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今天我们节目中呢，跟你来聊一聊最新的一些房市资讯哦。那因为已经是一个新月份的月初啊，所以呢，这个六都都已经率先公布了八月份的这个房屋交易的成绩单啊，所以呢，这个节目一开始就跟各位来报告这一份成绩单到底好不好呢？好，来看看，哎，房市在八月份算是一个传统的淡季，加上呢，买方啊，这个对于房价追价的意愿，哎，相对偏低，因为看看房价也没有什么大幅度的一个修正，加上呢，七月份有这个轻安 2.0 末班车的这个效应啊，所以呢，哎，这个八月份的六都买卖移转动数啊，呈现了一个相对这个比较低迷的一个状态哦。那如果说以目前看到的这个六都公布的八月份的买卖移转动数加总起来的话，是15723栋，跟七月份比较起来，大幅减少了有23.3%，这个减幅真的蛮大的。那跟去年同期比较，年减的话是 5.6%。那如果说光是以移转动数来看的话，这个是写下了2017年以来近十年的一个同期新低哦。所以这个八月份的成绩单是有一点点的难看哦，是相对不好的。那在八月份移转量连跟月双减的这个情况之下，加总这个一到八月份，这个六都的买卖移转动数是133,667栋，跟去年同期比较也是减少了 1.5%， 显示呢，今年的房市啊还是处在一个盘整的状态哦，真的是好像无力翻身了哦。这个本来大家都期待说会不会有这个政策上面的一些调整哦，能让这个房市呢交易量能够有放大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可是呢，到目前来看的话，都已经是八月份结束了哦，六都的这个房屋交易量也只有13.3万栋的这样的一个交易量，跟去年同期还是呈现衰退的哦。好，那这个我们来看看这个背后的一些相关因素的分析好了。那七月份呢，这个事实上是台股是曾经冲到了47,000点哦，那也一度这个。可是呢，又从47,000点呢跌破了40,000点，所以呢，对于大家期待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股转房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实际上是变弱的哈。加上七月份呢，已经进入到这个传统的房市淡季，八月份更是进入到传统的民俗月，所以呢，买卖移转动数啊是持续的在衰退当中。那虽然说央行在今年三月份适度的调整了第二屋的房贷成数限制拉高了一点，可是呢，当前的银行对于不动产的授信还是偏向于保守审慎而且买方追价的意愿也是非常的低，现在根本这个没有人想再去追价了都在等着价格能不能够跌下来那所以整体交易量呢，要全面回温，看起来呢还是有一点点的不容易那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陈定忠也指出七月份涌现了轻安2.0 的末班车上车潮，冲高了七月份的交易量。那在七月份的这个基期垫高的情况之下，加上呢，时序又进入到的农历
七月的民俗月咯，不论新旧屋的交屋的时间呢，都往前或是往后来挪动了哦。所以八月下旬呢，那个又碰到南部啊台风的豪雨影响。现在前几天呢，这个高雄也是一直还在下大雨哦，所以单月的量能呢都是呈现萎缩的一种状态。那这个资料也显现出来说，八月份的六都买卖移转栋数，加总是15723栋，月减了 23.3%， 是今年来的第三低量哦。那跟去年同期也是衰退 5.6%， 那单月移转量写下了2017年同期以来的新低。那如果说以这个六都里面来看的话，台中市月减 12%、哦、这个幅度是相对小的、哦、其他的五都呢月减幅度都达到 25% 以上，尤其呢台南呢月减的幅度更达到了 30.1%， 衰退非常的明显、哦、衰退非常的明显。那如果累加一到八月份六都的买卖移转栋数也只有133,000多栋哦，跟去年同期也是呈现衰退 1.5% 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整体数据显示出来交易动能呢事实上是不足的哦，所以呢这个房市还是一直在以盘带跌的这种状态。那虽然说今年的房市交易量缓步，哎，这个还是有曾经一段时间缓步回温，可是现在看起来呢，要再真正的把这个整体的房市交易量拉到正成长，可能还是要看九月份啊，这一个月份第三季啊，央行的理监事会议会不会像大家啊期待的哇，把这个选择性信用管制啊做一些调整。特别是大家最关注的就是第二屋咯、哦、因为第二屋现在还是这个成数相对比较低，所以有很多人啊即使说有换屋的需求，想要改变居住的环境，可是呢都是往往卡在成数不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如果央行在下这个月的这个理监事会议当中能够进一步的让第二屋的贷款成数拉高到70%或是甚至到80%的话，那房市的交易量才有渴望来再做放大的一个动作。或者的话呢这个今年可能就是会像很多人比较讲的比较尖酸刻薄的，恐怕都是死鱼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这个鱼死掉了在那边不动、哦、跳，可能也许还会再跳一下，可是根本嘛没办法这个回升了、哦、所以这个是六都买卖移转栋数。那六都的买卖移转栋数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也都蛮清楚的哈、哦，占全国的买卖移转栋数大概有7.5%-7.7%这么多哈、哦。所以如果说六都是衰退的话，全台湾到目前为止的这个交易量应该也是衰退的。所以全年会不会这个占上260,000栋的这个交易量，到目前为止呢，现在大家都觉得说还蛮拼的哈、哦。如果说260,000栋没办法哈、哦、站稳的话，可能就会再往下探底喽。好，那另外我们来看看，这个也是让大家蛮担心的，就是说台湾的人口呢持续的在衰减当中。那可是有一项值得稍微欣喜的，就是家庭结构的大改变。那这个部分的话，也许某种程度呢，可以来弥补人口衰退的这种所谓的购屋需求啦齁。那因为主计总处最新公布了家庭组织形态的户数统计。到2025年底的话呢，台湾的总家庭户数呢是达到了976,000户，比十年前呢又多大幅增加了130,000户，显现出来就是说我们的人口虽然说少子化，这个老年人
这个过往的数量也蛮多的，所以生不如死这种现象一直在延续。可是呢，我们的家庭的户数呢，确实是在增长当中哈、哦，十年当中都增加了130万户，所以呢，多出来这130万户，他们某种程度一定会在市场上买房子、租房子哦，那这个对于这个房屋的需求呢，应该还是会增长的。那在各类家庭组织形态中呢，夫妇跟未婚子女所组成的家庭大概是目前的一个主流，也就是说两代同堂了哈，两代同堂的这样的一种家庭呢，还是现在市场最普遍的，跟过去我们小时候三代同堂是最主流，现在已经变成是两代同堂了。那这样的两代同堂的家庭呢，有295万户，那只是在这十年来呢，这个两代同堂的这个户数呢是减少的哈、哦，是减少了大概有9万户，那占比呢也逐年的下滑到剩30%。反观呢，哎，这个个人户或是说这个迷你家庭的这个形态呢，倒是持续的在增加，单一人口居住的单人家庭啊，户数增加最多，十年来呢增加了有66.9万户哦，所以这个增幅呢高达了有65%。所以呢，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在像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这个李同龙理事长常常会提到的，这种市场呢，台湾房地产的市场事实上在分化的，我们的家庭也是在分化哦。那即使说人口在减少，可是因为单人户的这种家庭啊越来越多哈、哦，那这个部分来他们可能也会在市场上要买房子哈、哦，也许是小宅，或是说也必须要租房子，都要有一个遮风避雨的一个地方了哈、哦。好，那这个单人户增加最多，那其次呢就是这个顶客族哈、哦，就是夫妻二人的这样的一个顶客族呢，十年来也增加了53万户，来到了213万户，创下了历年的一个新高。另外呢，单亲家庭哦，单亲家庭也首次突破了有100万户之多增长了大概有20%之多。那如果说以这样的一种数据来看的话，这个蛮明显的，就是说现在的整个社会啊，婚育观念是改变非常的大，年轻人呢都追求自由独立哈，不婚或是晚婚或是已婚不生离婚啊、哦，这种情形呢越来越普遍啊、哦。那顶客族更不用讲了，所以呢单人户跟这个所谓的顶客家庭呢这个部分增加的越来越多。那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对房地产是会产生什么影响呢？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再跟各位做更多的分析跟分享。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7: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在这边跟各位听众朋友预告一下哦，明天呢，我们节目中要跟各位来送出五张啊，这个画展的这个门票哦，这个每一张价值呢有500元呐、啊，这个是富邦美术馆的画展啊，这个主题呢是从林布兰到戈雅哦，那这个是美国托雷多美术馆的珍藏的欧洲绘画作品展出了哦，总共有52件啊、哦。横跨了16到19世纪的大师的杰作、哦、那作品涵盖了有宗教、神话、肖像、美、风景、静物跟日常生活场景等多元的这个题材哦，哦，那这个部分真的是很难得哦，哦，在富邦美术馆正在展出当中。那我们明天的节目中呢，会有5张的门票哦，啊，那所以大家一定要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哦。那这个门票每张价值呢，面额是500元哦，所以是蛮难得的哦。好，那在这边先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做个预告。哦、那明天如果说你这个是幸运的啊，这个听众的话、哦、可以尽快的把这个门票拿到之后，就可以用的利用礼拜六礼拜天的假期呢，到富邦美术馆去参观了、哦、好，这个是好康的啊，在节目中跟大家来做分享。好，那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这个房地产的主题哈、哦。那刚才跟各位分享的是主计总处最新公布的家庭组织形态啊、户数的这个统计哈、哦。那大家应该印象应该都还记得吧哈、哦？每年呢主计总处呢都会做这个户口普查的这个广告、哦、就是说哎，我们会有户口普查的人员呢到你们家去询问啊，你们家的一些相关的啊，这个组成分子啦，家庭的啊，电器啦什么之类的、哦、有没有车子啊这类、哦、了解一下我们这个社会上面现在的整个形态跟样貌。那他们整理之后呢，调查之后呢，就会把这些资料给公布出来哦。所以刚才跟各位提到了，就是说现在单人户哈、哦，这种所谓的不管是单亲的啦，或是独生的啦，这种一人的这个户口的这个单人家庭啊，增加的是最多的哈、哦，在过去10年来呢，大幅增加。66.9万户啊、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的整个社会结构家庭结构呢是在极度的分化当中。过去我们大家印象中比较深刻的都是核心家庭、哦、就是夫妻啦跟子女啦哦，那这个样的一种这个组成的一个家庭，甚至这个三代同堂哦。可是呢，现在这样的一种家庭形态，哎，不断的受到社会的一个考验哦，所以这个家庭的成员呢越来越少哦哦，所以呢，这个对于我们的这个房地产市场来讲的话，当然也会产生一些冲击哦。那这个部分大概是比较相对这个冲击是比较正面的。如果从需求面来讲的话，因为如果说单人的户数增加这个离婚的单亲的家庭增加，那他们当然一定要自己变成组成另外一个家庭，所以有人常讲说一对夫妻离婚会增加两个住的需求，所以呢这个部分小宅化也变成这几年来房地产市场非常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那随着这种家庭规模缩小不只是小宅化，购物的条件呢也越来聚焦于这种单身夫妻个人化的居住机能跟生活品质啊， 比如说啊，顶客族、中高龄空巢族来说的话，住宅呢就从家庭成长型会转换为两人世界型啊。除了对坪数需求的改变，更重视的是交通、生活机能，还有带电梯、无障碍设施等等呢，这些都是啊、目前的一种趋势啊。可是这也另外带来了，就是说，建商看到这种所谓的小宅的需求大幅增加，这几年来各位可能在这个预售市场上看到的这种小宅的比重，推出的比重呢，供给的比重呢，也越来越多。所以之前我也啊、也。

这个好房网的记者打电话问我说，哎，为什么空屋的一个统计上面可以看得到校宅空置的这个情形也越来越严重，所以呢这个部分即使说哎小宅的需求在增加，可是建商的供给可能呢也高过于这个实际上的一个需求哦。好，那这个小学中学都已经开学了齁，接下来呢大学也要开学了齁，所以呢这个随着这个大学放榜啊，新学期的一个到来齁，租屋的需求也升温了，可是呢最在这个租屋需求随着升温之后，需求升温之后，诈骗集团啊也盯上了这样的一种急于要找房子的学生或是租屋主哦。所以我们这边看到联合报有一则新闻提到，台中市啊刑大有统计的一个资料，今年一到八月份，他们已经受理了119件假租屋真诈骗的案子。那手法呢，从过去的单纯是收定金，演变为是假房东、假平台、假客户，这些都是假的，要把你的钱骗到才是真的。那他们接力的演出的这种连环诈骗，今年七月份台中市就有一名21岁的男大生啊，房子都还没有看到哦，存款已经被掏空超过35万元。警方呢也就特别提醒年轻的学子哦，特别是刚考上大学的哦，社会历练哦，不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更容易受骗上当。那事实上去年张老师写的地面师诈术全破解里面就有好几篇都是提到这种所谓的大学生租屋被骗的这样的一种案例哦，所以呢大家还是要谨慎小心。那我们来看看台中市刑大指出啊，近期呢假租屋真诈骗最可怕的地方呢，不只是骗一笔的定金哦，而是呢诱使被害人一步一步的主动把钱送到这个诈骗集团的手里。那这个市刑大指出，诈骗集团呢他们是怎么样操作的呢，先在社群平台上面刊登这个租屋的房子呢租金比别人便宜，可是呢这个照片看起来呢又是精美的房型哦，让你一看就会心动啊，所以用采光好啊，家具齐全啊，这个价格超佛心，吸引呢想要租屋的这个男大生哦，那主动跟他们联系。那假房东呢就是在以这个借口说啊，我现在人在国外哦，或是说我现在工作很忙没办法带看来做推脱所以呢就叫这个租屋主可透过第三方的平台寄送钥匙，借此呢来降低被害人的戒心。那被害人呢就是这个依照指示操作之后呢假的客服就出现了客服人员就随即登场，要求进入假网站进行实名的认证，那再以这个认证失败、账户卡单等等的这些话术诱骗呢操作网络银行转账，甚至呢再进行 ATM 的无卡提款呢、那这个部分这就是这个男大生就是在这样子一个以一连串的这个假的身份被诈骗了35万所以呢这个台中市刑大也特别指出，从找房寄钥匙实名认证到金融操作，每一步呢对这种涉世不深的年轻人来讲看起来都是很合理，实际上呢它是环环相扣的都这些呢都是诈骗集团精心设计的陷阱。正常的租屋流程呢绝不会要求民众以实名认证为由来操作网路银行，更不会呢透过陌生的客服人员呢要求转账或是无卡提款所以呢这个警方也特别这个呼吁租屋主呢或是这个社会大学生呢要特别提高警觉

签约汇款前务必要查证，避免落入连环诈骗的这个陷阱啊。所以这个部分啊，这个现在呢真的是诈骗无所不在，而且呢可能他们的那个诈骗的手法跟伎俩呢也是不断的在啊这个精进当中啊，如果你稍有不慎的话，可能就会搞不好不只是啊钱财的这个损失哈，搞不好还会有些人会想不开哦。好，这个是诈骗这个部分哦，特别是在租屋主这一部分。好，那这个是台中市刑大他们特别有发出了这样的一个新闻信息。那么也来关注一下哈，啊台中的捷运哈，绿线捷运呢已经通车迈入第五年了，哦，时间真的非常快哦，谁记得好像台中捷运才刚开通啊，现在已经第五年了。那根据台中市捷运工程局的统计，今年上半年呢，台中绿色捷运呢总运量已经累积到了908万1564人哈，这当然也包括我有去贡献好几次哈。那对比去年同期的832万人次，增加了有75.4万人次，年增大概幅度达到9.05%。那随着这种搭乘人次的稳定成长，加上捷运沿线的联合开发案，吸引北部的重量级建商夹着巨资跟丰富的经验前来插旗，轨道经济的效益呢就持续的在发酵咯。所以捷运沿线的房市，包括像是冠德啦、精锐建设啦、丰益啦推出的这种捷运宅啊，也持续的受到购屋主的一个关注啊。那这个联合开发当然就是这样的一种真正标准的捷运宅哦。那我们来看看盘点台中捷运联合开发的案子，即台中捷运文华高中 G8站哈，开发完成之后，这个应该是冠德建设的哈。那接下来呢，市委国小的 G5。文心崇德的 G6站、文心樱花站，还有市政府站、这个市政府站 G9、这个部分呢它都有这个联合开发。那这些联合开发的案子呢也陆续在推进当中，其中呢已经有5站呢都被这个业者给成功的这个来投标了哈，仅剩下市政府站 G9-2站、等明年上半年才会启动来做招商的动作哦。所以看起来台中的这种所谓的捷运宅联合开发呢，供给量会越来越多。那率先启动的是今年的市委国小联合开发站，也是由冠德获得最优的申请人，基地面积呢是591坪，将会新建规划为商业办公大楼。那文心崇德站、跟文心樱花站呢则是由日盛生、这个也是台北这个联合开发的这个常胜军啊，他们这个携手吉顺生活科技联合开发，这两个案子呢都会规划为地上24层的店铺跟集合住宅哦。那这个部分就会变成是标准的捷运宅哦。那只是说现在随着这个房市哦，虽然说比较低迷，可是捷运宅呢这个需求跟这个消费者的逐捷运而居的这个趋势还是没有改变哦。所以这个台中市的捷运宅呢已经有飙到每平啊7字头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所以后续再推出的案子会不会价格再往上再推更高呢，这个也是大家都在关注的地方啦。好，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来。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那这个全台湾哈、哦、这个捷运呢路网呢越来越多哈、哦、像这个9月份开始哈、哦、这个山阴线已经正收

样的一个这个比较能够让更多的人呢，哎，住在捷运站周边，那利用捷运站来上下班，而不要去这个自己开车哦，造成污染二氧化碳增加，甚至塞车的这种情形。所以呢，这个叫做 TOD 啦，这个所谓的交通运输为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依规的这种开发方式。那台中捷运呢，这个虽然说现在只有一条绿色捷运，可是呢，通车5年来呢，它的这个累积的搭乘人次呢，也达到了908万人次哦，持续的在增加当中。所以呢，当初可能已经预留下来的一些联合开发的基地跟站区啊，陆陆续续的也都这个招商完成了。所以未来也会有更多的这些联合开发案哦，都会陆陆续续在市场上在做问世然后来销售。那如果说你对于这样的捷运宅有兴趣的话，哎，倒是可以多多留意一下他们的一个这个未来公开销售，或是说甚至有些搞不好也会有一些拍卖的这个动作。好，那新青安这个已经在今年7月底结束了，8月开始呢就由青安3.0来接手，所以呢，这个也有一些中介业者呢，他们就去找了一些资料因为财政部都会公布新青安他们的申请的户数，然后核拨的这个金额那我们来看看新青安今年7月工程申退，台湾房屋呢根据财政部的资料来做了一个统计，青安新青安呢这个拨贷的就是购屋的拨贷的贷款呢，3年之间呢，共这个拨出了有1.4兆元来帮助17万7千多户的年轻人购买到房子所以呢，这个真的是一个蛮大的金额，平均呢每一户贷款的金额呢是782万元，比前一期就是青安1.0的时候大幅增加了300万元，所以呢，这个到底是在帮助年轻人购屋呢，还是让年轻人更加负担沉重呢？这个真的也是就是青安3.0在推出前后呢，大家一直在探讨的那另外呢，这个平均每月拨贷的户数呢，大概都平均在5000件左右，比前一波这个在这个青安1.0的时候呢，平均一个月是1737件，增加了大概有2倍。所以青安新青安在政策上面呢，感觉上这个成绩是不错啦可是呢，你看这些申请到的新青安的年轻人，他们要多负担300万的这个房贷负担，这个部分真的也是一个不可承受之重了那根据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分析，青安2.0呢，不仅将额度拉高到1000万元，还一口气呢将年期呢，就是还款的年限呢，拉长到40年，并提供呢5年的宽限期，大幅强化了这些民众来申贷的这个购买力，因此呢，就有17万户超过17万户，将近18万户的民众呢，哎，这个踊跃的来捧场所以如果说以财政部他们如果要讲绩效的话，哎，这个绩效倒是不错的那新青安这个贷款方案一度呢，也就是因为这样子一个情况呢，掀起的一个购物热潮，让2023年呢，整个房市已经要快要走下坡的时候，让房市又起死回生。所以当时呢，张老师在节目中也提到，这个新青安就是像是一个九转还魂丹让整个房市呢又再度的生气蓬勃，又延续了大概2年多的这样的一个买气所以呢，这个部分确实让
2024年呢，这个央行不

得不寄出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哦，那才会有现在这个市场非常低迷的一个状况。好，那八月份这个清安 3.0 上路了哈，这个维持了新清安每人一生只能贷一次的这个限制。而且呢也设下了就是说申贷人呢年所得呢不能超过200万啊、年龄未满50岁的啊、排户跟排老条款啊、哦、所以呢这个这些的这个所谓的条件跟限缩啊比新清安事实上是比较严苛的啊、哦哦、所以这个部分可能在效用上面跟对房市的影响拉抬效应可能就不会像新清安那么样来得强了。那只是说清安 3.0 它对于婚育家庭呢有让他们可以多贷这个房贷的额度可以最高呢来到1500万那这个清安 3.0 整体的房贷的门槛呢比清安更严格，加上今年房市的景气跟清安的时候落差是蛮大的齁、哦、所以市面上这个低总价物件在清安 2.0 的这个三年期间啊大概都消化的差不多。因此清安 3.0 房市虽然可以发挥刚需的支撑作用，但不至于重演新清安这个让整个市场又爆量又是疯狂抢购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好，这个是新清安跟清安 3.0。 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国土署这个我们节目中应该至少讲过两次吧就是老宅延寿的这样的一个政策。那最近呢国土署这个主管机关啊也公布了一项数据，就是说这个老宅延寿呢已经有1836栋呢完成的初评的这个工作。那六县市在八月底呢也开放申请修缮的补助哦。那这个是内政部国土署在前阵子发布的这个资料。那内政部补助屋龄超过30年的公寓透天厝修缮，全国已经有11个县市公告老宅延寿的补助咯。目前呢他们接收到的有14000多人次的咨询啊，就是说可能打电话到内政部国土署那已经有1836栋的这个建筑物呢完成了耐震的初评。彰化县等这些六县市呢将在这个已经在八月下旬呢也陆续公告了受理申请哈、哦。所以国土署现在的一个资料显示，目前呢全台湾的各县市里面已经有11个县市这个都已经陆续公告受理老宅延寿的这样的一个补贴那所以这个慢慢的逐步会变扩张到全国去了哈。那另针对这个能在延役受理时程的云林县跟金门县，国土署呢会继续辅导跟督促，要求呢尽快来开办避免呢推动进度落后而影响到在地民众修缮老屋的这个权益。那国土署的官员也说为使老宅延寿的计划顺利推动，中央跟地方政府呢均分别成立了服务的这个团队中央服务的团队负责整合民间修缮的资源，包括有建筑师啦、室内装修啦、土木结构营造电机等等的相关工会，建立专业的修缮清册。那现在呢有将近600多家的协力厂商协助地方政府来提升执行的量能。那地方的服务团队呢目前都是提供民众的电话临柜咨询跟评估那是希望说用一条龙的服务方式呢经由中央与地方服务团队相互合作，
让这些老屋的修缮工作建置完善的资源系统哦。未来呢，将会相关的资讯呢公布在老宅研。

售专区、哦、所以各位可以到内政部的国土署官网上面去看看老宅延寿专区、哦哦、那这边也有、专门咨询的电话。好，这个是、老宅延寿。可是老宅延寿、这个之前也有这个中国时报的记者打电话来问我说，诶，这样的一个政策对民众到底是好是坏、哦、那 我给他那个三个方向。我认为说老宅延寿、哦、事实上他刚我们刚才提到的，他是针对五楼公寓跟六楼的以下的这种透天房子、哦、他基本上呢，如果你是华夏老旧的房子，他就不能来申请。所以呢，政府事实上他是让资源有限，资金有限，所以呢刚开始的时候老宅延寿是比较锁定在这个公寓、哦、那可是呢这些所谓的华夏啊的这种产品的话，他们也不见得耐震啊，社会的居住品质啊都是非常好的哦。那受限于这种经费，因为这一次啊内政部国土署拨出来的是编列的预算呢只有50亿，这50亿啊只要这个各县市都有人来申请的话，一下子可能就会用光了哦。所以呢这个部分事实上也有一点僧多粥少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加上刚才提到的，哎，这个华夏的产品呢目前是没办法受到照顾的。那即使说老宅延寿他们真的申请到政府的补贴完成了这种相关的修缮动作，他是不是真的安全可以来抗拒大地震呢？这个部分呢我认为也不是画上等号哦。所以这个政府可能还是要必须有从长计议啊，避免真的像最近世界各地的都有这种6级以上、7级以上的这种大地震，万一真的发生在台湾，那真的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啊、哦。好，那、这个天王周杰伦最近呢又传出买房子了啊、哦。这个华语流行天王周杰伦呢，哎，这个在买房子这个部分呢一出手都是非常大气的。最近呢媒体上面看到他一口气呢砸下了4.84亿元，用现金哦，没有贷款呢购入了在敦化北路的这个豪宅哦，普永敦养哦，有两户哦。那换算下来呢成交单价每平是191万。那这个房市专家也认为说，诶，这个有钱人买豪宅不是都喜欢买这个所谓的顶楼吗？因为周杰伦之前买的和平大院他就是买顶楼户、哦、那可是呢这两户是买在四楼，而且四楼在传统习俗上面也觉得说好像并不是怎么样的吉利的一个楼层哦。可是呢他为什么会买呢？哎，这个部分真的是也是有时候有钱人呢想的跟我们不一样哦。莫非他是喜欢上这个四楼啊，哎，从这个窗景看出去就可以看到哎，敦化北路的树海第一排哦，也许吧，他的想法我们也不知道哈、哦。那这个反正有钱人呢，他要买哪个楼层呢？钱对他来讲不是问题啊，只是说，哎，到底要挑低楼层、中间楼层或是高楼层，可能他有自己不同的一个想法。那这一个交易呢，事实上是在2021年11月预售屋的时候就已经买了哈、哦。那到现在，因为已经完工交屋，所以呢在相关的这个买卖的这个这个实价登录上面才可以看得出来有这样的一笔交易资料哦。那一次就买了两户哈、哦、也许呢他会把这两户打通吧哦，这个 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他自有的一个财产的一个运用咯。好，这个是今天呢在节目中跟各位听众朋友准备的一些房市资讯，也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做分析跟分享咯。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要记得我们明天会送门票哦。收听日光大道，要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回见，拜拜。

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
8: 大家好，我是陆安秀。诗与歌本来是一体的，所以诗是表达喜怒哀乐最直接的管道。我在寻找一种具有诗的质感又可以和歌广为传唱的文字，我称我写的这一类作品叫台湾雅歌。
9: 台湾雅歌，陆涵秀歌诗集。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吴春满主持，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大家再度收听台湾雅歌鹿晗秀歌诗集节目，我是吴春满。鹿晗秀老师说

在书写这些台语诗作的时候，他会依照演唱歌手他们当时的情况来创作。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介绍的是陆晗雄老师为歌手李静梅所写的这首《情锁》。这首作品在1994年他跟老师的另外一首《画眉》《人生露水》一起入围了金曲奖的最佳方言歌曲作词人奖。老师说，《情锁》虽然在表达的意象上仍然是比较传统，但跳脱过去大家对它以典雅古典的手法呈现女性哀思的诗作的印象呢，是比较不一样的。那么这首呢，它是用比较城市现代化的题材来做呈现，这个与他为蔡秋凤所写的《心怀压印机》是有一些异曲同工之妙的，都是用现代都市的现代感呢来描绘情感的作品。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老师的介绍。

0: 好，那接下来我想来谈谈这个歌手是比较特别的哈，李静美。那么她也唱了老师的作品，老师要不要来介绍一下呢？
1: 好，李静美呢，在1995年的时候，她要出版她的音乐专辑，但是那张专辑里面大部分是老歌。我们知道李静美是资深的演员跟歌手，所以呢，她唱起老歌来当然是非常有韵味的哈。不过呢，整张专辑如果都是口水歌啊，都是老歌新唱的话，就可能就比较没有特色。所以他的唱片公司叫上扬，上扬唱片公司跟我啊，或者跟一直在跟我合作的詹宏达老师也都熟，所以就来拜托我说，是不是能够帮李静梅写个两首新歌，那放在那张专辑里面就比较有特色。所以呢，我就帮他写了两首哈，这其中一首就是我们现在要介绍的《情锁》。那《情锁》呢，其实是我在主题的选择跟选择上啊，想要跳脱之前大家对我的歌比较熟悉的，从《春雨》到《西蒙人生》，一直到潘丽丽的
0: 《
1: 画眉》，就比较典雅应届，而且尤其像《西蒙人生》。比较古典化一点，比较传统的那种女性的在情感上的忧思哀伤。因此呢，我想在一个现代社会里面，我应该写一些

比较城市的现代化的题材，所以情所大概是这样子来的，有一种比较像是办公室恋情这样的味道吧。

精舍，逐天见面一笑长，一笑万人千里远。众人面前装笑容，笑中含泪，心头酸。人情束缚暗吞论，今生今世不免问。亲像鸟只歇孤枝，一时斗阵无共存。身躯倒伫双人床，暗暝哪会遐尼长？月娘哪会遮尼光？害阮心头大白霜。有花无果，无果命薄，命薄缘无，缘无看花落，花若落情上色，万叹你我的感情拢是糊涂啦，走过河。

0: 青梅唱的琴索，老师刚刚介绍，这比较表达一点不一样的恋情的哈。啊，你当时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1: 也很难讲啊，就不能够投射到自己身上。就我都我只是觉得说，像这种好像有另外一个词叫什么不伦之恋哈，那种幽微的情感是比较会引起人家好奇的哈。那但是这样的情感其实一直都存在着，所以呢，我觉得这是我在想要去凸显现代社会生活的一种表现的方式啊。那像这样的情感，我记得我后来啊，像跟蔡秋凤写的那首歌有类似的情诗啊，就是《生活养阴机》，《生活养阴机》也是写的比较现代感啊。那现代感可那个里面的情感是说，当你失落了一段情感之后，你内心的空虚要找一个弥补，可是那个弥补呢，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完全能够取代的对象的时候，你就用一个替代品来替代哈。那跟这首情索，它在情境上是有类似，它虽然不相同，但是是类似。这首歌我记得好像也入围了那一年的金曲奖。那当然后来得奖的是华美，他跟华美同台竞争了，然后又是我自己打自己。
2: 是，
0: 不过我们看老师刚刚特别提到鲜花压印机，它是用一个比较都会的物品的意象来做表达的，可是这首情索老师来对搜下好像就是跟一些比较自然的景象去做表达，
1: 所以他的意象哦，我觉得还是很传统啊，哦，对不对？什么呢？一切万人千里远，然后呢，亲像鸟食休孤枝，这个呢，都还是蛮传统的意象哈。月娘哪会叫你跟海阮心头大北生，这都可以看到这种古典诗词的影子。就月娘哪会跟月亮很亮的时候呢？当然洒下了一片荧光嘛，大地洒上一片荧光，不是黑暗的哈。所以呢，这个夜晚晚上的月光看起来就会像是在形象上就好像是霜，整个大地都开始结霜了哈。啊，这个结霜不是结在大地，而是结在自己的这个主角的内心上面哈。海阮心头大北生，所以当然用透过这个自然的景象，在反映主角的内心的情感。

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跟大家介绍的是，刚刚鲁韩秀老师有介绍说，他为歌手李季梅所写的《情锁》，与后来他在1998年为歌手蔡秋凤所写的这首《心娃压印机》，这两首呢，都是以一种比较幽微的情感做表现的作品。那么老师也进一步的介绍说，虽然他有许多的作品呢都是从女性的角度出发而写的，例如为潘丽丽或者是戏梦人生所创作的作品呢，都是以抒发做意象，算是比较典雅的方式。不过后来这两位歌手因为是不同的合作对象，因此以蔡秋凤的这首《心娃压印机》来说，它就是用影印机这个具有现代感都会感的主题来作为现代人在生活情感抒发意象的方式做呈现的。所以接下来我们来介绍这首《心娃压印机》，就请老师继续来跟大家做介绍。

0: 大家会很喜欢的。其中有一首呢，他虽然唱老师的歌不多，但是这首我觉得算还蛮经典的，就是由蔡秋凤所唱的《仙歪压印机》。老师，这一首当时写的环境，那你为什么会用压印机，然后想要表达出什么呢？
1: 这首歌是滚石唱片的发行的作品了，那当然刚刚春门提到了这歌手就是蔡秋凤。那蔡秋凤呢，我是跟他是不认识的。当时是我有一个学生，他好像在这个滚石担任总监吧，总之他任职在那边。那他们就正在制作蔡秋凤的这一张专辑，据说这张专辑是蔡秋凤在滚石的最后一张专辑了。后来他这样转到另外一家唱片公司去了，因为学生嘛，那来找我就只好答应了。那当然蔡秋凤毫无疑问他是非常优秀的歌手了，只是当时会一开始会有一点犹豫，是那我的词跟他的风格好像不太一样哈，有一点犹豫是这个样子哈，倒不是歌手本身的能力啊，他这么优秀的歌手。不过我这个人就比较冒险嘛，也算是机会难得啊，可以，不然大家就说啊，你写的歌是叫做潘丽丽唱，后来说啊，凤飞唱了几首歌。我想哎呀，有这个机会跟不同的这种歌手合作，或许也是很特别的经验，那甚至呢或许自己有机会可以有更多面向的思考跟发挥了。因为他们也算是很客气了，也没有特别要求要什么，那就写吧哈。所以在写生活营运剧的时候，我也在想说帮潘丽丽写歌或者是戏梦人生，除了呢都是从女性的角度之外，在表现的手法上，虽然像画眉啊或者是往事如影，在形式上有一些不同的表现，但是那种抒发的方式，所谓的那种意象哈，还算是因为比较典雅，比较传统味，所以那种场景的设定会比较在那种像是乡下的那种感觉，或者是过往的年代比较久远的那种时空背景感觉上，如果你听那些歌看那些歌词，会这种情况。那当然像画眉会有一些现代感，比如想写到都会啊，写到骊山山上等等，但它的那些元素都不是那么的清楚，或者不是那么的明显。因此我就想我应该突破，因为要跟不同的歌手合作嘛，也是包括不同的唱片公司，所以我就希望就想说，哎，活在这样的一个年代，我应该写现代人的，虽然你还是要写给女歌手唱，虽然你要是写女性的心境，那就写都会化的。因此生活影印机它的你看那歌词，你就发现那个场景很现代感，很现代感，不止现代感，就是很有都会的感觉了。比如鲁蒙汤里面窗，包括用压印机等等，这个就很有现代感的感觉。所以当时我不晓得谁要来作曲，因为我被邀稿只是写词。后来发现作曲的是一个很优秀的我们的流行音乐的创作人陈小霞小姐，我不认识她，但是我知道她写的作品非常棒。我说那这样子应该就是说会是这个新的尝试，应该会有很好的呈现。果然作品出来之后，哇，其实我真的很喜欢，很喜欢。那也觉得蔡秋凤小姐唱得非常好。这当然，这都是可能是因为粉丝的厚爱了。我当然听过不少粉丝跟我讲说，我写的这首歌是蔡秋凤最好的歌。包括凤飞飞的《虾底婚定了没有》，就凤飞第一次唱我的歌那首《虾底婚定了没有》，也有很多。

多人讲说是凤飞飞那种整个演唱生涯中最为极致最为原表现的最好的一首歌，不然他的演唱或者是词，包括陈明章老师的曲，他们都认为是三种状况是最为巅峰最为的 表现。生活迎音机也是，这确实是在这位歌手蔡秋凰小姐她的作品里面应该是风格最为不一样的一首歌。

0: 生活也应激，醒来身边已经是无人，日头照入入梦窗，昨暝浸着烧酒的头鬃，又还闻着阵阵的酒香，身躯加一领褪色的梦，双手扣条不愿放，啊，又搁是同款的一天。生活亲像影印机，昨印的是记忆，今仔日印的是杂味。有时乌甲心稀微，有时清甲唔知虾米是日子。逐天也是找无你，乌白的未来，乌白的过去，生活亲像一台影印机，找无你，借伊来copy笔。印出千千万万的你，
1: 很有意境的一首歌哦。尤其老师里面这个是不是也是刚刚老师特别介绍，是不是一种新诗的写法？
0: 对，
1: 辛苦干几年退写给忙哈。
0: 对、哦，
1: 所以真的是
0: 用辛苦干年退写嘛，忙是抽象的嘛，在传统诗词大概不会用这种虚实之间呢、啊，他们转化的不会这么大、哦，那我们就用这种虚的来代替实的，不是摊啊啦，不是皮单啦，不是棉被，是褪色的梦。这个谈那种逝去的感情了，因为感情逝去了，所以他心里要先好有一个依赖，那就会有那种替代品。找无你，就会来copy，找一个替代品。

0: 大家好，我是陆完秀。诗与歌本来是一体的，所以诗是表达喜怒哀乐最直接的管道。我在寻找一种具有诗的质感又可以和歌广为传唱的文字，我称我写的这一类作品叫台湾雅歌。
1: 台湾雅歌，陆寒秀歌诗集。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吴春满主持，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大家再度收听台湾雅歌陆韩秀歌诗集节目，我是吴春满。陆韩秀老师说，在书写这些台语诗作的时候，他会依照演唱歌手他们当时的情况来创作。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介绍的是陆韩秀老师为歌手李静梅所写的这首《情锁》。这首作品在1994年他跟老师的另外一首《画眉人生露水》一起入围了金曲奖的最佳方言歌曲作词人奖。老师说，《情锁》虽然在表达的意象上仍然是比较传统，但跳脱过去大家对他以典雅古典的手法呈现女性哀思的诗作的印象呢，是比较不一样的。那么这首呢，它是用比较城市现代化的题材来做呈现，这个与他为蔡秋凤所写的《心怀压印机》是有一些异曲同工之妙的，都是用现代都市的现代感呢来描绘情感的作品。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老师的介绍。

您是否因为生活紧凑的步调而感到疲累呢？在此园地提供您不同族群的文化飨宴，享受一趟心灵的 SPA 之旅。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体验客家文化，来发现客家文化之美。客说客话，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杨瑞麟主持，欢迎收听。

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金门眼界客说客话，我是阿林荣水林。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客说客话，我是杨瑞林。在台湾各地不同的角落中，每一个角落都孕育着在地特有。

游的生活样貌。客家委员会持续推动全台客庄旅游，吸引更多游客探索客家聚落。在节目中将介绍全台特色客庄，带领大家探索客庄文化，感受客庄的美好。上一集我们从台中的客家概论出发，聊到了客家伙房如何承载家族与土地的记忆，而今天我们正式走进第一站，台中东势。客家话四线腔发音"动思"，海陆腔发音"动塞"。

如果你曾经沿着台山线一路往山里走，经过丰原、石冈，再跨过大甲溪，你会发现空气开始不一样了，山变静了，河谷变深了，柑橘园和果树开始出现，而街道上也慢慢听得到客家话。这里是东势，有人说东势是台中最有山味的地方，也有人说东势是一座被木头养大的城市，因为这里曾经是中台湾最重要的林业重镇，但在更早以前，它其实是一片原住民生活的土地。后来客家先民进入山区，沿着大甲溪开垦，才慢慢形成今日的东势。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这座山城，听它的历史、产业、信仰以及客家人的生活故事。东势位于台中东北方，大甲溪的中游。东势这个名字其实来自清代的地理方位，因为它位在当时的达兰、卓兰地区的东边，所以被称为东势角。早期这里是平埔族与泰雅族活动的范围，直到清代中期，越来越多汉人进入山区开垦，其中又以客家人占多数。这些客家先民大多来自广东饶平、诏安与大埔一带。他们翻山越岭进入中部山区，在河谷与山坡地开垦。为什么客家人总往山里走？原因很简单，平原通常早已有人居住，客家人能选择的往往是比较辛苦的地方。但也因为如此，他们练就了适应山林的能力。东势早年种植水稻、甘蔗、樟树，也发展樟脑产业。后来因为山区森林资源丰富，日本时代开始大规模林业开发，于是东势的人生开始与木头紧紧连在一起。如果说阿里山有森林铁路，那么东势也曾有属于自己的山林铁道故事。日治时期，日本政府开发八仙山林场，而东势因为位于山区入口，逐渐成为木材集散中心。当年大量块木、杉木从深山砍伐后，透过铁道运送到东势，再转运到各地。那时候的东势非常热闹，街上有木材行、制材厂、酒家、戏院，甚至还有许多外地人来工作。有人形容那时候的东势是山城小台北，而这一切都和一条铁路有关——东势线。东势线铁路从丰原一路通往东势，它不只是运木材的铁道，也是许多人记忆中的生活列车。老一辈东势人说，从前火车进站时，整个小镇都听得到声音，学生搭火车上学，农民搭火车卖水果，木材搭火车下山，火车就是东势的血管。可惜的是，1991年东势线停驶，后来改建成今天的东风自行车绿廊。现在骑着脚踏车经过时，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满载木头与人参的繁忙铁道。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电台 AM855 千赫，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客说客话，我是阿林荣水林。在今天节目中介绍客家文化重点发展区台中东势，客家话四线腔发音董思，海陆腔发音洞水，欢迎听众朋友们一同收听。有一位东势的老木匠受访之后曾表示，以前东势的空气里都是木头的味道。他十几岁就在制材厂工作，每天凌晨开工，锯木声整天不停，衣服上永远沾着木屑。他说最兴旺的时候，一条街上好几十间木材行，但后来山林政策改变，开始禁伐，林业没落，很多工人离开东势到都市工作，有的人改种水果，有的人开餐厅，有的人一辈子都忘不了那股快木香。木材没了以后，东势变安静了，但也因为安静，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山城真正珍贵的是什么。

现在的东势除了客家文化，还有另一个代表水果，尤其是柑橘和梨子。每到秋冬，整片山坡都是果树，而东势客家人的勤劳也展现在农业上。山坡地不好种，缺水，容易塌方，但客家人很会利用地形，一层一层梯田，一排一排果树。那是一种山城特有的风景，而东势最有名的水果之一就是碰柑。早年东势碰柑曾大量外销，是许多人共同的味觉记忆。老东势人说，以前过年送礼，若是收到东势碰柑，代表很有面子。除了碰柑，还有甜柿、水梨、葡萄，因此东势也是台中重要的农业区。

在客庄里，庙宇不只是信仰中心，更是地方的情感核心。东势最重要的信仰之一就是新丁板文化。所谓新丁，就是家中天男丁。过去客家社会重视家族延续，因此若家里生了儿子，会制作大型的新丁板向神明还愿。后来也逐渐发展成不分男女的新生儿祝福文化。东势的新丁板节如今已经成为重要的客家文化活动。红板、米食、祭典、酬神戏曲，这些都反映出客家人对家族与土地的重视。

1999年921大地震，东势是重灾区之一，许多人至今仍记得那一夜，山崩桥段房屋倒塌，东势王朝大楼倒塌画面更成为许多人心中的伤痛记忆。但东势人也是在那一场灾难后重新站起来的一群人。有人说客家人的性格很像山，平常安静，但真正遇到风雨时非常坚韧。震灾之后，东势重新修复街道，重建市场，也重新整理自己的文化。今天我们看到的客家文化园区、绿廊、自行车道，其实都带着重生的意味。

今天我们走进东势，从大甲溪的河谷、林业铁道、木材岁月，到水果山城与客家文化。东势也许不像都市那样热闹，但它有一种很特别的节奏，慢慢的、稳稳的，像山一样。而在这座山城里，客家文化从来没有离开，它藏在市场的客家话，藏在新丁版的香气里，也藏在老人回忆中的火车声里。

时间过得当家，又同乡亲朋友共在回来，希望今天准备开节目你会中意。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说再见的时候了，希望今天准备的节目内容您会喜欢，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咯，希望你长累了。

欢迎收听咱今仔日斗阵来卡来节目，我是静辉。在咱节目当中安排真侪好听的歌曲，邀请大家做伙来欣赏、来听歌、来唱歌。这节目是由正声歌雄台制作，静辉主持。在咱的节目一开始，赶快安排两首好听的歌曲，邀请大家做伙来听歌。

0: 欢迎收听周岁快乐颂。
1: 喂，嘿，
2: 都处理好了。好，那你要起来顺便哦，多多保重哦。
3: 哥，谁打来的？
2: 堂姐打电话来啊，说伯父的后事已经圆满了
3: 啊。哎，真是辛苦他了，一个人啊要照顾重病的伯母，还要办理伯父的后事，他怎么忙得来啊？
2: 是啊，那他已经开始在烦恼遗产税要怎么申报了。
3: 不用担心，现在国税局啊有提供暖心又便利的遗产税税额试算服务哦。
2: 真的啊？那要怎么申请啊？
3: 只要啊是继承人的配偶或子女，无论拿到财政部税务入口网线上申请，或者亲自到任何一所国税局或六都直辖市地方税捐稽征机关临柜申请都可以。申请日后30天就可以到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自行下载申报试算通知书，或不符合遗产税申报税额试算服务通知书，也可以啊申请由国税局挂号寄送哦。
2: 那如果符合试算条件，收到试算通知书一定要回复确认吗？
3: 当然啦、一定要回复确认才算是完成遗产税申报哦。如果啊遗产税申报税额试算通知书内容无误，必须啊在申报期限届满前透过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站，以自然人凭证、已完成注册的健保卡、行动自然人凭证、行动电话认证、金融凭证等凭证登入线上回复确认，或者呢是在试算确认书签章后邮寄或送到国税局。
2: 哦，对了，我们向稽征机关申请后可以查询进度吗？
3: 可以啊，以申请书序号以及被继承人身份证统一编号到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站遗产税申报税额试算服务专区登录查询。
2: 哦，原来啊遗产税税额试算服务这么简单啊，只要记住程序，先申请取得通知书回复确认才算数，就没烦恼了啊。我要赶快来跟堂姐说、
4: 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免费服务专线0800-00321。以上广告由财政部高雄国税局提供。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6: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到顶来看来节目，我是简辉。好听的歌曲哈，大家如果会要唱的可以对着唱啦哈。那么在家呢有一个消息了，邀请大家这回来报名参加哈。9月27号礼拜三拜三一天哦，下晡的2点，阁有好康要甲大家报告哈。咱电台举办神脑基金会科技小讲堂这个讲座活动。当然之前有参加过的听众朋友真多哦，今年呢这个活动又过来啊齁、这个神脑基金会最实用的这个科技小讲堂的讲座活动哦，这摆是9月27号礼拜三这天哦，下晡的2点开始哦，要来电台这个所在来上课，咱正兴高雄台2楼礼堂要来上课哈，完全是免费参加，而且你哪个参加哈，又有好康好礼，这个名

吼有限制啊，因为咱电台的这个礼堂无法度坐伤侪人，名额限制是60人吼，所以若讲要来参加，有时间想要来上课来听这个手机的应用吼，顶顶这个方法吼，所以会使赶紧来报名参加。当然啦，这摆讲师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其实是科技与应用哈。要跟大家要安怎用手机来拍美美的照片哦。哦，这对减肥来讲嘛是足实用的哈。另外个一个是科技与健康，就是冷气空调。冷气空调当然咱家家户户大家人拢得爱注意，拢爱装冷气。但唔过冷气要安怎来调？来算呢，要安怎经这个冷气，让咱会使吹到真省电，而且够有健康呢？好，这两个课程吼，真正是非常实用的课程。所以呢，我想要来参加，赶紧爱卡电话来报名。报名的专线电话是731-6025，731-6025，还是731-6030。那么这两支电话，这是电台电话啦，吼，请听众朋友哦，你若有买卡，得爱伫拜一到拜五吼，咱上班的时间来卡电话入来吼。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正声各兄弟，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咱今日到顶来卡啦。这个节目我是郑辉，大家人听这个节目应该拢会听介侪好听的歌，搁会使练唱歌，大家做伙来唱歌吼。其实唱歌好处真多啦，因为会使增强咱的肺活量吼。是安怎呢？即摆这三年以来吼，我相信有真多听众朋友，你多多少少有的人是一摆，有的人是两摆吼。有染疫，就是即摆新冠疫情。染疫确诊吼，那讲确诊是不要紧啊吼，想讲你那有的人是较症状比较较轻的吼，那讲较轻的这可能会少啦吼，还是有一寡发烧啦等等，食药啊了就好啊吼。不过呢，有的人有比较较严重的这种情形。虽然讲即马吼已经是开放，会使免戴口罩吼，免挂嘴安。也毋过呢，咱若讲去病院啦，还是人多所在啦吼，密闭的空间顶顶，还是坐车吼，上好上好，咱也是爱戴口罩，安尼会使保护咱家己的健康。是安怎？因为政府家己嘛有这种感觉，就是确诊了后吼，虽然政府染疫确诊是。症状吼，真轻吼，无啥物症状。啊，毋过后来吼，拢会拄着啊，个扫一下，扫一下。而且呢，会感觉讲好啊了后吼，这个影响到肺部吼，呼吸这个肺活量好像变少了，所以很容易喘，就是动不动吼，惊一下楼啊，背一下楼梯的会喘呐吼。所以咱得爱练习深呼吸。深呼吸，然后再吐气哦。练习深呼吸，这是很重要的哈，就是增加我们的肺活量。啊，如果咱在唱歌的时阵，其实唱歌哈也是要有肺活量，也是在练习肺活量。所以唱歌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算是运动吗？其实它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这个休闲活动。啊，如果爱听歌的听众朋友在这里要跟大家来报告一个好消息哦。咱谈到说9月27号是神脑基金会科技小讲堂讲座活动，有想要参加的朋友就要赶紧报名。算下去呢，这是10月21号拜六下午2:30，咱正声电台一年一度大型的公益演唱会又要来了。今年的这个公益演唱会有什么呢？有什么歌手要来参加表演呢？在这郑辉先跟大家说，一个是潘佩丽，潘佩丽也是歌唱比赛出来，所以唱歌这个实力当然是很坚强的。另外还有一位是文玲，文玲她算一个较新的歌手啦，唱台语歌较新的歌手，其实她有的歌真的也是很好听啦。好，那么接下来就是一个是沈建豪，沈建豪她是歌雄在地歌手，当然她也自己也在开歌唱班，所以他的粉丝他的学生真的很多很多。主要是沈建豪真的是一个阳光大男孩哦，不管是去什么地方真的是都笑眯眯哦，所以呢人缘很好，不管是各个年龄层，尤其是婆婆妈妈啦等等，大家都对他感觉真好，非常喜欢他，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唱歌真好听。好。

这个是我们今年公益演唱会邀请三位歌手，算了去够虾米人呢？接下来啊，咱先来听歌，等一下个甲听众朋友来介绍。

正声歌兄弟，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到阵来卡啦，我是简辉。哦，简辉今天这个听众朋友介绍的吼，介绍拢是咱正声歌兄弟所举办的活动哦。好，那么有的爱报名，有的唔免报名。不过呢，这个公益演唱会10月21日拜六之天下晡2:30公益演唱会，当然真侪听众朋友拢知呀，而且当年拢有来参加哈，但今年嘛是同款哦，得爱准备，到时咱。

发布吼，开始锁票。你若要来客票、客入场券的时阵哦，得爱捐发票吼，捐赠发票哦。所以到时开始要来锁票的时阵哦，咱会各地咱正兴电台各个管道，不管是脸书啦，还是 LINE 的这个群组啦，哈，还是咱的节目当中啦，等等，拢会来跟听众朋友公布。啊，不过现在还没的吼，还没开始要投票，所以大家人稍安勿躁啦吼。啊，不过呢，在这跟听众朋友继续介绍，咱今年的演唱会邀请的歌手哦，各有什么人呢？好，接下来就是邵大伦，邵大伦哦，伊嘛来参加咱的演唱会几礼拜哦。啊，讲起来，伊真正嘛是真高哦，就是非常有实力的歌手，唱歌真好听哦，足巴甜的哦，他的歌喉非常饱满。唱歌真好听，那也是一个实力派的歌手啦齁。而且伊本身也有在其他的电台的主持节目齁，好像是我们正声的对手，不过没有关系啦齁，因为伊本身齁就是对歌手出身的，对唱歌开始的齁出道。所以呢，伊即马伊嘛是唱台语歌较侪啦，而且伊唱歌吼主持节目啦，而且佮有主持电视节目，所以唔管是电视，还是金曲奖，还是金钟奖，吼拢互伊去入围得奖哈。所以真正是多才多艺多妻的一个歌手。好，这个是邵大伦。那接下来还有谁呢？还有的就是。曾心梅，曾心梅的盖嘴年前差不多七年前吼，伊有来参加过咱正声电台歌这个演唱会，啊，刷落去吼，相隔这么多年都无邀请伊吼，今年终于又再度邀请这个曾心梅没来演唱会的这个舞台哦，所以曾心梅，我相信大家人非常的期待哦。那另外一位。大咖金大白很大咖的齁，就是郑敬一。郑敬一伊的台语歌坛也是说地位也蛮崇高的，而且伊这歌唱歌跟这首这个唱片哦，真的是一个老师级的歌手啊齁。那郑敬一伊这鬼歌真正大家人只要听到拢知影啦齁。那这摆齁咱好不容易齁，真正很难得也是邀请到郑敬一齁来做我们的压轴的歌手。好，那今年的这个正声歌咏台公益演唱会10月21号。没有关系，这个还有一点时间哦，刷了起呢比较急的比较近的活动是9月27号礼拜三下午神脑基金会科技小讲堂的活动。那么这个讲座活动齁邀请大家就要来打电话报名参加7316030 7316025，欢迎大家在上班时间内齁，就是拜一到拜五上班时间内打电话来报名。

好，那么咱讲到最近哦，今年以来个像风台个真多哈啊，所以尤其咱南部的民众哈，就是都可以停班停课，个像有两摆啊哈，两摆风台来啊，咱都啊有停班停课安尼哈。当然啦，比较爱提醒大家个是。风台过了后，尤其最近落雨落真多，所以呢，那讲咱的厝内底还是四周围吼，有一挂瓶瓶罐罐，还是外靠有一挂废轮胎啦吼，还是这个花盆呐、啊、吼，灰卡丁丁，骹呢脑积水的吼，有水的，赶紧甲倒好清气吼，倒好打。咱那讲有积水的所在，可能两公。三天这蚊子就会来在里面产卵之后生卵之后、就会变成结局大寒了后就变成蚊子继续再来顶，所以我们现在、南部地区这个登革热的这个疫情会比较严重，所以大家就要较注意啦，吼，就要赶紧拄到啊，不是拄到啊，两天啊，顶顶哦，逐天去巡是上好啦。那讲呢，外口有啥物物件吼，可能有水，有的是迄个保特瓶哦，保特瓶的瓶盖呢，红蛋伫外口随便蛋，啊，即马迄瓶盖哦，那讲落雨了，伊内底可能有水。頂頂哦，像这种细细的物件哦，咱可能比较较未注意到，所以伫遮爱提醒大家吼，加减爱去巡一下，甲有水的所在甲倒好打，吼倒好打，安尼防止登革热病媒蚊的滋生。今仔日咱的节目进行到遮。要跟大家讲，再会在节目的最后，赶快安排两首好听的歌曲，邀请大家做会欣赏。

各位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欢迎继续在锁定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由天元文化所赞助播出的节目福到你家，我是主持人子荣，来到了周六一起学习成长的时刻了。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头，也先来送上这首好听的正能量音乐歌曲，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几句话。在音乐之后，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节目当中，就来进行今天的第一个阶段，带给大家书籍的导读咯。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的辅导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第一个阶段，带着大家一起来分享导读太阳升的导师所出版著作的《因为有太阳》，在诗解脱的第五个篇章《天时紧急，得到用时方恨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这个段落，叫做《满损千亿，大胜小胜修次第》。太阳升的导师表示说，近来我感触最深的就是绝大多数的人，我自未除未破，却口口声声说自己已经修行到某种境界，这就是修行人所犯的最大问题。修行是往内修，而不是向外求。我就好比是一颗气球，如果你的我自不看破，持续给予充气，不断的自我膨胀，当达到一个程度之后，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又如何能往内察觉呢？哪怕是当事者说，我怎么没有往内求，我天天都在练习往内求啊。是的，但是你的往内求是十分狭隘的往内求，没有空间就无法有所进展。切记，无论你修行的年资是10年、30年，甚至一辈子，我经常说，修行年资不代表修行程度，所以不要用修行年资麻醉自己，以此来炫耀。我常听到许多庙宇或团体的主任委员们自吹自擂，我修很久了啦，这辈子都在修，但一看就知道其修行素养奇差无比，看到他们这样自取其辱，我也只能笑一笑，为他们感到惋惜。所以修行的年岁不代表功力，修行就好比一个球体，有着无限的角度，无论你处于任何一个点上，表面上看起来完美无缺，但是你千万不可宣称自己的修行已经达到圆满的境界。只要你认为自己已经达到了不起的境地，那就代表你的考试不及格，没有通过测试。修行是一件极为奇妙的课题，当你认为自己真的达到某种火候，而向人提及我已经修到某一程度时，你当下就已经破功，修行成绩归零，因为你自认修到某一个程度，但怎么还会犯我这种错误？这究竟是修通与否呢？千万要省思啊。去除我是修行人必须具备的基本修为，切勿自我膨胀。我很崇拜济公活佛的气质、素养及涵养。济公活佛曾经与出家众在同一间寺庙修行，他的那一些大师兄都觉得这个师弟不成才，但济公活佛完全不在意，自在过活。这究竟是谁的素养高？明眼人一看便知，所以过于哄抬自己就是入魔的前兆。因为当你没有认清自己是谁，不知天高地厚，就有机会被魔趁虚而入，届时你更无法掌握自己，而被紧紧地锁住，动弹不得，也无力回头。所以修行要格外小心，如履薄冰，步步踏实走，否则瞬间跌落深渊，为时已晚。修行人最重要的是实修，例如许多人总是在意你是小圣还是大圣佛法，有缘能够来到超级生命密码系统里，就应该确实按部就班，先小圣独善其身，尽速精进之后，立愿发大圣之心，福泽邻里，兼善天下，让众人因你而受惠，而你内心却丝毫不居功，付出无所求。否则自己都没有精进，又如何去帮助他人呢？不如务实的在自己成熟的情况下，进而去影响。

向周遭的亲朋好友或者是左邻右舍。影响一个人等于间接影响一个家庭，影响一个家庭就足以影响一大家族。这就好比一粒小石头丢入湖中，掀起阵阵涟漪，一切顺理成章，就是这么简单。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导读到的是太阳升的导师出版著作的《因为有太阳》。在这本书籍呢已经来到了最后几个篇章，还是不断的跟大家强调说我自未除，那我们在修行的路上可能就会有更多的一些阻碍，所以到底要如何让我自可以去除，让我们在修行在我们自己自我精进的程度上面可以更加的往前迈进呢？也邀请大家咯可以一起来学习还有练习超级生命密码的心通，并且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方方面面可以往更好的方向来前进了。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除了会为大家来分享导读太阳升的导师的出版著作之外，也会邀请到了全世界各地一同来学习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们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学习的心得还有收获咯。而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慧如，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慧如你好。
1: 你好，亲爱的太阳升的导师好，声音优雅动听又美丽的主持人芷蓉好，所有线上聆听辅导你家的听众朋友以及全球超马家人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慧如。
0: 那想要请问慧如，当时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因缘机会之下认识然后接触到的超级生命密码这套系统的呢？
1: 非常感恩慧如，非常幸运哈，在2018年慧如自己上网买了课程票，因为爱系列太阳圣德导师的讲座。
0: 嗯，那是不是有记得当时在课程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个心得，或者是第一次参加的一个感受又是如何呢？
1: 其实当时慧如会参加这个课程是因为过去20年内慧如有6个至亲在地球上消失，那慧如的心呢非常的彷徨无助，而且创伤哀痛是没有办法愈愈的，而且也一路在找着原因，各种方法也试过，但仍然找不到答案，也花尽了我的积蓄。那直到呢同学找到回到台湾定居的慧如，送给我一本超级生命密码的书。平常慧如呢就有每天看书的习惯，那同学送书呢当然非常开心，但是同学说不用太认真，但后来发现我是那个非常认真的人，我在一个星期内就看完了书，还画了很多的重点，而且发现书中有9大心法。那慧如呢就开始练习，练习着练习着就发现自己越来越开心，心里想怎么会有人把这么棒的法写在书里面，而且呢才卖350元，而慧如的书还是同学送的呢，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因为坊间的法都要好多万，而且甚至更多钱还不见得有效，而太阳升的导师的法非常有效。于是呢慧如就很努力做实验，每天练习步骤1、2、3，最多呢一天练习7次，觉得呢心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开心。最近呢刚好慧如累积了好几年，终于把超级生命密码念100遍完成。老师说呢念100遍才是修行的开始而已呢。首先慧如改变的是改变了找到的家族亲人连续过世的原因，因为呢因果讨报，而且讨得很急，是家族的德不够，就是缺德啦。所以呢慧如就努力的内外双运累积德资粮，而且很神奇的是就在2019年1月份，儿子在我去银行办事他先离开的时候，停红灯的时候机车的龙头断掉，他赶紧把车推到路边停放。当时其实正值上班的时间，车辆非常非常多，当我知道消息时慧如非常非常感恩太阳圣德导师，感恩天地，感恩负能量的松手，让我不再每3年到火葬场去送终一次。当下呢慧如更加的确定超马是有效解决的方法，若无天地何来风，若无导师何来风，感恩。那慧如在导师2022年的11月13日的润的身心灵滋养研究课程里面真实看到了自己的成长，因为自从2018年6月3号到2022年这之间呢，慧如知道要多累积德资良勤做工，所以呢又比较认真内外双运不敢停歇。但是很特别的是慧如的进步同学随时都可以清楚看到，但 自己却看不到，直到上了导师润的课程，身体有润一抓分寸，生命有润一抛困顿，家庭有润一有后盾，事业有润一展宏顺，感情有润一享丰盛，亲情有润一达本分。课程中导师用爱与感恩的天地爱的能量来润泽我们每一个人。眼睛是灵魂之窗，课程的隔天，慧如照镜子的时候惊喜地看到镜子里面的自己的眼睛好清澈好明亮，犹如赤子之心般的雪亮。真的非常感恩太阳圣德导师的造就，一场身心灵课程把慧如的灵魂洗涤得如此的干净清澈，真的太神奇了。所以邀请朋友一定要参加，也要多邀朋友参加9月19号9月20号秘密幸福花园的身心灵滋养研究课程哦。在花香与旋律中遇见更美好的自己，只要将心门打开就会获益无穷，请务必实验看看哦。再来说说慧如在今年5月23日完成金富有第一宝的活动内容任务之后呢，的周二突然有个客户来电话要求慧如针对一些需求项目报价，于是着手进行，进行着进行着，隔天公司的 mail 里面信箱里收到了相同项目的招标案开标。这时候6月18日慧如拿到了这个标案，同时在6月11日其实慧如也同步拿到了其他的订单，两张订单合计起来总共有8位数，上半年的业绩是去年同期的3倍。邀请大家一定要跟着超马的各项活动前行，都会祸福连连哦。最后再来说说慧如每天早上会唱诵感恩四句偈21遍的收获，当然呢每天的14项功课练习可以与导师相应，跟天地连结，换取每天24小时的平安顺利。慧如愿意，不知道您是否也愿意呢？那在德才庆丰年24页招财之道上面写着，感恩四句偈里其所包含的意义即在宇宙间实质的作用，包罗万象。若你能够时常诵读，代表你是有福之人，在每一个时刻能够掌握其中，必然能有吉祥的对应，且福气祥瑞，不求自得。最后，爱与感恩很简单，如同数学公式1+1=2，如此的耳熟能详。但是跟着太阳圣德导师的课程，可以深入知道公式。导师还教导我们如何运用，带入生命课题中解题，解决生命中各种的难题。只要您也愿意打开心门实验看看，诚挚的邀请您参加9月19号、9月20号秘密幸福花园身心灵滋养课程活动，请给自己一个改变生命定数的机会。再次感恩敬爱的太阳圣德导师，感恩美丽优雅的主持人芷蓉，感恩所有的善因缘，祝福大家遇见更美好的自己，感恩。
0: 再一次的感恩来自高雄的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慧如的分享。紧接着继续来听到了好听的正能量音乐歌曲，是来自太阳圣德导师所作词作曲的歌，叫做知秋，秋天的秋啊。在音乐之后，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福到你家的节目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持续就会邀请到了太阳圣德导师来为大家做主题的提点还有建言咯。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福到你家的节目当中。

如何得到快乐，如何不为钱烦恼，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所有你想问的，所有想知道的解答，都在富足人生千百问。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的辅导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第三个阶段富足人生千百问的单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谈谈了最近哦，在世界上面发生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一个灾害事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新闻呢，就是在8月26号的时刻，在尼泊尔还有中国的边境的喜马拉雅山的山区有发生了一个山洪爆发哦。哇，如果大家有看到这个影像的话，就会觉得非常的骇人哦。在短短

0: 的时间之内，其实就造成了很多人丧生，甚至是失踪，到现在呢还在着灾区的一些抢救工作。但是这场的洪水灾难到底是如何造成，其实现在呢还没有太多确切的原因。但是看到这样的一个新闻，尤其是这么恐怖的一个画面，就不禁让大家觉得说，哇，最近的世界怎么会是那么可怕呢？不管是尼泊尔的洪水，或者是在台湾呢不断发生的这一些台风啊等等的一个灾祸，其实都让大家觉得人心惶惶。那到底我们在这样子一个好像很无常的一个生命当中，我们要如何去看待这些的天灾，又或者是其他的人祸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持续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升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导师好。
1: 子荣好，以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应该也有看到这样子一个新闻，尤其是那个非常恐怖那个泥流发生的这个第一个画面哦。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这个好像是假的哦，这个该不会又是 AI 在恶搞吧？但是在过了几个小时之后，发现这个新闻呢是被证实的，而且呢，在后续呢这几天来，有越来越多的现场的画面或者是现场的一些故事呢传开来，就会让大家觉得说，哇，这个东西怎么会那么突然，那么无法的预期？哇，生命真的是那么的渺小和脆弱吗？倒是
1: 的确，这件事情在新闻的报道中，我们看到的很惊人的画面是，在场的当事者很多人呢都竭尽所能的想逃跑着啊，离开这样子的一个危险的地带。
0: 嗯，
1: 那尤其在最危险的这些画面里面，我们看到当事者啊，一群人不管怎么样所谓的逃难，竭尽所能的跑，跑着跑着啊，感觉上这个应该来得及啊，这么样的跑可以躲过怎么样的灾劫，但是突然这个大水道啊，那么一下子，然后它这个大水这一扑出去的这个距离啊，可能已经超过了刚刚那么多人往前面跑跑那么久的一段路的距离。
0: 嗯，
1: 那换句话说，也就是刚刚在跑的那些人现在在这一刻已经因为洪水而被冲到下游去了。那么我们就会心中啊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啊，就说生死一念牵呢，那命运的里面啊，不管是在生还是在死，尤其现在的自然灾害或者是人为的诸多人祸的情况下，会让人感受到好像随时随地哈、哦、都有可能在这两者影响着全世界的重头戏里面呢，已经不是人可以说的算，是人能不能够防灾。当这些自然界的灾难洗礼中啊，越来越超乎于人的想象。一个在心中深刻感受的是，在那一线牵之间呢，是生还是这么样的就结束了生命，是不是里面有着怎么样的一些可以被保佑的因子，还是人就真的是这么样赤裸裸的脆弱？那么到后来有没有这样的福气，或者是什么样的命运的编排？所谓的在家庭生活中各方面的运转里都能够按部就班的成长啊、卓越。那我想这些在尼泊尔的大水患之后来讲，这些有些人他说，有些人听到他不免啊、会提到说，那么样多的惊人的画面都来不及消化了。那么我们现在啊、还在谈着这样子的一个话题，那重点是究竟这个世间上有没有什么方法是可以来抹平大自然里的啊、我们看不懂的这些诸多程序，或者是犹如啊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的那些真实的编剧，而这一刻竟然上演在我们的面前，那么能够有事说事来解决事的一个精神呢，那就要去想清楚了，现在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个雨稍微下了一下啊，各处就淹水。那么冰川以前多少

0: 少年下来都是好好的，那么在现在的地球暖化，所有的冰呢也不听话了，也都开始融化了，啊，这一切呢带给人的啊，看起来是不便，不便利，但事实上你能不能说这是一种灾难呢？也是令人百思不解，所以这个课题今天提出来在这边的一个探讨，我想也是蛮有它其中预示，也就是一个可能性的示警，或者是什么样的结论，作为我们的每一位呢，是不是能够听得进去？我想对于自己的未来各项的际遇、境遇，也都会有着实质的影响以及对照的。
1: 相信呢，这一次尼泊尔洪水事件，大家呢就在分析说，诶，到底是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一个灾情嘛？那就像导师刚才所说的，可能是诶，在上游这个冰川呢融化，然后呢就造成了这样子一个很大而且没办法预期的一个灾祸。那其实我就发现了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是诶，小时候我们在课本上面呢都会讲到了一个地球暖化，我们讲了那么多年，但是我们好像呢都没有意识到，可能只是觉得说，啊，好像今年的夏天好像比之前再热了一点点，但是就没有什么实际的一个更加有感觉的一个体悟。但是这一次哦，哇，那么实际的又让你看到了这个地球暖化或者是温室效应的一个具现化。所以很多的时候是不是，诶，很多的理论大家都懂，都知道我们要更加的爱护地球，要更加的节约了我们的能源等等。但是真的要到了那么大的一个事情，那么具体，那么具象化的事件发生之后，大家才会对于这些比较抽象的这些意识啊，或者这些我们在学校学的东西，是会有更多的一个感触，一定要用那么大的一个代价才能有所体悟。
0: 其实你不觉得现在的天灾比以前的各种报道来做对比，现在的天灾啊，动不动它的威力啊，可能就是以前的多少倍，或者一个大雨，本来不该淹的地方也淹水了。那么多少年来呀，人们或者是祖先辈，好，他们的记载中也都不曾看过现在地球在各地的结论性的一些事实的演进，让人有的时候会比较担心哦。那毕竟呢，顺天者生嘛，那能够顺天者，他的各项的成长的指数啊，或者是主观或客观的际遇，各项的配合，导致了后面所谓的一个运程，而这些会不会在虚空中啊人海里，我们因为落实这些道理而变成了一个很好的护身符，这也是见仁见智。那么以前的一场雨，可能是多少厘米的雨量，那么现在一场好雨，就要用百来算的雨量。那么从这两者之间的对比，就已经明显啊，可以感受到，是不是啊？我们正需要在我们自身的软体、硬体来一个好升级，来应对着在未来新的岁月里，天地之间的进步，才能够让我们更加的安然度过，还是呢，我们依然故我的去想着自己？不管是去 party，还是去哪里，自己当时想要做的事呢，而没有那么全然的，在生命的旅程中对应出它的必要性，但是却花了很多时间、很大的精力，而让自己，在某些事情上没有真的到位啊，那么哪怕是自己的智慧，各方面的启示，能够真的如我们自己所愿，到一定的程度，相对来讲为我们减少一些麻烦的事，因此而让我们沾到这些好处。那一切的一切呢，还是人在做天在看。那能不能够用智慧的把自己各项的心态做法再 plug in 到超级生命码的系统？来看一下它的

0: 好事，还是里面有很多的挑战呢？给自己也是等于上了一课，在各方面的见解中，慢慢的我们就会了悟着，有很多所谓的天灾是人为的前面铺陈，那么后天上天的执行，还是哪一个部门的缺失，跟我们现在在红尘中的任何一个人会有很强烈的息息相关。那这一切，你好我好大家好，那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虽然生活在人间，但犹如这样子的一个天上人间的一种幸福感。反之呢，有那么大好的时间江山，但是我们还是却非常单纯的想着过好自己。那么在各项的大自然的反扑也好，或者是怎么样的新闻中的新闻的执行也好，我们是不是能够拿到真正的保身符，能够给自己给家人各方面有更多的保障，我想这些呢还是见仁见智。那毕竟呢，现在的记录很多的雨量风量会不会好像是多写了一个零，所以以前是20毫米，像是200毫米，让人有时候觉得不禁呢胆战心惊的感受着天地，好像有一些话，有一些启示要我们从中间学习，要弄懂弄通，有时候会这样子感觉。
1: 就像我们在最近呢，其实也才谈到了在台湾呢最近南部的这个豪雨的新闻嘛，那也造成的非常多，像是农业上面的一些损失，或者大家的财务上面的损失。但其实呢，哇，我们才刚播完没几周的时间，就发生了这样子一个尼泊尔的一个山洪爆发的事件。大家在觉得非常的不幸或者是非常的哀痛之余，我们真的要来想想，为什么在近期呢老天给大家那么多的一个启示，那我们要如何去思考，如何去改善，或者是如何去看待这样子一个天灾带给我们的各种不同的启示呢？休息一下喽，我们先来听个歌曲，来送到这首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注入彩虹》。赞乐之后，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福到你家的节目《富足人生千百问》的单元，持续请到了太阳升的导师来为大家做提点。

0: 如何得到快乐，如何不为钱烦恼，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所有你想问的，所有想知道的解答，都在
1: 不足人生千百问。
0: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的辅导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第三个阶段富足人生千百问的单元。在今天节目当中，持续邀请到的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盛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导师好。
2: 子荣你好，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大家谈谈了，就是最近呢，在尼泊尔还有中国边境的这一个洪水的一个事件呢，那目前呢已经确认造成了好几百名民众的伤亡，还有很多人失踪哦。那也希望呢，在近期也可以有更多的一个好消息传出。但是在最近呢，我发现这个生命的渺小，不是只有在外国这些的天灾事件，像是呢，我同事哦，在上周的时候发生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车祸，因为呢。他平常都是开车上下班嘛，但是呢他们家就住得比较远一些些，他就在国道上面要开车回家的时候，就开着开着，突然呢后面有一台车呢冲撞了过来，让他呢又往前冲，然后撞到了分隔岛，又往前撞到了其他的车子哦。就那么短短的几秒钟的时间，他真的吓傻了，而且呢他也发现了自己的车子有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损害，甚至他在第一时间呢连车门都打不开哦。好险呢在最后哦，这三台车辆都是只有车子上面的一个损伤，没有造成了人员上面的一个伤害或伤亡。但是呢真的让他吓死了，因为呢陪他征战很久的这个车子哦，是整个没办法修复，直接报废。但他也很感恩，就是说哇，他的车子呢也保护他，让他呢毫发无伤。但就发现了哇，那么严重的一个交通事故，我看到了影片的时候，看到照片的时候，都会觉得说这很像是在新闻上面会发生的一些画面，但没想到呢就真实的发生在自己的一个身旁。所以呢近期真的觉得说这个人生的无常好像真的不是说说而已，是真的会在大家的生活生命当中来发生。那我们要如何去看待这样子一个突如其来的一个灾祸，或者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没办法应变的各种不同的一个可能性的冲击呢？导师
2: 听到子荣这样的描述，这可以想到每一天每一个人他要面对的可能各项的挑战中刚刚描述的这种事情也难免在大马路上虽然自己很守法，会不会因为现在在台湾有很多人好像吸毒

然后他们开车的时候就怎么样的不守规矩，而影响到正常的人，那是不是会遇到？而遇到的时候，这事情发生的是大还是小？那这些都是见仁见智。那是不是给人生的一个机会点呢？来想着其中，啊，究竟我们是不是还要在哪些方面补强？

0: 的一个天神呢，在帮助着我们避开一些重要的灾难。就好像刚刚子龙说，他只有车子的损伤，身体没有损伤。那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比较能够自我的掌控着所谓的好运连连？这也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人呢，他有所谓的磁场。而他的磁场跟他的流年运是有关联的，那么他的流年运和他现在从几年前、几十年前到往后的多少时间点，会不会连成一个时间轴？那么我们所有的曾经做的 input 跟后面每一天要发生的 output 会有它相对应的关联，而在关联当中。是不是他的启示是给我们一些要更加反思的机会点，还是一种寓意性的提醒，来得强烈的一种信号？我想这些都是耐人寻味。那毕竟我们希望在天地的祝福中各项一个在正轨运转的一些固定的作息里啊。我们也希望，因为自己能够有一个怎么样的指导原则，让自己能够多沾好运，多行好事呢，在生活中各个界面里，也都能够趋吉避凶。如果真能够如此，那又何尝不是人生的一项财富呢？
1: 但是要如何趋吉避凶？这听起来是大家所追求的嘛？每个人都想要追求好的，然后呢，坏的不要来。但是我们到底在生活当中要如何做？是要多累积自己的一个德资粮，多做好事，多说好话，我们才能有这样子一个趋吉避凶的可能？或者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需要做哪些的努力和调整呢？倒是。
0: 就拿刚刚子荣讲的这个例子来说，说同事的这样子的一个事件其实听起来是蛮胆战心惊的。这没有弄好的话，还不是伤不伤的问题，可能连生命都会有危险。
1: 没错。
0: 但是他今天只有车子的硬体上的一些损伤，那么我们就在想这件事情的发生，会不会就像是在一个油站中他虽然被这样子的意外笼罩住，但是至少在这里面的过程中，放了相对应的几个人一条生路，所以只有车子的毁损，而身体没有丝毫的波及，有没有一点点像把这几个人留得一个活口？也就是说，他没有把这很多的危险、紧张，拉到提升到最危险的地方。如果对应到我们的人生，会不会在我们平常的待人处事、行住坐卧间，我们跟人之间的互动，有些人他一定要争得一个胜利，争得一个成功、一个荣耀，但是他同时毁掉了他与人之间的互动，完全弹性疲乏的，没有办法再继续。还是因为自身的有德，在各方面的运作中，自己有着一个正确的盘算，所以也给了别人一些里子面子，没有把相对应的人、事、物把它追杀至极让别人没有任何的出路的转换空间。那真的是这样子，如果平时多少有那么一点，能够在所谓的善良，而做着一些比较，给自己、给别人有一些空间的运转，那在危急的时候，是不是冥冥之中天地也给我们一些有空间的运转，而不致惹来像其他的一些交通事件所谓引到的生死问题？其实这些东西呢，因为没有办法把很多东西拉来直接的做等号，那因为时间、空间、场都不一样，所以现在的科学又没有办法证实，

0: 那我们讲归讲，听归听，事实上很多人都是讲的是科学，就要拿实际的数据 data。那在现在还没有发明的这一些科技上，我们有没有可能就用自己的智慧呢？想到为人憨厚一些，善良一点，或者是处处为别人着想一点的这一些的 input 啊。他转了一圈回来，会变成我们的 output。那真的是像刚刚子荣说，同时发生这样的事，那身体是毫无损伤，会不会就是把它拟神化？是有没有天神在保佑？在那么样的危急上，有惊无险的，平安而出啊！所以这里面。看我们的选择，要不要在三思其中，看看别人，想想自己的，给自己在各种可能性的空间里面再多点调整，还是别人是别人，我们是我们，而我们的行径中，作为里，却是很多人嘴上、心中complain 的一些泉源，那真的能够给我们自己带来可能性的进步、成长或突破，进而在。事业方面、做人处事方面都会加分的情况下，让自己也攒了一些好的福气，又何乐而不为？但是这些东西还是个人的抉择，因为有些人他说，我这善良是没有任何条件，我为人处事就是善良。但有些人说，你要我装成这么善良，那我必须要看他这个里面的进展。是不是有我所要的东西？所以两个不同的失利点的心态，其实到后来，如果真的有数据的追踪，它是可以追踪出来，结果是不一样的。那真的能够信其中，就是我们的福气。那真的一直要挑战着问着一些很多像红尘中人想要提的不确信的问题，那是不是就因此而把自己又累到？一个比较低能量的地方，不但没有带来好处，而且前面的好事还不见得会跟我们结缘。那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智慧啊，看清楚、弄明白，能够在有闲暇之余的各项的时间空间里，能够在待人处事上有更有所作为的，在德性上多加以加把力，我想对于我们现在未来。今生来世、生生世世，都是有相当巨大的帮助。
1: 但是要如何呢？有这样子一个助缘，让我们自己有着成长的一个动力还有方向呢？也邀请大家喽，可以一起透过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来做学习和成长。在当中呢，太阳升的导师呢也常常跟大家分享哦。其实有很多的时候呢，这些最基础的道理就可以让我们呢先把自己呢稍微的先把自己导正，然后呢再从最基础的方面开始呢不断的做堆叠和学习。那后续呢也可以把这样子一个好的能量、好的一个方向呢，影响给身旁的亲朋好友哦，让我们呢可以从我们自己开始呢，把这样子一个善的能量、好的能量呢来扩大，就让我们呢尽量的啦来远离这些的灾祸和危险，也可以更清楚的来了解我们在生活当中、生命当中所面对到的各种的难题，要如何呢关关有解来迎接了这些的挑战呢、哦？但是要如何透过了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来学习呢？也邀请大家喽，如果还没有那么认识超码的朋友们，可以先上网搜寻超级生命密码，看到我们的官方网站、脸书粉丝团，还有手机 APP，在当中会有很多的最新活动的消息、课程的一个讯息。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正能量音乐歌曲，让大家呢透过了音乐的能量，也可以让我们呢有所成长和收获了。但是呢，除了网络上面的一个资讯之外，我们在全世界各地的实体的活动上面，也有超级生命密码的圆满人生精英会，我们在不同的国家、城市、地点都有超级生命密码圆满人生精英会的实体活动，会在当中一起来分享导读太阳社的导师的出版著作书籍，还有读者学员们彼此分享和讨论的时间。不过，因为在全世界各地的精英会时间、地点都不同，所以也邀请大家，如果想要知道了更多的一个讯息，或者是进一步的一个消息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先上网询问客服人员，又或者想要更加直接询问的话，也可以先把我们台北的服务电话抄写起来，在一般的上班时间。

0: 周一到周五的时刻拨打电话来到台北来询问。台北的电话是02-5599-5439，台北的电话是02-5599-5439，就邀请大家一起透过了学习，让我们在方方面面有所提升之外，也可以在面对的这些不管是灾难和挑战之余，也可以有更多的智慧来做应变和做一些调整了。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再度的感恩邀请到的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升的导师，再度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感恩导师。
1: 谢谢子荣，谢谢大家。
0: 再次感恩太阳升的导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的提点还有建言，也邀请大家可以把我们的每一集节目内容分享出去，给亲朋好友一起来做学习。我们的节目除了会在每周六的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在广播当中的平台播出之外，后续也会上架在 Podcast 还有 YouTube 的频道，也欢迎大家在各大平台搜寻福到你家，找到我们的节目把内容分享出去了。而紧接着呢，今天在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好听的正能量音乐歌曲，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片片情》。在音乐之后，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喽。我们在下周六的同一时间、同一频道空中再会，拜拜。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小佑，到了吗？
9: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8: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9: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8: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9: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1: 服务专线02-2361-7268。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

0: 我是凯尔本，
1: 我是纽曼，
0: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1: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0: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1: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0: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
2: 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

0: 今天节目的第一篇音乐拼图呢，有乡村风味，旋律非常的轻快，而且听起来歌词好像不是很难。
1: 嗯，而且这个。

0: 这一片音乐拼图呢，距今也超过10年啊。这是中国河南那一边的农民兄弟乐队，他们在2015年参加《中国好歌曲》第二季的时候，在首轮的比赛中呢，所端出来的原创作品叫做《我的番茄是干净的》。
1: 这对农民兄弟呢叫做杨坤跟杨宇，那这首歌曲叫做我的番茄是干净的，没错，就是他们自己创作的哦。
0: 对，这首歌曲里面呢，歌词刚刚说很简单，会一直听到反复叫做我的番茄是干净的，我的番茄是干净的，但是跟他们相对应的可能会有说，哎，手上挂着劳力士，那又或者是啊，手上还有拿着爱马仕，有各种不同的，大家感觉到这些词好像是城市里面那奢华的生活态度，可能是所谓的富有人家的一种生活体现，但是他们一直在强调我的番茄是干净的，又有一种是他们自己生活在乡村的时候，哎，不管怎么样看到自己的番茄长了出来就很开心，对自己的作物收成就可以感到有浓浓的幸福感，这有一种城市跟乡村之间的对比，一种对于物欲的追求，以及对于自己生活哎怎么样都是很美好的这种小确信。
1: 很大胆哦，就唱出了城市的奢靡跟农村的朴实，这个对比非常强烈，而且透过他们的声线呢就表达出来，据说在发表的时候呢引起很大很大的共鸣。
0: 对，就是不一定是要多么艰深的词汇，也不一定是要多么复杂的乐曲，这样子简单的小小的这种小确幸的这种满足感，讲出了农村跟城市的强烈对比，他们一样就是靠着这一首歌曲也是在当时就是红了一番啊。
1: 引起很大的共鸣，这是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片音乐拼图，我的番茄是干净的。

0: 接着刚刚的那个乡村风格、嗯、接下来进到这一首有点轻快又有点舞曲风，感觉唱的人有点 happy happy 这一篇音乐拼图是2018年的作品。
1: 嗯，的确非常小清新哦，来自于旺福，收录在他们对2018年忘情歌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歌名叫做我当你空气
0: 啊。大家听到这我当你空气的时候觉得，诶，什么感觉呢？是一个被无视的存在吗？嗯，这样听有可能，但是诶，我们来看看它的英文歌名叫做 You Are My Air。 诶，这个听起来感觉就不太一样咯。
1: 空气、阳光、水，这个空气最重要了吧。
0: 对，它里面的我当你空气

0: You Are My Air 是指说就是没有你不行啊。
1: 对，
0: 哎，这一首歌曲呢，其实对凯尔本跟纽曼来讲也是有一点点记忆点，因为就在去年是2025年，我们凯尔本纽曼音乐拼图入围第60届的广播金钟奖的时候，当时金钟奖的演出呢，就是旺福他们演唱的《我当你空气》，讲的好像是哎广播嘛，大家好像看不到摸不着，但是在空气中的回荡，它就是一种无形的陪伴。
1: 对，那一场颁奖典礼对我们来讲印象深刻，尤其旺福的表演呢，确实形容呢广播的特质就是声音在空气里面来来回回的穿梭飘荡。

0: 这一首歌曲《旺福一》，我当你空气，感觉是像在骂人，但事实上，哎，有的时候有没有觉得争吵的越严重，通常也可能是代表越在意啊？所以这我当你空气，感觉像在骂人，实际上或许就是另外一种的，你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啊。
1: 词曲创作都是姚晓明，那这一首歌曲呢，旺福他们还在京都拍了一部 MV 哦，值得大家去搜寻看一看。
0: 我们从我的番茄是干净的到我当你空气，到底这个音乐拼图这样子接会往哪里去？

0: 时光往前回溯36年左右，这一边音乐拼图听起来就蛮有时代感啊，
1: 而且他的辨识度非常的高，听到他的歌声绝对可以把他的名字马上讲出来。好，321是谁
0: 啊？相信在收听节目你应该有讲出来了。
1: 没错
0: 这篇音乐拼图呢叫做天天天蓝。在歌曲的一开始破题就是用很缓慢的速度唱出了天天天蓝。对，这是一个非常舒缓的歌曲。接着的叫我不想他也难啊。对，那这一首歌曲出现在1982年，也就是民国71年，是一个非常非常经典。

0: 演的歌曲来自潘越云的演唱，
1: 对，收录在潘越云的同名专辑，而这首令人相当怀念的华语金曲呢，是由卓以玉作词，陈立欧谱曲，而这张专辑呢，天天天蓝获得了金鼎奖的三项大奖，包括最佳制作、最佳演唱以及最佳编曲。
0: 歌词里面呢，感觉就是每一句都看得清清楚楚，但是里面好像还藏了一些隐喻哦。小孩子看着母亲，想：哎，为什么你的眼睛里面流着汗水呢？
1: 嗯，
0: 相信聪明的大家应该能够理解，这眼睛的汗水指的就是泪水啊。
1: 嗯，
0: 只是小朋友可能当时候还不是愁滋味，所以看着母亲眼睛的泪水，想：哎，妈，你怎么那个眼睛流汗了嘞？
1: 这样的形容呢，确实非常。

0: 天天天蓝，它除了本身在音乐史上有非常重的分量之外，出现在我们节目的第三篇音乐拼图，这也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因为我们最近就是每一集都以节日来当作我们的主题，大概每一集有五篇的音乐拼图，第三篇是中继站，集合第一片我的番茄是干净的，第二片是我当你空气，第三片的天天天蓝可以引出我们的上半部的主题了。这一次的这个主题呢，要对的日子是9月7号，每一年的9月7号，联合国在2019年的时候正式通过叫做清洁空气蓝天日，又或者是可以说是清净空气蓝天日，大家应该可以猜得到这是什么样的日子吧。
1: 是，这是联合国大会真的是通过的，所以是一个国际性的日子哦。这普遍表示所有的国家都非常认同这一个重要的议题，空气干净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就是近年在讲的所谓的净零碳排、环境永续、希望减少空气的污染，这也是这一个清净空气蓝天日所要传达的主轴，希望世界各国一起努力，每一个人都一起努力。是想到这个天天天蓝里面的这一个，为什么你的眼睛流着汗水啊，有一种或许是从过去到现在在生活之中，或许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也有过儿时回忆中的田园风光，那时候天空的蓝色现在好像有一点点找不太到，或许你会看着天空就泛着泪了吧。
1: 没错没错。好，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前半段，清净空气蓝天日。那接下来下半段的分享主题会是什么呢？

0: 本集出现了日文歌曲了、嗯、这个是哎，还算是蛮新啊、哦、2025年7月23号日本的歌手 Noda Emi 奖，我们的野田爱实，他发行了个人的专辑叫做 Blue， 里面收录了大家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他的汉字就写着自在。自在的歌词呢，里面有很多的就会讲说啊，自由自在，变化是任意由心。其实这一首歌大致上想要陈述的是，这个世界你会怎么看见它，或是你希望它是什么样子，一切都取决于你自己。
1: 嗯，
0: 对，有一种就是从心所欲吧。对，因为世界就是这么大，那他说如果说你在眼前看不到答案，那就剖开它吧、
1: 嗯、
0: 看看它的内在到底长什么样子，你要的答案或许就在你想找的方向里面，不用害怕去拆解一切，你想得到的就去做，因为一切都取决于你自己，自在就好，大概是这一整首歌最主要的一个议题啦。

0: 今天的节目我们说是清净空气蓝天日，我们的下半段要讲的呢，其实跟这个空气清新也是有点关系，我们下半段就叫它自在呼吸心无忧。空气干净的时候，你就可以大口用力的呼吸，非常自由自在的徜徉嘛。自在呼吸是很重要的吧？
1: 听着听着好像觉得今天的节目好像有点业配，并没有哦。
0: 业配什么？
1: 空气清净机。
0: 欢迎就是各大空气机厂牌，如果想来得及横插一杠的话，我们 Podcast 可以为了你更新重录的啊。
1: 是，非常欢迎。
0: 自在呼吸心无忧。讲的有点像是说，当一切空气都干净了，如果这个世界还是一样单纯的时候，你可以非常自由自在做自己。感觉你只要大口呼吸新鲜空气，你的心情也会跟着舒畅，自然就不会有烦忧了嘛。
1: 没错没错，所以呢，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环境，点点滴滴，每一项元素，它的干净，它的自然，都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呢，才会有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国际清洁空气蓝天日，那引申到我们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的自在呼吸心。

那讲到自在呼吸心无忧，刚刚自在已经是第四篇音乐拼图了，也就是说我们要进到了最后一篇。心无忧这个部分为大家挑选的这个，我觉得还蛮切合刚刚讲的主题哦。我们今天为大家挑选的最后一篇音乐拼图来自我们的音乐人黄建维，由他作曲，然后词是黄建维跟吴金代共同作词的《无忧的一天》。

0: 这是收录在黄建伟他第一张民谣创作专辑叫做 Over the Way 里面的歌曲。
1: 嗯，这是已经将近20年前2006年的作品
0: 啊，这刚好已经是20年了。那这首歌的歌词呢，哎，我觉得也是带有一点田园风光感啦，但是比较有那种午后可以打个瞌睡来个下午茶的感觉。一开始就是阳光在田野洒落，蝉声还伴着树影婆娑，平凡的午后在林间穿梭，有溪水有鸟儿，还是骑着单车呢，这个感觉有一种回忆儿时，但是重点在那个无忧无虑，骑着单车追逐着白云，这个日子过得好快呀。

0: 黄建伟呢曾经获得第28届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奖哦。
1: 这个无忧的一天呢，就是我觉得它的重点很多都在歌词里面，旋律一样是非常的平易近人，非常的轻松，完全的呼应了这一首歌曲的歌名，叫做无忧的一天。听着这一首歌，就好像烦恼都会通通的不见。歌曲的最后来到了月儿圆，风儿凉，花儿还香，他说天为被，地为床，闭上眼的时候，连你的嘴角都可以幸福的上扬，有一种对于生活的平凡感觉到这种满足跟小确幸的感觉吗？
0: 没错没错。好，补充一下，黄建伟不仅仅是金曲奖的最佳作曲人奖，他还曾经是金曲奖最佳新人奖，总之呢，是一位非常优秀杰出的创作型歌手。那么他也透过这首歌的歌词非常的细腻描写了一份快乐和自得其乐的心情。
1: 歌曲描写的背景是午后，但是想要传递的感觉是无论是早上下午或者是晚上的睡前，都希望有这一种非常自在自适没有担忧的心情，好好的享受生活，好好的享受每一个片刻生活周遭的风光景物。最美好的时刻，最美好的风景，都存在生活中非常多的小细节。在现代忙碌之余，偶尔可以停下来看看天空，看看周遭，轻轻的呼吸。

0: 吸一下，在空气太干净之前，我们先轻轻的呼吸一下，感受一下生活里有不同的韵味，感受一下生活中可以有很多细微的常常被忽略的感觉。
1: 每一年9月7号是国际清洁空气蓝天日，我们今天就以清净空气蓝天日，自在呼吸心无忧这个主题，跟大家一起分享五片好听的音乐拼图，
0: 凯本纽曼的音乐拼图，我们
1: 下次见。

0: 活是一种态度，不被年龄所拘束，不被现实而阻碍。只要内心富足，勇于挑战，都值得为自己喝彩。让我们一起创造生命的无限可能，享受乐而忘龄的第二人生。邀请您一起在空中聆听他们的故事，一同成为乐活模范生。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单元当中呢，来跟大家谈谈的这个议题呢，就是静脉曲张了。我们其实常常在网络上面或者是一些电视新闻上面呢，看到这个名词都是跟一些比如说柜姐啊、空服员啊这一些不同的职业有关。但是大家知道吗？其实在我们的身旁周遭，可能很多的问题呢，都是从静脉曲张这样子一个大家不重视的疾病所引起的。所以在今天单元当中呢，就来跟大家谈谈哦，深入的来谈谈这个静脉曲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邀请到的就是长庚医院的皮肤科杨志勋医师来到节目当中。医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其实这个静脉曲张的议题在国人应该说比率或者盛行率是高的吗？
1: 是蛮高的，大部分其实世界上算起来大概是有2%的这个年纪大的这个病患哈，他会有静脉曲张的问题。
0: 所以其实跟年龄是有关系的。
1: 对，是。
0: 所以其实大家可能要多多的注意哦，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能都是可能中高族群偏多，大家呢也不妨可以关心一下自己的静脉曲张的议题。但是到底什么是静脉曲张呢？是跟我们的血液循环或者是这些相关吗？
1: 是啊，静脉曲张的问题就是所谓的静脉血管的问题哈。
0: 对。
1: 这个其实有很多人会搞错哈，以为是这个小腿的这个的血管就是比较明显，就是静脉曲张。
0: 对、啊。
1: 但事实上并不是这个样子。
0: 哦。
1: 最常来门诊来看的哈，大部分很多都是一些小姐啊哈，她就是像这个蜘蛛网一样的那个蜘蛛丝蓝那个。红红的蜘蛛丝，或是有些像这个手背上面那种蓝色的血管，
0: 对，
1: 大家都以为是静脉曲张，事实上哈，它这个都是美观的问题，这是不是哈？会真的会影响血液循环，就是在小腿部分哈。如果说出现你站着的时候哈，会出现那种像蚯蚓一样凸出来的那一些，
0: 哦，天哪，
1: 哎呀、的那个青筋哈、那个才是真的是会以后引起这个血液循环问题的静脉曲张，
0: 对，

0: 其实要观察也要观察的对，对不对？
1: 嗯，
0: 有些可能只是皮肤比较薄，或者是一些的保养问题。
1: 对啊，很多都是皮肤比较薄，然后、或是皮肤比较白哈、
0: 嗯。对
1: 啊，尤其是在大腿外侧哈、就是像火焰一样那种细细的那种、那种是那种血管很小，所以说哈、其实就是不会影响循环。
0: 对，
1: 那种就比较不用那么担心。
0: 嗯，所以要注意的是、要站着的时候会有这种凸起的蚯蚓，比较粗的比较明显的这样子一种凸起物，这样子才可能是静脉曲张等等的问题，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嗯，所以这个其实大家在观察的时候要看对哦、不然这样子可能会让自己呢紧张了一下。但是静脉曲张它可能会影响到血管，它有这些血液的相关的问题，那到底它的成因是什么呢？
1: 对，现在大家耳熟能详，就是因为广告很多嘛，就是胃食道逆流。
0: 对呀、
1: 啊，所以静脉曲张其实它也是叫做静脉血液的逆流。
0: 哦，
1: 所以从这个生理来讲，就是动脉哈、它是从心脏打出来，然后到脚底，然后血液再回收，从静脉回到这个身体，然后再回到心脏。
0: 对，
1: 所以当这个静脉的血液从这个静脉要回流到身体的时候，如果说它有逆流，
0: 对。
1: 哦，就是打不回去心脏，它就是一直积在脚底，哦，所以这种的话就是造成这个脚底的那边的血液循环不佳，
0: 嗯，
1: 所以这个是就是静脉曲张的成因。所以说静脉血管哈、静脉血液逆流啊、然后因为是静脉的瓣膜，
0: 对，
1: 瓣膜受损之后造成逆流，哈、这个就是静脉曲张的主要的成因。
0: 所以这个成因是因为我们的生活作息吗？还是有一些可能是先天性的遗传的问题呢？
1: 其实先天也是一部分呢、就是啊，但是后天哈、后天的话大部分都是在怀孕。
0: 这倒是。那
1: 怀孕的时候，这个 baby 在肚子里面压迫哈、到血管哈。所以你知道妈妈在怀孕的时候脚都会比较肿嘛，
0: 对啊，很辛苦、
1: 就是、血液循环不好、那所以因为 baby 压到肚子的时候会造成那个静脉的血液会受到压迫，
0: 对，
1: 那所以那边里面慢慢的那个静脉的那个瓣膜，它有个那个就像心脏瓣膜一样的东西哈、
0: 对，
1: 那个就坏掉，那坏掉之后就是没有办法完全闭合，以后慢慢慢慢的一二十年后静脉曲张就会跑出来。
0: 哇，这样听起来是一个还蛮危险的、真的妈妈好伟大哦、
1: 啊、
0: 因为她必须得承担这样子一个重量，而且承担非常久的时间的、对、那像是在一般门诊当中，这些的孕妈咪们常常来看这样子一个问题吗？
1: 是，像这个怀孕的这个妈咪来哈、通常我就建议说她穿那个小腿的弹性袜，这样至少可以保护她的这个促进这个血液的回流。
0: 对，
1: 那小腿弹性袜那就穿到小腿就好了，不用穿到大腿，
0: 就一小节这样子。
1: 一小节，对啊，还有一部分静脉曲张的原因哈、就是长期站立。
0: 对，
1: 如果很多病患哈、都是这个，像是夜市，夜市里面哈，不然就是这个柜姐哈、就是。然后就是长期需要，还有空姐就长期需要站立，还有很多都是老师。
0: 哦，对，这算是职业伤害，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他们这样子一般的保养，因为他们基本上就是工作就必须得站着啊，他们没有办法坐着的状况之下，他们要如何尽量预防这样子一个问题产生呢？
1: 对，其实这最好的预防的方法哈、就是走动，那就肌肉有，就是你不要像站卫兵一样。
0: 站得直挺挺的嘛，
1: 对，如果说你像站卫兵好几分钟都不动、所以那时候的血液循环就会变得不好、血液就是静脉血就没有办法回到心脏，
0: 对，
1: 哎呀、但是你只要有动，那个小腿的肌肉在收缩、收缩的时候它会带动那个血液循环，
0: 对，
1: 所以这时候的话就是脚的这个压力就不会那么大，所以无论是什么样的工作哈、这中间的保养就是第一个就是，那你就穿小腿弹性袜。那第二个就是稍微要走动运动哈、不然就是像这个垫脚尖。
0: 对。
1: 不然就是起来倒水哈、然后不然就起来上厕所
0: 哈、
1: 反正就是只要让这个小腿大腿的肌肉哈、 它有在收缩啊，自然它就会促进这个血液循环。
0: 嗯，就会让大家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好很多。
1: 嗯，
0: 但是其实像很多的这种职业，像是柜姐和空姐，他们必须得穿高跟鞋，那这样子就是对脚来说又是另外一个压力了呢。
1: 哇，穿高跟鞋的问题就很多了。
0: 对呀，
1: 穿高跟鞋第一个就是会拇指外翻了。
0: 哦，这个好可怕，这真的很可怕，
1: 有时候就很难

0: 矫正，
1: 对、哦
0: 啊，第二个就是指甲也会受伤，有时候会荡嘎、哦嗯啊、然后过来就是后面的甚至会脚底筋膜炎，
1: 对，
0: 要、哦啊、不然就是这个静脉曲张、哦、所以其实还是能够不穿，
1: 对 啊,
0: 对 啊, 啊，
1: 可是这个 有点困难，对不 对,
0: 对、啊、所以很多都是随身会带着一个平底拖鞋，能够赶快换掉就赶快换、
1: 嗯、真的真的，如果有穿过高跟鞋的女性朋友们都会知道、嗯、那真的是蛮折磨的一件事情、嗯、而且每个鞋子它的版型也不太一样、嗯、尤其是这几年来流行那种很尖头的、嗯、那其实脚旁边都会受到压迫，像大拇指和小拇指，那其实也对我们的脚或者是指甲来说还蛮伤害的，对不对？
0: 对对对，像这种穿很尖的、嗯、之后真的很容易这个脚拇指外翻跟那个、嗯、跟所谓的荡嘎、嗯、甲沟炎或是这个指甲就是刺到这个肉里面去、oh, 哦、那真的是以后真的是非常的麻烦，
1: 对啊，而且这就是一辈子可能都要处理的棘手问题、嗯、对不对、嗯嗯、所以真的在爱美或者是必须为了工作这样子做的同时，也要好好的让自己的腿部稍微的休息一下、嗯、不过刚才医师说到了其实就是要多多走动嘛，那这样子其实站卫兵的这些军人朋友们真的就没有办法嘞。
0: 哇，那只能就是在穿小腿弹性袜啦，哎呀，
1: 就是在里面多加一层保护就对
0: 了。对，对，
1: 这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嗯、不过呢，其实，在我们的一般生活周遭哦，如果可以的话呢，就可以用一些的，比如说去装水啊，或者去上厕所这样子一个小小的时间呢，让自己好好的休息一下、嗯。我们可能也常常会坐着看电视啊，一看就可能好几个小时。那大家也不妨起来走动走动，对不对？
0: 嗯、是。
1: 嗯，这样会让自己的身体呢可能会比较没有那么多的压力，也可以让我们的静脉曲张呢会有比较多的改善的方式哦。但是刚才医生也提到了，像是在怀孕的妇女，她是因为着背负了这个孩子的重量，然后可能压迫到，那这样子有一个相同的问题，就是如果是过于肥胖，尤其是胖在肚子或者是下半部的人，那像是这个体重的问题也是可能会引起静脉曲张吗？
0: 对，从这个临床的观点来看哈，其实静脉曲张这些比较肥胖哈，他的病患他的通常治疗的效果也会比较差，复发就会比较高，
1: 是，
0: 所以整个如果说这个整个体重过重，这个下盘哈的负荷过重，
1: 对，
0: 它会让这个血液循环会变得不好，
1: 嗯
0: 啊，所以这个都是一个危险因子了。
1: 嗯，所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先减重，对不
0: 对？
1: 对
0: 啊，像走路比较轻盈，
1: 对啊，不然他这个就是问题没有解决、嗯、就算是稍微治疗了，但是还是会可能一直反反复复的这样子，有这样子的状况，
0: 是啊，
1: 对，
0: 是啊。
1: 嗯，而且其实在静脉曲张这个可能只是一个名词，但是其实它有分很多不同的等级，对不对、
0: 嗯、
1: 有可能比较轻微的，可能诶比较好治疗或改善，但是到了比较严重，甚至会有很多在行动上面的不方便。
0: 嗯，对啊，因为静脉曲张刚开始就是会觉得腿部酸痛嘛，
1: 齁，
0: 肿胀啊、嗯、但是如果说再放任不治疗齁，它慢慢的皮肤就会瘙痒
1: 哦，
0: 那、啊、皮肤就是在小腿内侧脚踝那边齁、嗯、会开始变色
1: 哦，天哪，
0: 那、啊、这个就叫做淤血性的皮肤炎、
1: 嗯、
0: 它就是说血液淤积在这个
1: 脚
0: 底
1: 齁
0: 脚踝周围齁、嗯哦、它所以在皮肤就慢慢会瘙痒会变色啊，再久没有治疗的话，皮肤就会产生溃疡，哈、嗯，因为循环不好，那时候那边缺血，
1: 哈，
0: 哎呀，它那边会有缺氧的情况，那皮肤就开始溃烂，
1: 嗯，
0: 哎呀，所以当达到这个溃烂的时候，哈，有时候你就是擦药，
1: 哦、嗯，
0: 甚至要半年、一年，
1: 对，
0: 然后无论你再用什么好的药膏怎么样子，哈，它就是要很久才愈合，
1: 嗯，
0: 啊，甚至有些都没有办法愈合，那时候就必须要做这个静脉曲张的治疗
1: 了。嗯，那就可能就是比较严重的等级，对不对？
0: 嗯、是。
1: 其实刚才医生在一刚开始也说到了，其实，在台湾呢，蛮多的长辈朋友们就是有很严重这些静脉曲张的问题。真的，其实，在我们自己生活周遭看到了很多的长辈朋友，他们可能比较疏于照顾就是脚部了，像是真的有很多那种可能鞋子穿不下、啊，或者是这种已经有点变色了这样的状况，可能也是这样静脉曲张，对不对？
0: 是啊，是啊、嗯、所以当你这个脚部的溃疡哈，其实在台湾大部分或者是全世界大家都觉得哎呀、
1: 嗯、
0: 我是不是糖尿病才会脚的溃疡，
1: 对，
0: 但事实上这只占了20%，其他70%的脚部的溃疡哈都是这个静脉曲张造成的，
1: 对，
0: 嗯，啊它的特点哈就是在脚踝的内侧哈， 就是这个就是静脉性的溃疡。那、啊、如果说是在脚趾，就是尖端，哦，那是代表动脉循环不好，那种就是糖尿病所引起的。
1: 嗯，
0: 所以从临床上其实是很容易可以辨别的出来。
1: 对，
0: 所以当你发现这个脚部就脚踝部分皮肤会变黑变

0: 瘙痒哈，
1: 嗯，
0: 那如果说站起来的时候又发现这个小腿有像蚯蚓一样的浮出来，
1: 对，
0: 血管浮出来，那就是要赶快来就医来就诊啊。
1: 嗯，所以大家可以观察看看哦，像是这个地方是在比较末梢或者是这个脚的内侧这边哦，所以这个是一个还蛮简单的一个判别方式。但其实溃疡就是一件还蛮难处理的事情，因为毕竟它就是有伤口嘛，那就是会合并的其他的。

0: 话，它会联动哦，到影响到深层的这个静脉，所以就变成很会有很高的机会会有叫做深部静脉栓塞。
1: 嗯，
0: 啊，深部静脉栓塞，你知道90%的血液循环被塞住之后，整个脚就会肿胀。哦，甚至会产生一些生命上的一些危险，
1: 对
0: 啊，
1: 哦，嗯，会有截肢的风险吗？
0: 是比较少了，哦，嗯，但是会有可能会造成这个血栓啊，哈，哦，或是这个心脏的这个栓塞或肺栓塞，
1: 嗯，
0: 哎呀，算是比例会不高哈，哦，
1: 对，
0: 但是还是要非常的注意，
1: 嗯，嗯，那就是生命上面的危机了，
0: 嗯，
1: 不是什么行动方不方便或者是好不好看的问题而已，嗯，所以这个真的是让大家呢不要小看了，哦，因为这个真的是一个还蛮严重的问题。当然呢，如果我们及早发现、及早治疗的话，应该的成效也会好很多，对不对？
0: 是啊，嗯，
1: 所以其实大家呢要好好的关注自己还有家人的身体健康，但是可能在有一些的朋友可能发现的比较晚，或者是他根本不知道是静脉曲张的问题，可能到了就诊的时候其实是已经比较可能严重或者是中后段了，那其实要做一些不同的治疗，可能要有一些手术的过程。那像台湾现在的手术科技如何呢？
0: 这个静脉曲张手术其实是因为这是一个很古老的疾病，
1: 嗯，
0: 所以其实一些手术其实很早就有在发展，但是传统的手术哈，就是因为大家知道嘛，这个静脉曲张就是那条血管坏掉浮出来嘛哈，
1: 嗯，
0: 弯曲扩张嘛，啊，那个血管就是坏掉的，
1: 对，
0: 就是直接把它做抽除手术，把它直接抽除掉，
1: 哦，嗯，
0: 在抽除手术，因为静脉曲张的源头哈，
1: 嗯，
0: 其实不是在小腿，而是在我们看不到的腹股沟的那个地方，
1: 嗯，
0: 啊，那个地方就是到腹腔那边的哈，它的源头是在那，
1: 哇，
0: 所以要开刀就要在腹股沟那边开一个差不多4到6公分的伤口，然后把整条这个静脉曲张的这个血管把它抽除掉，
1: 嗯，
0: 啊，这个但是要全身麻醉或是半身麻醉，
1: 啊，听起来就好可怕哦，嗯，
0: 对啊，而且还要住院啊，嗯，然后要还要包扎个3-4天才能够回家，
1: 嗯，
0: 啊，但是这个在2000年之后哈，其实因为这个雷射手术哈，
1: 嗯，
0: 的关系，所以其实已经改观了，嗯。啊，现在的手术就是你只要一个小小的针孔，就像在打点滴一样哈，
1: 嗯，
0: 你只要把那个小针孔，然后把那个雷射光纤放到这个静脉曲张的血管里面去，
1: 对，
0: 然后在血管周围打局部麻醉，
1: 嗯，
0: 哦，然后就可以把这个用这个雷射光把这条血管烧掉，
1: 哦，
0: 让它慢慢自己被身体吸收，
1: 嗯，
0: 就不用做抽搐的手术了。
1: 哇，这样听起来真的差很多哎，嗯，
0: 对啊，所以从前是一个4到6公分的伤口，现在大概是0.2公分的小针孔，
1: 嗯，
0: 啊，所以是真的是进步很多。
1: 对，
0: 而且是做完之后，他不用住院哈，做完之后他只要穿上弹性袜，
1: 嗯，
0: 就可以走动哈，就可以，嗯，就像平常就是散步在家里面
1: 一
0: 样
1: 的，
0: 哎呀，就是
1: 生活，
0: 然后再回来门诊追踪就可以了。
1: 嗯，哇，真的是科技的进步，真的对我们的医疗也非常的重要哎，
0: 嗯嗯，
1: 像是这样子一种比较新的一个技术，当然它的风险应该来说也比较小吧，就是不用麻醉，光是麻醉这个就是其实是一个很大问题耶。
0: 对啊，因为你现在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这个的一些诉讼哈，其实都是在做这个麻醉的时候造成的哦，因为你麻醉的时候要麻醉医师啊，有时候麻醉的时候又让病人感冒，有时候痰会塞住啊，哈，
1: 嗯，
0: 啊，又会就变成呼吸困难，就会突然的那种
1: 休克嘛，
0: 休克那种出乎意料的情况，
1: 嗯，对。
0: 啊，但是只要是做局部麻醉的话，哎，其实这个大概就不会有这种风险。
1: 嗯，在剂量上也比较好控制，
0: 嗯，
1: 不会有那种什么用过量这样子一个困扰，
0: 对
1: 不对？对
0: 啊，是啊。
1: 所以其实这个科技的进步呢，真的是对我们的医学来说和大家的治疗疾病来说呢，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0: 嗯，
1: 但是大家可能还是想说，当然尽量不要有这样子疾病，就尽量不要有啦，
0: 嗯，
1: 那如果我们想要预防或者是想要让我们自己的身体更好的话，那有没有什么样的简单的生活的调整可以让我们这个问题可以稍微的减少呢？
0: 嗯，多运动，
1: 哦，嗯，真的是不变的问题。
0: 对啊，
1: 嗯，
0: 因为当运动脚步有在运动的时候哈，它肌肉会收缩，
1: 他
0: 是说那个小腿的肌肉哈叫做人体的第二个心脏，
1: 嗯，
0: 哦，
1: 对，
0: 所以当你脚在收缩的时候，就是会促进这个全身的这个血液循环，
1: 嗯，
0: 哦，这个静脉曲张的这个的也比较不会发生。
1: 嗯，
0: 啊，刚刚有讲到那个减重哈，下盘的负担比较小，走路也比较轻盈啊，哦大概是这是最重要的啊，还有一些就是穿弹性袜。如果你说你的工作真的

0: 真的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哈、哦
1: 嗯，
0: 那就穿着弹性袜。那弹性袜其实，因为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嘛，
1: 真的、哦，
0: 大家都以为要穿到整身的才有预防的效果，事实上却不是这个样子。
1: 哦，
0: 要穿小腿其实就可以了，
1: 就是局部的这样子就
0: 对
1: 了。
0: 对，
1: 嗯，不用穿到像裤袜这样整件的。
0: 对啊，因为很多穿裤袜穿到后来都是这个长骨癣啊，
1: 哦，
0: 啊，或是这个皮肤湿疹啊，哈，那个反而得不偿失。
1: 嗯，
0: 很多人就买了一双弹性袜之后就穿了几次就再也没有再穿了
1: 而且很多时候是穿不住哎、欸嗯，对不对？
0: 对， 对，
1: 嗯，其实弹性袜现在有非常多不同的款式和很多不同的挑选的方法，像是我曾经穿过了好像是200单的吧、
0: 嗯、
1: 其实要穿上去需要花一点的技术哎、欸，因为它其实真的还蛮紧的，就算是只有200单的，
0: 嗯，对，这个弹性袜就是要穿几次哈，就穿习惯以后就是自然比较松一点、
1: 嗯、
0: 或是那个秋水哈，
1: 就
0: 比较你就会比较习惯了哈、
1: 嗯。
0: 但是这个静脉曲张这个袜子哈，它有分有医疗级的、
1: 哦，医疗
0: 级就分第一级、第二级、第三级。但是保养用的就是用第一级，
1: 哦、嗯，
0: 然后你要治疗，就像你有做过雷射或者是任何的手术哈，那穿第二级。
1: 嗯，
0: 至于第三级、第四级，那太紧了都没有人再穿。
1: 嗯，
0: 啊，它相对来讲哈，大概第二级差不多就是280单左右。
1: 哦。哦、那也真的很紧嘞、欸嗯，
0: 但是有些紧哈、哦，那挑弹性袜要穿的舒服。
1: 嗯，
0: 这个是这样，因为血液是从脚底回到心脏嘛哈、
1: 嗯，
0: 所以那个的压力就是说脚底要最强，
1: 对，
0: 然后在小腿比较松一点点，
1: 嗯，
0: 这样才不会像这个被勒住。
1: 哦、嗯，
0: 你要是这个小腿
1: 对
0: 上面是很紧，但下面很松、嗯，那整个被勒住，反而血液是回不去，
1: 回不去哇、嗯，
0: 那就那种就穿的就很不舒服，所以。
1: 嗯，
0: 弹性袜挑选就是要下紧上松，
1: 嗯，
0: 啊、哦，要让血液能够从脚底流回去、
1: 哦，
0: 嗯，
1: 所以其他是有点渐进式的这样子一种，这单数不太一样的，
0: 对 对，渐进式压力的弹性袜、
1: 嗯，嗯，所以大家在挑选的时候要挑对，
0: 嗯、
1: 不要挑到这个自己穿了很不舒服也穿不住的这个袜子款式哦。
0: 嗯、
1: 所以至于这个光是袜子的选择呢，就有非常的多。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就是很多的女孩啊，这几年来呢，日本有流行一款就是晚上的那种睡眠的袜子，它也是那种强调那种是渐进式的，然后说。哎，就是穿完之后，隔天起来之后，脚就会很轻盈的。那这个是不是也是、嗯、可能是相关的用法呢？
0: 对，这样穿弹性袜，穿完之后脚当然是会很轻盈了、啊、哈。这是一定的哈，因为你有减少它的那个水肿。
1: 嗯
0: 啊，但是有些人就是穿袜子是睡不着。
1: 对
0: 对啊，就是你会觉得热啊哈，哎、
1: 嗯、
0: 呀、啊，要不然就是有一些就是穿了皮肤会痒。
1: 对，这倒是。
0: 哎呀、啊，所以是可以试试看呐、啊、哈、
1: 嗯，
0: 但是。因为睡觉的时候脚都已经是平躺了，
1: 对，
0: 所以事实上哈、哦，我的感觉是帮助没有那么大。
1: 哦，就是晚上睡眠用的那种感觉不是很，
0: 对啊，我
1: 可能还是做好一些基础的保养是更加重要的，对不
0: 对，
1: 对？尤其是脚在使用或者是站立的时候，其实要再更加的保护是更重要的，
0: 嗯、
1: 对不对？
0: 是，
1: 所以其实大家要认清楚，可能很多的女孩们她们是水肿等等的问题，但是水肿跟静脉曲张，很多人可能都会搞混哎，这两个。
0: 对，这个哈，就是如果说是年轻女性哈，
1: 嗯，
0: 大部分的水肿，如果说是双侧的，
1: 对。
0: 大部分都是因为这个荷尔蒙的关系，有些人是在月经前后，因为荷尔蒙的关系，它会就变成比较容易水分比较多哈，它就比较容易水肿。但是那个就是一阵一阵的哈，
1: 嗯
0: 嗯啊，但静脉曲张哈是就是只有1/3的人会两同时双脚静脉曲张，
1: 嗯，
0: 所以当你发现是。两脚都水肿，哎、
1: 嗯，
0: 那就比较不像是静脉曲张的水肿、
1: 哦，
0: 而是生理性的水肿。
1: 对，
0: 嗯，啊，当你发现如果说有一边腿就是永远都是肿胀，然后甚至有看到那个摸得到那种小蚯蚓，
1: 嗯、
0: 那才是静脉曲张。
1: 哦、
0: 嗯，
1: 所以它不会两脚比较少，两脚一起发生，比较多的时候是一只脚，对不对？
0: 对，我们讲统计大概是1/3是单脚，
1: 哦、嗯，
0: 1/3是双腿。
1: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一个区别呢？
0: 因为总不会那么衰一下两边的经脉瓣膜都坏掉。
1: 哦，这倒是。嗯，所以这个其实还是比较多的是单边的这样子一个治疗的状况就对了。
0: 对 对, 对，
1: 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好好的来观察一下自己啊，还有这个家人的脚部的问题，尤其是脚真的是承载了我们整个人的身体的重量嘛，然后我们常常会背负一些很重的重担啊，或者是要

0: 抱孩子之类的，其实都会让我们的可能下半部的这些血液啊，或者是我们的静脉曲张呢有很多的问题，所以大家正在好好的照顾自己的双脚了。而医生呢也出版了一本书籍，是由大块文化所发行的《静脉曲张真的不是小毛病》哦，所以大家呢也不妨呢来看看这本书籍，然后呢来观察一下自己了。所以在今天单元当中呢，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的是杨志勋医师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谈谈这样子一个静脉曲张的议题。谢谢医师。
1: 好，谢谢。

0: 电台有两指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哇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最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好轮药局专业药师。

0: 忙碌的生活，按下放慢键，
1: 走进一湾风景，细品日常步调，感受潮流脉动，
0: 在变动的世界里，为生活留一处细致的光。
1: 今天不急着上班，
2: 今天不上班。
1: 来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谈不谈，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今天不上班，我是慧聚，
3: 我是超群。
1: 上个礼拜哦，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因为我最近常金鱼脑，做事情七秒就忘记所以呢，我用我这个七秒的记忆来帮大家回顾一下我们上周上周聊了什么样子的内容哦。我们上周请到我们这个信如，嘿，信如
4: ，Hello， 大家好。
1: 对，我们持续呢也在这周的这个节目当中，也一起继续来聊聊。上周其实我们有讲到这个身障朋友们他们组成了男团与女团哦，来当网红的这个培训的过程。然后呢，相信大家其实也很想知道这个男团女团他们到底怎么样子结合在一起成军然后出道的首先呢，我想要先问问就是这个名字从哪里来的，地狱男团跟炼狱甜心听起来有够炼狱
4: 我必须说一下哦，这个地狱男团这个团名真的是我们有点随便的取的对，
1: 没关系啦，会红的东西常常都是无心插柳
4: 没有，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想说要做短影音嘛，然后想着说要做什么主题呢，那就想到好像可以来做一下地狱梗。那因为我们其实在开始拍短影音之前，大概前一个月吧，我才刚办完了一场脱口秀。对，然后这个脱口秀对是由身心障碍者自己来演出的。
1: 对，
4: 我们就是用地狱梗的方式，想说自嘲啊幽默，它其实是我们把自己生命经验做一个转化嘛，希望大家可以更认识我们，然后就讲了超多地狱梗。然后我们想说那这个把它拍成短影音好了，就是应该也没有人拍过。
1: 对啊。
4: 对，所以我们就开始做这个地狱梗的短影。
1: 我跟你说是没有人敢拍
3: 应该是说要先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地狱梗大概就是说出口之后会让自己的功德减一，
1: 觉得自己会下地狱的笑话。
3: 对对对，叫做地狱梗
1: 对，然后呢他们就用这样子的梗然后来拍了一系列的短影音。
4: 对，然后因为地狱男团的这三个成员啊，他们都是重度以上的肢体障碍者。
1: 嗯，
4: 对，就是你可以想象他们三个坐轮椅的这个青年。
1: 嗯，
4: 对，然后平常就是会讲一些那种男生之间的白目地狱梗笑话对，然后我们就有一次好像去学校演讲还是分享吧，然后老师就说那你们有没有团名
1: 哦，
4: 然后我们就在台上说那我们因为我们很常讲地狱梗，所以我们是地狱男团。
1: 哦，这么随便啊
4: 就非常随便，然后就取了这个名字。
1: 嗯嗯，
4: 对，因为当时想说就先上传影片，然后也不知道说会有什么样的成果嘛。
1: 对啊，
4: 对，想说要有个名字，那个时候刚好就想到地狱男团好像蛮适合的。
1: 对啊，
4: 对，
1: 我们地狱男团有哪几位成员啊？
4: 嗯，总共有三位，其中第一位是博谦，他也是我第一个认识的这个身心障碍的朋友。那他的疾病是 SMA 脊髓性肌肉萎缩症。
1: 嗯，
4: 然后再来第二位呢，他叫做雪狐，他名字很帅，那我们也会叫他玉伟。
1: 那他长得也很帅啊，他是真的长得很帅。
4: 好，本来想说不要太夸他，不然他就是对会太得意这样。
1: 没关系啦，反正我们素不相识。
4: 然后他呢，他是一位先天的脊髓损伤患者，所以他是胸口一下他是瘫痪的
1: 哦。
4: 对，然后第三位小细，他是一位脑性麻痹的患者，那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他讲话会比较吃力，因为脑麻的关系。
1: 对
4: 对，那这三位呢，就是我们地狱男团的三个成员，
1: 三本柱。
4: 对，三本柱，
1: 好可爱哦。然后继地狱男团之后，又有炼狱甜心，是吧？
4: 对，炼狱甜心呢，就是比较后来是今年初吧，我们开始出现的一个女生的团体。
1: 哦，
4: 对，那女生团体呢，我们就比较多是做一些可爱的主题。
1: 嗯，
4: 对，因为他们三位是不同障别的女生。
1: 哦，
4: 她分别是一位黎轩，她跟博谦是一样的疾病，也是 SMA。
1: 嗯，
4: 然后再来静轩，她是一位视障者。
1: 嗯，
4: 对，她是低视力的视障者，
1: 很漂亮哦。
4: 对，大家可能会觉得说，视障者是不是都是全盲，然后看不到？
1: 对，
4: 但其实视障者有一些是有部分的视野。 对，它像它的话，就是可以想象你们从隧道看出去，会有一个小小的亮点嘛。
1: 对，
4: 对，大概就像这样子的视力。
3: 哇，
4: 对。然后第三位呢，子欣，他也是一位脑性麻痹的患者。
1: 嗯，
4: 对。然后他平常呢，就是用手机在说话，然后跟我们拍影片。
3: 嗯，
1: 对我有看到，我觉得很酷哎。
4: 嗯，
1: 其实我也感受到那个科技带给人的方便。
4: 对 啊， 对啊，其实我们这个灵感也是来自国外的一个脱口秀演员。
1: 嗯，
4: 我那时候就在滑端影，因为我们平常就是要汲取一些灵感。
1: 对啊，
4: 我就看到美国有一个脱口秀演员，他是个男生，
1: 嗯，
4: 然后他也是脑麻的患者，然后他全程的脱口秀，他都是用一个手机，他就按几个按键，就会突然间跑出一些话，然后还可以跟观众及时的互动，
1: 好酷哦！
4: 对，然后我就在想，这到底怎么做到？我至今还是不知道啦。然后我就想说，哎，那或许我们子欣可以来试试看。
1: 对
4: 对，然后我们就让他也是用手机的方式，对，我们用 AI 做了一个软体，然后让他可以用手机来拍短影音。
1: 好酷哦！
4: 对，
3: 那个软体是让他声音能够发出来，嗯，就是说可以把他想说的话透过 AI 发出来，还是说是用那个 AI 在帮他拍片之类的？
4: 是用 AI 来帮他说话。
3: OK，
4: 对，就是比如说我们脚本可能像这样一张纸嘛，
1: 对，
4: 他可以把脚本直接放到那个软体里，
1: 嗯，
4: 那每一句话就会变成一个按钮，
3: 嗯，
4: 所以他就可以很快的去讲话。
1: 哦，我还一直想说，怎么有办法那么快的有回应欸？结果哇，也是有 AI 帮助。
4: 对啊，
1: 欸，好酷哦！我没有想过是这个，我就想说，他每次都按一个按键就可以有很呛的对白。
4: 对，我们就会预设他自己会有预设一些常用的话，
1: 嗯，
4: 然后也有一些是影片里面的台词，
1: 哦，
4: 就可以先设定。
1: 好可爱哦！
3: 那这设定是他自己设定吗？还是需要其他的同仁帮忙呢？
4: 他自己设定就可以了，他非常的简单，
3: 嗯，
4: 他就是把文字复制贴上。
3: 哦，
4: 然后它就会自己变成按钮了。
1: 好酷哦。其实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其实在制作那个短影音的时候节奏感是很重要的一环，
4: 嗯，
1: 所以怎么样子透过科技然后让这件事情也可以实现，然后让它不会说就是是一个很冗长的时间点，然后很快就可以有反应而且还这么好笑。
3: 对，
1: 我觉得真的很难耶。嗯，
4: 对，而且大家都会很好奇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成军初期啊，
1: 对，
4: 很常会被说，欸，这个拍影片的人不知道是谁，是不是在利用这些身障者牟利。
3: 哦，
4: 对，常会有这样的质疑，但我们都会跟大家说，没有，这些脚本这些地狱梗都是他们自己想的，我们完全没有介入哦。
1: 拜托，我们想这些功德也会减食哦。
4: 对啊，对，完全就是出自于他们本人自己的意愿。
1: 对
4: 对，但我们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1: 嗯，
4: 对，就是我们所有旗下的创作者，我们最大最大的原则就是所有的地狱梗都只会来自于我们自己。
1: 嗯，
4: 对，我们不会去开，我们没有这个账别，我们就去开他的玩笑，我们不会这样子做，因为我们开地狱梗的初衷是希望大家可以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认识我们，
1: 真的，
4: 而不是说要去嘲笑谁。
1: 对，
4: 对，
1: 因为其实像我有时候会很担心做这样子的主题，你知道为什么吗？
3: 嗯，怕被延上。
1: 我不是怕被延上，我如果怕被延上，我很多话都不会讲，好吗？我觉得是说有时候我们在称呼上面，
4: 嗯，
1: 我会很担心会不会冒犯到别人，
3: 嗯，
1: 毕竟有时候其实像是有一些像是一些身障的名人，他们有时候自己就会在这个直播当中会去告诉大家说啊，其实你叫我盲包这不是一个不好的说法，
4: 嗯，
1: 我们自己就是这样子的人之类的，但是有些用词其实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会比较担心说，哎，我们不常用会不会是冒犯到别人，就像我讲身障者这三个字也是不是会觉得好像在帮他们一直在贴标签上去的那种感觉。
4: 嗯，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一开始做脱口秀跟地狱梗的初衷，欸，
1: 嗯，
4: 因为我们长期在做倡议啊，我们从2021年开始做嘛，
1: 对，
4: 我们就发现说大家对于身心障碍者的距离感好远哦。
1: 嗯，
4: 就是常常会觉得说我们应该要是一个公益，
1: 尊重他们，
4: 然后是一个很励志，
1: 嗯，
4: 很辛苦，或者是说是一个生命斗士，
1: 我们帮他们贴了很多标签，欸，
4: 对，
1: 都是很正向的那种。
4: 对，但是这其实也不是说不好， 其实来自于大家真的认为我们很辛苦，
1: 对，
4: 真的认为说担心会冒犯，
3: 是，
4: 对，但我们就会觉得说好可惜，因为大家常常看到我们，他也许并不是不愿意跟我们交流，
1: 对，
4: 而是他有太多的担心，跟害怕，所以我们就想说，那如果我们让你看到说我们跟你旁边的朋友一样，我们也可以开玩笑，我们可以很轻松的，你想要好奇什么你可以问我是没有关系的，那是不是就会变得不一样。对，然后我们就发现说
3: 那个界限要怎么去拿捏还是很重要，很看个人可以接受的程度。
4: 对，应该是说我们出来做这些影片之后，我们就看到说大家开始会有一些问题跟好奇。
1: 嗯，
4: 像我们拍了一个影片是玉伟他在吃麻辣锅，对，然后我就问他说我那时候也是我们没有塞这个脚本，我单纯看到他加了好多辣椒，我就问他说啊你这样子不会胃痛，因为我担心他身体嘛，我想说
1: 你
4: 这样子会不会吃坏你的那个
3: 根本没有感觉。
4: 对，他就说哦不会啊，我没有感觉，我胸口一下都没有感觉，所以我不会胃痛。对，
1: 好地狱哦。
4: 对，然后那个影片底下就有很多人留言说诶，原来脊髓损伤就是瘫痪是连你的器官都没有感觉哦。
1: 对啊，这个好冷门的知识、哦、
4: 对，然后我们就开始在底下科普，就是在分享说哦，其实我们是器官没有感觉哦，但还是会有危险性啊。
1: 对，
4: 因为那个玉伟就分享说他曾经可能脚被烫伤、可是他并没有，他不知道
1: 他
4: 被烫伤了、
3: 对，
4: 那我们就趁这个机会就可以分享很多一些冷门的知识。
1: 真的，
4: 对、
1: 哦、这知识超冷的，
3: 就是说他器官功能还在、但是你不会感觉到他的存在以及他的比如说痛啊或什么的一些反应这样子。
4: 对，所以其实蛮危险的、
3: 对啊，真的。
1: 因为有时候你知道像我们嘴巴吃得了辣但是胃吃不了，
4: 对，
1: 有时候会是这样然后他还是没有感觉。
4: 对啊，
1: 然后我有看到像是静轩就有被骂，就说他是不是装视障朋友这样、
4: 对，这个也是我们后面有开始做的另外一个议题。
1: 嗯，
4: 因为大家可以去搜寻看看炼狱甜心的静轩，他是一位视障者、可是其实有时候视障者的外观并不是那么的明显。
1: 对啊，
4: 对，他可能看起来眼睛好像跟我们没有什么不一样，
1: 可能眯眯的而已。
4: 对，但他其实是没有办法看得那么清楚，或他只能看到一点点。
1: 对，
4: 那就会有人质疑说你是不是装的，为什么你上车要刷爱心卡，你是不是偷拿
1: 你是不是只是近视。
4: 对对，因为他又戴个眼镜哦
1: 对
4: 啊，很多粉丝就会说所以你戴眼镜就不会视障了吗就是 会问一些这样子的问题。
1: 我觉得现在大家那个酸民真的很
4: 对，
1: 很酸
4: 欸。欸，可是其实雪狐玉伟他也有被问过欸
1: 啊，
4: 就是因为其实他的外观他是平常都有在打扮自己，
1: 毕竟他很帅、
4: 对，他就帅帅，然后都会穿花衬衫带好多饰品这样子，
1: 是不是只是假装，就是可能那个关掉了相机之后其实可以站起来这样。
4: 对，他有一次从无障碍厕所出来然后就有那个有民众就跟他说你干嘛要假装坐轮椅
3: 大家好像管很多齁。
4: 然后我就非常的惊讶，
1: 这也太歧视了吧，我们身障朋友就不能长得很帅然后不能把自己打理得很棒吗？
4: 对，但我们后来就发现说其实有蛮多的身障者他可能是外观确实没有那么的外显，对，但却因为这样子然后好像就会受到很多的质疑。
1: 对啊，
4: 对，所以我们也觉得说我们多出来让大家看到其实身心障碍者有很多不一样的样貌。
1: 对，
4: 那像是在称呼上，其实刚刚主持人有问到身障者会不会冒犯、其实这个词是完全它是一个中立的词。对，反而说以前我们习惯可能会说残障，

0: 这个字才是带有一些负面的意思的。
1: 嗯，
0: 对，其实现在证明的话，我们都会说身心障碍者或者是障碍者，这些都是 OK 的。
1: 嗯，那我觉得网红事业要营运这件事情，它需要有一个很重要点，就是我们还是希望可以有一点收入，对吧？
0: 对，
1: 我其实最近有看到你们有在业配，哎、欸，
0: 对啊，
1: 我觉得很酷，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0: 可以啊，其实我们从一开始就有跟所有的粉丝说，我们是一个商业男团，
1: 欢迎抖内。
0: 对，因为我们就是我一开始就是跟大家说，我们就是要做赚钱的创作者，
1: 对，
0: 我也是跟男团这样子说，
1: 嗯，
0: 对，因为我觉得说。我们既然要出来做，我们就不要做传统那种，就是好像要别人觉得我们好辛苦，所以要给我们钱这样子。我们就是要做，就是创作者啊。
1: 对。
0: 那创作者怎么赚钱？就是接业配啊。
1: 对。
0: 那其实坦白说，接业配的收入也会比他单纯一直做好多的后制来得更好。
1: 真的。
0: 对，就是当你是变得一个有名的网红的时候，
2: 嗯，
0: 那我就跟他们说，我们从第一天拍影片，我就说我们就是要赚大钱。
1: 哇。好喜欢哦！
2: 你要流量变现，主动出击。
1: 我好喜欢哦，我好喜欢你这个想法。
0: 对，所以其实我们在成军3个月，我们就接到第一个业配了。
2: 哦，
1: 超强哎、欸，
2: 很快速。
1: 是什么样子的业配啊？
0: 我们那个时候其实是一个烤肉饭店，
2: 嗯、
1: 烤肉饭店。
0: 对，他卖烤肉饭的，对，一个便当店，
1: 好酷哦。
0: 对，然后我们就去。担任了一日店长，然后拍了影片这样子。
1: 哦、哇，
0: 对，
1: 最近还有跟那个长辈朋友们一起的合作，对不对？
0: 哦，对，这个话
1: 一起讲地狱梗。
0: 对，一起讲地狱梗。这个是我们跟一个日照中心合作、嗯，对，未来他也会越来越跟我们就是一起拍影片。
1: 哇，
0: 那他们其实是一群失智的长辈哦。
1: 嗯，
0: 对，那大家就会说哇，看不出来呢，
1: 真的看不出来、啊
0: 就是看起来好像讲台词都很灵活这样子、欸，
1: 超厉害的。
0: 对，但。我们也是相同的理念啦，就是觉得说，我们今天就是喜欢拍影片啊，
1: 对，
0: 那我们也可以拍得很好，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出来呢？
1: 对啊，嗯、
0: 对。
1: 而且我觉得就是我很喜欢看到就是男团女团跟那个长辈朋友们的互动，因为就会发现是说，好。这个地狱梗竟然是一个可以跨领域，然后还可以跨年龄层的共同的语言。
0: 而且这些长辈们在我们今年9月的脱口秀也会上台。
1: 欸，我告诉你，他们超敢讲的。
2: 这个串联真的是串联的很好，而且不会让大家觉得好像距离很遥远，就真的很像隔壁邻居，好可以一起分享这样子。
0: 对，到时候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我们在9月19跟9月20，我们会在龙山寺的地下街会办免费的脱口秀表演。
1: 哎，你看，这是我们的领域咯，大家要记得去参加。
0: 对，
1: 好啦，到时候参加资讯我们就放在我们今天不上班的脸书粉丝专页齁。好，那我们非常谢谢信如带给我们这么多这种非常棒的分享，那我们就先进到我们下个单元。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7: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8: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9: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

0: 教育部提供。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神神秘秘猜不出。
2: 小子买房不怕错，
3: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2: 聊千错万错，我们节目首播会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周六12点到13点的今天不上班播出。广播播完 Podcast 队在1点的时候上架了。我是慧俊，
4: 我是超群。
2: 你最近有没有觉得搭上了生活的失速列车？
4: 什么叫做生活的失速列车？
2: 就是你知道有时候很烦躁的时候嘛，然后你就会发现，哇哦，不管是办公桌还是说呢家里啊，有没有开始变得一团糟、一团乱？
4: 我是有在那个网络上面看到说，就是有些有财富的或者是那个资产族的，他们都是内心越空，就是让自己的空间呢越干净越好。就是说你如果就是想囤货啊，囤一些小杂物啊，然后把自己的空间就觉得啊，总有一天会，但是你总有一天要用的时候却找不到。
2: 可是我常常会相反欸、我只要收完之后就找不到。
4: 是这样子。
2: 好啦好啦，我们其实呢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就是来整理一下自己的生活秩序哦。所以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整整秩序的 Morris 共同创办人。
5: 嗨，大家好，我是 Morris。
2: 哇，其实Morris 这个名字来头不小欸。
4: 怎么说？
2: 因为那个我们那个护国神山的老板啊，创办人，他的英文名字也叫 Morris
5: 吧。没错，太有 sense 了，我妈就是这样子取，
2: 对不对？你看你这个拥有台积电十股的人还不知道
4: 30股？
2: 哇，你只有30股？
5: 那你坐在这边干嘛？
2: 没有，我们常常都在开玩笑说，我们就是在那个护国神山里面拿到的股息还买不起那个城中区的一个便当。还要多多努力，先从整理秩序开始。
4: 对，所以我们今天邀请 Morris 呢是要来跟我们分享，就是怎么样会踏到这个整理这个领域呢？
5: 嗯，我其实蛮有趣，当时其实我是业主啦，当时在
2: 是业主，
5: 差不多3年前。我那时候因为结婚嘛，然后有小朋友，那月子中心刚出来，其实我跟我太太就是两个家庭搬到一个家里面去。
2: 嗯，
5: 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有人在专门做清洁，那台湾有没有人专门在做整理？
2: 嗯，
5: 对，所以我就上网搜寻一下，发现真的有，
2: 真的有，
5: 对，真的有，
2: 还越来越多。
5: 那个时候好像开始越来越多，现在是真的是越来越普遍。
2: 嗯，
5: 然后我就找来，就找来整理师，但那时候蛮有趣，那时候估价估出来，我们家要20000多块，然后我就跟我太太说，你把钱给我来做。
2: 我觉得会，因为通常大家听到这个费用，就是你觉得你都可以做，然后要不然就省下来，但其实结论就是不会做，
4: 或者是可能没有那个时间做，或者是
2: 懒得做，
4: 很懒得做。嗯，
5: 对，没错没错。所以那时候我就没，就像你讲的，2个礼拜之后我都没有动工。我说好吧，花钱，
2: 花钱，
5: 花钱解决了。所以那时候就来了4个整理师，但是我们家大概27平，然后来他们做了9个小时。就出乎我的预料之外，我本来以为我东西没有很多，
2: 对，
5: 但是全部的柜子全部掏出来，然后重新整顿，然后重新想空间的时候，就发现哇，原来真的需要这么多时间。
2: 其实27平9个小时很快，因为我们常常如果是自己的速度在整理一个房间，可能也就9个小时还没有整理完。
5: 对对，所以其实像你是蛮有概念的人，因为有的蛮多客户会问我们说，有需要那么多人力或时数吗？
2: 需要。
5: 对，
4: 因为我先自首，我是一个很恋旧的人，所以我每看到一个东西，我就开始想那个东西跟我之间的连结，然后它的回忆，然后呢，然后之后呢，就又摆回去了，就不会把它想要丢掉或怎么样。
2: 我懂，我懂。
4: 嗯，
2: 像我就不是，我就是看，然后我就丢了。对，因为我就是有时候虽然也会觉得啊，这东西好棒哦，可是想想，好像一年半个月没拿出来一次，然后就想说，我如果这一次没看到它，我其实好像也不会记得有这个东西。
4: 嗯，
2: 那好像丢掉了，对我来说好像也还好。
5: 没错，
2: 对。然后自然而然，就是你知道，开始自己心中养成这种想法之后，你就会对于那些丢不掉的东西的人，开始会觉得哦，你好烦。尤其是像是有些家里会有一些同居者吧，比如说你的家人好了，尤其是长辈吧，东西更难丢啦。所以常常就会觉得说，哦，天哪，好烦哦。所以刚才会就是 本我跑出来说了一句你好烦。
4: 那为什么 Morris 会从业主开始，就是你找人家来家里整理之后，为什么会变成自己创业呢？
5: 对，好，其实因为我一直本来就都想创业，但是不知道创什么。
4: 嗯，
5: 那刚好那时候来整理我们家的那位伙伴，然后整理完之后我们就留下来聊天，就变好朋友。
4: 哦，
5: 对，我就跟他说，哎，啊，你有想开工作室，然后刚好我又念广告，我们可以，我来搞个营运，然后我们就一起创业好了，然后就开始。
2: 哦，哇，很好的机缘。
5: 对，非常非常特别，反正创业就是公司登记的事情嘛。
2: 对啊，对啊，那个反而是最简单的事情，可是我觉得要遇到那种情投意合的伙伴不太容易。嗯，
5: 真的真的，就是缘分啊。
2: 那老婆那时候对于想说，哎，你就这样开公司了吗？她不会觉得很惊讶吗？
5: 其实她自己还好，对，因为毕竟会挑这位老婆，也是因为他对我的所发生的事情不会太意外嘛。
2: 看来你的人生充满意外。
5: 真的是的。
2: 好笑。对啊，那其实再来就是说，其实我觉得现在市面上的这个整理师或者是整理的公司也好，或者服务也好，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蓬勃嘛。嗯，现在真的是蓬勃。
5: 对，
2: 那你们提供哪些服务，然后哪边不一样呢？
5: 对，其实我们最早就是只有单纯的整理，当然我们那时候有做清洁，但后来清洁做得太好了，所以一直来清洁的介绍，我就说不行，好，这个快变清洁公司，所以这个业务就砍掉外包，
2: 不小心做太好，
5: 对，不小心做太好，然后所以我们其实就专心在整理收纳上面。
2: 嗯，
5: 那在整理收纳上面，其实我们也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大部分的现在的整理公司或整理市场都是你来照片影片，我就直接去现场开工。
2: 对，
5: 你当时候我家也是这样子。
2: 嗯，
5: 那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哎，为什么他不能先提前跟我讨论规划这件事情？
2: 嗯，
5: 所以后来我在自己创办这个品牌的时候，就觉得哎，其实整理师的最核心的价值是规划这一块。
2: 对，
5: 对，所以我们就提前先敞开。然后之后我们再安排师做。
2: 嗯，
5: 对，有点，你可以想成有点像是室内设计师先跟你讨论完，然后之后我们去现场的整理师们有点像工班，
2: 对
5: 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分工。那确实这样出来的整个暗场出来的品质就会比我直接去现场开箱来的好很多。
2: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很多东西都要事前规划啦，而且我自己的想法是说，你看哦，其实刚刚我们讲到了20000多块，然后四个人9个小时，你仔细算真的是超难赚的。
5: 真的没错，公司一度差点倒闭。
2: 对啊，其实这件事情真的很不容易，就是很多人现在可能还会有一个观念是说，好像没有办法放开一个心胸，就是花钱请人来整理。
4: 嗯，
2: 那这个整理到底包含什么？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很重要。其实我觉得有一件最难的东西，就是到底什么样子的容器可以真正帮助我在整理之后它是干净的，然后又不会妨碍我的生活这件事情。
5: 嗯，我觉得你问得很好，就是最常客户问我们说要买什么收纳盒。
2: 对，
4: 嗯，
5: 但是我们最常跟客户讲的是说你先不要急着买。
2: 嗯，
5: 因为你买回来你会发现，哎，我装这个东西好像不适合。
2: 对，
5: 所以你就会再买一个收纳盒来收这些收纳盒。
2: 对，
4: 哇，
5: 对，没错。那所以我们当然会推荐说，你先从一个区域的物品筛选，也就我们常讲的断舍离开始，真正留下来的物品才是未来你要收的东西。
2: 嗯
5: 嗯，那个时候你再去买收纳盒会比较合适，但是也不推荐你只要看到什么收纳神器你就去买它。对，很多收纳神器其实没有那么神，没那么好用。
2: 学费啦，学费，
5: 学费。对，你会买更多收纳盒来收那些收纳神器的。
4: 那我想问一下 Morris， 就是你们团队会帮助业主怎么去判断说这些东西是真的要该断舍掉的东西，不应该留下来的？这个应该会有一个拉锯或者是一个讨论过程吧？
5: 对，其实我们走的比较不是感性派的引导，我们就非常理性。这个就问你说，哎，你过去1年2年，你这个东西有用吗？
2: 没有。
5: 对，没有，没错，没有。好，那我们就放在没有地方。反正因为大家其实比较担心的是，它东西好好的，但是丢掉。
2: 对。
5: 对，所以我们不鼓励说丢，但是我们捐。
4: 哦，捐
5: 或送。
4: 嗯，
2: 所以你们平常也会就是去累积这样子的单位吗？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都会想说，对，弃之可惜的时候，可能有时候或许有些二手市场可以拿去转一下，或者是说单位的连结。那你平常也有在 做这样子的连结就对了。
5: 有有，像我们最常配合就是林的创世基金会啦，
2: 嗯，
5: 对，然后就是他很常会收到我们就是一袋一袋的东西到他们那边去，对，但是他们那边蛮好，就有一个二手拍卖的市集在 B1，
2: 嗯，
5: 对，所以他那些东西就会陈列出来，然后收到的费用就会拿去他们做公益的部分。
2: 哎、欸，那这样也很不错哎、欸，我觉得其实有时候现在大家都在想说，哎、欸，其实我有一个心想要做公益，可是我又没时间，或者是说我有时候你知道人生就是很奇怪，你愿意花300块吃一顿午餐，可是你就是觉得从口袋里掏出300块捐，你会觉得嗯
4: 很心痛，
2: 对，会心痛。可是如果是这样子，就是反正我已经有请了一个服务，然后这个服务可以让我的东西可以再去进行一个善的循环，然后好像我也做了公益，其实我觉得这样也蛮不错的。嗯、
5: 没错，没错，没错、
2: 嗯。那除了整理嘛，对不对？还有刚刚清洁嘛，还有吗？
5: 有，其实我们后来衍生出更多的服务是像冷气的清洗、
2: 哦，
5: 然后家具软装的配置，然后到室内设计也有。因为我们就有一个客户，当初只是单纯的整理一个房间，大概那时候10000多块，
2: 嗯，
5: 可是他后来就问说，哎、欸，那你有没有认识水电？他要透天要翻新，然后我就说，嗯，哎、欸、有哎、欸，然后之后他又问说，哎、欸，那个水电拉完要装潢细清，嗯，有认识有认识，对，然后所以那个专案就从10000多变成有7个工班，就油漆、水电，然后铝门窗、地板，然后变100多万专案的，所以后来就觉得哇，好像这是一个很好的入口，从整理收纳开始，然后去串联。
2: 其实我觉得你们很好的地方就是一个很爱人友善的状态，从你们的那个官网我就可以感受到满满的爱人友善，就是我其实不太需要真的打电话或者是联络你们、
4: 嗯、
2: 然后我就可以把哦，我可以希望想要什么样子的服务，然后我希望可以得到什么样子的成效，通通都有了，
4: 一站都可以看得清楚。
2: 对，然后顶多大概就是估价的部分，其实本来就是因人而异，因地制宜，所以我觉得最后一个就是哦天啊我超有兴趣了之后，然后我再填写一下那个联络的方式，这样子我就觉得说哇其实真的很棒，很符合现在年轻人喜欢的那个方式，因为我就是很讨厌打电话。
5: 对，没错。
4: 而且我觉得其实 Morris 你们的服务啊，对于有一些房东来说是很贴心的服务，就是等于是交给你们就是可以全部搞定。因为像那个房租就是退租啊，或者是来租房子啊，结束之后可能会有一些很爆炸的情况，就是现场可能就留一些什么遗留下来的东西很烦。你们有没有看过什么，第一个有没有跟房东合作，第二个是你们有没有在整理的时候看到什么很可怕的东西，
2: 可怕的东西、
4: 就是最惊人的画面之类的。
5: 刚好讲到这题太经典了，就有一个房东真的是找到我们，
2: 嗯，
5: 然后他的房客跑路了，
4: 哦，
5: 对，然后他房客跑路那间房间就那个屋子的3房2厅就很可怕，就是为什么他要整理，是因为他的社区一直跟他抗议那间房子，问他说有没有死过人，
2: 哦，
5: 因为味道太浓了，就是那个门打开就是你会怀疑里面是不是有尸体，包括我们那时候去找签运的伙伴，好像他们比较有经验来评估一下、嗯、他说嗯，这个根据我过去的经验应该是有可能、欸、你们真的要注意一下。然后后来呢真的我们进去，但他那个门你是打开会卡住，你要爬，就是门口一进去你要先爬上去，
4: 哇，
5: 然后之后你再走进去，所以我们那时候敞开，后来才发现哦，是冰箱的电坏掉了，里面有肉，
4: 哦，
5: 所以那个腐肉的味道就很像尸臭。
4: 哦，懂懂懂。
5: 对，然后这是第一个可怕的点，第二个是我们开始整理之后，
2: 对，
5: 我第一次看到就是你没有看过老鼠已经就是
4: 变干了吗？
5: 变干了。对，它已经变成有点像是那个冰原历险记的那个化石的那种样子。对，我第一次看哇，原来在一个热闹的城市里面，就是竟然还有这么化石
2: 一个角落，
5: 一个角落有这样的化石这样子，而且还2-3只这样。
2: 哇、那后来呢？我其实蛮好奇的，这样3房2厅就是状况挺差的，到底最后花了多少钱？
5: 他那个其实就真的花蛮多，当然他蛮多是在那个清运车上面、
2: 哦，
5: 他那时候就清了6-7台车，3.5吨。
4: 哇
2: 哇塞、
5: 嗯！
4: 因为那是看车的、哦，看车来算
2: 钱。对，清垃圾其实现在真的是很贵的一件事。

0: 是。
1: 对，因为大家垃圾越来越多。
0: 对，
1: 哦。所以那个整个成本都会提高。
0: 那通常大家断舍离最多的东西是什么呢？
1: 衣服。对，女生那时候就会笑一下，
0: 没看我都不讲话了。
1: 对，出去夜市可能就带个五六件回来，
0: 然后放在那个衣柜深处，然后十年也不见得穿一次。
1: 对，
0: 然后很多人的那个衣柜里面拿出来啊，那个吊牌都还没拆呢。
2: 哇哦，
0: 对啊，就是忘了这件衣服了。
1: 是的，
0: 那除了衣服嘞？
1: 除了衣服的话，其实我们有蛮多的是那种像纪念杯
0: 哦，
1: 保温杯，就是我们也蛮好奇，就是一个人就是一张嘴巴，为什么还有20个保温瓶？
0: 因为就一直送啊，然后那东西又不好回收，然后就会一直留着，然后又觉得丢掉好像很浪费。很不环保，
1: 所以就留在家里。
0: 对啊，哎、欸，你不要看我自己家里橱柜里面也是十几个保温杯，我也不懂，我就一张嘴巴，到底为什么需要这么多个？
1: 对，所以这时候就需要好好的，就是早一天去面对它，然后断舍离一下。
0: 那请问男生最常丢的是什么？
1: 男生最常丢的吗？我们之前有协助一个大学生，他有很多他的个人的。兴趣对、
2: 啊、
1: 一些用品
2: 是、哦、
1: 丢了很多根这样子。
2: 哦、
0: 哇，突然变
1: 哎哎，单位不一样，
0: 没事，
1: 对，
0: 好有趣哦，
1: 是蛮好玩的。
2: 刚刚慧君的问题应该是说比较就是统计下来比较常丢的，不是说特例啦。
0: 没想到这么我见到。
1: 好，比较常男生其实我觉得蛮男生可能比较多，就真的是3C 啦。
0: 哦，
1: 对 ，Apple 的盒子舍不得丢啊之类的。
0: 对，我家里也几个好几代，你知道，通常都是手机可能已经没在用了，但盒子都还留着。哇，你知道，只要讲到整理这件事情，有时候就会觉得说，哇，人生好像除了生活物理上面的这个整理之外，就整理完物理上的，你的心灵才会也跟着被整理干净一点点。所以，其实我相信啊，就是我觉得你们有一个 slogan 写得很好，就是把生活放回秩序这件事情，因为常常生活中的失序也会导致你心灵上的失序，然后一切就失去控制，登上失速列车啦。
1: 对，
2: 好啦，如果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可以邀请 Morris 来跟我们分享整理，因为真的可能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有这样的需求。那如果有这样相关的这个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找整整秩序，对不对？好，那今天也谢谢 Morris。
1: 谢谢。
2: 好，那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可以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也可以到今天不上班的脸书粉专，到千错万错的 IG。那千错万错，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
0: 拜拜。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掌声跳平台。
1: 生活有什么好玩？好吧，有猫，有茶，有咖啡，还有自己的乱涂鸦，还是有很多值得期待的啦。就在生活好光景。
2: 大家好，爱喝咖啡、爱听小猫咪呼噜的老刘，在这个星期六的下午再次跟大家见面啦。今天下午的小猫咪在做什么呢？是不是在地板上呼噜噜呢？还是在家里找到一个小空间躲起来了？大家对猫咪的印象是什么呀？现在社群平台上很常有大家po出家里的小猫咪仰躺在地板上呼呼大睡，或是歪七扭八的展现猫咪过人的柔软度，在家里各处都可以看到它们的可爱和霸气，或是看到猫咪占据猫奴的椅子，就是不让猫奴坐上椅子。那也会有猫奴分享，有些猫咪就喜欢待在自己特定的小天地里，像是老刘家的光光啊，他特别喜欢往密闭性高、比较暗的空间里面钻，像是衣柜里面啊、柜子底下啊等等等等。那最常在有很多灰尘的地方找到他，所以我们家的小白猫已经变成小灰猫了。那相反的，一般情况下，小猫咪奶鸡就比较喜欢在有人类的地方待着，可能是餐桌旁边，或是人类刚刚坐过的椅子。那有一说是，这代表猫咪很喜欢你的味道哦。所以呢，小猫咪也都有自己喜欢待着的地方，感觉也都跟他们的个性有关啦。也确实是啦，毕竟光光就是比较敏感，比较害怕陌生人，所以他比较喜欢独处，会往灰尘多、密闭性高的地方钻，真是一点都不意外。那奶鸡相对就会对陌生人比较热情一点，虽然他一开始也是会保持一个距离，但是过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凑上前跟人撒娇。所以呢，可以有一个小结论，猫咪爱待的空间果然也跟它们的个性有关系，就跟我们人类一样。但是跟可以直接在家画地为王的喵皇们不一样，喵皇们可以免费拥有自己的豪宅，人类想要有自己喜欢的空间，需要经过很长久的打拼。以现在的房价来看啊，我都觉得快要接近不吃不喝20年才能买到自己心仪的房子，或是20年甚至更久之后才能还完跟银行贷款的天价房贷。啊，为什么这么困难还是会想要买自己的房子呢？例如最近的我，原本一直没有确立想要买房的打算，突然某一天开始，我就非常的积极找房子，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没有任何了不起的理由啦，不是说啊，都30几岁了还不独立，或是哦，我要结婚了，我要买房子。其实纯粹我现在开始找房是一种天时地利与人和，只是财富不到位。那什么是天时？天时就是我现在想要拥有完整属于自己的空间，完全按照自己的生活步调，

没有任何其他人来干扰我要怎么生活。这个我觉得是天时啦，毕竟每一个人有这种强烈感觉的时机点不太一样。那地利是什么？其实地利我自己也觉得不算啦，但我已经有自己很喜欢的地点想要买的区域，这算地利吗？但我喜欢的地点新房子通常买不起啊。其实不只是新房

位还买不起。但是呢，买不起总看得起，要买房子就要先练怎么看房子。所以呢，我有这个雄心壮志之后，就在某一天请我们看房子的大前辈，也就是千错万错的超群，带我去看了预售屋。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去看预售物业，其实说真的我非常的紧张，因为我没有踏进过预售屋的接待中心。那天踏进去，我表面上是非常的 peace 平静的表情，但我的内在我的心灵超级澎湃的。感谢经验老道的超群还有超群的朋友带着我去，不然我大概就是现场就会直接签单了耶，我就是那个会现场签单的肥羊。但是请不要说我脑波弱，我就不相信大家看到渲染的超美超漂亮的新房子设计图哦，还每一个家电都是名牌高规格，心中你不会食指大动想要马上按下汇款键吗？虽然食指大动不是这样用啦，但是看代销介绍渲染图时啊，那装潢的超级美的样品屋渲染图，你真的很难不被迷惑耶。再次感谢超群和超群的朋友，他们问的每一个问题都在打消我按下汇款键的念头。例如什么呢？像是一个一般人都不会注意到的问题，请问冷气的室外机，你们的模型没有做出来放室外机的地方，但图片上有耶，那这样室外机到底要放哪里呢？其实我自己看着建商的房屋模型啊，我原本的观念是这就是一个模型啊，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模型也是看房子的一部分。果然在看房资深大佬的询问下，代销也没有办法很清楚地说出冷气室外机的摆放地点和方式，看来这部分真的还有待考察。还有像是呢，楼地板间的夹层啊，墙壁的材质，窗户的厚度，其实对于没有买过预售屋的人来说，这些是身为一栋房子本来就该具备的东西，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要问这些耶。因为没有买过预售屋啊，我看到的都是已经好的中古屋，所以真的从来没有想到要问。那在经过大师级的指导下，我才知道原来地板的材质中有没有包含吸音垫，墙壁的材质是砖墙还是轻隔间，窗户的边框防水性和玻璃的厚度，都是在买预售屋的时候就可以问清楚的东西耶。这样以后如果入住才不会被环境噪音吵到后悔，所以这其实是买房的关键之一。我的第一次看房呢，就在超群的超强指导下有了很好的开始，以及买不起的落幕，还有有了去看下一间房子的勇气。带着这样的勇气，当天我们就去看了一间中古屋。那中古屋看的方式跟预售屋完全不一样，因为用四个字就可以形容了，就是一目了然。毕竟中古屋你可以实际看到房子的情况，比预售屋要自己一个个材料细问，感觉要简单一点点。虽然实际上像屋龄啊、房子的建材、建商、营造商，还有实际的隔音状况还是要问，但你就可以直接看到房屋本身啊，马上就知道你自己喜不喜欢，会不会买。所以当天一走进去那间中古屋，我就已经知道啊，房子的高度不够，还有窗户的采光等等，我也觉得还可以更好。跟看预售屋比起来，相对快速的结束了中古屋的赏屋之旅。所以呢，老刘的第一次看房就在一天内解锁了预售屋和中古屋，而且在超群与伙伴的帮助下平安的度过。那也因为这次平安度过了，就有了下一次的预售屋行程，有没有超快的啊？结果呢，第二次我去看预售屋的时候，老实讲我也觉得我超有胆量的耶，我怎么敢在没有超群护持的状况下自己去看呢？但我就是去了，而且呢我还差点就下定了。等等，你说好的财富不到位呢？是真的不到位啦，我都有要工作吐血换取金钱的觉悟了。因为我真的非常喜欢我第二次去看的预售屋，地点是很完美的，
而且楼层也

是我喜欢的高度，空间配置规划的也很合理。它甚至还有很不错的阳台耶，而且室内的卫浴家电品牌都是选有保证的大牌子。另外啊，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地板、墙壁跟窗户，这间预售屋的规格都非常高规格。必须说，第二次看的预售屋，代销也介绍得非常详细，他完全预判了我可能会问的问题。像是我第一次看预售屋的时候，超群有点出的隔音问题啊，还有室内换气等等，他全部都讲了。而且最可怕的来了，这一间预售屋跟上一间不同，这里有样品屋可以参观。意思就是，你可以看着样品屋实际想象自己住进来的模样。尤其样品屋那天，我看他的客卧啊，有非常棒的窗台，我都可以想象两只小猫咪在窗台慵懒晒太阳的样子了。真是有够邪恶啊！不对啦，真是太厉害了。所以最后财富不到位的我拉住了最后一丝理性，我没有付定金，没有。但我付了帮我保留其中一户一个礼拜的小金额，并拿到合约书回家看看。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买卖房屋的合约书耶，当下的心情非常兴奋，有种真正成为大人的感觉。当然啦，在审慎考虑金流状况，还有问了家人的意见之后，我最后还是把合约书还回去，先不买了。但我依旧念念不忘我心目中的房子。啊，接下来还要继续努力看房，还有好好的赚钱存钱了。毕竟懂得审视自己的金流和维持原本的生活水平，也是成为成熟大人必备的能力。第二次看房最大的印象就是接触到介绍方式不同的代销，还有第一次进到样品屋参观。这一次就深刻的体会到不同的建案，他们准备的资料。代销介绍的详细程度、建材和用品的讲究度都会有差别。那其实对我来说，去看预售屋最重要的就是不要一直去想象自己住进去的美好景象，而是记清楚每次去看预售屋一定要问的问题有什么，不然真的会被样品屋美到忘记你想问什么问题。所以呢，初学者建议前一天先做准备哦。那除了我们刚刚讲的那几点以外啊，像是浴室的防水做到多高，屋子的梁柱在哪里，还有主建物的坪数、公共设施和车位等等。那如果可以看到合约，又要注意像保固啊，还有履约保证这些，整份文件都要仔仔细细的看过。毕竟要不是好好看过，也不会发现漏水的保固条件有点怪怪的。但这又是我们超群大师发现的啦，所以大家看房子都要学习这一份细心，让自己未来的家住起来多一份保障。虽然现在财富还不到位，买不起我心目中的房子，但跟 GPT 聊天时，他鼓励我的话还真是蛮有道理的。他说呢，虽然你现在感觉自己错失了这间房子，但在这次的经验里。你已经知道你想要的房子，还有希望拥有的生活是什么模样了。你也更知道自己要达成的目标需要多少努力。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耶，因为在看过房子之后，我才真正的发现我跟我想要的生活差距有多远，我离梦想中的房子还差多少金额啊？其实这真的有种把人从梦中打醒的感觉。因为平常生活中总觉得，只要一直努力工作，有继续赚钱，总有一天会买到房子吧。这几次的看房经验呢，算是实实在在的把自己打醒了。本来很模糊的梦想生活，变成实质画面出现在自己眼前。我想要的房子原来长这样，那它的价格，原来是我现在高攀不起。所以，虽然我还是觉得有点晚了，但为了已经看清楚的梦想生活，我还是会少喝一点咖啡，多存一点钱的啦。不过在这之前，今天是礼拜六啊，我的礼拜六一定要有咖啡，所以现在
老刘就要去喝一口咖啡，去补充能量。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学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

0: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3:00，这里。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
2: 友，哎呦，
1: 大家好，嗯。
2: 好，但我先讲，
1: 嗯，先讲，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 ，Hola， 我是雨飞，爱你哦
3: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玉，爱你哦，
1: 好丢脸哦，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嗯，
1: 好，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哦，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哦，
3: 嗯，
1: 不要讲说我事情都是好像讲一开头就讲这些，让人家很紧张，不能不练习。啊，这个叫
2: 吞咽肌，
1: 吞咽肌，
3: 嗯，
1: 很重要。
3: 是，
1: 我有一段时间没做了。
2: 嗯，
1: 我以前是一定
2: 做鬼脸嘛，嗯，
1: 早晚一定会做的，至少都做30下以上，
2: 嗯，
1: 就是吐舌头，
2: 对，
1: 做鬼脸，
2: 嗯，
1: 来练习你的这个吞咽肌。
2: 对，
3: 对，
1: 最近就不晓得在忙什么，嗯，就没有做。
2: 嗯，
1: 今天早上，
3: 嗯，
1: 我在喝水的时候呛到了。
3: 哦，好危险！
1: 好危险，这好辛苦，好危险。
2: 昨天就呛一次啊。
1: 昨天有吗？
2: 有啊，昨天我去你家的时候，你是吃药粉还是什么，也是呛好久，
1: 啊，真的啊，
2: 对，
1: 哦，你看第二次，
2: 嗯，
1: 所以我今天开始，哦，就赶快来再做吞咽肌的这个训练，
2: 嗯，
1: 所以张开嘴巴，舌头这样吐一下，吐一下，这样练，
2: 嗯，
1: 好，一定要，
3: 嗯，
1: 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都是年长者比较多，
2: 对，
1: 所以大家一定要练，
2: 嗯，
1: 我过去有在练，所以都没有这个问题，
2: 嗯，
1: 你知道吧，
3: 嗯，
1: 所以呢，刚刚。一边紧张一边喝水，刚喝一口水再赶快，嗯，这个跟听众就麦克风已经打开，
2: 嗯，
1: 赶快要跟听众朋友说话，也蛮紧张在喝水的过程，
2: 对，
1: 但是又呛到，
2: 嗯，
1: 所以呢讲出来的话变那样，
2: 对但是秋华姐那个要做鬼脸呢，嗯，倒是有一个动作我是很推荐大家啦，
1: 嗯，
2: 就是呢你自己如果平常在喝水或者是吞咽口水的时候，
1: 嗯，
2: 你可以试试看哦，
3: 嗯，
2: 故意很小口然后用力吞下去，
3: 哦，
2: 大家试一下，
1: 用力吞，
2: 对，其实那个时候你的吞咽肌就是在有点像在做肌肉训练一样，
1: 嗯，
2: 那那个人家也都看不出来你在干嘛，
3: 哦，
2: 那个是在锻炼的时候，对，可以用这个方法锻炼，对，
1: 用力吞，
2: 对，用力吞，
1: 真的没盖你的门，
2: 嗯，
1: 没有骗你们的哈，哦，我怎么会出现这么难听的话？
2: 不会啊，
1: 早上我在诵经的时候，我很高兴我的声音变亮了，
3: 嗯。
1: 很高兴，
3: 嗯，
1: 我会从头念到尾都没休息
2: 啊，变亮了，
1: 声音变亮，
2: 你
1: 真的
2: 你把矿物隔离霜涂在喉咙吗？
3: 防护的
1: 你看
2: 变亮
3: 了，变得很好，
1: 好厉害，好厉害，嗯，这个广告做得好，多多少少会吧，会吸收进去吧，
2: 是是是，
1: 我感觉到就是从普文品送到心经，
3: 嗯，
1: 再碰再。送那个叫做什么大悲咒，
3: 哦，
1: 大悲咒，
3: 嗯，大悲，
1: 哦，大概是最多半小时吧，从头到尾我没休息，而且呢念得非常顺，而且声音呢，
2: 嗯，
1: 都可以蛮亮的，
2: 嗯，
1: 真的那种感觉，
2: 嗯，
1: 我就觉得哎，我最近真的喉咙好多了，
2: 是，
1: 哦，真的好多了，嗯，因为我去看中心诊所的时候，
3: 嗯，
1: 叫我吃的药那个叫做什么抗生素以外，
3: 嗯，
1: 它还有一个叫什么消化酵素，
3: 哦，
1: 然后再来一个什么，再来一个吐痰的，
3: 嗯哼，
1: 它是泡在水里面

0: 喝的，
1: 喝的，
0: 然后会让你一直吐痰，
2: 嗯，
0: 一直吐痰，哦，所以说我都不敢在节目中节目之前喝，
1: 嗯，
0: 如果节目之前喝的话，你就一直想要把痰吐出来，
1: 嗯，
0: 所以我都通常都是回家之后再喝，
1: 嗯，
0: 所以嗯，真的我发现过去声音比较没有那么像录音，每半小时会播一次，两个电台都会播，
2: 嗯，
0: 播我的声音，
2: 嗯，
0: 最近真的我声音没有之前那么好听，
2: 是
0: 我自己
2: 可能声带比较没有那么弹性，
0: 我自己已经很清楚了，
1: 嗯
0: 啊，不过呢今天早上我在诵经的时候我觉得哎，我声音好像回来了，
2: 嗯，
0: 没有感觉，
2: 嗯，真好
0: 来听第一首歌曲。
1: 好的，今天为大家播放的这首歌曲非常的特别，对，
0: 我也就是因为奇怪我才说哎，来来，我们嘉义帮我们了解一下，怎么看不到歌名？然后呢，居然普兰卡会跟这个尼尔·沙达卡，
1: 对，尼尔·沙达卡，所以看起来是一起演唱的，
0: 对，
1: 对，
0: 这不可能，这两个人不太会合作的，
1: 没有合作，
0: 可能
1: 对，所以
0: 我就 AI 了，
2: 跨时空合作，
1: 对，
0: 嗯，AI 了。
1: 对，
0: AI，
1: 它是一首就是原创的歌曲，然后是用 AI 制作的，
0: 嗯，是的，
1: 然后他这个人他是想要致敬啊这两位这么有名的歌手，
0: 的，
1: 然后又融合了五六零年代的这种怀旧的浪漫的音乐哟，哦，他，
0: 嗯，
1: 其实是
0: 很好听，
1: 对，很好听，
0: 没有歌名，真的是在，
1: 对，他没有写歌名，
0: 所以我们听一段就好了，因为蛮长的，5分多钟，
1: 对，
2: 没有，总长是35分，嗯，
0: 不是，那是有其他的歌，
1: 对，还有其他的歌
0: 、嗯，然后呢待会有空我们再来播普兰卡的歌，礼拜六多播一点西洋歌曲 OK
2: 的，
1: 好，
0: 或者是纽斯拉卡的歌，
1: 好，
0: 我们都可以播，好不好？
1: 好。

0: 好听哦。
1: 嗯，
0: 我就也以为是 AI 的歌，所以我就听听看，没有去看内容。
1: 嗯，
0: 一再看清楚，怎么是这两个人合作的？这怎么可能？
1: 对，
0: 好，所以呢，好，我们其中的 Neil Sedaka 的歌就是 OKR 是最受欢迎的，
1: 对，
0: 是不是？
1: 是，
0: 所以大家都会唱。
1: 嗯，
0: 所以我现在播这首歌给你听。
2: 是
0: 啊。彭于晏的歌我们播了很多，
1: 对，
0: 节目中常常在播，嗯，所以说刚刚还听到嘉义说等一下不要那么急的播出来，因为他时间很短。
2: 嗯，
0: 等一下再说，先播出去好了。
2: 好，

0: 喜欢的不得了。
1: 嗯，
0: 这两个人真的我好喜欢哦，
1: 又帅又有才华。
0: 可是彭妍卡你不能再看他，哇，现在简直是跟年轻的时候差太多了，
2: 嗯，
0: 差太远了。他常常在那个什么拉斯维加斯。
1: 哦、oh, ，Las Vegas，、嗯、
0: 对，啊、演唱，
1: 嗯哼，
0: 现在有没有我不知道，
2: 嗯，
0: 但是前一阵子看着他、照片，我真的快昏倒，
2: 嗯，
0: 怎么会差这么多？
2: 对啊，他应该跟秋华姐学，
1: 嗯，
2: 秋华姐也差很多，秋华姐差很多爱迪斯的保养品，
1: 对，
0: 他的谐音梗有够多，你真的很厉害。
1: 我们这个国际的、啊，反正可以听重播，我们可以寄给那个保安卡，让他听一下，对对对，说擦一下擦一下，才不会差很多。
2: 这个差多一点，那个就差多了。
1: 对，
0: 刚刚才在我们啊丽人物的六楼，
2: 嗯，
0: 我们是五楼，他六楼楼上啊、洗头发，
1: 嗯，
0: 老板娘子也是在夸奖啊、在帮我弄头发，边弄边讲说，哇、哦，头你的皮肤真的很亮啊，实在看不出来。说你在电台已经五十几年，
2: 嗯，
0: 然后你丽人物听说很早就开了，
1: 嗯，
0: 我们来的听说有丽人物，
2: 嗯，
0: 哦，
2: 以后都变古迹了，
0: 所以我就在。我就讲说，我对啊，我年龄很大啦、啊。
2: 嗯，
0: 他说看不出来啊，光是一个节目五十几年，
2: 嗯，
0: 那你不可能十岁就去做吧？
1: 嗯，
0: 哦，不可能十岁就去做节目啊。
2: 是，
0: 哦，那好，二十岁好不好？
2: 嗯，
0: 二十岁的话，五十三年，那也七十三岁啦。
2: 嗯哼，
0: 请问一下，你看得出来你是七十三岁吗？
2: 嗯。
0: 我自己都快笑翻了、嗯、我说老板娘不要那么会讲话、
2: 欸、看得出来是七十三年次的
1: 对、啊、
0: 不要再说笑话了，
1: 秋华姐皮肤很细致，
2: 对啊，
1: 很细很细、
0: 啊、她就一直强调，
2: 我也是啊，我1973的啊、
1: 哦、
0: 没有错，豆豆也是啊，
2: 嗯，对，
0: 1973的、
2: 嗯、
0: 所以她就讲，她说从你的皮肤啊，真的你如果常在我们这里，人家一定会问，
1: 嗯，
0: 你的皮肤怎么会那么亮，
2: 是
0: 哦，等等，我真的因为今天只有他跟我，
2: 嗯哼，
0: 要特别提早来帮我，因为他没有别的客人，
1: 嗯，
0: 做预约的，
2: 嗯
0: 啊，所以说没有说里面很多人都没有，
1: 嗯，
0: 只有玛丽安跟我、
2: 嗯、
0: 还有他，
2: 嗯
0: 啊，就说要是我们客人哦、来的话啊，一定会夸奖你的皮肤真的很棒，
2: 嗯哼，
0: 那么亮、
1: 嗯、
0: 所以我一定会跟他们讲说就在这。

0: 楼下，就在我们楼下，
1: 是
0: 那家丽人屋就可以买到他们的保养品。
2: 嗯，
0: 啊，好可爱的老板娘哦。好，刚刚讲到那个 O'Carroll 这个主唱人。
2: 尼尔沙达卡，
0: 尼尔沙达卡，
2: 对，帅哥巨星。
0: 听我们嘉义说，去年
2: 没有，今年二月
0: 年、
2: 哦、就今年二月的时候他已经过世了。
0: 真是的、嗯，哎呀，真的好可惜哦，真的。我也最近没有追踪他了、
2: 嗯，
0: 这是我们老人家爱听的歌啦，
2: 嗯、
0: 但很老的歌了、
2: 嗯，
0: 所以呢，最近也没有去追踪他。只是朋友看我比较会常播他的歌嘛，
2: 对，
0: 啊，从他的照片看，哦，差太多了。这听众朋友，求求你们一定要用我们的产品，
1: 对，
0: 好不好？
2: 对，
0: 我是已经吃了30年的胎盘素，
2: 嗯，
0: 再来我用我们的保养品用了20年，
1: 嗯，
0: 真的，光是提拉，
2: 嗯，
0: 用了20年，
2: 嗯，
0: 所以说我真的很安慰我自己，就是说我年轻的时候，我真的皮肤不但黄蜡黄，而且不是。有亮度的感觉、
1: 嗯、
0: 再加上长得也不怎么好看、
1: 嗯、
0: 头发也不太会懂得什么样子才适合我、
1: 嗯、
0: 就为了方便
1: 是
0: 又忙、
1: 啊、
0: 所以就把它弄很卷很卷这样子、嗯哦、然后就用慕斯把它抓一抓、
1: 嗯、
0: 每天出门的时候赶快用那个慕斯加那个水、
1: 嗯是
0: 啊、抓一抓抓一抓就半湿的感觉、
2: 嗯、
0: 那这样比较固定、
1: 嗯、
0: 就不会啊，风一吹就乱七八糟、嗯
2: 啊、
0: 然后就卷发、
1: 嗯、
0: 就这样子，这是我最好不用每天吹头发的麻烦的方法。
1: 是，
0: 结果呢还被人家问着，秋华你一定要把头发弄这么卷吗？行啊，就一起吃饭吧、
2: uh-huh.
0: 啊、看到我每次头发都是那个样子、
1: uh-huh.
0: 他已经忍不住我的丑相。
1: 是，
0: 秋华，你一定要把头发弄这么卷吗？
1: 哎呀，可是也可能就是因为秋华姐都用卷发，所以我们的产品才会这么卷。秋华姐，你知道对岸的卷的意思是什么吗？
0: 嗯、
1: 就是精益求精。
0: 哦，这
1: 就是要求很高。
0: 有你好厉害。
1: 叫做卷。
0: 没有你不懂的，我发现你真厉害。哦，叫做卷哦。
1: 对他们都说哇，这个行业很卷、
2: 嗯，
1: 就是大家很拼，都要拼到最好。
2: 很勤奋勤劳，也有这个意思。
0: 哦，你们年轻人的话，
1: 嗯、
0: 我老人家听不懂。两位跟大家聊。
2: 好，我跟大家聊。我记得星期四的时候，秋华姐有说、嗯，下次可以找个机会跟听众朋友聊聊关于维生素 D 哦。
0: 对。
2: 好，那我现在呢，就来为大家。对，马上为大家介绍、
1: 嗯，
0: 很重要哦，
2: 非常的重要。要跟大家分享到，就是维生素 D 啊，会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它的合成的能力会大幅的下降哦。
0: 嗯、
2: 研究指出啊，说年龄啊每增加10岁哦，
0: 对，
2: 维生素 D 的合成能力就会下降13%。好，那如果我们用20岁年轻人跟70岁的长者，假如我们同样啊在阳光下晒太阳。30分钟的话，70岁的长者啊，他的维生素 D 的合成能力会下降50%。
1: 对、
2: 就是，
1: 所以他们要补充多一点，对不
2: 对？
1: 对，
2: 没错、嗯。那再来另外一个就是，可是长者啊，现在普遍在外面互动啊，就是晒太阳又比较少，日照就是偏不足，
1: 嗯、
2: 所以维生素 D 缺乏的。又更加的严重、
1: 嗯、
0: 尤其是D3、嗯、
2: 对，那目前的全球估计大概有10亿个人哦、
0: 嗯、
2: 很多哎、欸
1: 嗯、
2: 维生素 D 不足还有缺乏，尤其是年长者是最高风险的族群哦、
1: 嗯、
2: 好，另外一个要跟他提到，世界卫生组织啊明确的指出，针对老年人的跌倒预防的措施当中就包含了维生素 D、
0: 嗯、
2: 还有钙质的补充，非常的重要哦、
1: 嗯
0: 嗯
1: 嗯，
2: 好，那维生素 D 到底能够帮助我们年长者什么方面呢？
0: 嗯、
2: 第一个哦，它可以帮助年长者强化骨骼的健康哦。
0: 是，
2: 维生素 D 缺乏的话，它会让骨质疏松，还会加速骨质流失，还有骨折的发生率、
0: 嗯。
2: 第二个呢，它可以维持我们肌肉的功能，预防肌少症哦。
0: 听到没？
2: 对，很重要哦，
0: 多重要啊。
1: 嗯
0: 嗯，
2: 再来第三个，它可以降低跌倒的风险哦。好，那目前呢就是年长者因为啊 刚刚我们提到日晒不足，还有我们的食欲啊、饮食的能力开始下降，所以我们的吸收能力也减退啊，这些因素全部加在一起的时候，你平常单靠日常的饮食，你是很难补充足够的维生素 D 的哦。所以呢，这时候就建议大家可以用营养补充品的方式，是最直接的、最有效、快速的补充维生素 D 的哦。那像我

0: 我们家的产品优固力，为什么我们要特别提到？而且里面还要添加维生素 D， 是因为啊，里面我们有针对年长者骨骼还有关节健康的需求，
1: 很重要，
0: 达到黄金组合。
2: 对，
0: 除了维生素 D， 刚刚我们讲到的，就是维持我们的肌肉啊、骨骼之外，还有其他的成分，葡萄糖胺，还有 MSM， 软骨素，补骨三宝。然后刚才我们有讲到说，钙质跟维生素 D 加在一起。会可以强化钙质的吸收，
1: 里面我们有柠檬酸钙，
0: 对，最好的钙，所以秋花姐很厉害，把我们真的是达到黄金配方。然后里面呢还有很重要的玻尿酸哦，它可以、
1: 就是润滑你的膝盖，因为膝盖的膝盖缝他们都讲叫做软骨，其实不是，它是液体的，在你的膝盖骨缝里面那个液体的，他们讲软骨流失，那不是软骨，那是液体的，那就是因为它流失，年纪年长之后就流失嘛，或者是你常常爬楼梯啊，或者是走路走很多，它一直都会流失，你没有补充的话，一直流失，你膝盖缝就会摩擦嘛，
0: 对，
1: 但摩擦你就会痛啦、
0: 啊，对啊，
1: 你的膝盖就会痛啊，所以说一定要补充。那我们特别加。已经有哦，我们有葡萄糖胺哦，有 MSM 跟这个叫做什么
0: 软骨素，
1: 软骨素，但是我们多加了一样叫做玻尿酸，把你放就是补你这个骨缝里面的那个胶质，
0: 对，让它有润滑度，
1: 对，你看我们真的，我们里面还有一样，刚刚讲到 D3 以外，我们还有镁的成分，
2: 对啊，
1: 改天我再介绍镁给你们知道，镁它的重要性在哪里，
2: 好
1: 不好？
0: 好
1: ，OK， 镁，我们是不是除了美丽的镁这个字以外，旁边要加个金字，
0: 对，
1: 黄金的金，好，打电话27519911，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今天是周末，所以营业到5:30哦，OK， 来继续安排的是，哦，我每天都吃鸡肉，可是就不能吃肯德基，
2: 对，
1: 我最想吃肯德基了，
2: 你不能吃炸物，
0: 真的炸的，
1: 因为以前就在我们忠孝东路啊，我们是223巷嘛，它再往前面一点点。
2: 不过秋花姐可以尝试把皮剥掉，不过秋花姐最爱吃那个皮，
1: 就是爱吃皮呀、你看，
0: 对呀、脆脆的，
1: 最爱的就是皮，你知道吗？真的，你干嘛要做这首歌让我这样子流口水？
0: 流口水，
1: 真的。
2: 好，那个肯德基。

0: 肯德基，这是我们云飞的作品。
1: 是的，
0: 我很喜欢。
1: 对，
0: 你每次就叫要在车上一听，我口水就一直
1: 流。就流
0: 我真的好爱。
1: 嗯，
0: 我感觉到在中孝东路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可以吃炸的东西的时候，你知道他们家的那个除了肯德基以外，我喜欢他们的薯条。
1: 是，
0: 他们薯条炸的跟人家不一样。
2: 对，我也有印象。
0: 我非常喜欢他们的薯条。
1: 是，
0: 我现在都不能吃。
1: 没关系，现在吃可能口味也不一样，因为有的时候那个配方会一直改。但是有的人就是喜欢那个老味道。
2: 对
1: 就说回不去了。
2: 是，
0: 真的。好，有需要我们膳食任何产品，刚刚我们这个嘉玉所说的我们的优固力，或者是今天也是在洗头店也被那个老板娘称赞说、没有啦，我在看东西的时候字没有把它撑开，很小的字。
1: 他说你视力好。
0: 我没有撑开，他说字那么小你看得见吗？我说还 OK 啦。他说哇，那你眼睛很好哎。我说还不错。到目前为止医生也这么说。
1: 对，没错，医生都挂保证。
0: 他说你有吃什么特别的东西？我说我们家就在卖啊。他说你们在卖什么？不是卖皮肤保养品哦？我说不是，我们有营养食品。
2: 对，
0: 属于是保健食品。
2: 嗯，
0: 他说有吃眼睛的。
1: 嗯，
0: 我说对，就是叶黄素嘛。
2: 嗯，
0: 但是我们家的叶黄素跟人家不一样。
2: 嗯，
0: 就是我们光是原料就已经有达到注册。
2: 对，
0: 达到认证，
2: 专利认证，
0: 对，而且最先研发的，所以效果就非常好。
2: 嗯，
0: 他说，以你的年龄来说，哪有可能说看那个小的字，居然不用手机可以用撑开来看？
2: 对，
0: 我既然可以不用撑开看，他都吓一跳。他刚好在帮我吹头发，他也跟着在看我的图片。哎呦，我笑死了，被这老板娘夸奖到，我真的不好意思，真的，所以不给小费都不行。真的。好，换你。
1: 好，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因为看了以后挺有感觉的哦。他虽然感觉是有一点改编的啦，他说有一个年轻的打铁的徒弟哦，他正在打铁，他使尽了力气啊，敲了两个时辰，怎么敲啊好像都没有任何的改变。然后甚至他手臂的肌肉啊过度紧绷，那就颤抖啊，然而不论他怎么打，那块铁依旧冰冷，然后保持着原本丑陋的模样，甚至啊他的双手啊开始疼痛起来。然后这个学徒呢就打了以后就很生气，把他的铁锤啊往外一摔，猛然的坐在地上，看着这个永远打不好的铁啊，满脸全是挫败跟困惑。这个时候啊，坐在一旁抽着烟斗的师傅老铁匠啊就走了过来，他看着那个都没有变化的铁啊，又看了沮丧的学徒，就淡淡的笑了说，你手中有一块铁，你烧红了打它就变成了刀，你不烧忍着打打不动，不是你的力气不够，是你没给他加热。这个时候啊，学徒就看看师傅啊，那老铁匠就没有说什么，于是啊他就开始把那个冷的铁啊直接投入炭火当中，然后开始啊给他大火的烧，烧到啊开始整个红通通之后啊，他就说，哎呀，来，我来打给你看。他说光靠蛮力是没有用的，要将铁打成你要的形状，得先用炭火将它烧得通红软化也行，因为人也是一样。没有，这才是我看到我觉得重点。他说你想改变一个人硬来没有用，你得先让他热起来，他不愿意你累死也改变不了他。于是呢，他就讲说啊，其实，这就是讲的嘛，就是我们，因为我为什么会看到会觉得很有感触，因为我常常说我有一个缺点。

0: 就好为人师，可是现在也是慢慢在改变了，因为这就是你会常常遇到这样的状况、嗯、你会想要去改变别人、嗯、但是他根本不领你的情、
1: 嗯、
0: 甚至还会觉得你很烦哦、喔嗯、然后觉得你很讨人厌、嗯、那他就说啊，其实不要跟不愿意改变的人较劲、嗯、因为你改变不了任何人，你只能改变你自己。然后第二句他说，想要让铁听话、嗯、要先给他温度让他软化、嗯、想让身边的人改变也要先用你的温度去温暖他、嗯嗯、引导他，而不是用你的愤怒、嗯、想要去强硬的改变他、嗯、其实我以前也听过一句话说人如果感受不到爱的时候讲话就会变得锋利，嗯，当一个人感受爱的时候他的讲话就会变得柔软、
1: 嗯、比较柔和。
0: 所以你不管是站在你哪一个方向也好啊，当然我们就自我要求，我们不是要求对方要做到，而是我们有没有做到、嗯、所以也许呢，在我们没有办法，我讲好为人师，对方不愿意接受你的意见，为什么、嗯、因为他感受不到温度、嗯、他感受不到你的爱、嗯、他感受不到你的热情、嗯、他只感受你想改变他、嗯、所以他就像那块铁一样、嗯、你使了再大的劲都改变不了、嗯、所以也许我们就可以从这样的故事知道啊，其实真正第一个要做的就是让他感受到那个温度跟温暖、嗯、而且不是只是烧一下就结束了、嗯、你看那个老匠人、嗯、他是不是烧烧烧整个通红，他开始敲、嗯、敲一敲以后他自然就会变冷、嗯、又要再拿去再加温。
1: 对，
0: 你如果能够掌握到这个窍门的话，你跟谁都能够沟通、嗯、都能够把它变成你想要的样子、嗯、然后同时当一个人如果他跟你讲话是锋利的、嗯、也许他因为没感受到你的爱跟温度、嗯、如果每个人都可以这样生活的话，我想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就能够少很多的冲突，尤其是很多很亲的关系、嗯、特别容易发生这样的问题。
1: 我觉得有时候啊，我就是当你发现两个人有点针锋相见的时候，唯一可以让情况柔软的时候，就是你只要第一句你就问他说，你怎么了？你还好吗？你今天怎么了？嗯、我觉得对方会吓一跳，因为他可能原本以为你是不是要指责他，嗯、没想到你是先关心他，他就会突然觉得，哎呦，
0: 他就会说，还不是都你害的。但是这个时候你就要持续加温，
1: 对，继续问，说你还好吧？你今天是不是心情不好？嗯、我对我们家小朋友就
0: 这样，都用
1: 这一招，我会这样子。他可能就妈妈正要讲他，可是其实我问出来的话是，你今天还好吗？你开心的时候，他就觉得他感受到爱的时候，接下来你跟他的沟通会比较顺利。 嗯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好的方法。
2: 嗯，没错。好，继续安排的歌曲呢，听听
0: CD
2: 哦。那如果 CD 的话，我要播的是，哎呀，我最近很少播他的歌，因为播他的歌我会心里难过，因为他已经不在了。潘芳为大家唱外婆的澎湖湾。

0: 我们彼此感情都很好、
1: 嗯、
0: 他一对夫妻，太太叫康妮、哦、那嗯，跟雅芳啊我啊都感情非常的好，所以、啊、就讲到他我在心里很难过，
1: 酸酸，
0: 尤其我常常都会提这件事情、
1: 嗯、
0: 人家对我的好，因为女儿要结婚的时候、
1: 嗯、
0: 你看女儿结婚多久了、
1: 嗯、
0: 已经20年、
1: 嗯、
0: 21、22年了、
1: 嗯、
0: 结果呢结婚还是三四天以后的事情、
1: 嗯、
0: 一大早送红包到家里来，到我住家来、
1: 嗯、
0: 我都不知道他知道我住在哪里、
1: 嗯、
0: 拿到住家来、
2: 嗯、
0: 所以如果拿到丽人物 也都不觉得怎么样，对不对？就拿到我住家来、
1: 嗯，
0: 哇、哦、我真的感动到不知道怎么去表达、
1: 嗯、
0: 所以呢他不在了以后，我真的每当想播他的歌我都会觉得我很难过、
1: 嗯、
0: 真的没骗你。讲到这里我就想到我曾经答应说要跟康妮吃饭那段时间，我们常常去那个叫做什么大哥壁 啊、
1: 哦、
0: 啊，那他们家康妮他们家有几个店面，他妈妈有爸爸留了几个店面、
1: 嗯、
0: 他们就是就在西门町的附近、
1: 嗯
0: 嗯、都出租， 听说出租的价钱都非常好、
1: 嗯、
0: 是我就在讲给他听，我说好，你们有西门町的店面大概是在哪里呢，我好想知道、
2: 嗯
0: 啊、结果呢我说哎，哪一天我们来约一下、
2: 嗯、
0: 我们去吃大哥壁，然后呢去看看你们家店面租给人家、
1: 嗯、
0: 到底是在哪里、
2: 嗯、
0: 这样子啊，哎，我真的好答应说嘴巴自己讲的，结果都没有去做、
1: 嗯、
0: 真的现在想起来了很丢脸、
2: 嗯、
0: OK 听众朋友记住哦，要皮肤亮一定要擦，先擦什么，先擦我们的
1: 金
0: 斑
1: 美
0: 白，再来就是爱迪斯
2: 提
1: 拉
0: 加几滴的这个
2: 鱼
0: 子
2: 精
0: 华，精华对、啊、把鱼子精华跟提拉把它和在一起、
2: 嗯、
0: 我们爱迪斯提拉抗老精华已经换了包装了，
2: 对，
0: 换包装，我今天刚好要到丽人物六楼洗头、
1: 嗯、
0: 所以进去丽人物走一下，我们丽人物的橱窗还没有改、
2: 嗯、
0: 还没有放盒子在
2: 新的、
0: 新的在那里、
1: 嗯、
0: 结果呢我在讲，我说哎，怎么橱窗里面还没有换新的这个
1: 展示的、
0: 展示，结果我们阿红跟我讲什么，你知道，他说把你拿回家用的 那一瓶
2: 拿来展示，
0: 用完之后、
2: 嗯、
0: 光瓶子、哦、跟盒子放上去就好、
2: 嗯、
0: 不然就浪费一瓶在那里，
1: 嗯，
0: 要放久你不能用、
2: 嗯、
1: 对
0: 对不对，
2: 是
0: 只要看到盒子、
2: 嗯、
0: 看到瓶子就可以、
2: 嗯
0: 哦、就这样，所以说的也有道理、
2: 嗯、
0: 我接受。
1: 而且花姐我觉得刚才你有说我们爱迪斯的产品就有20年的时间，你已经用了这么久、
0: 嗯、
1: 我觉得我听了非常的有希望感、
2: 嗯、
1: 因为我在想说哎，你看我现在开始一起持续的使用、我十几年20年之后，我可以跟秋华姐
0: 好到不行了
1: 哦，那我就要好还要更好啊，
2: 好
1: 跟秋华姐一样啊，
2: 就是我们爱迪斯只有20，品牌可能是20，但是产品只有20，
0: 爱迪斯不止，提老抗老精华
1: 啊、哦，抗老、
0: 提拉、
1: 嗯、
0: 抗老精华，比较久，
2: 嗯哼，
0: 比较久，
2: 对，
0: 对，
2: 嗯
0: 啊，鱼子是最近的、
2: 嗯，
0: 没有多久，一两年的时候，
1: 嗯，
0: 啊，也卖过2批了，
2: 嗯哼，
0: 好、啊，这是第3批吧，
1: 嗯，
0: 啊，那美白也是很久了，
1: 嗯，
0: 美白很久，啊，
2: 嗯，
0: 美白越做越好，
2: 对，
1: 嗯，
0: 哦，越研究越好，因为这家厂真的很棒，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这家厂

0: 的保养品、
1: 嗯、
0: 已经卖给一个很大的一家也是做保养品的、
1: 嗯、
0: 卖给人家了，结果呢他就没办法帮我们做、
1: 嗯、
0: 没办法，我的目的就是 不可以会过敏、
1: 嗯、
0: 但是又有美白效果、
2: 嗯、
0: 他有达到这个效果、
2: 嗯、
0: 但是没有达到现在的效果、
2: 哦、
0: 结果呢好了，真的这一家厂也不错、
2: 嗯、
0: 因为我们跟他订的东西他就把这个原料全部都告诉你、
2: 嗯、哼
0: 内容物、
2: 嗯、
0: 全部 都告诉你，
2: 是
0: 都传给你、
2: 嗯、
0: 然后呢你就可以自己去找看哪一家帮你做、
2: 嗯、
0: 就这样子。我也是很细心的找、
2: 嗯、
0: 找到一家真的做得很棒、
1: 嗯、
0: 所以我就叫他做来试用，做来试用，
2: 是
0: 我就这样试用到哎，真的是不但是、好，还比他更好、
2: 嗯、哼，
0: 但是没想到最近他的第二代接手了、
2: 嗯、是
0: 我就跟他说我担心嘛、
2: 嗯、
0: 第二代有时候年轻人他为了要省成本、
2: 嗯、
0: 可能就会用一些比较不够好的东西、
2: 嗯、
0: 所以我特别打电话，我除了跟他爸爸讲，我说你要跟你孩子讲哦，我说什么经理是不是你儿子、
1: 嗯、
0: 他说啊，周小姐你好厉害，我说跟你同姓啊，啊所以一定是你儿子啊、
2: 嗯、
0: 结果他说你好厉害，他说嗯对，就让孩子他们来
1: 接班人
0: 来接班来管理这样子、
2: 嗯、
0: 不过我还是会跟老客户多接触、
2: 嗯、
0: 那结果呢我说你要跟你的儿子讲哦，我的产品绝对不能有差错，
2: 对、
0: 哦、不能因为原料便宜你就用便宜的东西给我、
1: 嗯、
0: 这不可以的、
1: 嗯、
0: 我是要越来越好，不可以这样子哦、嗯、
1: 对，
0: 结果呢好，没想到哎，做来的样板我们大家用起来很棒、
2: 嗯、
0: 很不错、
2: 嗯、
0: 那有一次刚好我是什么状况哦，对，我跟他讲，我说我自己在用的、
2: 嗯、
0: 麻烦你帮我50ml的装一瓶，
2: 是
0: 啊，50ml的不是50ml的，哎，500ml 的、
2: 嗯、
0: 帮我装成5瓶，
2: 嗯，
0: 就是我自己要用的、
1: 嗯、
0: 所以不需要一小瓶一小瓶这样子、
2: 嗯、
0: 浪费那个瓶子跟包装、
2: 嗯、
0: 不需要、
2: 嗯、
0: 我自己要用，
2: 对、
1: 嗯、
0: 然后我也要给雅芳、
2: 嗯、
0: 所以呢我说100ml没有错、
2: 嗯、
0: 这样5瓶，
2: 对、
0: 啊、结果呢我打电话刚好是跟他，我是打给他的、
2: 嗯
0: 啊、结果呢我就跟他说你要知道我要求很高、
1: 嗯
0: 啊、我听众呢是跟我是很长的时间在一起了、
1: 嗯、
0: 他们一定在用我的产品的过程当中他们很清楚我要求很高、
1: 嗯、
0: 所以你要让我的听众我用得开心、
1: 嗯
0: 哦、那他还会用得开心，他会传达给别人、
2: 嗯、
0: 这样对你的生产来说
1: 对
0: 越来量会越大、
2: 嗯
0: 哦、所以一定记住哦，要越来越好哦、
1: 嗯、
0: 怎么好你要怎么用哦、
2: 嗯、
0: 年轻人嘛、
1: 嗯、
0: 我就跟他这样一讲，他说会的会的啊，谢谢你哦、
1: 嗯、
0: 教我这样子、啊、
2: 嗯
0: 蛮年轻的、
1: 嗯、
0: 结果这一次来的哇真的很棒、
2: 嗯、
0: 保证2个礼拜、
2: 嗯、
0: 让你摆给人家看、
2: 嗯、
0: 真的来继续安排歌曲
2: 好，那听这一首听风听雨听见你，
0: 这是 AI 的歌
2: 嗯
1: 好
2: 嗯

0: 记得一位大哲学家曾经说过，人生就像一本书，愚蠢的人把它草草翻过，但聪明的人呢，将它细细的阅读。因为聪明人知道今生只能念它一次，所以让我们把握当下，创造自己的彩色人生。
1: 好，今天彩色人生呢，邀约的是我们赵新如老师。赵老师你好。
2: 赵姐、雨飞、佳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新如老师好，我是佳玉，欢迎你。我很喜欢听到新如老师的声音，
1: 都非常的阳光跟开心。
3: 对、
1: 哦、嗯，好，在这个待会我们开放现场2372-2350之前、哦、我想要先问一下老师，老师从星象学里面啊、嗯、看不看得出来哦？因为这一阵子啊发生了蛮多件这种天灾事件，
3: 对、啊
1: 哦、不是人祸、哦、我们之前讲的人祸啊战争等等的、
3: 嗯、
1: 可是这个天灾比方说像台湾的大雨、
3: 嗯
1: 啊、就是好像这种瞬间大雨的几率越来越多了、
3: 嗯、
1: 然后前一阵子尼泊尔的这个堰塞湖导致的这么多人伤亡、
3: 嗯、
1: 他们说
3: 极端气候
1: 也很特别的就是

0: 只是有一个好像之前有一个地震，可是并没有下雨。通常这种情况是必须先下雨，也是让这个科学家挺担忧的，就是地球好像已经有一点黑天鹅世代哈，用以往的推论都推论不出来他们接下来要干嘛了。然后像这一次广东那边的台风也是一样，走了又来，来了又走，走了又来，好像就在那边当自己家了。就这么多的这种天气的变异情况，
1: 极端的气
0: 候，是不是从星象学也看得出来它会成为一个未来长久的状态呢，还是到什么时候就可能会结束啊？
2: 如果说我用我看星座的角度来看的话，那是因为呢，这个今年七月开始呢，木星周期走到狮子嘛，那要走到明年的五月底，也是六月的时候，那么因为刚好这个冥王星呢在水瓶座，我们知道狮子座的对宫呢就是水瓶座，所以今年的年度主星，像我们中国人都会有说啊，这个是太岁年，是什么
0: 犯太岁
2: 嘛，对对对。那星座的话，也有年度的星座主星，那就是在狮子。可是现在星座主星都是从大概暑假的时候开始做转换，到隔年的暑假。那因为呢是走到了狮子，刚好冥王星呢又在水瓶，它就是对宫的位置，所以它的牵引性非常强烈。就是牵引的作用。那还有呢，因为土星跟海王星都在母羊，那母羊跟狮子的角度呢是属于比较行客的角度，所以就变成说，我们说海王星、冥王星跟年度的主星加上土星，似乎他们的角度、他们的对客的状态呢，好像都是成立的，就是可能大概可能啦，我若评估的话啊。其实可能一直到明年的年终之前呢，可能都是需要注意的。因为有没有发现说，现在只要一下大雨，那个水奇怪它都不会退。
0: 对，就瞬间太大了哈。
2: 而且呢，以前最起码下完大雨之后，它应该很快就会退了。但是现在好像都要等一下，可能等个一两天。然后在这一两天当中，如果没下雨还好，如果一两天好不容易它开始退了，又开始下雨，它又来了。所以可能搞不好一个月之内两三次都有可能，就是在淹水。
0: 对，
2: 就是我刚才讲，因为狮子跟水瓶它在对宫，它有一个牵引的作用，
0: 是
2: 对整个地球来讲。
0: 我看我只能这个自我安慰，遇水则发。
1: 转、
2: 啊、
1: 念很好、
2: 所以真的是比较需要注意啦，就是说我们今年在看上半年的时候好像还没有这些事，因为上半年的年度主星还在巨蟹座呢，所以它跟母羊跟水瓶比较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0: 所以这样听起来的话就等于说一直要到明年的八月哦。
2: 对，大概暑假之前
0: 哦，就这种
2: 都是要
0: 极端气候，
2: 对对对，要比较小心比较注意的。
1: 老师，那请问一下，就是如果你刚才说就是几个星啊对应到什么样的状况，是不是也会影响到我们全人类的所谓的情绪体方面
2: 啊？会啊，
1: 对啊，因为我觉得其实现在在国外，像之前在时代广场也发生了一个、对，就是有一个人随机的就是伤害就是其
0: 他
1: 人，他
0: 本身好像也是精神病患，
1: 对，
0: 他有这个就医记录，但突然之间的爆发，然后伤害了一个受伤，一个死亡嘛，
1: 对，
0: 然后后来
2: 这种磁场的牵引啊，它绝对不是只有说针对我们不管说是气候或整个地球的影响，它其实对每个人的在隐形的个性上的表现上可能都会有。
1: 所以难怪台湾最近也出现了一些，也是我觉得就是情绪上引发的冲突
0: 了。那我想起另外一个这个俗语啊，说怎么当浪潮退了以后，就会知道谁有没有穿裤子。
2: 这样感觉好像在讲川普哎、欸。
0: 没有，就是说，其实我们以前像我那时候看那个《寄生上游》嘛，他也讲了一句很至理的名言，他说如果我也是有钱人，我不会生气。意思就是说他们每天可能承受的压力是很大的，然后同样的现在的人可能突然之间要面对这样的压力，就看你过去修行修得如何了。你修得好的人，这些对你好像影响不大，可是你如果修得不没有那么好的人，那这时候他可能就会爆发

0: 出来、嗯、那当然以前因为大家都过得很平顺嘛，好像也就不会面对这个时候。
1: 嗯，那心如老师，我可以问一下，像你有没有什么样建议，我们在这样子整个世界的这个变化，在这个时间点啊，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或者是说我们的心态是要处在什么样的之下，可能会让自己比较安定一点。
2: 其实就像刚才宇飞讲的、嗯、还有前面嘉瑜在跟邱雅杰聊天的时候讲的，真的是要平静平稳、嗯，因为啊，就我们刚刚讲，主星是狮子嘛，我们一讲到狮子就狮子王，
1: 对，嗯、
2: 对不对、嗯？那然后呢，土星跟海王星，我刚才说他们都在母羊，那就是火象啊。
1: 对、嗯、啊，
2: 那火象里面最平稳的是射手嘛，他比较没有强烈的个性的、
1: 欸。嗯，谢谢老师，我是射手。
2: 但是母羊跟狮子其实都蛮强烈的。
1: 嗯、哦，对。
2: 所以呢，就真的是个性上要。我们要让自己比较平稳，比较稍微的冷静一点，比如说要发脾气的时候先数到十，
1: 嗯，或是数久一点，
2: 在数当中人家打过来，
0: 对
1: 对耶，我想要冷静，可是对方不冷静，
0: 数十同时往背向跑，
1: 数十的时候直接跑是不是，是给自己先跑的时间就对了，
2: 真的。
1: 好，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啊，闪躲一些危机，我觉得也是必要的。
0: 对、啊、
1: 就是你不要让自己处在那个当下，
0: 先离开嘛。
1: 对，
2: 这时候我就不得不讲个小话，因为每天早上呢，吃完早餐呢，我就会陪我妈妈，就我们一起啦，出去散步一下。嗯，因为那时候太阳也还没出，就出来了啦。嗯，但是还不是大太阳的时候，大概六点多七点的时候。嗯，那你要那个瑜伽奶奶嘛，现在也是有点年纪了，有时候出去就好奇，瑜伽奶奶是母羊座，所以好奇心也很强、嗯、有时候走着走着看了，哎，你看那个人他在干嘛，说我都跟他说，娘不要乱看哦，人不要乱飘哦、嗯、万一你万一他不爽冲过来，我们两个可是没有抵抗的能力、哦、
1: 就是不要跟他对到眼，
2: 真的。
0: 我每一次遇到这个情况，对到眼之后他冲过来了，我眼睛我就不会离开了，然后他过来之后我就说我斜视，然后他还说哦，对不起对不起。
1: 好，危机就是转机就
0: 对
1: 了。对，
0: 好，那我们随时开放现场哦，2372350是我们现场电话哦、嗯、今天是赵心如老师上线，那如果你上线想要问问题的话，有两个方法，一个是塔罗，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星座命盘，所以建议大家哈、先把你的问题说出来，然后老师再看用哪一个方法来帮你做解惑是比较恰当的哦、嗯、好，现场电话2372350。好，现在因为大多数的听众朋友都是听网络广播，那网络广播会比较慢，
1: 对，延迟一点。
0: 在等的时候呢，我们先让嘉玉，
1: 哦耶，
0: 给你可以问，因为你身旁需要问的人太多，小朋友啊，怎么的？
1: 对，我觉得其实老师，我会觉得我终于熬过了暑假。那时候觉得好忙碌，我三个小孩，然后我想说现在剩下几个月就接近年尾，我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老师，其实我的上升星座是母羊，欸，我觉得有时候我自己在某些方面会有一点，会突然觉得我好像要离开的感觉。
2: 不过还好你本身射手啊，因为你刚刚说你是射手，
1: 对，
2: 就是说母羊、狮子、射手这三个火象里面，其实射手真的算是比较平，稍微平稳一点，而且很容易就会告诉自己说好了好了，
1: 对，
2: 不要再生气，好，
1: 对，
2: okay,
1: 就这样了，
2: 可以了，
1: 可以了，
2: 可以，
1: 有气到就好了，就不要再进一步。
2: 但是因为你又上升母羊，所以你真的牙开的时候就会有突然的那种很火大的那个感觉。可是因为你是妈妈，
0: 嗯，
2: 哦，通常的妈妈的个性就会说好，稍微忍一下下，而且尤其现在这个时代，
1: 嗯，
2: 小孩你都不能对他太那个，因为又会怕他说以后心里可能会不高兴或怎么样，
1: 嗯，对，
2: 所以我想这个太阳射手的妈妈一定会稍微控制一下自己，
1: 嗯，
2: 就像我跟你讲，因为今年现在已经开始走进狮子座的年度了嘛，
1: 嗯，
2: 那然后又土星跟冥王星土星跟海王星都在母羊，嗯，所以的确呢，它可能也的确会牵动了你的一些这个可能情绪上的
1: 情
2: 绪，对对对对，
1: 嗯，
2: 但是就是说我们尽量就是保持平稳平静，那个这样应该就 OK 了。
1: 好，
0: 嗯，好，那现在接现场电话2372350，午后两点你好。
3: 你好，
0: 是
2: 你好，
3: 我要请问老师哈，
2: 是，
3: 我以前的同事，
2: 嗯，
3: 联络，

0: 经好多年了，但是有没有机会再见到他？
1: 哦，你说你最近想跟他联络吗？
0: 对，我们一些同事都很想跟他联络。
1: 哦，好，那让我们用牌好不好？因为你是最近的时间嘛，那你就心里想着说最近约他能不能找到他，那你觉得 OK 你就说停好不好？
0: 好，
1: 开始哦。
0: 好
1: OK， 我来看啊。哦，拿到一张星星牌，我应该是这样讲哦，是星星正牌啦，表示说呢，他一直也是住在，就是说你们的附近嘛。从这个牌来看，他现在住的地方有可能跟你们是有一些距离的。
0: 有距离哦。
1: 对，他可能是不是有搬离开你们的附近，或是怎么样？
0: 不是，我们以前是同事。
1: 哦，同事哦。因为从这个牌来看的话，他目前跟你们是有一些距离的，包括有可能是住的地方变成比较远了。那然后呢？跟你们的联络变少了。那然后可能跟某一两个应该还是有联络，可是也很少。
0: 没有没有，都没有联络。
1: 都没有。那他几乎，我们以星星牌来讲，看满天星星亮晶晶，可是你抓不到他。
0: 哦，
2: 这样子啊。嗯，好。
0: 嗯，
2: 了解了吗？好，谢谢哦。谢谢，好，拜拜。午后两点你好，
3: 这通是隐藏号码电话，请注意，接通是不合备点位，爱说的哟。
2: 好，那我们继续等，我再来知道谁打电话进来了。喂，
4: 喂，
2: 啊，欸，对，你好，都你这个隐藏电话就是你
4: 啊，
2: 已经知道了。
5: 嗯，
2: 对，
4: 什么，我听不懂什么隐藏电话。
2: 就是每一次你打的电话，它是隐藏电话，他们都会先跟我们讲。
5: 对，
2: 对。
4: 哦，真的，我不知道，我这个隐藏起来了，我不知道哎。
2: 对，所以你要小心，就是说有些人的手机是不接的，它会自动挂掉，
4: 哦，
2: 所以你可能有的时候你在找别人，哎，为什么我都找不到？
4: 哦，
2: 好，请说。
5: 那你的问题呢？请说。
4: 好，两位主持人还有赵老师，三位周末愉快。
5: 嗯。
4: 我现在要请问赵老师一个问题哈，就是说我现在想要做一件事情，那我要我要找一个人哈来帮我做这件事情。我现在有两个人哈，两个人选，你帮我筛选一下哪一个对我比较更适合。
1: 哦，好啊，那你等一下就想着说我要解决一件事情，我想到两个朋友，不知道哪一个适合，那你先想第一个，然后你就说停，然后再想第二个。然后再说停，好不好？开始哦。
4: 停。
1: 好。再来。
4: 停。
1: OK。我应该是这样讲啦，我如果用牌来看的话，你的第一张是愚者，就是说你所有的行囊背在身上对着太阳，但第二张是世界。那么我不知道你目前心里是怎么想。第一个呢？其实你比较觉得第一个或许比较好，对你来讲，你的想法啦。可是如果以牌来讲，好像成功率的话是第二个。
4: 哦，所以你就说我心里面比较喜欢第一个，但事实上对我比较有帮助的是第二个。
1: 比较有利的是第二个，对。
4: 哦，哎，请问一下，他们两个对我的帮助效果上会差很多啦，好，是不是？
1: 效果上，你说差很多吗？我只能用牌来讲，因为第二张是世界牌，就是说它可以帮助你达成你要的结果跟希望。
2: 对，所以目的最重要。
1: 对，目的嘛，因为你是要请他来帮你解决事情的嘛，那当然是第二个。
2: 对，好，
4: 好，
2: 谢谢，
4: 好，
5: 谢
2: 谢，
5: 拜拜。
2: 好，2372350，午后两点你好。喂，
6: 老师好，老师
1: 好，
6: 老师听得到吗？
2: 啊，有。
6: 啊，赵老师好，我想要问我下半年的运势，我是双鱼，然后我的上升是天蝎，可以吗？
1: 哦，可以啊，你的，你 OK 啊？你其实今年呢，上半年的时候比较平平，比较没有，也没有说不好。是说呢，感觉上好像有很多你要去做决定或是做什么的事情，你都会觉得一直会让你推迟，让你觉得你本来下决定的，你又会觉得说啊，我不要，我再想想好了，然后你有的时候就会觉得你错过了，但是从今年。

0: 为今年的主星是在狮子嘛，那因为你是上升天蝎啦，那么对你来讲，你的运势其实从今年暑假开始到明年暑假这段期间其实是不错的，包括你本身的星座也不错，所以你两个部分的运势都应该还不错，从这个现在就说 OK 的。
1: 好，
2: 下半年
3: 我都没有感觉呢，
0: 还有明年上半年，就说你从现在开始，
3: 从现在开始算啊？
0: 对，从现在开始算到明年上半年这一年的期间。
2: 要从现在开始算。
0: 对，不是今年的上半年了，今年上半年的运还跟现在是不一样的。
3: 不一样，可是我怎么都没有感觉到有任何变化。
1: 那你有没有觉得不好呢？
0: 没有办法马上啊。
1: 对，因为有的时候，比方说我也没发财啊，我也没升迁
3: 啊，
1: 我怎么叫好运？但是
3: 对啊，
1: 可能很多的人他会生病，他会出状况，
2: 对，
1: 其实你已经在水准以上了。对，我们要以大环境来看，
0: 而且曲线没有那种直线的啦，一定是像爬坡一样，它开始上来了，
2: 慢慢的，
1: 对
0: 对。
1: 好，谢谢你，好，3723，
4: 老师那个。喂，
1: 有什么事？
4: 大老师，你都好久才来一次，你可不可以常常来？不要那么久。
2: 老师被敲完了。
0: 一样的老师啊。
1: 对啊。
0: 都问，然后。
1: 对啊，你可以比较比较，对。
0: 对，不是，就
4: 是
0: 把所有老师讲你好的，你通记起来。
4: 不是，我最喜欢赵老师，我希望赵老师常来，可是你都好久好久才来。
1: 哦，那要跟公司的小珍讲一下哈，
2: 说听众朋友敲完那个心如老师，
1: 你这样子啦，因为这个是由我们公司小珍然后安排的，所以你哦下一次想老师的时候，你就打电话到公司，对，跟小珍说，哎，好了，我想赵老师这样，好，谢谢你，好，23723552，你好，喂，
2: 你好，
5: 哎，我想要请问老师哦，
0: 是。
5: 我是在那个我们说大安区这边的这个房子是老房子了，而且要卖得掉吗？
0: 你现在要卖是吗？就是已经准备要卖。
5: 准备要卖，因为我是80岁了。
1: 你想要换小一点是不是？
5: 想要去儿子那边住好了。
2: 好，懂。
0: 然后你在想说能不能顺利把它出手，是不是？
5: 对，
0: 好啊，那你就想着说我的房子最近能不能顺利的卖掉，好不好？
5: 对，那我就在这个科技街站这边旁边而已。
0: 那你就想着说啊，我的房子能不能顺利卖掉，那你觉得 OK 你就说停，好不好？好，开始哦。
5: OK
0: 好。来了一张节制牌，其实应该是这样讲吧，看的人一定有，但是或许是你觉得价钱的问题或怎么样？
5: 知道了，现在便宜多了呢，现在其实价钱应该没有那么好。
0: 对啊，因为这张牌哦，就代表着说，其实来看的人一定有。现在重点是说，你们如何去找到中间的这个平衡点，你们如何去把这个房子的价钱谈好。但是看房的一定有。
5: 看我们，因为我们这个地点很好。
0: 对啊，那就看你们价钱要怎么去找这个平衡点了。
2: 可能你要衡量一下。那个价格。
0: 对。
1: 好，谢谢你。
5: 有人家给我讲的说2270啊，就这样，然后我就，那就没办法就是了。
0: 不然你可以，如果有人来谈来看的话，你可以请你儿子一起谈啊。
5: 好，
0: 对啊，
1: 好，谢谢，好，
0: 谢谢。
1: 午后2点，你好。
6: 对，我也是要问房子卖得出去吗？
0: 好啊。那就一样，你也想说我的房子最近能不能顺利的脱手，好不好？开始哦。
6: 好，可以。
0: OK。好。这张牌呢是来了一个愚者牌，这张牌就是说呢，你都对着那个太阳，然后脚边有一只小狗。那么我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你的房价，你有一个你自己的价钱的想法。
6: 对，
0: 但是呢
6: 太高，
0: 来看的人可能跟你的价钱

0: 有落差。
1: 嗯嗯嗯，对的，这样子。
0: 那像刚刚那位女士，她的牌呢是他们都可以有，就是说还如果提出来有商量，但是你好像对你的房子的价钱踩得比较稳。
1: 对，你好准啊，因为我有卖也好没卖也好，我就是要这个价钱。
0: 哦，
1: 对，
0: 因为你
1: 很准
0: 的价钱哦，
1: 哎、很准。
0: 他捏啦，啊那所以呢，这就看你。愿不愿意，就是说再跟人家做，
1: 因为我有卖没卖的话，就卖看看这样子。
0: 哦，因为从牌来看的话，你的房子应该也不错啦，所以
1: 还
0: 要看你的心理是怎么去决定这样。
1: 哎、啊，你很准呢、哦。嗯、
2: 好，
1: 好，
2: 谢
1: 谢
2: 您。
1: 好，
2: 最后一通电话，午后两点，你好。
3: 哎，老师好，
2: 是，
3: 我想要问我最近这一个月的外汇投资运。因为我
0: 有卖也好。就是说九月份嘛，因为现在是九月份嘛。
3: 哦，好好好，
0: 好不好？啊、
3: 哦，
0: 那你就想着说好，那我九月份的投资运怎么样，好不好？
3: 好
0: 好
3: 好,
0: 好，开始哦。
3: 停。
0: 好，我们拿到了一张，哎，又是节制牌，应该是还平稳，但是你如果说你想说要赚比较多，也好像还好，不过一定会有赚。
3: 不会赔。
0: 不会赔，但是也没有多，就是、
3: 哦、
0: 比如说每次做就赚一些，收手之后下次赚再赚一些，可是没有办法说是一大波这样。
4: 嗯，反正就稳、
0: okay.
4: 稳稳的，安稳的，
0: 对对 对, 对，算是稳稳的、
4: 嗯，
0: 没有错。因为节制牌它本来就是水牌嘛，它后面是瀑布、
3: 哦，
0: 是两个水，那水本来就也是财嘛。那两个水壶这样对到的话、
3: 哦，
0: 就代表说你是稳稳的有赚，但是它没有办法是。一大波这样，
4: 嗯，
3: 哦，好，
2: 好，谢谢你，好，
4: 谢谢，
2: 拜拜，
0: 谢谢，
2: 好，那我们今天的电话就接到这里哦，
0: 嗯、
2: 好，我们
0: 谢谢，
2: 那就期待我们郑老师下一次的再上线了，
4: 老师被敲完，
2: 对，
0: 好，
2: 谢谢老师，
4: 好，谢谢
2: 新老师，
4: 祝福老师
2: 拜拜
4: 一切平安，拜拜，
2: 好。那记得哦，大家就是这个什么署名赵老师
4: 对,
2: 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播的这一首歌曲呢，是由李宗盛跟林忆莲带来的《当爱已成往事》。

0: 忘了你也没有用。
1: 将往事留在风中。
2: 我的麦克风没有开吗？我怎么听不到我的声音呢？
3: 因为秋华姐的声音留在空那个空中。
2: 我刚刚出去吃东西了，听众朋友。
0: 嗯，胶原蛋白嘛。嗯，
2: 这个不是，今天吃的是中胶原蛋白，当然要吃。嗯，是吃中餐。
0: 是。
2: 我中午没吃饭，来不及。所以刚刚没有力量，一开始就没力量跟你们讲话。开玩笑，开玩笑。我真的是现在很能吃。刚刚就可以吃三角饭团一个，再一颗茶叶蛋，我实在不喜欢吃茶叶蛋，我喜欢
0: 干嘛
2: 水煮蛋就好。结果呢，没办法，我叫他买那种不要太裂痕太多的，这样子啊，就吃。
0: 少数人不喜欢茶叶蛋，喜欢水煮蛋的。
2: 当然了，
3: 我也是，
2: 我也是啊，
0: 是哦，
3: 我没那么爱茶叶蛋，
0: 因为大家喜欢有味道的啊，因为水煮蛋没有味道啊，
2: 不会。你加点盐巴，味道很好。
3: 对，
2: 茶叶蛋我不喜欢。
3: 你也看我也很，我也几乎没有拿过茶叶蛋，因为很少吃。
2: 哦，没办法，因为这里不晓得买什么吃。因为肚子真的很饿。我最近真的很饿。希望赶快增胖。
0: 是。
2: 增胖，增胖真的很重要。
3: 好，能吃就是福。
2: 对，没有错。能吃就是福。我就在看，我说林忆莲跟李宗盛，现在两个人一听到这首歌的感觉，不晓得是怎样。
0: 那个李宗盛 OK 啊，因为李宗盛在他的演唱会的时候还有唱，而且他是用林忆莲在画面上跟他对
2: 唱，真的，
0: 但不是就是数位的，不是真实的林忆莲，所以他是能够面对的。那林忆莲能不能面对就不知道了，
2: 好洒脱。
0: 毕竟人家讲嘛，一回生二回熟，这对李宗盛来讲是很熟练的事。
3: 我懂这个意思。
2: 哎呀，所以呢，听众朋友记住哦，我们现在很多东西都提升了我们的好的原料，像美白就是其中之一，所以最近美白卖得好得不得了，真的出乎了我的意料，真的哈、啊，再来就是听众朋友，胶原蛋白是卖得好到不行，我真的很开心。生意会好成这样子，对我们胶原蛋白的认可，知道说现在好多人都来证实一件事情，我真的牙齿不再摇晃了，有在摇晃的牙齿就是你牙龈萎缩嘛，
3: 对，
2: 才会年纪大了，牙龈萎缩，
3: 对，根基不稳，
2: 对，所以你的牙齿才会有开始会摇，他说好多人都来说真的很有效，这实在不可思议，胶原蛋白怎么跟牙齿会有关系？这就是结缔组织嘛，
0: 是，
2: 就是理由就这么简单哦。软体组织就是在保护你的内脏，
0: 对，
2: 那结缔组织也就是保护你的所有的。

0: 器官，
1: 器官跟外表皮都在内，
0: 没错。
1: 所以说很多人没有办法理解，连我都不知道到底为什么胶原蛋白
0: 管那么多，
1: 会跟这个牙龈
0: 也有关系，
1: 不要萎缩有关，牙龈不要萎缩有关，这我可以理解，因为它真的会增加，
0: 我觉得最让人家压抑的是跟那个静脉曲张也有关，
1: 对
2: 对,、哦、对，那个我觉得更厉害，
1: 更厉害。然后牙龈不萎缩，你牙齿就不会摇晃，就这么简单的道理，可以啦。这样我 OK， 我认为有道理。
2: 因为我们牙龈里面的结缔组织啊，60%都是胶原蛋白，所以你只要补充好啊，给它足够的养分，那你的牙龈就不会松动，那也减少牙周的发生。
1: 我是觉得说，最重要的胶原蛋白真的是给我皮肤整个人啊，感觉身体的那种肌肉啦、脸啦等等啊，比较
2: 饱满度啊，
1: 像以前那样。一瘦下来，我颧骨马上看得很清楚，
0: 是，
2: 马上消很多，
1: 颧骨看得
0: 很
1: 清
0: 楚，
1: 然后整个脸就这样，两块肉就这样凹下去，你知道吗？嘴唇就像这个猪八戒的嘴巴，真的很难看呐。
0: 但是猪八戒其实一直搞错，猪八戒凸出来的不是嘴，是
2: 鼻
0: 子。
1: 所以我们胶原蛋白真的很好，它是经过水解的，经过水解的，所以呢，听众朋友吸收力很好，这是德国杰利塔做的，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2: 德国第一大厂，百年企业的龙头，
1: 对，打电话1680，200克，一般来说呢，一个月把它吃完是最好，为什么呢？你差不多一瓢半，左右，一天这样子最棒，
0: 是。
1: 我都是这样子，只是我比较贪，我来到电台我还要再吃一瓢半，我吃的比你们加一倍，因为我多么希望我瘦归瘦，我的肌肉不要消失，这很重要，
2: 对，
1: 对不对？尤其是脸，脸是我的看板，是不是
0: 招牌，也是我们产品的招牌。
1: 好，希望听众朋友记住今天善事也好，利人物也好，都是在5:30就下班，所以请听众朋友打电话27519911 27519922是丽人物的电话。我来看一下，我放在你的视频，当然看不到我自己的资料。我说正在思考说是不是有机会来设计一个叫做什么，叫做每日一句，因为我现在突然都会在找歌的过程，现在一个 YouTube 跟一个脸书大概都知道我每天什么时间会找歌，然后找歌的过程
0: 当中
1: 就会跳出来很多新歌，同时呢也会跳出来一些句子，他也知道我每天需要讲一点短短的，
2: 对，
1: 太长了我真的是没办法练完，然后呢短短的是最适合我，我就突然感觉到，其实我们可以来设计一个什么，你知道吗？短短的每日一句，
2: 每日金句，
1: 更棒，
2: 经典的金，
1: 金句更棒啊，这是每日一句。
0: 我吓一跳，我说我不会唱啊。
1: 出发，
2: 可以啦，
1: 红头前，
2: 用唱的可以交给你，我没用说的。
1: 你厉害哦，你比谁都厉害，马上就出现了，你看看，厉害的不得了。你看，
2: 喉咙。
1: 怪怪的，因为
2: 胶原蛋白
1: 不是，我胶原蛋白出去就先吃，因为还没有去买，茶叶蛋跟那个什么三角饭团还没买回来，所以就先吃胶原蛋白，
2: 好乖，
1: 最后吃的是那个茶叶蛋，蛋
0: 干是不是？
1: 对，有一点干，所以听众朋友，你们同意吗？同意我刚才说的话吗？
0: 没有问题啊，
1: 好，这里面有几句我来跟大家分享啊。对了，听众朋友要我再教一次栗子鸡，但是好长，我
0: 你说 Mindy 姐做的那个栗子鸡，
1: 对错，他说他们试过了，的确好吃，但是呢
0: 少了这个
1: 味道好像不够
2: 浓郁，
1: 可能是你的栗子煮的时间不够，所以栗子不够怎么讲 Q， 它也不是烂，也不是硬，它是 Q 不够。

0: 你知道吧？
1: 嗯，
0: 我再问清楚，
2: 嗯、
0: 怎么介绍比较简单，
1: 好、
0: 嗯，真正达到效果。好、嗯哦，好，我真的实在很感动，在洗头，我是讲上个礼拜，
2: 嗯，
0: 上个礼拜看到一个景象，我真的很感动，一个妈妈头发已经卷好在吹，
2: 嗯哼，
0: 那个吹风机，
2: 对，
0: 大的吹风机，
2: 嗯，
0: 好，然后再吹风，你知道吗？后面有一个人在帮他按摩，
2: 哦，
0: 那个按摩不是公司，不是他们店里面的人，是个男生，
2: 嗯，
0: 帮他按摩，
2: 嗯哼，
0: 哇，我看得很感动，
2: 嗯，
0: 我说那个男生是，我问阿玲，男生是谁？哦，他儿子，
2: 嗯，
0: 我说这么孝顺的儿子、啊，
2: 嗯，
0: 他说因为在国外比较多，是很孝顺，
2: 嗯，
0: 可是回来呢，时间就是。顶多20天就又回去国外了、
2: 嗯
0: 啊、所以在国外工作、
2: 嗯、哼
0: 所以呢就回来跟妈妈这个相处的时间不够多
2: 对
0: 所以时时刻刻就一直就在跟妈妈在一起
2: 陪伴妈妈连
0: 洗头都一起来、
1: 嗯、
0: 一来呢一定是她在吹风的时候一定会帮她妈妈按摩、
1: 嗯
0: 哦、我看了以后真的好感动、
1: 嗯、
0: 这种镜头我很喜欢、
2: 嗯、
0: 我永远得不到、
1: 嗯
0: 我怎么想也不敢想、啊、我们家的孩子会帮我按摩所以说大家都学习、
1: 嗯、
0: 好不好、
2: 嗯、
0: 因为做父母的多么希望在他年纪大了以后大家都懂得塞奶、
1: 嗯、
0: 孩子们啊孙子们啊、
1: 嗯、
0: 懂得塞奶塞奶你懂吗、
2: 嗯、
0: 撒娇
2: 撒娇啊
0: 撒娇
2: 嘴巴甜一点、啊、
0: 撒娇、
2: 嗯、
0: 真的那你们觉得是不是我太严肃？
1: 嗯，
0: 有没有？告诉我没关系。
1: 嗯，应该会吧。
0: 如果我真的是很严肃，我以后就装三三八八的。
1: 因为秋华姐最严肃的，现在是越来越不严肃了。
0: 哦、
2: 嗯。
1: 但是她最严肃的时间刚刚好就是小孩子刚成长的那段时间。
0: 哦，是吗？
1: 所以可能小孩子就会有像我爸爸也是啊、
2: 嗯，
1: 就是我爸爸也是在我小的时候是很严肃的。所以我的那个
0: 味道很严肃
1: 啊。我的那个印象就是我爸爸很严肃。
2: 嗯。
1: 所以到后来在跟我爸爸相处的时候，就会有一个距离感。
2: 嗯哼。
1: 一直等到我爸爸失智了。
2: 嗯。
1: 哦、啊，变得不严肃了。
0: 哦，你意思现在要把失智就对了。
1: 我才慢慢就是你已经觉得他不是那个人了。
2: 嗯。
1: 我心里认可他不是那个人以后，我才敢接近他。
2: 嗯哼。
1: 所以这个是我们自己当然也要去把以前的这个去把它化掉、
2: 嗯、
1: 因为像我之前看过一本书叫做何以为父啊、
2: 嗯、
1: 他就讲到这个父亲跟孩子之间的这个之间的牵绊、
2: 嗯、
1: 那他们说最关键的那个时间啊、嗯、就是当孩子开始准备事业有成、
2: 嗯、
1: 然后父母开始转过来会变由孩子是变照顾者的那个时候、
2: 嗯、
1: 那个时候其实是双方最难过的关卡、
2: 嗯、
1: 因为以前都是爸妈在照顾小孩、
2: 嗯、
1: 那现在突然之间要变成有小孩可能他们在赚钱他们体力也变得比较好照顾爸妈的时候一者就是他们以前心中的那个王开始变衰落了、
2: 嗯、
1: 其实他们也有一点失落感、
2: 嗯、
1: 因为从小就是把自己的爸爸妈妈当偶像、
2: 嗯、
1: 但是现在你的偶像变得比你还弱小、
2: 嗯、
1: 你就要这个转换那同样的对爸爸妈妈也是一样以前这个人都是像我的小兵一样、
2: 哦、
1: 结果现在反而哇他比我还强大、
2: 嗯、
1: 所以他们说那个过渡期很难很多人就是没办法过
2: 嗯
1: 嗯，
0: 我真的那么严肃如果讲我是那么严肃、
1: 嗯、
0: 应该讲是我工作是在过头了忙
1: 嗯
2: 我觉得秋华姐其实不是严肃诶我这阵子啊跟秋华姐的相处我听了秋华姐小时候的这些生活经历、
0: 嗯、
2: 到现在我真的真心的佩服、
0: 嗯、
2: 秋华姐如果不把自己
1: 武装起来
2: 对为母则强就是她必须让自己变成一个很有能力或是对所谓的武装起来她怎么样能够把这个天下打下来、
1: 嗯
2: 还有把家里撑起来、
1: 啊、
2: 所以可是我自己会觉得我不用等
0: 我好感动哦
2: 妈我真的、嗯、我打从心里这样子想所以秋华姐很伟大、
1: 嗯、
2: 再来是秋华姐你做你自己就好、
1: 啊、
2: 就是要撒娇要什么啊由我们来就好、啊、对
0: 有你们
2: 就做你自己就好
1: 但是我常常也说就是有些事情就真的只有亲人做得到
2: 嗯
1: 就算旁人怎么样的撒娇
0: 不会、嗯、我现在已经

0: 释怀了，
1: 嗯，
0: 对我们豆豆不搬回来，我已经释怀了，
2: 嗯，
0: 你知道吧？小时候我是最疼他，
1: 嗯，
0: 真的，
1: 嗯，
0: 儿子在国外比较没有有一距离感嘛，
1: 嗯，
0: 那他一直在身边，然后呢，我真的什么都是为他，
1: 嗯，
0: 什么都是为他，没想到他结婚之后，他会想要自己住，不是我有错。
1: 嗯，
0: 不是我有什么不对，
1: 嗯，
0: 都不是，
2: 嗯，
0: 他只为了想要独立。
2: 哎，怎么有这么多人打电话进来？
1: 哎呦，是
0: 很多电话吗？
2: 对啊，对啊。
1: 他们可能很想要鼓励，
2: 是我们的节目，
1: 还是我他们以为我们的感恩的心，
0: 可能要讲说秀华你话太多了啦，对不对？
2: 不然接起来听听看，好了吧？
0: 对他一定要讲，就是
2: 哎，没了没了，哎。欸，所以他们有听到我们在讲话了。
1: 对
2: 对，因为我还以为说会不会是因为有的时候毕竟心机器会比较担心，说是不是哪个
1: 怕怕的
2: 哪个钮忘了按，就像刚刚我没有按秋华姐的钮一样，哎呀那就糗大了。
0: 好，讲到这里可能你在嫌我讲话讲太多了。
1: 没有，我觉得他们其实是想要回应刚才秋华姐的问题，要打电话关心啊，
2: 有啦，你看真的是
1: 有啦，关爱秋华姐。
2: 对，好，那我们来接接看。我两点你好。
3: 喂，吴和杨经理好，秋华、还有丽妍你好，
0: 佳玉，
2: 今天是佳玉，
0: 今天是佳玉，
3: 佳玉、
1: 你好，
3: 因为你声音跟那个丽妍声音很像啊，
1: 真的哦，
0: 你好久没打电话进来，
3: 你刚刚讲那些事情哈，我就很高兴说你已经长大了，
2: 秋华很好、
3: 啊，因为什么嘞？以前我们你们年轻的时候接触的事情太多，
0: 嗯。
3: 嗯，然后呢，现在你讲这个常识，我们都要学习。
2: 嗯，长好啊，长大不长老，很好。
1: 哎、成长了，成长了。
3: 怎么长大那么漂亮啊？
0: 什么什么什么？你在说什么？
2: 他说你永远都那么漂亮、啊。
0: 乱讲，我什么时候漂亮过？
3: 啊？
0: 我什么时候漂亮过？没有过啊。
3: 你现在越来越漂亮，好不好？
0: 没有啦。
3: 像你以前开那个买那个粉红面霜的时候，我都看到你啦。
0: 你看，粉红色面霜跟黄色面霜的时代，你就已经看过我了。
3: 对啊，看过你，好漂亮，身材又那么高。
0: 哎呦，
3: 我都那么矮，我要看你，我还抬头挺胸。
0: 以我的年代来说，
3: 没有午后我两点的话，我们这个独居老人很可怜。
0: 那就别这么说，
3: 真的，
0: 我希望我们真的能够扮演这样的角色，角色
3: 陪伴你很好啊。
0: 对，我真的很开心啊！你们说我们有陪伴你的那种。
3: 对
0: 啊,
3: 啊，
0: 感觉啊，真的很棒。
3: 两点钟一到，我就要听你的节目了。
0: 谢谢，
2: 嗯，
0: 好感动。
3: 很孤独呢，秋华、
0: 嗯。好感动哦，今天你打这通电话，对我鼓励很大。
3: 有于飞，有佳玉啊，
1: 嗯，
3: 你现在跟秋华在一起，也要多多说一些笑话，哎，讲一些笑话啊，什么、那个、
2: 开心，
0: 逗秋华姐开心。
3: 来，我们开心一下嘛！
0: 哦，对对对，一起开心，嗯、好不好？
3: 尤其宇飞也是很会想笑话、
0: 啊，对啊，对啊，对啊。
3: 所以你们三位在一起，我们这样子听啊，好开心哦！
0: 好，谢谢啊，真的鼓励很大。
1: 好
0: ，OK， 又有电话，
3: 拜拜，再
0: 见哈。好，谢谢，
2: 拜拜，
0: 又有电话。
2: 好，午后两点你好。哦、我也没有想到说，哎、欸，感恩的心提前开始制作了、
1: 啊，大家迫不及待是不是，
0: 今天有感恩的心、
2: 啊，有啊，今天有感恩的心，嗯，
0: 真的，好，继续听歌之后，我们再来进行感恩的心，
2: 好
0: 不好？
2: 嗯。

0: 好，2371-23-50是我们现场的电话，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看你有没有
1: 进来，有谁你要感恩的，好不好？两位，
2: 好，我先跟大家分享我觉得一个很棒的一个感恩的事情哦。在10年前的时候，当时是2016年呢，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有一个老奶奶，她叫做汪达。汪达奶奶啊，那时候就适逢感恩节，她就发了简讯啊，邀请她的孙子啊，说啊，你来家里来过感恩节，吃感恩节大餐。
0: 她没有参加这一次的复仇者联盟哎。
2: 没有，
0: 对，这一集没有汪达。
2: 对，你说他可以去代替他。
0: 不是这样，因为这一集汪达不晓没有出现，因为他黑化了嘛。
2: 哎，我没有看、欸。
0: 所以最新的一集的那个复仇者联盟没有他。
2: 好，那结果呢？汪达奶奶啊，可能不小心按错了号码，他居然把这个简讯啊误传给了一个17岁的高中生哦，这个高中生叫做贾马尔哦，结果他们彼此就发现说，哎呀，糟糕，我传错了。结果啊，贾马尔后来啊就幽默的回复给汪达奶奶说，哦，奶奶，那请问一下，这样子我还有火鸡大餐可以吃吗？我可以加入吗？汪达奶奶很大方的回应说，当然可以啊。哎呦，从那一天开始哦，一直到现在的10年之间哦，贾马尔啊每一年都会赴约哦，跟汪达奶奶啊一起吃感恩节的大餐，甚至啊贾马尔啊还跟汪达奶奶成为好朋友哦，他陪伴了汪达奶奶啊，之前就是丈夫啊过世啊，陪伴他这个很失落啊，很难过的这一段路，贾马尔都一直陪伴着他哦。那汪达奶奶她说啊，她一直以来都非常感谢这一段美丽。

的误会哦，就美丽的错误他心怀感谢，因为这个美丽的错误让他多了一个孙子。那贾马尔呢，他也很感恩那汪达奶奶一直给他无条件的接纳，所以他们一直到现在呢度过了10个感恩节。说这件事情啊，我也觉得啊，他诠释了一件事情，就是当你心怀感恩的时候啊，可以让陌生的就是不是在平行线的两个人可以成为家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棒的感恩的一个故事，分享给大家。

0: 好，感恩的心。今天呢，我其实是突然想到，因为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接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听众朋友比较重要。
0: 午后亮点，你好。
2: 喂，
0: 是你好，
2: 秋华。
1: 你好，
2: 你好，秋华总裁小姐，你好。
0: 总裁，哎呦，要去三立演电视剧了，总裁。
1: 谢谢你，不敢当，我不敢当。
2: 哎呀，你以前啊，差不多哦，你跟我介绍我去那个马街那个副院长哦，
1: 是杨玉正，杨副院长。
2: 我过去哦，
1: 嗯，
2: 给他弄。弄一两次就好了。
1: 哎呀，副院长本来就很有名啊。
2: 对啊。
1: 哼，你看，我到现在为止，你看看啊，人家都说子宫卵巢，你看当时连卵巢都帮我拿掉哦。
3: 嗯、
1: 他说免得你将来也又有些麻烦、
3: 嗯，
1: 这些是没有用的东西。嗯，结果呢，人家都说卵巢，不要说了，子宫拿掉的人呢，
3: 嗯、
1: 比较容易肠子会下坠。
3: 嗯，对。
1: 我到现在为止 OK 呢。
0: 嗯。
2: 是不用了，那个是初级的啦。
1: 嗯，
2: 这一两三次就好了。
1: 嗯，
2: 对呀、
1: 啊。那
2: 谢谢啦，我要感恩你。
1: 不要讲这样的话，不敢当。我能做到的，我当然一定要为你们服务。哈、
2: 哦，我退休十几年了。
1: 哈，
2: 本来自己在开公司的哈。
1: 哦，还退休还自己开公司。
2: 对呀、啊，对呀、
1: 啊。哦，
2: 对呀、啊。
1: 哦，
2: 退休已经过七年。
3: 那你也是总裁耶？
1: 对啊，你才是总裁啦！
2: 我做那个壁画的啦。
1: 哦，做什么什么？
2: 塑胶壁画的蓝牙。
1: 哦，真的、啊？
2: 对，
3: 哦、蓝牙。
1: 哦，
2: 嗯，
1: 那你是？
2: 对啊对啊。
1: 哦，
2: 我先生哦，52岁就过，就走了。
1: 哎呦！
2: 啊，那我接起来。
1: 哦。
2: 再做那个20人。
1: 嗯。
2: 对。他、啊、做的也是也蛮不错的啦。
1: 你是他们的经销商吗？蓝雅的经销商。
2: 对。
1: 哦，好棒哦。
2: 没有
1: 啦，不简单，真的、
2: 欸。
1: 这么大的公司的经销商。
2: 我们那个书都没有那么多啦。
1: 我也一样啊。
2: 现在到那个我收起来以后，他大家说都说我没有比那个高中的差。
1: 没有比什么差，
2: 银行啊什么怎么
1: 总裁啊什么等
2: 于
1: 哦，你是好厉害，真的、
2: 啊、
1: 你，
2: 谢谢啦，
1: 你才是总裁，真的。
2: 哪没有了，
1: 我要感恩你，真的。
2: 哎、欸，我在这以后都每天都听你们的节目
1: 哎。哎呦，你这做生意的、
2: 啊，
1: 你看做这么大的生意，还当那个蓝雅塑胶公司的经销商，
3: 嗯、对，
1: 可见你有多么厉害。
2: 那个台北市是他那个。那个
1: 在
2: 台上都跟我们拿
1: 的
2: 啦，
1: 哇，真的，
2: 对呀、
1: 啊，厉害，真的，
2: 没有了，
1: 佩服你，真的，
2: 因为这些蛮好啦，那、
1: 嗯、
2: 也很好，
1: 到现在还在经营吗？
2: 人都很好哎，
1: 啊，
2: 你请的人都很好哎，
1: 对、
0: 嗯，
1: 没有错，哎、
2: 啊，
1: 我现在没有他们不行哦，哦，
2: 都很真心呐、啊，
1: 对，很真心，
2: 我们请到好的那个哦，哎、嗯欸，
1: 要珍惜哈。
2: 对啊，你自己不要做那么多啦。对啊，他帮你们做，你是蛮放心的啦。
1: 好，
2: 我现在也是我是说现在也在用你们的。
1: 哦。
2: 本来他的牙齿也要换的
1: 哦。哦，吃胶原蛋白哦。
2: 哦，听你说那个哦，是那个胶原蛋白会好。
1: 哎、
2: 嗯哦。我是打过去就跟小陈要。
1: 哦，真的、啊。
2: 我
1: 吃多久了？
2: 我吃你们的东西吃差不多4-5年的嘞。
1: 哦，真的啊？
2: 啊，
1: 你有感觉到效果吗？
2: 羊胎盘还有那个胶原蛋白，效果很好哎、
1: 欸。真的哦。
2: 我本来那个
1: 牙齿真的就不摇晃了哈、
2: 哦。我皮肤本来没不本来很好，我说啊那他说不舒服的是怎么样哦？所以他一直在那个。

0: 哦，
1: 好、
0: 啊，那个吃那个胶原蛋白下去说，哎呦，跟皮肤都好了来，
1: 哎呦，
2: 嗯，
1: 过敏也不来了，哎呦，好
0: 怕，对啊，皮肤啊那个跟我的人啊都蛮那个，大家都啊，你的人好好光滑，好嫩的、哦，
1: 嗯，好棒、
0: 啊、
1: 好棒，胶原蛋白绝对是
0: 的，
1: 嗯，
0: 对，很多都很好啦，
1: 因为人的、哦。

0: 是流失啊，
1: 对，
0: 不停在流失，你知道，
2: 对呀、啊，
0: 所以你一定要补上去，对，
2: 对呀、啊、对呀、啊，我跟你们小陈叫
0: 小陈
2: 一直都叫，让他本来那个叫代表一直都叫两瓶啊这样。对啊，谢谢你啊！
0: 是，感谢你哦。我们你说，
2: 觉得好的也是蛮好的啦。
0: 对，真的，谢谢。
2: 秋啊，不要叫你秋花姐啦，你。
0: 没关系，你怎么叫我都可以。
2: 你是蛮那个啊，蛮很看起来没有那么多那有点好像70岁左右啊。
0: 没有啦，不止的啦。
2: 对呀、啊。
0: 谢谢，感谢你。
2: 对呀、啊。
3: 好
0: okay,
3: 谢谢你，
1: 谢谢，
3: 好，拜拜，
2: 好，谢谢你，
3: 好，
2: 拜拜，
3: 好，2372350等你们的电话哦。
4: 我来自何方，我情归何处？
3: 午后亮点，你好，
5: 你好，我不是要，我要感恩那个秋华姐开发这个好的胶原蛋白，那我有小小的建议，
0: 好，你说，
5: 好。
0: 好，
5: 就是那个它里面不是有个条根吗？
0: 对、
5: 哦、你挖出来之后再塞回去它会变形。
0: 对，没有关系啊。
5: 对，所以我就改成我自己的短比较短的那个条根比较硬的，就塞回去它就不会弯曲了。
0: 因为它弯曲没有关系，因为它不，
5: 可是挖出来的话会喷出来啊，喷得满，
0: 我都还好
5: 耶、欸、
0: 大概是我在吃的是我早上就吃那个蒸蛋，蒸蛋啊，就碗蛮大的，所以在摇出来的时候倒没有让它喷出来，没有。
5: 我也是很小心的这样挖。
0: 你可以用什么？
5: 我
0: 教你。
5: 条根太长了，可不可以弄短一点？
0: 哦，我再来找找看好不好？那我教你哈，可以不要一次就放满满的，你把它半瓢。半瓢，
5: 我是
0: 用这样，对，就不会
5: 尖尖的。
0: 好、哦，不用弄尖尖的，这一定会洒出去的。你用别的条根也会，好、哦，你不要弄尖尖的，你把它弄平平的，好、
1: 哦哦，
0: 它就不会、
1: 就是、平直就好，
0: 对，好、哦，这样就不会有洒出去，好不好？
5: 我就想说效果多一点啊，就多
0: 刺激，效果多一点，
3: 这倒也是，
5: 对，
0: 好 ，OK， 谢谢，谢谢，
3: 好，谢谢你，好，
1: 谢谢，
3: 拜拜，
0: 今天电话好多，
3: 午后两点你好，
1: 你好。
3: 午后两点你好、
6: 好，
3: 2372350哦，
0: 好，
3: 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午后两点你好，哎，奇怪，为什么会一直切了就断呢？好，听众朋友，如果
0: 尤其是那一只特别，
3: 没有都全断，对，好，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不要一接就挂断，因为你会直接打电话进来之后 hold 在那边，因为我们有三条线路哦。好，那如果大家没有要打电话进来的话，我就跟大家分享了哦。
1: 好，
3: 我今天要感恩的人呢，其中一个应该算是我的母亲啊，因为刚刚的话题有讲到说啊，雨菲啊、佳玉啊，要常常替这个秋花姐带来快乐啊、欢乐，但其实。我最近我发现我不想替人带来欢乐，因为我觉得欢乐不是最大的最高级，因为我其实那一天我常常说我睡不着，我就看师父的书嘛，圣严法师的书，然后我发现呢，其实真正最高级的呢是带来恬然，
1: 甜蜜的甜，
3: 没有那个甜妞的甜，
1: 甜妞的
3: 甜，恬然，它是一种很平静的感觉。我就想到说，有的时候去圣堂啊，或者是跟一些师父见面的时候，你的情绪可能是很波动的，你可能你很兴奋，你或者你很悲伤，你很难过，你很愤怒，可是在他们身边的时候，你的心就会被静下来。所以我觉得那个才是真正最高级能够给人的一种情绪状况
1: 境界。
3: 对，因为你的确我可以逗人家笑啊，那、笑完了以后呢，他还是哭啊，对不对？没错吧，对不对？你这个都是很多人的经验。
1: 对，
3: 所以其实我觉得师父能够带来的那种感觉是最高级的，所以我也要这样去学习。那我身旁呢最值得学习的居然是我妈，因为我妈妈她那天就我妈现在都常会去各地方开同学会啊唱歌，然后有的时候因为我妈都习惯讲电话都扩音嘛、那扩音的时候呢，我就听到她同学就会说你要来啦，就你每次来我们整个环境就不一样，
0: 好棒、
3: 就是我就发现哎、原来我妈妈，因为我妈也不会去逗人家笑，也不会去，就是他也没有什么情绪的大起大悲、可是他就像是一个修行者，他丢到什么环境以后，那个环境就会被稳下来、 所以我觉得我身旁

0: 就是人家讲说你的父母是你人生当中第一位导师，
1: 嗯，
0: 没有想到我活到五十几岁了，他依然是我的老师，
1: 嗯，
0: 对，所以我身旁有一个值得我去学习的人，我希望我能够也为我身旁的人带来这种恬然的境界，
1: 嗯，
2: 是，
1: 嗯，
2: 来安排歌曲，我怕再讲下去可能我们要播两首歌是不够时间
0: 的。好
2: 的，嗯，好，我们来安排这一首叫什么呢？
0: 哇，一曲
2: 红
0: 尘，
2: 嗯嗯。

0: 好喜欢这首歌、哦、一曲红尘。之前播的那首西洋歌曲我忘了介绍，孤枕难眠，它就是彭于卡唱的、嗯、我没有告诉听众朋友。好、我们现在都在一定要在57分以前就要讲结束的话，
1: 对，
0: 不然的话 FM 会听不到我们
1: 的节目，听不到，拜
0: 拜，并没有结束的这语言、
2: 嗯、
0: 真的，所以听众朋友很抱歉，我接着下来要为你安排的另外一首歌曲，歌名叫什么，叫做三年，这听众点播的啦，这 AI 重唱的啦、嗯、这是很老很老的歌啦。

0: 在57分以前不得不跟听众朋友说再见，真的很不好意思哦。听众朋友给的意见我一定会接受，我赶快找看看比较短的这条根哈，在胶原蛋白吃的时候比较方便。感谢听众朋友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我们下个礼拜一节目中再聊咯。
1: 好，
0: 祝福大家健康快乐，拜拜。

0: 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
1: 八一九
0: E330
1: 流行派。
0: 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壢、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周六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李念举照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今天是9月5号了啊，当然刚才也提到了是一个礼拜六，非常欢迎这个假日来收听的听众朋友呢加入我们的收听行列啊。首先我们来看看天气状况，今天呢真的是天气啊变化无常啊，这个我们说天气它的一个变化你简直是琢磨不清啊。因为早上我大概是10点钟左右啊到达公司，然后呢当然先到市场啊去买我希望买的毛豆，这时候呢在来公司的路上呢是下着雨啊，我想既然到市场呢就带把伞，结果呢一路上都没用着啊，为什么呢？出起了太阳，根本没用着。但是我从那个就是市民大道下来，光复北路啊这边来说，光复南路然后到光复北路都下着雨啊，那雨还不小，还非得要撑伞的这种状况。后来呢到市场的路上呢我就带着伞吧，但是这一路啊都没有打起这把伞，没有用到它，对他来说的话呢真的是非常抱歉，也没用着。到市场今天啊，今天毛豆没买到，问了4个就是可以买到毛豆的摊位啊都没有买到。有一个呢是已经卖完了，他说如果要的话呢要预定明天来拿。我说明天未必会来啊，所以呢我就算了。那问一下毛豆现在的价格已经涨到了1斤260元，听到没有？从100多块钱啊涨到260元。那我经常买的那个老板呢看到我两手一撑，他说没有办法买回来会哭啊，这个老板很有意思啊，他买回来会哭的意思呢是说这个买回来它的品质并非是很好啊，那个毛豆因为南部啊下雨下得太厉害了，而我们这个毛豆的就是生产的重镇就是重镇呢、啊、就是在屏东。屏东听说没有？你看下雨下到这种程度啊，所以呢这个毛豆啊比那个肉还贵啊，肉一斤的话呢你说90块钱啊什么什么一斤，毛豆要260了啊，实在是没有毛豆当然也就打消了本来要怎么样来做这个毛豆料理的这个心呢，就没有办法来继续来进行了啊。我平常买豆干的老板今天意外没有来啊，因为他每个礼拜六都会来，结果这个也没买到。买那个小黄瓜的这个摊位呢，就是买这个熟食的，他说小黄瓜今天没有做，然后呢只有跑到这个后面啊买我平常买那个贡丸的那家店。这个我觉得这家贡丸来说的话相当好，我每一次呢都是几把口啊，就吃完再买，就每个礼拜呢都会买一个贡丸，因为上礼拜没有买嘛，因为到这个就是鹿港去了啊，那么早就吃完了，所以今天呢赶紧就

个货啊，补100元，因为不要买太多。主要就是怎么样呢？吃完再买嘛，啊，吃完再买。就之后只有买了这个贡丸啊，只有买了贡丸，然后呢，非常，算是非常失望的离开了市场，要打把伞嘛，也没有用到它啊，然后呢就回到公司。这一趟来说的话呢，那中午吃什么呢？我就吃蒸饺啊，还是一样。那个老板看我就说了，他说我想你这个礼拜应该不会出去玩了吧？上礼拜到鹿港，到鹿港，因为这个月啊，就是八月份呢，我跑出去3回，8月1号到胶西住了一晚上，然后第二天到宜兰，啊，都是坐火车啊。那8月15号我也跟听众朋友报告过了，去这个就是这个宜兰呢，去赏金啊，赏金之旅啊，15号就礼拜六礼拜天。那上个礼拜呢，就是29号和30号，我跑到彰化住一晚上，第二天到鹿港。所以呢，我每个礼拜六啊，通常来说的话，我礼拜六还是会到公司去整理一些东西啊。那么都会捧这个蒸饺老板的场。哎，听众朋友，他的叔叔啊，在这边做了将近20年，我从来没买过。这就是怎么样？这就是缘分。他呢接了他叔叔的工作来继续卖。他叔叔回宜兰怎么种菜去了？他就接了他叔叔的这个小推车来卖这个蒸饺。哎，他很孤辣，很孤辣，非常这个努力啊！听众朋友，前些时候下那么大的雨，他照样出摊。他就今天我就讲了哇，前些时候下雨啊，我看到你啊，有没办法，因为怎么样呢？他早上九点半就收摊了啊。那我呢可以中餐可以吃，但是怎么样？我要吃中餐买不到了啊！你说一大早9点半去买，到了中午就糊掉了。所以呢，哎，也是怎么样？为他来说的话呢，有一种恻隐之心呢油然而生啊。我说你实在辛苦，他只说了一句话，他说。不出来就没有钱赚，不出来我们要吃饭呢、啊。这个车子养了一家人呢、啊，你看听懂没有？所以呢，他有时候我每天我接小孙呢、啊，就是这个瓦卡卡，我接小孙回来到公司的时候呢，我都会让他猜题，说今天蒸饺阿贝有没有来啊？有来啊，有来，他说每次都说有来，为什么呢？他笃定蒸饺阿贝一定会来。然后呢，阿贝的车就是停在我们公司对面，有一个阿贝的车有没有开走啊？这样去答题，有没有停？平常外公停的这个地方有没有停摩托车？哎，我们猜题的题目很多啊。然后呢，就是这个姨婆走了没有？下班了没有？啊，这都是要答题。所以错一题咬一口，错两题带回家。啊，你看，如果接他哥哥的话呢，哇，那个题目更多。接他哥哥的时候呢，那是有哪些题目呢？第一个就是陈爷爷的车回来没有？所谓陈爷爷是我太太的一个，算是他们的同学啊，密友，他的老公啊，姓陈，小陈，小陈爷爷车有没有回来？因为他就停在，就是他就在那个福远街那边啊。啊，然后福远街，然后呢，小陈爷的车回来没有？有时候我们还专程去绕一下啊，时间早的话。然后呢，哥哥的功课写完没有？啊，然后呢，所谓写完的话呢，我们车一到，他就给背书包出来了。如果没有写完的话呢，还在里头怎么样来继续奋斗？那外公有没有停车位？也就是在他们这个安静班的门口，虽然是红线，但是有一格可以停进去临时停车嘛？外公有没有停车位啊？那么沈奶奶会不会来接小沈啊？这都是题目啊！你看这好几题，然后呢，猜对了啊，当然也没有说奖励，但猜对的话呢，就很高兴啊。然后呢，错一题就咬一口，错两题就带回家。后来呢，这个瓦卡卡这个输题的比例太高了，后来经由哥哥的建议啊，就说外公这样子好了，输两题弟弟老是被你带回家，那输三题再被带走好不好？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怎么样，那个瓦卡卡就 bingo 啊，全答对。他说：“外公，对不起，你自己回家吧，啊、你自己回家吧。”啊，很有意思，蛮有意思。哎，这就是亲子之间的一个，算是他的一个乐趣嘛啊。所以今天没有，我就讲到啊，就是这个蒸饺阿贝的故事嘛啊，他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努力啊，非常非常努力。所以呢，我也是。

既然如此，我礼拜六如果说到公司的话呢，我就会去捧场。平常的话呢，也就没有办法，经过的话都给跟他打个招呼，然后给他加油鼓励。然后呢，我在公司因为这两天啊，听众朋友，因为我们的这个蓝莓订到了，所以很多很多的订单都必须要怎么样来赶紧出货。所以呢，我们最近这几天呢，从礼拜四开始，当然礼拜五昨天开始出货量就非常的大，我就协助来出货。当然我今天呢到公司主要也是进行包装啊。那么礼拜一啊，那么我们就可以顺利出货了啊。那么到公司，然后呢我就估算，那因为我一直要到这个三重龙门路啊，三重的龙门路有一个龙门炭烤啊，这家的小酥饼非常好吃。那我太太的一个同事啊他们的一个同事的先生经常会买这个小酥饼啊就让我女儿带回来啊。那每一次我看到的话，就是吃完晚饭了也必须要怎么样呢，要刻一个到两个，那个小酥饼真好吃。跟这个怎么样呢，跟这个我们说万大路啊，万大路这个蟹壳黄这个小酥饼啊，真的有的拼了啊，真的有的拼了。我都一口就怎么样呢，一口一个，你看听众没有，够狠的。所以呢我就必须要安排这个路线。我呢准备啊，因为我今天还要去一趟关渡蒋大姐那边，因为她订的东西很多，必须要把它送过去，因为这个蓝莓订到了嘛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我就要估量我的一个时间，那么到电台来做节目的时间是不是能够把它 match， 然后呢配合的叫做天衣无缝，这就必须要做这个时间管理。所以呢我在公司里头都处理好了之后呢，我是准备一点呢，下午一点准时出发，我大概59分左右我就出门了，然后呢一点就出发，然后呢走这个建高，然后走高速公路，然后三重交流道下来，龙门路就在交流道旁边啊，我就买了10个这个小酥饼啊，10个小酥饼。然后呢再从他也有卖这个所谓胡椒饼，但是呢我喜欢吃的这胡椒饼啊是在社子，因为我在想我待会儿一定会经过社子啊，社子那个这家这个我们讲大黄记啊，大黄记在社子，这个我想住在社子的一些听众们有没有啊，我们很多听众没有住在社子啊在那个市场旁边有个大黄记，他好像都下午才开始出摊，一个小小的一个摊子，但是怎么样，里头有3-4个工作人员啊，生意非常好。那么这里来说的话，它的价格还比这个龙门的还要贵5块钱，但是呢我喜欢吃它的，因为它的皮儿啊比较薄，因为有些胡椒饼那皮很厚啊皮很厚，它的皮比较薄，那吃起来来说的话，相对来说这个馅料也就比较足，所以我喜欢吃大黄记的啊。所以呢我从这个龙门，也就是从这个龙门炭烤啊，就是小烧饼买了之后呢，就上高速公路，然后呢从士林这边下这个交流道啊，下交流道，然后呢就直飙这个社子，因为从这边下来之后就是重庆北路嘛，然后到社子来说的话呢，就可以经过这个大黄记，买了2个啊这个胡椒饼啊，我想晚上呢可以来刻这个胡椒饼。听众们，我是讲这一段路是怎么样的，台北这个天气的变化实在是令我觉得非常的这个惊讶。因为我从公司出来的时候呢是有点小毛毛啊，有点小毛毛，然后呢我这个走这个高速公路啊也都没有什么雨，但是怎么样呢，我买完这个小酥饼以后，然后上周美快速道路，那个雨下来了，那个雨大到不行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雨，周美快速道路里面，哇那雨很大。然后我说哎呀这下糟糕，因为我的伞呢放在公司没有拿，到时候我去那个蒋大姐那边我不是必定淋雨吗，哎这下怎么办呢，就下了周美快速道路，然后呢到了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讲往淡水的这条路啊，哎雨停了，就马街那边雨停了，到了蒋大姐这边就没有雨了。然后呢送完蒋大姐这边的她所订的东西之后啊，开始要回程的时候，亲爱的朋友，又开始下雨，阴晴不定啊。然后呢

了这个就是到了这个洲米快速道路这边出了太阳了，你看看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这个 我说这个天气变化实在太不稳定了啊。然后到电台来这边又开始下雨啊，又开始下雨，还好了，就是我停车，因为我必须要估量我停车的时间，还好我到这边的时候呢，大概是我停车停下去的时候是3:13啊，3:13我把车停下去，这时又开始下雨，还好了，我就跑两步就 OK 了，不必打伞了啊。所以呢，我说呢，这一段路啊，整个可以感觉到就是太阳，因为我到这个龙门这个探口的时候呢，是大太阳啊，大太阳，然后上了高速公路，然后走这个洲美的时候是下大雨啊，真的是我说啊，天有不测风云。在此时来说形容还倒是蛮贴切的啊，因为走这个就是我们讲从台北这边下的洲美，然后呢到这个关渡啊，走的是大渡路，哎，听到没有，大渡路给我的印象非常非常的深，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们宜房啊，就是从这个桃园，也就是从林口啊，林口苦林岭这个地方，然后呢我们宜房到了怎么样北部海岸，我们叫宜房到北部海岸，我们的这个驻扎的是古堡营，然后我们的连队呢是在大片头呢，就是从淡水的市镇，然后呢还要再走一段路啊，开车的话大概也要大概半个多小时啊大概需要半个多小时，也就是快到那个浅水湾，有没有？快到浅水湾那个地方的地名叫做大片头。我的天哪，这个名字实在，大就大小的大，片呢就是一片树叶一片树叶，头呢就是脑袋瓜那个头，大片头。我们是怎么样来？下午，因为我们的部队呀、啊，部队是行军，从林口行军到这个淡水呀、啊，行军到淡水啊。他们是一大早就出发了，那我们呢是下午，然后因为开车的话比较快嘛，我们是下午傍晚的时候呢，大概是7-8点钟，我们这个车队呀、啊，因为一个连队来说的话，有一部10轮大卡车，就那个我们说那个大老虎啊，然后后面有那个后面拖车后面还有一个车是什么呀？养猪的，那个猪啊，到时候要自己养啊，养猪的车。所以这个连接车来说，一共有等于是三台车啊，连接车。结果我们走到大渡路的时候呢，就是叫一路这样走，然后走到那个现在那个叫圣科斯，以前叫做什么大学有没有？那所大学过去来说的话还有名气的啊，就突然间怎么咚咚咚啊，听到有东西掉下来，然后我坐在那个副驾那个位置嘛，我坐在副驾，我说这什么声音啊，就看哎好像没有什么动静，车怎么样就开到了我们的目的地，开到目的地，然后呢当然那边有前站的人已经在那边准备，包含了就是养猪的这个阿兵哥啊，他说怎么猪少一只猪，我的天哪，怎么少一只猪的，亲爱的朋友，哎这下子不这下子、啊、不得了啊，在部队里头你掉一样东西的话，尤其是掉了一头猪，你看怎么办，那我们的那个养猪的那个阿兵哥这掉猪啊，这叫文书人，这看不起几头猪啊，我就后来我立刻怎么样来，第二天因为怎么样来，我们必须要把这些所有的东西，他们前站就把东所有的东西都卸下来，属于阿兵哥自己的东西都背包嘛啊，然后呢他们很多的被子啊什么什么什么都有怎么样的，都有阿兵哥再把它卸下来之后呢，听众朋友，我们的整个部队啊走到了我们的目的地已经是深夜大概3点多钟了，累瘫了，亲爱的朋友，从林口走路到这个淡水，你看看行军啊，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然后他们部队整个到了以后呢，就倒头啊，就在那个床上倒头就睡了。那然后我赶快跟连长报告，我说报告连长，就是我们好像掉了一头猪，明天一大早我们就去找。第二天早上一起床啊，就早点名之后，我就跟一个上士班长，那么我们两个人呢就坐这个公车啊，到那个
就是圣科斯大学还是什么，那个大学的附近。

就是有那个印象去找，然后问说，哎，昨天你们看到有那个猪啊什么什么的，就后来就在那个大学旁边有一个两层楼的那个骑楼啊，我就看到那头猪在那个地方。你看，亲爱的朋友，你看是不是运气很好？他呢也大概、也累了，就趴在那个骑楼那边睡觉。这时候怎么样？我们终于松了一口气。那怎么样把它带回去？这又是一个问题啊。所以呢，后来怎么样呢？后来我们真的运气蛮不错的，我们旁边是一个飞弹营，有那个飞弹营的那个采买车，就是吉普车啊，他那个四分之三的吉普车，就中型的吉普车啊，就正好来了，就很像现在我们讲的悍马。这个女生大概就不懂了，男生大概也听得懂。那翁少校大概就有一点印象了啊，这个毕竟部队里都待过嘛啊。就后来我们就招手，我们说，哎呀，对不起啊，我说我们是旁边那个啊什么陆军部队的啊，野战部队的。然后呢，我们这边昨天钓了一头猪，现在抓到了，你是不是可以把我们带回去？因为他就在我们旁边嘛，他没问题。他说来，我们就好几个人把那个猪呢，哎，就把他怎么样来抓了，就把他丢在车上，然后呢就回去了。哎呀，这个故事为什么会想到呢？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呢，就是今天的新闻我看到了，就是有一个那个麝香猪有没有，又跑到大街上去遛弯去了，一个麝香猪，就后来呢，这警察怎么样也去抓那个猪啊，什么什么的，这是就让我联想到当时我们抓猪的那个窘况。第二呢，走这个大都路啊，走大都路又让我想到，哎，听众朋友，我们在民国65年、66年那段时间呢，大都路是很窄的，就是双线道而已啊，只有双线道啊。现在拓宽成这个好像是这个就是六线，已经是八线道了，这边四线那边四线嘛，好像是六线还是八线道，很宽的路，现在大都路非常漂亮，那时候只有双线道，而且笔直啊，那个直到不行啊，那条路就直直的通到了这个官渡，从这个重庆北路这边啊，就一路怎么样来，就通到那边去，两旁是树，听说没有？那个大都路呢，真是非常非常的特殊，非常的漂亮啊！所以呢，随后呢，以后啊，后来我带我女朋友啊，就是骑摩托车啊，还去走这个大都路，说你看这个路笔直到不行啊，就好比怎么样，那个尺画出来的那条路，你看听到没有？是不是相当相当的精彩啊？所以这就是我今天整个的行程。结果后来我还是在大王记买了胡椒饼啊，所以我车子上来说的话呢，可以说是香到不行。我说回程的时候就来买这胡椒饼，从蒋大姐那边回来啊，不错了。那么听众朋友，这个我说了嘛，就是今天简单的走这个行程。为什么我今天会去这个官渡呢？主要明天礼拜天，那么礼拜天如果说天气还可以的话呢，我想再出去走走。我这次走呢，要走别的地方，比如说像是双溪了啊，这是宜兰县啊，双溪或者是牡丹，有没有到这个小站呢去看一看？有意思吧？但是呢，根据气象单位的一个说明呢，可能在山区啊，就是山区来说，可能还是有降雨的机会，那就看看明天天气怎么样了啊。哎呦，这一讲就是下午的4:24，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菊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

好，接着我们来为听众朋友来介绍说明有关这个产品方面的讯息啊。昨天我及时宣布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有关于精选蓝莓锭啊，精选蓝莓锭，我们呢做了一个算怎么样来，就是听众朋友过去曾经提到过的，就是嘉定哈500粒装的。那么当然这个听众朋友昨天听到这个消息，我说因为我在想，我们才做了这个蓝莓锭的一个优惠啊，才做这个优惠，这500粒的，因为我只准备了十份啊，只准备了10份，没有想到瞬间就销完了，瞬间销完了，10个瞬间销完了啊，10份瞬间销完。当然有听众朋友来电话 complain 的啊，其实说起来这个没有什么好这个抗议的，为什么呢？因为听众朋友你来算算看啊，我们昨天给予大家的一个优惠价是多少钱呢？

是1900元。1900元的话呢，换句话说，它一颗啊，换句话说，你要1900元除以500粒嘛，除以500粒的话，一颗是3.8元，一颗是3.8元，你乘以60粒的话呢，是228元。那你如果说你呢，现在参与我们的这个所谓的那个新品上市的活动，有没有买两组？11罐有没有？买两组11罐，2500，2500你除以11，再除以60，那一颗呢是3.78元，3.78元。换句话说呢，这1900就如同是你买两组的价格，差不多就是两组的价格，听到没有？了解吗？1900啊，就相当于你呢，买两组的价格，因为它是500粒嘛，听到没有？这个账大家会算吗？这个账大家会算吗？啊？但是呢，听众们有一点啊，就是日后的话呢，我们这个价格500粒，如果有500粒的话，也不会那么的便宜。不是我涨价，而是怎么样呢？我们就必须要有它的一个规则在。那500粒的意思是怎么样呢？原来是2500两组嘛，那你除以怎么样呢？除以2500，你除以怎么样呢？就是8罐啊，除以8罐。再除以60粒，那1粒的话是5.2块，5.2块。以后我们这个活动已经结束了嘛？以后这一颗是5.2块，5.2块的话呢，我们优惠给大家是怎么样的？就是5块，以后就是买三送一了啊，以后就是买三送一了。那你买三送一的话呢，那以后我们这个价格怎么办呢？那我们以后呢，价格原则上是2150元，还是稍微便宜一点，2150元。我们以后的优惠价500粒是2150元到2200元，听众朋友了解吗？2200元的话呢，就是怎么样来？就是500粒的这个4块多钱，还是便宜一点啊。到时候这价格我再定。那1900呢，真的是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如果说你我也讲了，你不要囤货，就没想到。十罐呐，瞬间就没了，10罐瞬间就没了。我本来还要留2罐，我是自己要用的，我自己要用的，就没有想到怎么样呢？自己要用的也被订走了。你看听到没有？所以呢，我想现在这个500粒的已经没有了啊，500粒的已经没有了。在此也跟听众朋友做个说明跟报告。我也是非常诧异，为什么呢？才做了，你看我们这一次啊。从这个8月初我们第一批的精选蓝莓锭上市以后，1200瓶2天之内就怎么样就完售了，2天之内就完售了。剩下来呢，听众朋友还有预定的没有出的，我们就怎么样呢？我们就给大家就订啊。所以这次我们总做的这个就是这个蓝莓锭来说的话，已经超过2400罐了，已经超过了2400罐了，2400罐，你看看这个量。是非常非常大的啊！就在短短的时间里头，第二批是2400，总共是3600罐，3600罐在一个月就把它销完了。我们第二批做的2400罐嘛，就是 double 做啊。那么现在来说也差不多快销完了。听众们，你看这个量是非常惊人的啊！当然有听众朋友还是问到什么样呢？问到说，这个蓝莓啊，蓝莓。它到底它的一个功能在哪里？我在这里我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蓝莓它是在所有水果当中是一个非常突出的水果，非常突出的水果，而且对于很多的包括比如说像是糖尿病的病人，我们的蓝莓锭，糖尿病的病人，还有洗肾的病人，这是比较特殊的一个体质的一些听众朋友都可以来吃。像那个东湖的蔡妈妈，她订了多少啊？这一次怎么样呢？这500粒他又来了2大罐，哎呦！所以那个时候怎么样？我跟蔡妈妈也讲，我说蔡妈妈，这跟糖尿病是没有关系。这个东西我说了嘛，太好了。所谓太好，这不是我讲啊，而是怎么样的？它是有所谓的实际的一些依据来告诉大家，因为它是除了怎么样蓝莓除了能够提升我们视觉的敏感度之外。更重要的是怎么样？它是高浓缩的花青素啊，它具有抗氧化的一个功能。所以抗氧化就是怎么样来调节我们体内老化的机制，也就是怎么样来

0: 把我们体内的自由基能够运用它的一个代谢的功能而怎么样呢？而把它排出体外，听众朋友，是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啊。但是呢，我们也常常讲了，不要花大钱，不要花冤枉钱。我们当然在这一次的这个优惠，听众朋友，我讲了以后啊，以后的话你买两组的话呢是八罐，现在两组是11罐，所以多了3瓶。当然大家会怎么样呢？大家当然就怎么样呢？趋之若鹜，然后就定了吧。几乎都是两组，那还有4组、8组的，哎呦天哪！我想可能也是家族啊。所以呢，我想这个蓝莓锭小兵立大功，听众朋友，真正的健康，我们不要花大钱，不要花冤枉钱。我在此再一次的跟听众朋友来提供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所以呢，昨天这个500瓶的这500粒的这个嘉定号啊，那么已经是完全售完。对于这个没有订到的听众朋友，所以说非常抱歉啊。那么日后有机会我在做的时候呢，我再做这个嘉定号给大家。而且听众朋友，我说这个蓝莓锭，而且呢这个来订500粒的，我想大概不会有太多人会订，没有想到，真的是让我没有想到啊，一下子就光了。而且绝大部分都是已经订到拿到了货，然后呢吃过以后，然后感觉到哎，这个还不错，然后呢连小朋友，连我们家的小朋友都会吃，你就知道了，它不是一个糖果啊，它是真正我们运用怎么样的，运用了什么专利的 BXU20， 也就是水溶蓝莓萃取物，100%水溶这个专利的这个水溶萃取物来做的，听说没有，是这样子来的。所以呢我说了嘛，你吃一颗我们的这个蓝莓锭啊，相当怎么样，40-50颗的蓝莓啊，水果40-50颗，听说它浓缩的，所以你也不必再怎么样的再花钱。像我们有位听众朋友陈小姐，她怎么样，她就讲，哎呦，以前我都到市场去买那个蓝莓啊，洗起来好麻烦呢，啊怎么样，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的啊，但有了这个东西真的是省了很多事情，而且为大家省了很多的钱。当然了，你说哎呀我要吃原型的食物那也行，只是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我们的生物科技能够把真正有用的东西萃取出来，这就是怎么样呢，生物科技值得我们给他们鼓励的一个趋势，一个方向啊。所以呢我想在此呢也跟这个假日收听的朋友很抱歉了，因为这只有12个名额了。为什么？因为有两罐是我自己要准备要用的，但听众朋友都说非得要，那只有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了啊。那我自己的话呢，平常我就拿这个就是60粒的啊，就行了嘛啊。好吧，那么这是跟听众朋友来做个简单的报告跟说明啊。那么听众朋友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当然今天和明天是周休二日，公司呢是没有同仁的。那么有任何的问题，礼拜一早上9点，我们上班之后呢再跟我们电话联络，台北27486288的电话。
1: 正声流行派，
0: 好，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啊。听说没有，在我小时候啊，那个年代很多的妇女朋友啊，如果上班或者是有什么应酬的话呢，都会穿这个旗袍。听说没有，你有没有印象，你有没有穿个旗袍？像我母亲李妈妈就很喜欢穿旗袍，因为她的身材很好啊，身材很好。那当时来说的话，很多这个所谓的上海师傅啊来做这个旗袍，然后量身来定做，这个旗袍几乎都是量身定做啊，都是量身定做。那尤其是我们的妇女朋友穿上旗袍啊，感觉起来就是那么的优雅，而且是非常的大方。不过现在来说的话呢，都讲究的就是我们的服装都西化了啊。那么有没有传统我们中国的服装？有，那么唐装，但是好像穿的也不多啊。但是呢有很多正式场合来说的话呢，还是会有一些我们比如说政府官员的夫人啊或者怎么样的，可能也会来穿个旗袍啊。像我母亲李妈妈在我结婚的时候，她就是穿旗袍。

就穿着旗袍礼服啊。那么新娘换衣服，我妈妈也去换衣服，你看看，哎呦，真是厉害了。那我也去换衣服啊。哎，听着没？新娘不是行了礼之后呢，要去换衣服吗？然后呢，换两次衣服，第一次礼服就换上，就是换上另外一套衣服，随后呢，再换一套衣服，就是准备送客了嘛啊。那我的母亲李妈妈中途她也去换衣服，啊，就连我当然也换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在行婚礼的时候呢，是一套白西装啊，就整套白的。白西装，然后这个白的鞋子，这整套的。然后呢，行礼完了之后呢，就换一套黑色的这个西装，再来跟这朋友来这个吃饭来敬酒嘛啊，就是黑色的。我的母亲李妈妈很，她呢，因为她家里头有钱呢、啊，在过去她在徐州啊，就是江苏徐州家里头做生意，我的外公啊，还有他们的这个。就叔伯都是做生意的，做什么呢？做那个纸的生意，就是人家不是写毛笔字，不是要有宣纸吗？那个年代都要写，写毛笔啊，什么什么的。那他们家里头就是做纸的生意，叫徐万顺呢、啊。他们的商号名称叫做徐万顺啊。那么在这个徐州是他们的总店，然后在上海还有在山东都有这个分店啊，都有分店。所以呢，可以说是收入啊，在当时来说的话非常好，家里都有钱呢 啊做生意嘛，就有两个佣人啊，两个佣人怎么样呢？都抽鸦片，你看看他们的生活多么的优渥啊！所以呢，在那种情况之下呢，就对于这个很多的礼节，大家闺秀的礼节，什么什么都非常非常的重视啊。所以呢，到台湾来，他穿衣服也是非常讲究，做旗袍啊什么什么的。所以那个时候都是到怎么样来到这个布行啊，所以在博爱路有没有河阳路博爱路，就是当时的绸布庄啊，就是因运这些所谓的这些剪裁衣服的这些妇女朋友，那么在这里都有各式各样的布匹啊。所以呢，那时候凡是我什么我的小表哥的妈妈了，从基隆来了，也都是我妈妈带着到怎么布行去买布啊，然后交给师傅来做这个旗袍啊。哎，听到没有？那买布剪布，然后呢，很麻烦的，我每次都累得个要命。然后我跟我的父亲李贝贝啊，两个人坐在凳子上头，然后我就打瞌睡啊。李贝贝那当然就陪着嘛，那怎么办呢？啊？那小对于小朋友来说的话是一个极端无聊啊，那你怎么办呢？在那个布行里头，那听到没有？那红祥啊什么的那个布行都很大，现在都没有了。那个时候红祥的二楼啊，都还有那个上海杭州有没有？他们绸布庄楼上都有这个裁缝师傅啊，都是怎么上海师傅啊，带着一批这个学徒，然后在那边给就是买布的人就近怎么样来？就方便就给他们量身定做这个旗袍啊，所以呢，后来当然，我的母亲李妈妈都在我们住家这附近啊，都是学生家长开这个旗袍店。哎，那个时候旗袍店跟那个男生的西装店一样啊，都有那个人台，有没有？所以人台就是做好了那个这个，然后呢穿上这个旗袍啊，看起来真是优雅而且是大方的啊。听众朋友，你有没有穿过旗袍啊？像我太太啊。我太太很有意思，她在学校高中毕业的时候，他们的这个毕业服就是小旗袍啊，很好看啊，白色的啊，然后带一朵红色的花。我怎么知道？那时候我也不认识她，而是怎么照片啊，有照片穿的小旗袍啊，看起来真是亭亭玉立啊，那高中毕业的女生，听到没有？就是穿那个小旗袍，真的很有意思啊。现在。我想要穿旗袍，连坐的地方都很难找了，对不对？就好比西装店，现在能够开西装店的也不多了。在现在在这个衡阳路，这个博爱路这边呢，像怎么样？像那个汤姆啊，西服。然后呢，在我们的武昌街这边，不是武昌街，不是汉口街这边，还有一家这个老西装店啊，那都是老师傅来做的。以前西装店多少啊？一个武昌街就是电影街那一条有没有？我这个老天鹅就有四五十家的这个西装店呢、啊，啊，那时候怎么样呢？就是大家都怎么样到西装店去怎么样量身定做，连中华路都有好几家这个西装店有没有？

有一次我还陪我的父亲李贝贝去做西装，那家西装店呢，就后来怎么来了一位贵客，我看了之后还会怕，那时候我很小啊，是谁来？张英武。张英武是谁啊？听到没有？当时是台湾的巨人呐、啊，哦，人好大、啊，那个西装店老板帮他量衣服啊，还得站在凳子上面给他量，因为那个老板个儿也不高，那张。

姚明就是一个移动的长城啊，你站在旁边，那天我小孙呢，就是顾宝宝还问我说那个巨人啊什么什么的，他们说打球都很高，我说那个中国大陆那个姚明移动的长城，他说外公你站在旁边，我说只有到腰吧啊，他因为他好像230几公分啊，240公分，我的天哪，我说真正那他说爸爸，我说爸爸可能也在他胸部左右吧啊，他实在太高了，对不对？听到没有？那个打篮球那么高，只要传给他，然后那个球不是用跳的，就是用放的，你看看。所以那个我说那个张鹦鹉啊也是200多公分，所以一个小朋友在我那个年龄来说看了真的会怕。听到没有？你有没有印象张鹦鹉？我想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应该都听过啊， Google 一下张鹦鹉。后来听说啊，他呢就是也没有家嘛，后来好像是在中华体育馆呢、啊、在那边就担任怎么样，担任这个就是警卫之类的，在那边啊就是打理那个这个中华体育馆，给他一个房子住嘛啊那张鹦鹉啊我印象很深，哇那个老板帮他晾衣服，旁边的助理赶快搬那个凳子让他站在凳子上量，因为他太高了，而那个老板呢跟我父亲差不多高啊、个子小小的，我不是我父亲个子小，而是那个老板个子还真小，你看看真有意思啊。好的，时间是下午的4:48，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

这首歌曲就跟汤米博啊，那么当时是一部电影，它的一个主题曲也是，我们苏芮啊那时候所唱的一首歌。那么这部电影来说的话呢，当然也是讲述一个老兵的一个故事啊。那拍摄的地点就在我们以前住的这个住家后面的一个，就是一个。算是一个违章建筑那个地方所拍的啊，孙越孙大叔是其中的主角。当然，这部电影来说的话，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启示啊。那时候女主角是刘若琪嘛啊。那不论如何，在那个年代来说的话呢，大家生活都非常非常的艰苦啊。大陆拨迁来台那段时间，不过这些现在都已经过去了啊。那么现在那个地方也称为大安森林公园，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去过？占地来说非常大的一个公园，七号公园啊，七号公园。原来我的住家啊，就是在七号公园的所在地，所以曾经我就是去巡礼，就是按照就是我们这个村子的门口，然后呢。很好记，因为什么？我们对面，我们村子大门对面就是和平东路二段的林良堂。林良堂的正对面就是我们村子的大门口，就从这边然后进去，然后呢就去寻找我的老家啊，寻找我的老家。村子里头，因为我们进去村子之后呢，我们走到就是走到头啊，就是我们家的住宅了啊。所以呢，有时候。在那个大树下头啊，当然那时候我们家里头没有树了，而是后来大安森林公园就栽种了很多的大树。那么这些树就是我们说大安森林公园就我们都市之肺呀、啊，所谓肺就是我们的这个肺脏的肺有没有啊？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调节功能，让我们的空气能够因为这个大安森林公园给我们做一个适度的调节。为什么说都市里头必须要有树？也就是把这个都市里头的空气啊，能够加以调节啊，都市之肺。所以我去巡礼啊，去看看我原来住的地方，然后呢，静静的在那边待了一段时间。哎，听众们，我是蛮，我就好像我，大家有没有发现我是蛮传统的一个人呢啊？我对于怀旧来说的话呢，是非常非常非常有这样子的一个心呢啊。所以，不管就是我常常怀念，就是过去所去的地方、所看的地方，包含了我所住的地方。所以，到了我原来自小长大、生长了20多年的这块土地上头，我站在那里，然后好好的来回忆当时的点点滴滴。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说，哎呦，好无聊，这就是个人的一个。就是一个，就我想，这是个人的一个心态了啊，这没有所谓的对错嘛，对不对？那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想到过去？

住的地方，包括我们看那个影片，就是林青霞有没有也到他过去所住的地方眷村里头，然后呢去看他生长的地方，还有就是在台北的住家啊，都曾经有这个影片把它拍出来啊。所以呢很多时候呢我们讲，我们现在当然林青霞还可以找到他的这个故居，像我的话呢已经没有了，全部都变成怎么样的，变成公园了，对不对？大安森林公园，那有的已经变成道路了。所以呢你能够再回到你自小生长的地方或者是你熟悉的地方，这就是一种感觉啊，这种感觉。好了，今天流行派节目呢就为大家播送到此地了，除了谢谢您这一周来的收听之外，当然有任何的问题都直接跟我们电话联络。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也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都健健康康的拥有每一天。明天是星期假日，大家如果天气好的话出去晒晒太阳，去走动走动好不好？尤其是下了几天雨出去呢，晒太阳也把这个潮气把它给稍微散发散发。谢谢您的收听，礼拜一下午4点咱们流行派空中再会，拜拜。

0: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八一九千赫。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哎，你知道吗？我妈最近比我还忙哎，每天都去巷弄长照站，回家还一直跟我分享。
6: 那你现在有比较轻松了吧？
5: 有啊，长照3.0巷弄喘息服务，让长辈在熟悉的社区参与活动，有人陪伴，照顾者也能拥有自己的时间。
6: 有需要可拨打长照专线1966，由专人协助评估与申请。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高龄长期照顾处提供。

0: 非常重要的乐器就是小号，所以说我们也邀请了一位小号名家一起来合作吧。
1: 对，我们邀请了巴利勋。巴利勋他是原籍是泰国、
0: 啊、
1: 不过他现在是香港交响乐团的首席小号、
0: 嗯、是，
1: 那他是非常有才华的一个小号家，因为他20岁就进入了泰国的爱乐交响乐团、
0: 嗯、
1: 然后你们知道长荣那位指挥樊志登先生，
0: 樊志登，对，
1: 他当初在香港爱乐就提拔了他到香港的乐团、
0: 哦、是，
1: 所以是能够让他这样邀请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容易，也表示说这位在孔敬出身的音乐家是很厉害的、
0: 嗯、
1: 那我们也是经过香港交响乐团的引荐，希望跟他们一起合作这样子。
0: 嗯，是，好，经过李老师的介绍之后呢，这一次布兰登堡全集巴赫的和声奇迹就邀请了两位非常知名的音乐家同台演出哦。那刚刚汉阳提到了巴赫的和声奇迹，这是一个副标，那

0: 为什么会有这个副标呢？我们稍后再请李老师跟大家分享哦。老师，您刚刚有提到了一句话，就说巴赫是在挑战音乐家吗？
1: 是，没错。他每一首六首没有一个是很简单的，对，我们都需要花很多心力去练习，不是只有自己练习，是大家要一起练习。
0: 嗯哼，
1: 因为他在声部的安排上面已经到了我们讲登峰造极的地步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0: 是，巴赫当时会不会想说，来吧，看谁要来挑战这些我写出来的这些作品？
1: 我想他要秀给侯爵看的时候，你看我的功力这么厉害，
0: 是，
1: 可是真的没有被赏识到，我觉得也是很可惜了。
0: 当时他如果写出这些作品的时候，这些侯爵啊大为赏识的话，或许，他接下来的日子就不一样了。
1: 没错。其实巴赫跟韩德尔几乎是同一个事情，但是韩德尔就是在世子的时候就声名大噪，然后在英国你看皇家烟火什么就是已经非常有名，而且我们讲所谓的在欧洲它很国际化，可是巴赫他永远是在日耳曼，他没有走出那个地方，他也没有机会，所以我要时间会证明一切，他是很伟大的，但是他在世的时候的确没有那么的荣耀。
0: 没错，没错。不过也没有关系啦，后代的音乐家们在音乐的信仰里面，巴赫还是一位非常非常伟大的作曲家。
1: 没错。
0: 好，那我们聊到这里呢，想请老师再跟我们介绍即将欣赏的下一首乐曲。
1: 好。接下来呢要想请大家聆听的呢是巴赫的第五号布兰登堡协奏曲，那它是一个主奏的乐器呢是小提琴、长笛跟大键琴，那我特别想提提大键琴。其实大键琴到巴赫这个在戈登的时期呢，它最主要的角色都还是弹奏数字低音，它并没有被提升成为乐团中主奏的乐器，当然它的音量也是有关系的。那巴赫第一次把它放在独奏群中，而且整个乐曲你如果你听到巴赫给大键琴非常重的角色，重到怎么样，有那个 cadenza 就是装饰奏呢，非常非常的炫技，大键琴自己大概在那边弹了三四分钟独自去炫技，
0: 是。
1: 那巴赫这样子的做法当然影响了之后大键琴协奏曲的创作，那终究他会影响到他的儿子 C.P. Bach J.C. Bach 对大键琴或者未来古钢琴协奏曲的一个创作，所以这个是一个对键盘乐器来讲这是一个指标的协奏曲，那我很想让大家听听这个协奏曲，那特别跟大家介绍它的第三乐章，选它的原因是稍微短一点，那它非常的活泼，有舞曲的风味，那大家可以听听看巴赫怎么样把独奏群跟协奏群，就是所谓的 concerto grosso 大协奏曲发展到怎么样子的一个境界。
0: 好，我们一块来欣赏，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李勉文老师，我们待会儿见。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2.1 掌声跳平台，
1: 掌声台北跳平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巴洛克独奏家乐团艺术总监李美文老师。那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呢，跟听众朋友

0: 介绍的是巴洛克独奏家乐团即将在十月份所举办的音乐会《布兰登堡全集巴赫的和声奇迹》。刚刚说要请教老师，所谓的巴赫的和声奇迹这个副标题是怎么样去定义它，而且希望让听众观众能够感受到什么样的一个氛围哦？那其实我们提到了《布兰登堡全集》呢，巴洛克独奏家乐团曾经在2015年就挑战过这个全集六首协奏曲哦，这是一座音乐史的高峰。嗯，回顾11年前。
1: 对
0: 对。
1: 那时候挑战的原因是音乐乐团我们开始非常想非常认真的去经营它。
0: 嗯哼。
1: 那当然巴洛克乐团一定要挑战布兰登堡全集，
0: 是。
1: 不过那时候没那么大本事，所以分成两个晚上把它演完。那当时也录了专辑，
0: 是
1: 2015年，但是录了就三首。
0: 嗯哼。
1: 所以这是我们第一次去尝试。那当年也是刚好巴赫330周年，
0: 是
1: 330周年的一个纪念。
0: 嗯哼。
1: 所以我们在这个氛围下面做了这样子的演出。
0: 嗯，
1: 那巴洛克独奏家乐团我们经过了十几年的努力，然后团员也不断的精进，其实我们在过程中非常辛苦。
0: 嗯，
1: 那对团员的要求也非常的高。
0: 嗯哼，
1: 老实讲很多团员因为没有办法达到这个要求他们就离开了。
0: 嗯，
1: 那现在我们的乐团团员是非常非常的整齐，
0: 是，
1: 而且程度也非常高，而且对音乐的演出是真正有热忱，愿意去精进的一些团员。
0: 嗯，
1: 所以我们今年再度去面对布兰登堡，做不一样层次的一个挑战。
0: 嗯，
1: 我想这是音乐家你不断的要让自己成长的一个过程。
0: 嗯，
1: 你看马友友他录制了他的大提琴组曲，巴赫的大提琴组曲多少次。
0: 嗯哼，
1: 我每一次去听都有不一样的层次。
0: 嗯哼，
1: 我们也听到了不一样的年纪。
0: 嗯哼，
1: 对。
0: 嗯，
1: 所以音乐你是永无止境的可以去挑战，
0: 是
1: 你永远不会说啊我太完美了结束了。
0: 嗯，
1: 不可能。
0: 是
1: 你今天演完了过两天去听自己的演出，再过两年你会觉得我应该再试一次了。
0: 嗯哼，
1: 那我们这次过了11年，觉得我们应该再试一次
0: 了。嗯，没错。刚刚老师提到了马友友，最近汉阳看到了他接受节目访问的时候被问到音乐是什么，就像老师今天在节目一开场跟我们分享的，马友友的回答是音乐是 energy， 是能量。他说我们就是能量，我们就在能量里。我觉得巴洛克独奏家乐团也是如此，经过了11年累积了更强大的能量，希望能够再次攀越这座高峰，而且呢就是在一场音乐会就挑战六首协奏曲。
1: 没错。
0: 嗯，
1: 我们还不敢像马友友这样讲音乐是能量。
0: 嗯，
1: 因为他是经过了多长的时间，
0: 是
1: 他终于体会到
0: 嗯
1: 那个 energy。 而每一次的 energy 都是有不同层次的。
0: 嗯，
1: 都有不同的内涵。所以他的 energy 到了他今天，
0: 嗯，
1: 他所能带给听众或带给他自己，
0: 嗯，
1: 到底是有多深刻。
0: 嗯，
1: 这个我们也还在继续的追求。也许经过了2026年巴赫布兰登堡全集，
0: 嗯，
1: 我们在2036年会在挑战那么一次。
0: 嗯，是，这是我相信的。好，好，10月8号星期四晚上7:30在高雄卫武营的音乐厅，10月9号星期五晚上7:30在台北诚品表演厅，10月11号星期日下午2:30在台中国家歌剧院中剧院。其实对于音乐家来讲也是一个在体力或精神上的挑战。嗯，
1: 是，但是对有邀请国外音乐家我们必须怎么做
0: 啊？是，
1: 对，因为不可能把他们留得很久。
0: 没错，
1: 所以各位看到10月8号，那他们可能10月2号、3号就来了。
0: 嗯哼，
1: 我们就每天的努力练习了。
0: 练习。嗯，
1: 对。
0: 嗯，
1: 所以这个时间上就会很密集。
0: 是，没错。
1: 那

0: 也很幸运，在音乐厅的安排上面，我们没有碰到太大的困难。
1: 感谢感谢，
0: 是的，
1: 是老师提到的，国外的音乐家就是这次邀请美国茱莉亚音乐院教授，也是国际知名小提琴家林以信老师，另外就是香港管弦乐团的小号首席巴立勋老师呢，跟巴洛克独奏家乐团同台演出。好，那回到刚刚汉阳想要提问的，就是布兰登堡全集的副标《巴赫的和声奇迹》，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音乐会，让在场的所有观众朋友感受到的力量是什么？
0: 和声奇迹，其实我们想到巴赫都是想到线条，对不对？可是所有的线条加起来，它就是和声。我常觉得巴赫的和声其实是最困难，它的和声进行得很快，
1: 是，
0: 所以常常你会觉得不协和。哎，怎么不协和？哎，等一下又协和，那马上又不协和。那因为我体会特别深，是因为我弹数字低音，
1: 是
0: 巴赫的数字低音超级难的，对我们而言是真的要去研究，真的要去思考怎么样去弹奏这些数字低音。那所谓的数字低音，基本上就是和声。
1: 是，
0: 那它的和声。我总觉得他都要走到二十世纪那个不协和的时候，他突然又会协和。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 miracle。这个是近乎神迹了。对，他怎么有办法把这个和声运用到自如，而且他是由不同的声部所组合起来的一个自如。对，所以对音乐家来讲，我们在练习的过程中，我们就要去找到我们那个共同的语言，把不协和变成协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
1: 是，
0: 所以这是巴赫所创造出来一个和声的奇迹。
1: 是，他的伟大也就在这里了。
0: 没错。
1: 老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就跟听众朋友提到了，在不和谐中寻找和谐哦。
0: 是，对，这个是我们深刻的体会。对，每一次都是一个大挑战。
1: 是，
0: 然后你站在舞台上，在演出之前，你会很想祷告，这一次一定要走得非常不协和中的和谐。
1: 第一首到第六首，老师哪一首布兰登堡是对巴洛克独奏家乐团的你们挑战度最最最高的吗？
0: 其实有很多的管乐会减轻我们的负担
1: 啊，
0: 但是完全没有管乐之下
1: 啊，
0: 它第六号又没有小提琴
1: 哦，
0: 那它是有两个中提琴主奏，加上大提琴主奏，然后它会有两支我们叫钢把，那现在当然也是用大提琴演出，加上所谓的数字低音，就是低音提琴跟大键琴。那对中提琴而言呢，他们平常都躲在人家中间，然后去拉哎，我适合的和声，因为我们都知道音乐不是平均律的。对，那可是突然他们变成了主奏，而且技巧难到有一种无法驾驭的地步。那加上我们现代的音乐厅，现代的调律速度又变快，
1: 是，
0: 所以对中提琴来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困难。那这一次我们很开心，林以信老师就是 Joseph Lin， 他不止拉小提琴，他在这一首协奏曲里头要拉中提琴。
1: 哇，
0: 所以跟我们乐团另外一位老师一起两个中提琴，这是我非常非常期待的，看到他们要怎么样去挑战。那这首曲子也是非常困难，就是所谓和声的奇迹，就是永远不会在一起，练了100次结果在台上就是没有办法完全在一起的一种作品。所以对音乐家来讲，为什么我们要演奏这么多次，我希望在5次以后我总是会在一起了。这个就是这个曲子这么的困难。但是我们会去挑战。
1: 是，
0: 对，然后当然有管乐的乐曲子，像第一号，哦，好多的管乐，它有双簧管3支，有法国号2支，还有低音管1支，这么多的管乐加小提琴加乐团，那是不同的挑战，因为它是不同的色彩。
1: 是，
0: 对，那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去平衡？
1: 嗯，
0: 这个是。

0: 非常困难的。
1: 嗯，
0: 所以这是不同的困难，但是如果以乐团团员要去挑战最难的技巧，我觉得是第六号。
1: 每一首协奏曲都是一座高山，
0: 高山，
1: 但是想不到在最后压轴的第六首《布兰登堡》竟是出现了这样子，包括老师您提到小提琴家林以信老师，他摇身一变要变成中提琴演奏家，
0: 我们要把它放第一首。
1: 哦，是吗？
0: 因为他总不能一下大小提一下中提一下小提一下中提，所以让他在第一首把中提琴好好的拉完。
1: 哇，
0: 然后后面他都是小提琴的角色。
1: 哦，
0: 否则会有点错乱吧。
1: 嗯哼，所以老师您说这场音乐会的第一首演奏的作品就是第六号吗？哇哦！
0: 我们要攀登六座高山
1: 啊，
0: 然后我希望我们可以带着我们的观众、我们的听众，跟着我们一起这个非常奇幻的旅程。
1: 是，真的是好奇幻，而且第一座高山就是第六首《布兰登堡》。
0: 对，没错。
1: 好，谢谢李老师今天在节目中能跟大家做如此美好的分享，一直都很敬佩巴洛克独奏家乐团在李老师的带领之下呢，这么多杰出的音乐家他们在创造不同的奇迹，大家一起把属于台湾的这样一个乐团不仅在台湾发声，更带上国际。我们更期待在明年2027年的春天，李老师提到巴赫跟他的儿子们这张专辑的诞生啊、哦！当然也非常非常期待大家在10月8号在高雄卫武营，10月9号在台北诚品表演厅，以及10月11号在台中国家歌剧院中剧院，我们一起来欣赏《布兰登堡全集》巴赫的和声奇迹。那今天在节目最后呢，我们是不是有机会就来听听这个最难的一座高山——第六号《布兰登堡》？
0: 是，我们想请大家一起来听他的第三乐章，
1: 嗯，
0: 对中提琴做一个最大的致敬。
1: 好，我们就一块来欣赏。汉雅再次谢谢巴洛克独奏家乐团艺术总监李美文老师今天来到节目中做以上美好的分享，谢谢老师。
0: 谢谢汉雅，谢谢大家。
1: 好，汉雅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祝您平安，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当音乐来敲门，我们空中再会。

0: 阿福伯啊，
1: 哎，
0: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1: 对呀、啊，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

0: 大家好，我是陆完秀。诗与歌本来是一体的，所以诗是表达喜怒哀乐最直接的管道。我在寻找一种具有诗的质感又可以和歌广为传唱的文字，我称我写的这一类作品叫台湾雅歌。
1: 台湾雅歌，陆涵秀歌诗集。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吴春满主持，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大家再度收听台湾雅歌陆韩秀歌诗集节目，我是吴春满。陆韩秀老师说，在书写这些台语诗作的时候，他会依照演唱歌手他们当时的情况来创作。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介绍的是陆韩秀老师为歌手李静梅所写的这首《情锁》。这首作品在1994年他跟老师的另外一首《画眉》《人生露水》一起入围了金曲奖的最佳方言歌曲作词人奖。老师说，《情锁》虽然在表达的

意象上仍然是比较传统，但跳脱过去大家对她以典雅古典的手法呈现女性哀思的诗作的印象呢，是比较不一样的。那么这首呢，它是用比较城市现代化的题材来做呈现，这个与他为蔡秋凤所写的《心怀压印机》是有一些异曲同工之妙的，都是用现代都市的现代感呢来描绘情感的作品。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老师的介绍。

0: 好，那接下来我想来谈谈这个歌手是比较特别的哈，李静美。那么她也唱了老师的作品，老师要不要来介绍一下呢？
1: 好，李静美呢，在1995年的时候，她要出版她的音乐专辑，但是那张专辑里面大部分是老歌。我们知道李静美是资深的演员跟歌手，所以呢，她唱起老歌来当然是非常有韵味的哈。不过呢，整张专辑如果都是口水歌啊，都是老歌新唱的话，就可能就比较没有特色。所以他的唱片公司叫上扬，上扬唱片公司跟我啊，或者跟一直在跟我合作的詹宏达老师也都熟，所以就来拜托我说，是不是能够帮李静梅写个两首新歌，那放在那张专辑里面就比较有特色。所以呢，我就帮他写了两首哈，这其中一首就是我们现在要介绍的《情锁》。那《情锁》呢，其实是我在主题的选择跟选择上啊，想要跳脱之前大家对我的歌比较熟悉的，从《春雨》到《西蒙人生》，一直到潘丽丽的
0: 《
1: 画眉》，就比较典雅应届，而且尤其像《西蒙人生》。比较古典化一点，比较传统的那种女性的在情感上的忧思哀伤。因此呢，我想在一个现代社会里面，我应该写一些比较城市的现代化的题材，所以情锁大概是这样子来的，有一种比较像是办公室恋情这样的味道。

精舍，逐天见面一笑长，一笑万人千里远。众人面前装笑容，笑中含泪。

心头酸，人情束缚暗吞论，今生今世唔免问，亲像鸟只歇孤枝，一时斗阵无共存。身躯倒伫双人床，暗暝哪会遐尼长？月娘哪会遮尼光？害阮心头大白霜，有花无果，无果命薄，命薄缘无，缘无看花落，花若落情上色，万叹意外感情，拢是糊涂啦，走过河。

0: 青梅唱的琴索，老师刚刚介绍，这比较表达一点不一样的恋情的哈。啊，你当时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1: 也很难讲啊，就不能够投射到自己身上。就我都我只是觉得说，像这种好像有另外一个词叫什么"不伦之恋"哈，那种幽微的情感是比较会引起人家好奇的哈。那但是这样的情感其实一直都存在着，所以呢，我觉得这是我在想要去凸显现代社会生活的一种表现的方式哈。那像这样的情感，我记得我后来啊，像跟蔡秋凤写的那首歌有类似的情诗啊，就是生活养眼睛，生活养眼睛也是写的比较现代感啊。那现代感可那个里面的情感是说，当你失落了一段情感之后，你内心的空虚要找一个弥补，可是那个弥补呢，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完全能够取代的对象的时候，你就用一个替代品来替代哈。那跟这首情索，它在情境上是有类似，它虽然不相同，但是是类似。这首歌我记得好像也入围了那一年的金曲奖。那当然后来得奖的是华美，他跟华美同台竞争了，然后又是我自己打自己。
2: 是，
0: 不过我们看老师刚刚特别提到鲜花压印机，它是用一个比较都会的物品的意象来做表达的。可是这首情索，老师来对搜下哈，好像就是跟一些比较自然的景象去做表达。
1: 所以它的意象哦，我觉得还是很传统嘛，哦，对不对？什么呢？一树万人千里远，然后呢，亲像鸟食休孤枝。这个呢都还是蛮传统的意象哈。月娘有哪会叫你跟海问心头大北生，这都可以看到这种古典诗词的影子。就月娘和你跟月亮很亮的时候呢，当然洒下了一片荧光嘛，大地洒上一片荧光，不是黑暗的哈。所以呢，这个夜晚晚上的月光看起来就会像是在形象上就好像是霜，整个大地都开始结霜了哈。啊，这个结霜不是结在大地，而是结在自己的这个主角的内心上面哈。海问心头大北生，所以当然用透过这个自然的景象，在反映主角的内心的情感。

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跟大家介绍的是，刚刚鲁韩秀老师有介绍说，他为歌手李季梅所写的《情锁》，与后来他在1998年为歌手蔡秋凤所写的这首《心娃压印机》，这两首呢，都是以一种比较幽微的情感做表现的作品。那么老师也进一步的介绍说，虽然他有许多的作品呢，都是从女性的角度出发而写的，例如为潘丽丽或者是戏梦人生所创作的作品呢，都是以抒发做意象，算是比较典雅的方式。不过后来这两位歌手因为是不同的合作对象，因此以蔡秋凤的这首《心娃压印机》来说，它就是用影印机这个具有现代感都会感的主题来作为现代人在生活情感抒发意象的方式做呈现的。所以接下来我们来介绍这首《心娃压印机》，就请老师继续来跟大家做介绍。

0: 其实提到老师做的诗做的歌的部分哈、哦，有蛮多首都还蛮经典的，那有一些可能大家会很喜欢的、其中有一首呢，他虽然唱老师的歌不多、但是这首我觉得算还蛮经典的、就是由蔡秋凤所唱的仙歪压印机、老师这一首当时写的环境，那你为什么会用压印机，然后想要表达出什么呢？
1: 这首歌是滚石唱片的发行的作品了哈，那当然刚刚春门提到了这歌手就是蔡秋凤，那蔡秋凤那我是跟他是不认识的，当时是我有一个学生，他好像在这个滚石担任总监吧哈，总之他任职在那边，那他们就正在制作蔡秋凤的这一张专辑，据说这张专辑是蔡秋凤在滚石的最后一张专辑，后来他好像转到另外一家唱片公司去了，因为学生嘛那来找我就只好答应了，那当然蔡秋凤毫无疑问他是非常优秀的歌手了，只是当时会一开始会有一点犹疑是那我的词跟他的风格好像不太一样哈，有一点犹豫是这个样子哈，倒不是歌手本身的能力啊，他这么优秀的歌手，不过我这个人就比较冒险嘛，也算是机会难得啊，可以，不然大家就说啊你写的歌是叫做潘丽丽唱，后来说啊凤飞唱了几首歌。我想哎呀有这个机会跟不同的这种歌手合作、或许也是很特别的经验，那甚至呢或许自己有机会可以有更多面向 的思考跟发挥了，因为他们也算是很客气了，也没有特别要求要什么那就写吧哈，所以在写生活营运记的时候我也在想说帮潘丽丽写歌或者是戏梦人生，除了呢都是从女性的角度之外，在表现的手法上虽然像画眉啊或者是往事如影在形式上、有一些不同的表现，但是那种抒发的方式所谓的那种意象、还算是因为比较典雅比较传统味，所以那种场景的设定会比较在那种像是乡下的那种感觉，或者是过往的年代比较久远的那种时空背景感觉上，如果你听那些歌看那些歌词会这种情况，那当然像画美会有一些现代感，比如想写到都会啊写到骊山山上等等，但它的那些元素都不是那么的清楚或者不是那么的明显，因此我就想我应该突破啊，因为要跟不同的歌手合作嘛，也是包括不同的唱片公司，所以我就希望就想说活在这样的一个年代我应该写现代人的，虽然你还是要写给女歌手唱，虽然你要是写女性的心境那我就写都会化的，因此生活影音机它的你看那歌词你就发现那个场景很现代感，很现代感，不止现代感就是很有都会的感觉了，比如鲁蒙汤里面窗包括用压印机等等，这个就很有现代感的感觉，所以当时我不晓得谁要来作曲，因为我被邀稿只是写词，后来发现作曲的是一个很优秀的我们的流行音乐 的创作人陈小霞小姐，我不认识她，但是我知道她写的作品非常棒，我说那这样子应该就是说会是这个新的尝试应该会有很好的呈现，果然作品出来之后哇其实我真的很喜欢很喜欢，那也觉得蔡秋凤小姐唱得非常好，这当然这都是可能是因为粉丝的厚爱啦，我当然听过不少 粉丝跟我讲说、哦、我写的这首歌是蔡秋红这样的歌、哦、包括凤飞飞的虾底粉顶的名，这凤飞第一次唱我的歌那首虾底粉顶的名，也有很多人讲说是凤飞飞那种整个演唱生涯中最为极致最为原表现的最好的一首歌，不然他的演唱或者是词，包括陈明章老师的曲，他们都认得是三种状况是最为巅峰最为的 表现。生活营音机也是，这确实是在这位歌手蔡秋凤小姐她的作品里面应该是风格最为不一样的一首歌。

0: 生活也因地醒来身边已经是无人，日头照入入门窗，昨暝浸着烧酒的头鬃，犹原闻着阵阵的酒香，身躯加一领褪色的网，双手揪条不愿放，啊，又搁是同款的一天。生活亲像影印机，昨印的是记忆，今仔日印的是昨暝。有时乌甲心稀微，有时清甲唔知什么是日子，逐天也是找无你。乌白的未来，乌白的过去，生活亲像一台影印机，找无你，借伊来copy。印出千千万万的你，
1: 很有意境的一首歌哦。尤其老师里面这个是不是也是刚老师特别介绍，是不是一种新诗的写法？
0: 对，
1: 辛苦加几年退写的吧，
0: 对对对，
1: 哈、哦，所以真的是
0: 用辛苦加几年退写，忙是抽象的嘛，在传统诗词大概不会用这种虚实之间呢、啊，他们转换的不会这么大、啊，那我们就用这种虚的来代替实的，嗯，不是摊啊啦，不是皮单啦，不是米皮，是褪色的梦。这个谈那种逝去的感情了、啊、因为感情逝去了，所以他心里要先好有一个依赖，那就会有那种替代品，找无你就会来copy，找一个替代品。

0: 少年嘞，要去倒位？
1: 我想要世界行透透。
2: 从碧波万顷望见稻香四起，
3: 从汗水淋漓品味生活奇经，
4: 跟着小伟一起记录台湾在地精神的故事，坐看云起时。

0: 小伟今天非常开心哦。刚刚呢，其实跟我们这位空中来宾来聊聊哦，他所设计的文创商品。那大家看到呢，这个造型是几尾鱼，哈、哦，一尾鱼，一尾鱼的造型呢，所设计的小包包、小侧背包啦。所以小伟就是说，刚好看到这个非常吸引人，可以介绍给我们空中的朋友们。然后就是我们来自我们李记乌鱼子，也就是呢，那胡林仔的。嗨，选好朋友怡琳，我们欢迎怡琳，你好。
1: 嗨，大家好，我是怡琳，来自云林口湖。
0: 其实呢，小伟哦，第一次跟怡琳是在我们县府所举办的哦520集团婚礼当中来认识，
1: 觉得很特别。就是我当时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也觉得，哎，我乌鱼子跟婚礼集团会有什么关联呢？
0: 破秋嘞。
1: 是
0: 伴手礼，
1: 对，除了伴手礼以外啊，我觉得主办单位很有巧思哦。他说，因为我乌鱼子就是有很棒的寓意在，我说请问、因为他告诉我说，因为乌鱼子是很多卵，所以代表着多子多孙多福气
0: 哦，刚刚好符合我们中华文化这种吉祥的意思。
1: 是的是的，
0: 其实怡琳哦，对于他自家的产业呢，也可以说是非常的了解，可以跟我们线上的好朋友们来分享说，为什么一个年轻女孩愿意呢放下大家很向往的，就是做一些相对来讲哦比较没有那么劳力活的工作，那去投入这样的一个云林在地的渔业文化。

0: 早期其实一开始我们回来投入这个工作，其实最主要是因为长辈的身体不好。
1: 嗯，
0: 对，就是其实很单纯，我们就是想要回家陪伴我们的爸爸妈妈这样子。
1: 怡琳这样子回来家乡多久时间了？
0: 今年算是第六年了。
1: 第六年。
0: 对。
1: 那你本身原本是从事哪一个行业？
0: 我原本的行业就是英文绘本老师。
1: 这也跨太大了吧？
0: 是的，没错。
1: 从教学生变成呢要跟这些鱼啊齁打钢底嗨凶，所以你要出去俩鱼吗？
0: 我们现在不用出去俩鱼了，但我们小时候确实都是在渔温长大的，小时候就真的确实会用那个竹筏，
1: 对，
0: 然后拿着那个
1: 钓白啊撑高，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在渔温在那里就是滑来滑去，然后会帮忙喂鱼，其实有点是玩水，小时候是喂得很开心、啊、对对对，
1: 是，我觉得咱海船家非常辛苦的偷海狼哦。我们这些大哥大姐呢，其实每天也是跟老天爷在做一种赌注，甚至呢是说人家说靠天吃饭。
0: 是的，没错，所以其实我们就是有一股乐天的气息、
1: 嗯、
0: 对，就是即便他觉得哦怎么那么辛苦啊，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我都会回说哎，其实也蛮好玩的。
1: 是，我觉得其实呢乐在其中做中学哦，可以把自家就是咱家己的三亚这样子做一个推广哦，尤其小伟是本身是大刮刷刷刷的人，我自己呢本身很喜欢往海边跑
0: 哦、oh.
1: 对，然后

0: 不好说呢，我们一定要从这个海线，从小在海耍呢，海靠啊那的行动这样成长，会不会说，哎，相反过来反而很向往山区大自然那种感觉？
1: 我们其实确实平常是会到山区那边去玩一下，
0: 是，
1: 但是其实很多人在海边，他自己是养殖海产，但是其实我们却是很真的真心很喜欢吃海产。有些人是自家养的，他会觉得太常吃了，
0: 对啊，吃到腻啦。
1: 对，但是没有哎，我们一家人就是还是很 enjoy 吃海鲜哎、
0: 哦，真的、哦。所以其实还会从这个海鲜里面，你们是不是相对于说要分辨哪一种鱼的种类会来的容易许多？
1: 对，我觉得也许因为比较常看，
0: 对啊、
1: 然后还有对于那个海鲜的新鲜程度的这个部分也会蛮敏感的。
0: 这个判别，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其实我们觉得说，一般住在海，讲到这个。我想到住在海边哦，我有一次很特别想吃那个鳗鱼饭。
1: 嗯，
0: 鳗鱼饭的时候呢，我千里迢迢哦，我跑到台南的某一家百货公司去吃。结果那个百货公司呢，他刚好我们这样子聊着聊着嘛，说这海产是对咱婚礼去耶。
1: 是啊。
0: 对，所以我说啊，我弟弟婚礼上班，我在云林上班，那我就往海耍照的话，我千里迢迢搭车到南部去吃。对，
1: 是的，没错。其实云林口湖有一部分的渔民，他是专养鳗鱼的。
0: 是，
1: 对，所以云林的鳗鱼产量是蛮多的。
0: 那像说乌鱼子嘞，乌鱼子算是现在是他登柳席吗？
1: 乌鱼子其实它正式的产季是在冬至前后，如果是以台湾养殖的部分，冬至前后十天，
0: 是，
1: 也就是一年就短短的这二十几天的产季。那所谓的产季就是它鱼的肚子里结的卵会是最肥美的时候。
0: 嗯，
1: 对，在那个时候你把乌鱼剖出来，它那个卵就会是最大的状态。
0: 所以你一般就是从那个时间点，相较就二十天左右的，
1: 对对对，
0: 盛产期
1: 是
0: 盛产期去做这样的一个捕捞之后呢，一年那么多天，
1: 就是那时候是盛产期，所以那时候会把鱼卵都取下来。那我们就会放到冷冻库做急速冷冻的部分。
0: 嗯，
1: 对，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慢慢做，慢慢制作，慢慢日晒这样子。
0: 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1: 其实在乌鱼子加工的部分，它展现了很多的职人精神，因为不管是从很早就要开始冬天上工的时候手是在冰冷的水里，还有一些修补的过程，它那个整个技术的细心度，还有甚至是压乌鱼子的功法，那个搬石头是我个人觉得最辛苦的地方。
0: 怎么说，可以形容一下那个过程需要做什么样的费力的部分？
1: OK， 那个石头就是我们刻制的一个水泥的长方形砖块。
0: Yeah.
1: 它一颗就是有两种规格，一个是20公斤，一个是30公斤，然后我们在上面会接一个很像手把提把的东西，方便我们搬运它。
0: 是，
1: 然后需要石头主要是为了让乌鱼子吃起来更扎实， Q 度更好。
0: 对
1: 对对对，所以它需要就是在我们一整天的日晒，傍晚收工之后，我们就需要用石头下去压制它，然后隔天早上就是太阳出来，我们要推出来晒太阳的时候再把石头拿起来这样。所以它一整天就是要搬来搬去，推来推去，
0: 不断的重复，
1: 对，不断的重复这一些事情。
0: 哇，那这些渔民朋友们，就像以你们本身在做，会不会其实相对肌肉比较结实，每天都在练重训啊？
1: 没错，完全是哦。
0: 是哦，
1: 对对对。
0: 那尤其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话，有没有说一些条件限制？因为你刚刚说二十公斤嘛，
1: 对，
0: 这样的体力，女孩子，
1: 对，
0: 一般小女生 OK 吗？
1: 我其实一开始，觉得做的蛮开心耶，即便辛苦，我都觉得蛮有趣的。但让我觉得最辛苦的就是这个石头，所以我觉得其实一般女生如果没有稍微练习一下，我觉得是不 OK 的，
0: 是不 OK 的，
1: 真的是太重了。
0: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有哪个 cushion 哪个姿势，他们做个深蹲、蹲马步蹲，好才提得起
1: 来？我觉得真的这一件事情就是回归到平常的日常锻炼，
0: 好吧？该运动还是要运动，
1: 是的，是的，
0: 该运动还是要运动。那其实这样子工作，尤其怡琳她是一个非常秀气的女孩子哦。但是呢，他却愿意回到家乡做这样一个投入，那当然是从小环境的关系啦。
1: 是
0: 是，那怎么会有这个脑筋这个方向呢？动到说我想要把乌鱼子不只是传统的生产出来直接销售，而是进化到呢，哎，你看他有特别的包装啦，甚至呢研发出文创的这一块。
1: 因为其实传统的乌鱼子加工的行业就是只有在冬天，就是生产的是整片乌鱼子跟乌鱼子一口吃。那我也不可能说我冬天回家工作，然后冬天完之后我再去找工作。
0: 对啊，
1: 对，哪一个老板会
0: 愿意这样子？
1: 对，一年只能做两季半，
0: 对，
1: 对不对？然后我就要
0: 回家，而且是固定的。
1: 对，因此就是我们回来接这个事业之后，我们就知道这个工作势必得转型。
0: 是，
1: 对，因此就是我们开始动了开发其他商品的念头。嗯，对对对，然后还有，其实如果是整片乌鱼子的部分，它其实在运送的过程也是需要冷冻物流的。嗯，那在这个冷冻物流上，就是在运费，也许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上，他可能会觉得，哦，负担这一段运费好像有一点负担，
0: 不划算。
1: 对，不划算。因此我们也是有朝着这目标来开发一些常温商品，于是常温商品的想法就慢慢的这样发展而来。嗯
0: 哼哼，就是刚刚我们一定聊到了这干拌面，
1: 对，
0: 就是相对就是不用再那么需要急速冷冻的状态下去做运送。
1: 对对对，然后这个干拌面啊，其实我们的里面就是我们的乌鱼子酱，嗯，然后还有我们的日晒面。
0: 日晒面，
1: 对，那为什么选用日晒面？是因为我们乌鱼子是日晒的。
0: 是，
1: 对，那我们觉得如果一样选用是日晒面，就整个就是有我们的乌鱼子的文创精神，原创精神在。
0: 原创精神，
1: 对对对，就是它整个职人的工法，它整个需要是人工手工去制作它，然后在上面还有一包美味的乌鱼子芝麻粉。
0: 哦，这就是可以酌量去增加了。
1: 对，所以就是你在家里可以快速的上一道好料理，就是面条煮熟之后，
0: 哦，对，
1: 我的酱进去拌一拌，最后撒上芝麻粉。那如果你再更注重健康的话，你可以烫个青菜，然后一个水煮蛋进去，正餐就非常丰盛，然后又快速
0: 而且又能吃到呢，平常哦，真的都是要在那种板的宴席料理上才吃到的乌鱼子的味道。
1: 是的，没错。
0: 包括比较都市的听众朋友们，他们对于乌鱼子哦，总是就是在宴会的餐桌上才能品尝到。现在呢，像李记乌鱼子，他研发了干拌面，这样子呢，你轻松一口就透过面食这样的一个搭配哦，就能吃到他们的好吃的乌鱼子酱。
1: 是的，是的，然后乌鱼子酱就是它有满满的闻得到鱼的香气，然后吃得到那个鱼的味道。
0: 是，那在这研发过程里面有没有碰到一些困难点？
1: 其实第一个困难就是我那个酱料要挑战常温。
0: 常温？
1: 挑战常温，对对对，因为刚有提到说我们一直想要挑战常温这件事情。对，于是我们就是先把我们的乌鱼子送到干燥，对，先去低温干燥之后，然后才来制作酱料。然后为什么又多了这几道工法？主要就是希望它可以挑战常温。
0: 是，
1: 对，
0: 挑战常温。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是去请教人家还是？
1: 对，其实在研发的过程中，因为坦白说我们是职人，我们就是做乌鱼子加工，
0: 因
1: 此在食品的技术或者是研究上，我们就需要就是去咨询一些专家。然后很荣幸的这个部分就是由我们的云科大的育成中心，就是对对对，帮我们媒合找到就是这样子的开发技术，这样子。
0: 哦，所以现在等于是量产。
1: 对对对，然后乌鱼子干拌面已经量产了，它是在111年度的时候产出的产品。
0: 111，4年多，3、4年前。
1: 对对对对对。
0: 好，其实我就是说，要从原本就是最原型的食物，
1: 对，
0: 跟其他的食物去做融合，这是最难发想，因为你要想说，我这个食物A 跟 B 搭，味道能不冲突，又要好吃嘛。
1: 是，
0: 推得出去。
1: 是是是，
0: 对。那其实除了这个干拌面，那还有我们的一口吃。
1: 对，我们的乌鱼子一口吃，其实乌鱼子一口吃就是经典的，就是打开就可以即食，就是让大家很方便。然后因为现在越来越多人不料理，甚至是即便是他想料理，也许他可能还需要稍微学习一下，因此我觉得一口吃就是带给大家很大的方便。嗯哼，对，
0: 在这个部分的话，一定会想要推荐给一样都是属于我们家庭妇女、家庭主妇、家庭主夫来做这样的一个搭配。
1: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的干拌面就是像我刚刚分享这样子，大概5分钟左右就可以上菜。
0: 哦，这么简单？
1: 对，就这么快，就是你面条煮完之后，然后酱料进去，乌鱼子芝麻粉进去，刚刚说再加个烫青菜或水煮蛋，对不对？嗯，那如果

0: 如果您刚好手边有乌鱼子一口吃的话，拆开一片放上去，对，
1: 好菜又上桌了。
0: 是的，没错。
1: 色香味俱全哦，在这简单的乌鱼子干拌面，还有乌鱼子哦一口吃这样的搭配，其实也是有营养，对不对？
0: 是啊，是啊，因为其实乌鱼子它不只是好吃以外，它的营养价值是高的，因为它的蛋白质含量是高的。
1: 哦，蛋白质的含量是高的。对。那我们在于这健康饮食这一块的话，宜林是不是可以针对我们乌鱼子它本身能带给自己身体内部在吸收上还有哪一些营养？
0: OK， 就是我们知道大家都知道补充鱼油，对不对？
1: 对啊。
0: 那其实乌鱼子它的油是好的鱼油，所以其实大家都会传统大家会有一个迷失，就是觉得啊我夏天没塞甲欧一剂，
1: 嗯，
0: 因为会说那个是补的
1: 太燥这样。
0: 对对对，其实它不然，因为它可以补充很多的蛋白质，
1: 是，
0: 所以其实是身体每天都需要补充的，我们本来就需要补充蛋白质。
1: 对、啊、
0: 所以我们才会吃蛋啊吃猪肉啊等等。对，然后又因为乌鱼子本身是好的鱼油，然后有 Omega 3， 对，所以其实补充乌鱼子是很棒的。那至于过量的问题、因为我们就算是平常这样常常吃，它也不至于会是过量，因为我们不可能一个人就吃掉整片的乌鱼子。对对对，因此是不需要担心说你每天摄取会有什么样的
1: 过量的问题。
0: 对对对，
1: 所以其实它哪怕是已经做成这样的一个所谓经过加工过的食品，它其实还是保留它天然的营养在里面。
0: 是的，其实乌鱼子它很特别，因为它即便是加工过，但是它的加工过程就只有加盐巴一点点酒，就这样而已。嗯哼嗯哼，对对对，然后因为我们的里脊乌鱼子的功法就是薄盐，薄盐是我们最重要的精神。
1: 是，
0: 那为什么要薄盐？就是我们希望客人他打开那个乌鱼子一口吃，希望他可以吃得到鱼软的原味。像我们传统会知道说好像是搭配萝卜啊或者是苹果水梨啊，那我们希望可以挑战客人的味蕾，他这些东西都不用搭配，他就可以直接吃，也不会觉得咸。
1: 真的、啊、
0: 真的真的，你待会我们节目后、哦、
1: 因为稍微想到说乌鱼子它本身就是海洋里面的生物了。
0: 对，
1: 那这样取出来会不会有海味，海的那个咸度？
0: 其实它原本就是真的会有一点点海的咸味，然后加上我们

0: 做这样的一个做法？
1: 我觉得其实乌鱼子，如果您喜欢料理，或者是你喜欢对食物有不一样的发想，我觉得欢迎大家试试看。对对对，就像我们最近也开始试试看用乌鱼子沾 wasabi。
0: 哈，真的、啊？
1: 真的，吃起来我觉得如果喜欢，就是喜欢有点呛呛的，其实它的味道是很好的。
0: 好，它其实还蛮提神的。
1: 对对对，完全是哦，就吃起来也。别有一番风味，然后我自己也蛮喜欢的。
0: 嗯，
1: 然后甚至是我们比较更时尚的吃法，我们会喝下午茶咖啡搭配乌鱼子。
0: 这么特别？
1: 对，就是
0: 好有点
1: 一个乌鱼子下午茶的飨宴。
0: 我是不是可以前面就是看着海享受？
1: 是的，
0: 小伟平常在朝九那海爽哦，尤其我们云林的海哦，特别热情啊。黄昏的时候到我们口湖成龙湿地那边去做这样的享受，刚好带了我们李记乌鱼子哦这样的一个产品哦去做分享的话，的确是别有一番风味。
1: 而且我们后来发现，哎，咖啡配乌鱼子真的觉得
0: 很不错、
1: 哦，对，很不错，很不错，大家可以试试看。
0: 是是，以你这样子的话，怎么跟你好比说都市来的朋友们介绍最为直接？他们看到这个一定好奇，你会怎么样介绍？
1: 就是我第一个会特别跟客人介绍，强调我们是薄盐制作，
0: 嗯，
1: 所以你就直接打开，你就可以吃，真的吃得出就是简单的鱼软的味道。再来就是我们会询问客人是否有料理，如果平常有在料理的话，我们就会分享整片乌鱼子的料理方式。
0: 哦，
1: 对，然后因为有些客人不料理，就直接推荐他买一口吃。那整片乌鱼子的料理方式，其实如果是到我们现场晒乌鱼子的场域找我们购买的话，我们会现烤，如何怎么烤让客人知道，就直接的跟客人分享、嗯、
0: 直接教、
1: 哦、对对对、
0: 欸、真的不唱播耶、欸、
1: 是啊是啊
0: 等于是你用对的方式在煮这一道料理。
1: 客人就是现场他如果有个十分钟左右停下来看我们这样料理，我觉得跟客人面对面贴近的一种温度、嗯、然后让他吃到哎、欸，现烤的乌鱼子哇原来这么美味。
0: 对对 对,
1: 对,
0: 对, 对，
1: 然后他就会有觉得哇那我要买回去试试看，我要自己煮煮看这样子。
0: 其实不难对不对？
1: 对对对，其实在做法上是很简单的、嗯、只是说它需要就是火候控制得宜这样子啊。
0: 是
1: 是的。
0: 那其实在这种乌鱼子，尤其我们回归这个产业面来看的话，你觉得近年来有没有受到全球暖化的影响？
1: 其实会有，尤其在养殖的这一块，因为其实乌鱼它是非常贵气的，不管我们看到的乌鱼子是大的或小的，它至少都得养殖2年以上才能收成。一般的海鲜上，它的收成的时间真的是非常的长。
0: 对啊，你必须要耐心等，
1: 对，
0: 起码等你2年嘛。
1: 对对对，然后2年我们制作的乌鱼子大概会是，可能是以你的手掌大小，可能会是在3两多到4两左右。然后如果我们平常市面上，如果尤其是冬天送礼那种大片的，
0: 对啊，
1: 那个就真的要扎扎实实的养3年以上、
0: 嗯、
1: 乌鱼的肚子才有办法结出这么饱满的卵。所以其实在整个养殖上，在乌鱼的养殖是非常费工的，
0: 嗯，
1: 然后制作上也是。因此其实我觉得吃乌鱼子的这个文化跟这一前段，不管是加工业者养殖业者满满的付出的精神。
0: 嗯哼哼，其实它贵我觉得贵的有道理啦。
1: 是的，
0: 就是作为高经济渔获
1: 是
0: 这样的一个渔业来做这样推广。以你像说在口湖哦，我们相较是让云林海线的相对比较偏远的地区，
1: 是
0: 那在这一块你看到这些一样有是比较传统文化的这些大姐们啊，啊甚至是可能养蚵啦，那刚刚讲到少数养鳗鱼啦等等这些的辛苦，你有没有觉得说未来在这个规划上也是纳入自己的一份期许和期待，做更加的一个融合甚至资源的串联？
1: 其实在资源的串联我们一直有在努力中，就是包含云林海线一直在发展观光，所以我们一直有导入游客到云林玩、
0: 嗯、
1: 然后云林其实也县政府也一直很努力的就是串联整个海线、
0: 嗯、
1: 那我们目前就是李记乌鱼子位于云林口湖，我们那边有我们是金湖休闲农业区，
0: 是
1: 然后我们附近有
0: 金牌社区，
1: 对对对、啊，我们附近有口湖休息站，然后有口湖游客中心，然后从去年开始我们还多了一个金湖商圈、
0: 哦、
1: 所以欢迎大家就是来口湖玩的时候，如果有跟我们约上，我们其实都有导游可以带一整天的旅行路线，然后可以到你、哦、带你比如说先去玩虾子体验抓虾的乐趣，然后抓文蛤的乐趣、嗯、然后翻乌鱼子的乐趣。

0: 去，然后再体验我们当地的风味的海鲜料理，这样子。
1: 是，
0: 对，因此我们整个海鲜其实很努力的在做串联当中。
1: 对，其实从产地到餐桌吧，
0: 是的，
1: 这也是云林县政府一直在推的。那包括说我们李记无鱼子呢，也结合了云林良品，
0: 是的，
1: 这样的一个品牌去做推广，我觉得相对就是品质上的保证。
0: 是，没错。
1: 怡琳在这一块的话，家人之间的互动上有没有觉得说分为近期、中期跟长期的规划，目前到哪个阶段？
0: OK， 其实在早期一开始我们近期在处理外包装设计的时候，家人都会很担心，
1: 嗯，
0: 因为其实乌鱼子是很传统的事业，然后大家家里面都是只生产整片乌鱼子跟乌鱼子一口吃。
1: 对啊，第一步最
0: 难。其实在早期一开始我们几乎是第一个把它当成是礼品伴手礼的概念在生产它，
1: 是，
0: 对，
1: 那第一家是这样，
0: 对对对。那因此其实家人，我爸爸最常跟我说，哎，这不是在办公会啊呢，我是说爸爸你在旁边看我，我没在吃头，我做你吃呢，对对对对
1: 会啦。
0: 一直到现在就是我们每一年希望我们每两年可以研发出一个新的产品。
1: 你这样压力很大。
0: 其实是，但是因为我觉得为了要永续经营，我觉得这件事不得不做，因为常温商品是势在必行，
1: 还要说服他们。
0: 是，没错。
1: 嗯哼，
0: 这过程其实这努力的过程我都觉得蛮有趣。
1: 是哈，
0: 嗯嗯，
1: 好，这就是不认输的精神，还有那份热情。
0: 是
1: 我有感受到了。今天小伟非常开心哦，能够邀请到我们云林县口湖乡我们李记无鱼子的怡琳来到空中做分享哦。那下回呢，希望小伟有机会就是亲自走访我们口湖，来去找怡琳，然后来听他分享无鱼子呢这些产品，我实际来去看看呢，所谓从产地嘛，一路到餐桌上，它的这些样貌呢，也让更多好朋友们去做这样的一个探访。所以来云林县口湖乡就找李记无鱼子就对喽。
0: 欢迎大家，就是冬天的时候来云林口湖玩，其实夏天也可以来走走不一样的风景。
1: 是，好，那我们就下回见喽，拜拜。

实大家哦，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当中，你就会想说，喝完酒就是要来一碗热腾腾的泡面啦，或者是拉面。其实那热量真的是很高。那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念头出现的话，我们可以先喝一杯温热的开水，先缓一缓。如果还是没办法的话，我们就可以来喝一杯这个温热的汤品来代替拉面或泡面，其实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因为啊，怎么样？就是淀粉，少量的对淀粉呢，会对我们的身体负担会小一些。那再来呢，也有一些不错的料理啦，像冷豆腐啦，或者是呢九珍蛤蜊啦、猪肉料理啦，这些都是有助于代谢酒精的。好，那但是呢，还是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喝酒是没问题的，但是不要喝太多，不要过量哦。那如果你呢？这个医师哦跟你说你的健康已经出现红字，叫你不要再喝酒的时候呢，自己就要稍微克制一下咯。我真的从来不觉得哦喝酒有什么不好，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就是放松心情啦、甚至有些人会觉得哦更好睡，但是你就是喝过量的话对身体造成负担，那就不是一件好事，甚至到成瘾的地步，这都是我不乐见的。那也真的是希望各位大哥大姐们哦，开心过日子是最重要的啦，但是有的时候也还是要善待我们自己的身体哦。时间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进段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要来听到这首歌曲，木吉他合唱团《南下列车》。

0: 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份准备，少一份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 掌声跳平台。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这关于到慢性病的防治宣导哦。那我们今天呢相当有荣幸邀请到的是我们中华民国医师工会常务理事我们的张梦元医师。张医师你好。
1: 哎，珊珊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医师要不要先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您的背景是？
1: 我本身是在医师工会里面，台北市医师工会是常务理事啦，然后也是内科医学会的副秘书长，也是肾脏医学会的副秘书长，所以我的专长主要是高血压、糖尿病，还有一些慢性肾脏病。
0: 是，那其实我们知道说以前呐，我对于这些疾病、慢性疾病，我第一个印象就是这都只有长辈会得到。但是我发现这几年新闻消息有没有还有一些艺人啊等等，我们发现诶好像有年轻化的趋势。
1: 是，尤其是一般中年人大部分会想到说有一些慢性病三高，而且我们国健署也会定期鼓励一些中年人做一些成人健康检查，那反而被遗漏掉的可能就是20岁到40岁。那20岁到40岁这一段这个年龄层的经常可能就因为工作啦还有生活方面忽略了自己的健康。那我们自己在临床上看到很多的案例齁，就是说父母亲50-60岁齁，都小朋友陪他们来看病，结果他慢性病治疗的高血压治疗还不错。结果前几天我们碰到一个案例，就是说一个中年的父亲，就他的小朋友每次都陪他来看诊，结果小朋友突然27岁，一个女性，年轻女性，可能是有一点肥胖，就是半夜睡梦中心肌梗塞就往生了。所以说千万不，年轻人千万不要以为说自己年轻，其实心血管疾病对于年轻人也是有风险的，只是比例比较低。
0: 嗯，其实很多大多人应该是生活习惯的关系吗？
1: 一般现代人就是说因为也他的饮食、生活习惯、运动，还有生活的压力也是蛮大的了。那而且很多时候可能是过度劳累，他有时候可能认为说年轻嘛，他就是可能熬夜啊，或是过度劳累，所以往往会很多这种情形。像我们最常碰到就是有时候警察，他有时候执勤或是什么演习，

0: 两三天没有睡觉，
1: 对，
0: 那临时就会往往就会有一些意外的发生，那很多都是在三四十岁到五十岁左右的青壮年。
1: 嗯，是，我身边有很多也差不多像医生提到二十七岁到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呢，就开始注重起自己的健康，赶快去做身体健康检查，因为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有没有什么状况，就希望大家也可以一起来做重视。那我们今天呢，在今天的这个单元当中，其实我们的张医师也要跟大家来聊聊关于到我们常听到的高血压，我们常听到高血压，但是到底什么是高血压呢？医师，
0: 一般高血压的定义，当然就是说收缩压在140毫米汞柱，舒张压在90。但是我们一般而言的话，是在到处都可以量血压，非常的方便。只是说血压的检测，绝对不是说量一下就说是高血压，可能就是要在舒服的时候、安静的时候再量，然后甚至说要量第二次、第三次。那很多国外的研究就是说，你测量血压，测量第一次你千万有一点高，千万不要担心，你最好测量第二次、第三次，第三次量，隔间隔五分钟量的话，它才是真正反映你的血压，或是说你在家里面很轻松时的时候量的血压，才是最能反映我们将来身体状况的血压。
1: 嗯，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可能去到一些像是公共的空间，可能图书馆啊，像我很常看到一些图书馆会有那个血压机，或者是像我们公司那个门口边有一台血压机，可是大家都不知道到底那个在量血压的同时，我们有没有需要去注意的事项？
0: 一般量血压的时候，左手右手都可以。一般而言，我们是会建议量右手的血压，因为我们知道心脏是在左边，但是主动脉出来以后，它的右上臂的动脉是比较接近心脏，所以右手的血压会比左手的血压还要高一点点。但是假如说有时间，你左右两边都量，万一左右两边量血压相差20毫米汞柱的时候，那就要考虑到说，除了主动脉或者是上臂动脉，是不是有狭窄的现象？所以这也是一个很简单、很方便的测量血管的健康的一个问题。
1: 哦，左右手会有点不太一样。
0: 对，原则上右手会高一点点，所以原则上是，假如可以的话，左右手都量，不然的话就只有时间有限，就先量右手。
1: 时间有限，先量右手。好，那刚才张医师您也有提到一个关键，就是第一次量高先不要太紧张，我们再隔五分钟再量第二次。
0: 对，
1: 是。那我现在大家呢有听到吗？就是如果你第一次量太高的话，不要吓到，我们先冷静一下，间隔五分钟我们再确认第二次。那想要请问一下医师，对于这高血压，我们常知道高血压嘛，但是往往它所一起这个并发的疾病好像蛮多种的，对不对？
0: 高血压常并发的疾病，当然是脑血管的疾病，还有心脏病，还有主动脉剥离，当然也会影响肾脏病，还有下肢的血管的疾病。所以高血压其实就是一个全身的系统性的一个潜在的一个危险的因子。所以说有高血压的病人，他的心血管危险因子是一般人的3倍，所以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主动脉剥离的话，一般而言的话，就是说他有时候会突然之间的背痛。好，就是说他有平常有高血压的患者，他突然之间的背痛，或者说他突然血压高得很高，莫名其妙的胸痛，那这个时候假如说有经验的医师，他应该可以判断说有可能潜在性的主动脉剥离。像我们自己的家族史，我的三叔就是这样子，他住在不是住在台北嘛，他就打电话跟我讲说他背痛。对，我说背痛一定要赶快去检查一下哈，结果他很机警的就到医院急诊室去。他到医院去急诊室有时候也不容易诊断，因为主动脉剥离真的不容易诊断。他去了第二次，第一次人家被当成背痛，第二次就是医生觉得他背痛很可疑，又痛得很严重，后来做一个电脑断层就发现他有主动脉剥离。那假如能够早期发现主动脉剥离的话，那就赶快开刀，就那个手术就开了7-8个小时，终于把他开，很幸运的就很平安哦。现在目前身体恢复都还不错。不过从那个时候以后，因为高血压就是主动脉剥离一个危险因子，我的三叔就很认真很规律的吃高血压药，现在还很健康。
1: 真的还好有发现。
0: 对，
1: 因为有些人会想 想说我背痛可能是因为我可能拿重物啊等等的。
0: 对，有些人就认为背痛我去吃个止痛药，
1: 对，
0: 那就可能发生意外了。
1: 哇，嗯，因为我常听到说高血压其实是个无声杀手，
0: 是，
1: 但是它所伴随的一些症状可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就有但我们没有发现的。
0: 对，所以有些高血压的患者就有时候除了背痛以外胸痛啦，或是说高血压有时候会合并有些患者他会觉得说头脖肩颈会有僵硬啊，那只要这些现象其实都是非常没有特异性，
1: 是，
0: 那所以说最简单，因为尤其刚刚珊珊主持人也提到到处都有血压计，
1: 对，
0: 就是你只要心平气和做个五分钟再去量，多量几次，哇，而且间隔几次量都有高，就赶快好好的找医生治疗。
1: 是，那有人想要了解一下有谁是需要量血压，是只有长辈才需要吗？我这年纪我27岁我需要吗？
0: 一般年轻人高血压的比例是比较少，那根据国健署的资料哈，就是我们高血压的盛行率会随着年龄40岁、50岁、60岁、70岁都会越来越高。
1: 是，
0: 那而一般而言的话，到70岁，他的高血压盛行率大概是1/3到2/2的长辈，年纪的长辈都有可能有高血压。
1: 嗯，
0: 不过一般而言，有些长辈就是会担心，但我们是建议哈，有时候到医院去量会遇到白袍高血压，因为每次我在诊间碰到的病人，他说张医师，我在家里量血压不高，我到医院到诊所来一看。看到你，我血压就高。我说你不用担心啊，我们不会只看到医院诊所的血压，你家里的血压哈，你把它记录起来才是最正确的。其实不分年龄层都应该要量，多量血压。
1: 是，好，不管年龄层，大家都要多量血压哦。那再来就是我们什么时间点呢？去量血压是最适合的。
0: 其实我们血压的话它是会有波动性的，那真正要量最准确的在医院有一个叫24小时的血压记录，好，其实现在很多的一些穿戴装置也可以做24小时血压记录，那就是可以看到它的波动性。那一个正常的血压在半夜的时候会最低，那个叫做 midnight dip 会往下降，但是随着慢慢清晨的时候血压慢慢就升高了，然后到了快要起床以后，哎，血压就慢慢升高，到了下午4-5点的时候好像就到了一个最高峰，那吃完晚餐以后要睡觉的时候慢慢下降，所以血压的话它是有24小时的波动。其实我们在医学上观点来看，不管你任何时候量血压都没有关系，但是你又稍微记录一下，这是睡前量的血压或是起床量的血压。那假如说要量的话，起床一个小时量的血压其实对于我们将来健康的预测性是蛮高的，那睡前量的血压也是很好。那一般而言我们不会期待说半夜量血压，那就必须要借重医疗哈，它有一个24小时帮人记录，因为有些人血压在半夜它没有下降，这个也是心血管高危险的一个因子，就是没有半夜下降，这个像飞机没有降落，这个时候要小心，
1: 这很危险。
0: 对，这个，但是这个必须要借助仪器才能够量半夜的血压。
1: 嗯，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像现在有非常多长辈在吃慢性疾病的药物，吃完这些药物有没有可能它的副作用会影响到他的血压呢？
0: 有一些药物会影响血压的是不多啦。那就是说当然有些脑血管或心血管的药物大部分跟血压是没有特别直接的关系，那除非说有些是会影响到电解质啦，或是有些药物影响到肝功能，那间接会影响到血压的代谢。那现在的血压其实高血压药物本身都是很单纯而且很方便，而且很多现在都有结合的剂型，有时候是两种成分就合在一起就一颗药，所以说应该是假如说有其他的慢性病在医院的时候他会帮他做一个评估，所以应该是不用担心，
1: 是，
0: 而且高血压药物其实是相当安全的。
1: 但是更重要的事情，大家一定要定时服用。
0: 对，因为现在的血压是说它的作用时间是越来越长，就是说它都发展成长效性的，所以说定时服用，不管是早上定时服用或是睡前定时服用都没有关系，因为它的作用半衰期长的话，只要有按时间吃，或是说甚至说早上忘记了中午吃也没有关系，因为它还是不会影响到治疗的效果。
1: 是，哇，就有越来越就是改善的那个部分。
0: 对，最早的时候有时候短效型的，一天要吃两次，
1: 对，
0: 而且会我有一点不稳定，那现在就比较不会有这个现象了。
1: 请大家放心，但是记得要按时服药。好，那再也有小人想问说，我们之后如果就像冬天，我们可能穿一些外套啊，那会不会影响到我们量血压呢？
0: 但量血压的时候，当然脚厚重的衣服的话，稍微把厚重的衣服脱下来了，因为一般大部分在室 室内也不会太冷啊，台湾也不会太冷。然后尽量量血压的话，姿势要正确嘛，啊，量血压的位置就接近心脏的位置啊，嗯，然后而且就坐在比较舒服的位置这样量，那应该是很简单的啊。
1: 是，那如果我们刚吃完饭吃饱饭去量血压是 OK 的吗？
0: 一般而言当然就是说在轻松的时候量，那一般吃完饭再量血压是没有，在医学上是没有特别说提到说，哦，吃完饭血压应该没有关系啊，哦，因为它量血压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肠胃的消化。
1: 是，好，这以上这些呢是我们最常听到这个我们的听众呢他们的一些疑问。

0: 疑问。那当然也有人想要了解一下，要怎么样来预防我们高血压呢？我们有没有什么一些自主管理的方法？
1: 要预防高血压的话，当然从健康的生活形态来着手嘛。然后饮食上一定要少盐、少油，然后体重要控制，然后适当的运动，然后适当的睡眠，工作压力不要太大。那这些都可以降低高血压的程度。所以说，绝对我们在一个医疗上，绝对不是只是说吃药，而是要生活上的配合，还有心情要愉快啊。那这样的话，你的血压会更好。
0: 嗯，可是医生，像有些人呢、啊，被诊断出他有高血压。血压的时候，其实他蛮紧张、蛮担心的。他应该会想说：“我这辈子是不是就一定离不开高血压的药物了？”
1: 假如一般要诊断高血压的话，要详细的诊断，绝对不要说只量一次血压就说高血压。我在诊间经常碰到，就是说量一次血压就很紧张。
0: 嗯，
1: 一般而言，只要年轻人他量血压的话，他有血压有分期，所谓的第一期140到150收缩压，150到160是第二期，或是160以上。那假如说血压只在第一期140到150之间的话，那可以先用生活形态的控制，然后配合的话，真的有需要配合低剂量的药物。那你假如说生活形态改善，体重控制。我们真是很多朋友本来非常胖的，就瘦了瘦了一段体重，减了不少以后，他的血压就改善很多，甚至药物也可以减少。
0: 这药物慢慢减少可以到没有吗？
1: 那要看他的临床上他的反应。我们原则上现在高血压就是最低有效剂量，然后就只要我就是不管黑猫白猫，只要他能够血压在140以下，或者说所谓的理想血压控制在130，收缩压130，那我们就认为非常的好。那用最低的剂量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只要患者愿意配合运动啊，生活形态，那我们就可以尽量减量。在我在每天的临床都是把病人药一直在减，所以我的患者有时候都说，医生你又帮我减药了。我们是希望用最少的剂量就可以了。
0: 是，也希望大家呢，在这个服药的同时，也记得自己的生活形态、生活的一些状态都要稍微做一些调整跟改善。
1: 对对对。
0: 那医生最后呢，有没有什么话想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的呢？
1: 我是希望就是说，所有的人，年轻人或是各个年龄层的人，有机会的话，还是要多量一次血压。那量一次血压有高，千万不要担心。然后一般而言的话，健康的生活形态，快乐的心情，我想对身体健康绝对是有帮助。当然有空的话，也要做一个简单的抽血的健康检查，因为高血压常常要顺便要验一下肾功能啊、肝功能啊，有没有因为其他的问题引起的高血压，就是继发性的高血压，还有电解质。稍微检查一下，那这样子的话，我相信大家都会非常的健康，也会非常的平安。
0: 很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健康是最重要的。是我们今天也相当谢谢我们中华民国医师公会全国联合会我们的张梦元理事，我们的张医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您，
1: 谢谢您，
0: 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喽，拜拜。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5: 赵启宗，我就该阻止他。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

实大家哦，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当中，你就会想说，喝完酒就是要来一碗热腾腾的泡面啦，或者是拉面。其实那热量真的是很高。那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念头出现的话，我们可以先喝一杯温热的开水，先缓一缓。如果还是没办法的话，我们就可以来喝一杯这个温热的汤品来代替拉面或泡面，其实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因为啊，怎么样？就是淀粉，少量的对淀粉呢，会对我们的身体负担会小一些。那再来呢，也有一些不错的料理啦，像冷豆腐啦，或者是呢九珍蛤蜊啦、猪肉料理啦，这些都是有助于代谢酒精的。好，那但是呢，还是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喝酒是没问题的，但是不要喝太多，不要过量哦。那如果你呢？这个医师哦跟你说你的健康已经出现红字，叫你不要再喝酒的时候呢，自己就要稍微克制一下咯。好，我真的从来不觉得哦喝

喝酒有什么不好？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就是放松心情啊，哦，甚至有些人会觉得哦更好睡。但是你就是喝过量的话，对身体造成负担，那就不是一件好事，甚至到成瘾的地步，这都是我不乐见的。那也真的是希望各位大哥大姐们哦，开心过日子是最重要的啦。但是有的时候也还是要善待我们自己的身体哦。时间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要来听到这首歌曲，木吉他合唱团《南下列车》。

0: 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 掌声跳平台。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这关于到慢性病的防治宣导哦。那我们今天呢相当有荣幸邀请到的是我们中华民国医师工会常务理事我们的张梦元医师。张医师你好。
1: 哎，珊珊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医师要不要先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您的背景是？
1: 我本身是在医师工会里面，台北市医师工会是常务理事啦，然后也是内科医学会的副秘书长，也是肾脏医学会的副秘书长，所以我的专长主要是高血压、糖尿病，还有一些慢性肾脏病。
0: 是，那其实我们知道说以前呐，我对于这些疾病、慢性疾病，我第一个印象就是这都只有长辈会得到。但是我发现这几年新闻消息有没有还有一些艺人啊等等，我们发现诶好像有年轻化的趋势。
1: 是，尤其是一般中年人大部分会想到说有一些慢性病三高，而且我们国健署也会定期鼓励一些中年人做一些成人健康检查，那反而被遗漏掉的可能就是20岁到40岁。那20岁到40岁这一段这个年龄层的经常可能就因为工作啦还有生活方面忽略了自己的健康。那我们自己在临床上看到很多的案例齁，就是说父母亲50-60岁齁，都小朋友陪他们来看病，结果他慢性病治疗的高血压治疗还不错。结果前几天我们碰到一个案例，就是说一个中年的父亲，就他的小朋友每次都陪他来看诊，结果小朋友突然27岁，一个女性，年轻女性，可能是有一点肥胖，就是半夜睡梦中心肌梗塞就往生了。所以说千万不，年轻人千万不要以为说自己年轻，其实心血管疾病对于年轻人也是有风险的，只是比例比较低。
0: 嗯，其实很多大多人应该是生活习惯的关系吗？
1: 一般现代人就是说因为也他的饮食、生活习惯、运动，还有生活的压力也是蛮大的了。那而且很多时候可能是过度劳累，他有时候可能认为说年轻嘛，他就是可能熬夜啊，或是过度劳累，所以往往会很多这种情形。像我们最常碰到就是有时候警察，他有时候执勤或是什么演习两三。

0: 3天没有睡觉，
1: 对，
0: 那临时就会往往就会有一些意外的发生，那很多都是在30-40岁到50岁左右的青壮年。
1: 嗯，是，我身边有很多也差不多像医生提到27岁到30岁左右的年轻人呢，就开始注重起自己的健康，赶快去做身体健康检查，因为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有没有什么状况，所以希望大家也可以一起来做重视。那我们今天呢，在今天的这个单元当中，其实我们的张医师要跟大家来聊聊关于到我们常听到的高血压，我们常听到高血压，但是到底什么是高血压呢？医师，
0: 一般高血压的定义当然就是说收缩压在140毫米汞柱，舒张线在90。但是我们一般而言的话，是在到处都可以量血压，非常的方便。只是说血压的检测绝对不是说量一下就说是高血压，可能就是要在舒服的时候、安静的时候再量，然后甚至说要量第二次、第三次。那很多国外的研究就是说，你测量血压，测量第一次你千万有一点高，千万不要担心，你最好测量第二次、第三次，第三次量，隔间隔5分钟量的话，它才是真正反映你的血压，或者是说你在家里面很轻松时的时候量的血压，才是最能反映我们将来身体状况的血压。
1: 嗯，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可能去到一些像是公共的空间，可能图书馆啊，像我很常看到一些图书馆会有那个血压机，或者是像我们公司那个门口边有一台血压机，可是大家都不知道到底那个在量血压的同时，我们有没有需要去注意的事项？
0: 一般量血压的时候，左手右手都可以，一般而言我们是会建议量右手的血压，因为我们知道心脏是在左边，但是主动脉出来以后，它的右上臂的动脉是比较接近心脏，所以右手的血压会比左手的血压还要高一点点。但是假如说有时间你左右两边都量，万一左右两边量血压相差20毫米汞柱的时候，那就要考虑到说除了主动脉或者是上臂动脉是不是有狭窄的现象，所以这也是一个很简单很方便的测量血管的健康的一个问题。
1: 哦，左右手会有点不太一样。
0: 对，原则上右手会高一点点，所以原则上是只要可以的话左右手都量，不然的话就只有时间有限就先量右手。
1: 嗯，哦，时间有限，先量右手。好，那刚才张医师您也有提到一个关键，就是第一次量高，先不要太紧张。
0: 对，
1: 我们再隔5分钟再量第二次。
0: 对，
1: 是。那我现在大家呢有听到吗？就是如果你第一次量太高的话，不要吓到，我们先冷静一下，间隔5分钟，我们再确认第二次。那想要请问一下医师，对于这高血压，我们常知道高血压嘛，但是往往它所一起这个并发的疾病，好像蛮多种，对不对？
0: 高血压常并发的疾病，当然是脑血管的疾病，还有心脏病，还有主动脉剥离，当然也会影响肾脏病，还有下肢的血管的疾病。所以高血压其实就是一个全身的系统性的一个潜在的一个危险的因子。所以说有高血压的病人，他的心血管的危险因子是一般人的3倍，所以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主动脉剥离的话，一般而言的话，就是说他有时候会突然之间的背痛。好，就是说他有平常有高血压的患者，他突然之间的背痛，或者说他突然血压高得很高，莫名其妙的胸痛，那这个时候假如说有经验的医师，他应该可以判断说有可能潜在性的主动脉剥离。像我们自己的家族史，我的三叔就是这样子，他住在不是住在台北嘛，他就打电话跟我讲说他背痛。对，我说背痛一定要赶快去检查一下哈，结果他很机警的就到医院急诊室去。他到医院去急诊室有时候也不容易诊断，因为主动脉剥离真的不容易诊断。他去了第二次，第一次人家被当成背痛，第二次就是医生觉得他背痛很可疑，又痛得很严重，后来做一个电脑断层就发现他有主动脉剥离。那假如能够早期发现主动脉剥离的话，那就赶快开刀，就那个手术就开了7-8个小时，终于把他很幸运的就很平安哦。现在目前身体恢复都还不错。不过从那个时候以后，因为高血压就是主动脉剥离一个危险因子，我的三叔就很认真很规律的吃高血压药，现在还很健康。
1: 真的还好有发现。
0: 对，
1: 因为有些人会想 想说我背痛可能是因为我可能拿重物啊等等的。
0: 对，有些人就是背痛我去吃个止痛药，
1: 对，
0: 那就可能发生意外了。
1: 哇、嗯、因为我常听到说高血压其实是个无声杀手，
0: 是，
1: 但是它所伴随的一些症状可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就有但我们没有发现的。
0: 对，所以有些高血压的患者就有时候除了背痛以外胸痛啦，或者是说高血压有时候会合并有些患者

0: 他会觉得说头不肩颈会有僵硬啊，那只要这些现象其实都是非常没有特异性。
1: 是，
0: 那所以说最简单，因为尤其刚刚珊珊主持人也提到，到处都有血压计，
1: 对，
0: 就是你只要心平气和做个5分钟再去量，多量几次，哇，而且间隔几次量都有高，就赶快好好的找医生治疗。
1: 是，那有人想要了解一下，有谁是需要量血压？是只有长辈才需要吗？我这年。

0: 是。
1: 那而一般而言的话，到七十岁，他的高血压盛行率大概是1/3到2/2的长辈，年纪的长辈都有可能有高血压。
0: 嗯。
1: 不过一般而言，有些长辈就是会担心，但我们是建议哈，有时候到医院去量会遇到白袍高血压，
0: 嗯、
1: 因为每次我在诊间碰到的病人，他说张医师，我在家里量血压不高，我到诊所来，一看到你我血压就高。我说你不用担心啊，我们不会只看到医院诊所的血压，你家里的血压哈，你把它记录起来才是最正确的。其实不分年龄层都应该要量，多量血压。
0: 哦，是好，不管年龄层，大家都要多量血压哦。那再来就是我们什么时间点呢？去量血压是最适合的。
1: 其实我们血压的话，它是会有波动性的。嗯、那真正要量最准确的，在医院有一个叫24小时的血压记录。好，其实现在很多的一些穿戴装置也可以做24小时血压记录，那就是可以看到它的波动性。
0: 嗯、
1: 那一个正常的血压哈，在半夜的时候会最低，那个叫做 midnight dip， 会往下降。但是随着慢慢清晨的时候，血压慢慢就升高了。然后到了快要起床以后，哎，血压就慢慢升高。到了下午4-5点的时候，好像就到了一个最高峰。那吃完晚餐以后要睡觉的时候慢慢下降。所以血压的话，它是有24小时的波动。
0: 嗯，
1: 其实我们在医学上观点来看，不管你任何时候量血压都没有关系，但是你又稍微记录一下，这是睡前量的血压，或是起床量的血压。那假如说要量的话，起床一个小时量的血压，其实对于我们将来健康的预测性是蛮高的。那睡前量的血压也是很好。
0: 嗯，
1: 那一般也我们不会期待说半夜量血压，那就必须要借重医疗哈，它有一个24小时帮人记录，因为有些人血压在半夜它没有下降。这个也是心血管高危险的一个因子、
0: 哦，
1: 就是没有半夜下降，这个像飞机没有降落，这个时候要小心，
0: 这很危险。
1: 对，这个，但是这个必须要借助仪器才能够量半夜的血压。
0: 嗯，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像现在有非常多长辈在吃慢性疾病的药物，吃完这些药物有没有可能它的副作用会影响到他的血压呢？
1: 有一些药物会影响血压的是不多啦。
0: 嗯、
1: 那就是说，当然有些脑血管或心血管的药物，大部分跟血压是没有特别直接的关系。
0: 嗯、
1: 那除非说有些是会影响到电解质啦，或是有些药物影响到肝功能，那间接会影响到血压的代谢。那现在的血压，其实高血压药物本身都是很单纯，而且很方便，而且很多现在都有结合的剂型，有时候是两种成分
0: 啊、
1: 就合在一起，就一颗药。所以说，应该是假如说有其他的慢性病，在医院的时候，他会帮他做一个评估，所以应该是不用担心。
0: 是，
1: 而且高血压药物其实是相当安全的。
0: 但是更重要的事情，大家一定要定时服用。
1: 对，因为现在的血压是说它的作用时间是越来越长，就是说它都发展成长效性的，所以说定时服用，不管是早上定时服用，或是睡前定时服用都没有关系，因为它的作用半衰期长的话，只要有按时间吃，或是说甚至说早上忘记了中午吃也没有关系、因为它还是不会影响到治疗的效果。
0: 是哇，就有越来越就是改善的那个部分。
1: 对，最早的时候有时候短效型的，一天要吃两次，
0: 对，
1: 而且会我有一点不稳定，那现在就比较不会有这个现象。
0: 嗯，请大家放心，但是记得要按时服药。好，那再也有小人想问说，我们之后如果就像冬天，我们可能穿一些外套啊，那会不会影响到我们量血压呢？
1: 哦，他量血压的时候，当然只要厚重的衣服的话，稍微把厚重的衣服脱下来了，因为一般大部分在室内也不会太冷啊，台湾也不会太冷。然后尽量量血压的话，姿势要正确嘛，
0: 哦、
1: 量血压的位置就接近心脏的位置啊、
0: 嗯，
1: 然后而且就坐在比较舒服的位置这样量，那应该是很简单的、啊。
0: 是，那如果我们刚吃完饭吃饱饭去量血压是 OK 的吗？
1: 一般而言，当然就是说在轻松的时候量。那一般吃完饭再量血压是没有，在医学上是没有特别说提到说、吃完饭血压应该没有关系啊、因为它量血压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肠胃的消化。
0: 是，好，这以上这些呢是我们最常听到这个我们的听众呢他们的一些疑问。那当然也有人想要了解一下要怎么样来预防我们高血压呢？我们有没有什么一些自主管理的方法？
1: 要预防高血压的话，当然从健康的生活形态来着手嘛。然后饮食上当然少盐、少油，然后体重要控制，然后适当的运动，然后适当的睡眠，工作压力不要太大。那这些都可以降低高血压的程度。所以说，绝对我们在一个医疗上绝对不是只是说吃药，而是要生活上的配合，还有心情要愉快啊。那这样的话，你的血压会更好。
0: 嗯，可是医生，像有些人呢、被诊断出他有高血压的时候，其实他蛮紧张、蛮担心的。他应该会想说：“我这辈子。”

0: 是不是就一定离不开高血压的药物了？
1: 假如一般要诊断高血压的话，要详细的诊断，绝对不要说只量一次血压就说高血压。我在诊间经常碰到，就是说量一次血压就很紧张。
0: 嗯，
1: 一般而言，只要年轻人他量血压的话，他有血压有分期，所谓的第一期140到150收缩压，150到160是第二期，或是160以上。那假如说血压只在第一期140到150之间的话，那可以先用生活形态的控制，然后配合的话，真的有需要配合低剂量的药物。那你假如说生活形态改善，体重控制。我们真是很多朋友本来非常胖的，就瘦了一段体重减了不少以后，他的血压就改善很多，甚至药物也可以减少。
0: 这药物慢慢减少可以到没有吗？
1: 那要看他的临床上他的反应。我们原则上现在高血压就是最低有效剂量，然后就只要我就是不管黑猫白猫，只要他能够血压在140以下，或者说所谓的理想血压控制在130，收缩压130，那我们就认为非常的好。那用最低的剂量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只要患者愿意配合运动啊，生活形态，那我们就可以尽量减量。在我在每天的临床都是把病人药一直在减，所以我的患者有时候都说，医生你又帮我减药了。我们是希望用最少的剂量就可以了。
0: 是，也希望大家呢，在这个服药的同时，也记得自己的生活形态、生活的一些状态都要稍微做一些调整跟改善。
1: 对。
0: 那医生最后呢，有没有什么话想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的呢？
1: 我是希望就是说，所有的人，年轻人或是各个年龄层的人，有机会的话，还是要多量一次血压。那量一次血压有高，千万不要担心。然后一般而言的话，健康的生活形态，快乐的心情，我想对身体健康绝对是有帮助。当然有空的话，也要做一个简单的抽血的健康检查，因为高血压常常要顺便要验一下肾功能啊、肝功能啊，有没有因为其他的问题引起的高血压，就是继发性的高血压，还有电解质。稍微检查一下，那这样子的话，我相信大家都会非常的健康，也会非常的平安。
0: 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健康是最重要的。
1: 是
0: 我们今天也相当谢谢我们中华民国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我们的张梦元理事，我们的张医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您，
1: 谢谢您，
0: 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喽，拜拜。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

0: 安心诈骗啦。
1: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4: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10: 健康要快，幸福要通，健康快一通，通通给你最新的健康资讯。好咱做回来，快快乐乐，够健康。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快一通，我是主持人冠宇。暑期即将进入尾声哦，那孩子们也准备来迎接新的学期哦。那随着开学呢回到校园，我们的幼儿园孩子之间接触的机会也会增加哦。那家长除了忙着准备开学的用品之外呢，也不要忘记要做好这个我们的传染病的防范哦。那其中有一个特别需要大家留意的，就是我们的肠病毒的部分。那尤其台湾一年四季其实都有这个肠病毒的可能哦，而且每年的这个四到九月其实通常都是这个流行期，因此这个开学之后呢，如果孩子进入这个团体的生活，我们更要落实这个勤洗手跟环境清洁等这个防护的措施哦。不过呢，其实大家对肠病毒呢还是会有一些疑问哦，所以今天健康快一通呢，我们就要趁着开学前夕，带大家来好好认识肠病毒。那从传染方式、常见的症状跟重症资讯，还有一路谈到我们的洗手、居家消毒、疫苗跟孩子感染之后，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安心回到学校呢？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宜安县政府卫生局疾管科的刘金峰记者，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跟大家一起来关心肠病毒议题。金峰你好。
1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0: 是，金峰，我们首先从最基本的开始来谈好了，因为很多人其实第一次听到肠病毒，可能会从字面上面去理解，觉得说它是一种会让我们就是拉肚子啊，或是肠胃不舒服的病毒。
11: 对，
10: 那到底为什么叫肠病毒？然后又分为各种型别哦，那这些是全部都叫肠病毒吗？
11: 那首先先介绍一下，那肠病毒它其实是一个大家族，所以它是一群病毒的总称了。那我们比较常听到的隶属于这个家族的，有包含的小儿麻痹病毒，还有就是比较高危险型别的肠病毒71型。那至于为什么它名字是有个肠字，那这个跟它的传染途径有关系，因为它其中有一个传染途径就是从粪口传染的，所以就是大家比较容易会连接到可能跟食物不洁或者说就是拉肚子有关系。那因为粪口传染的话，那基本上就是人的粪便或者是水或者是污染的水都可能造成它的传播这样子。那顺便也一提，就是这个肠病毒的大家族里面呢，其中有一些是所谓的高风险的性病。那我们常听到的肠病毒71型啊，还有就是社区里面也会检出的肠病毒D68型，那像这些所谓的高型别高风险的型别，那它的侵袭力会特别强，然后它其实进到人体以后造成感染以后，它就更容易

0: 会引起神经系统的并发症，所以这部分需要特别的留意。
1: 是，其实我们前面有提到说每年的四月到九月嘛，那可见它好像也不是只有夏天大家才需要注意的部分哦。所以这边也要来请问说，哎，台湾差不多都是通常从几月开始来进入这个流行期的部分，以及我们今年在这个疫情的监测上有哪些是值得我们家长来注意的部分？
0: 是，以往它好发的时间都是夏末夏天跟秋末的时间，所以就是往年就是可能四到九月都算是长病毒流行的期间了。但是因为这几年因为极端气候还有气候变迁的关系，那再加上因为台湾呢的地区是位在亚热带的区域，所以基本上因为这些气候形态的改变呢，它基本上我们台湾全年度都是有可能都会流行的。
1: 嘿，
0: 对，那我们今年就是尤其想现在八月到快要到九月的现况好了，那因为这段期间是暑假期间，然后又快要开学的，
1: 对，
0: 那这段期间呢其实可能家长带小朋友外出的频率会比较高，不管是出外旅游或者说就是让小孩参加夏令营等等的，所以这些额外的接触跟环境的接触就是更可能会增加了感染肠病毒的机会。那接下来就是九月的开学季了，那九月的开学季呢，那小朋友跟小朋友之间，学童跟学童之间，那这些密切的接触又可能引发又更新一波的一些群聚的感染。所以基本上就是我们在讲的流行的期间，现在其实在台湾可以观察得到是说大概有哪个时间点它可能会变成是高峰期这样子。所以像刚提到的开学季是不是会有新一波的群聚的感染，就诊人次变多，感染的小朋友变多，那这个就是值得我们就持续在关注的。那在我们在监控这些东西的部分，就是有多少人是在就诊或是感染的部分，那中央卫福部的疾病管制署还有我们卫生局其实每周都会定期的去监控门急诊的就诊的人次，还有通报重症的情况，那也请民众可以密切的注意新闻跟公告。
1: 是，所以其实不是说大家到夏天才要开始勤洗手，是全年度其实我们都要维持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卫生习惯哦。那这边有一件事情也是我觉得家长一定要特别注意，就是说有时候小朋友可能几乎都待在家里，但是最后还是感染到这个肠病毒哦。那家长就会想说到底他是在哪里感染的，那这个就要谈到说肠病毒它主要有哪些的这个传染途径，以及另外为什么会没有症状的大人他也有可能成为这个传染的来源呢？
0: 是，那除了刚刚有提到的肠病毒借着粪口途径就是污染有病毒的粪便啊、水源啊、食物传播以外，它其实也会透过其他的途径，例如就是我们常听到的飞沫传染，就是带病的人啊，就带源的人他透过咳嗽打喷嚏那就会把病毒给喷发出去这样子。那另外因为这个病毒它其实对环境是有抵抗力的，所以在环境上残留，例如说你手摸桌子啊或者是墙壁啊或者是哪边，这些环境它基本上也可能会造成接触传染这样子。那还有比较特别的是例如说新生儿的部分，如果说妈妈在怀孕的时候，那她如果刚好罹患的肠病毒，她也可能会透过垂直传染的途径，透过胎盘还有在分娩的过程中，然后让新生儿被感染这样子，这是它主要的途径。那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成人有时候感染以后呢，我们就比较症状比较没那么明显或是不显著这样子，那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因为人长大了，那我们经过这一段成长的历程，我们的免疫系统基本上其实也爬了很一个阶段的，所以也比较成熟，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多多少少之前都已经有被感染过，
1: 对，
0: 那身体有抗体的情况下，然后免疫力又比一般的例如说新生儿幼童来得好的情况下，那我们症状就会比较不明显，然后就可能变成说成人虽然说没有明显的症状，但是身体上或是有病毒或者说有可能会变成间接的传播者这样子。
1: 是，所以其实成年人也是有可能会感染，只是说可能有时候我们的症状没有那么明显，所以可能不会清楚说自己其实已经是感染的状态哦。那不过这边也提到说不同年龄层它的感染风险会不会有什么区别呢？那是不是我们看到小朋友好像并发重症的时候有时候是非常危险的情况哦？那是不是年纪越

0: 小，我们越值得需要去注意的。
1: 因为其实大部分的病毒啊，其实在身体识别上面通常就是没有接触过这个同一个病毒的话，那它的症状都会比较剧烈，当症状比较剧烈的时候呢，那身体就比较容易会有一些重症的讯号，然后也比较容易走到重症期，就是身体就是剧烈的抗议的意思。那所以当免疫系统没有建立的小朋友，例如0到5岁这新生儿跟婴儿这个阶段的时候，免疫系统还不够那么成熟的时候，那其实这个阶段就是肠病毒重症的高危险群这样子。那等小朋友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例如说已经念幼儿园了，然后念国小了，那可能前面就已经有感染过痊愈，经过几次这样子建立起自体免疫以后，那基本上就是比较会有抗体，所以就是感染几率就会降低，然后或是接触到病毒会到发病的这个阶段的几率也会降低，然后大概就是会一半或三分之二都会因为有抗体的关系，所以就比较没有像婴幼儿那么高风险这样子，但是还是要注意群聚的感染这样子。那大成人的部分呢，就像刚提到，因为我们身上大部分的群体都是有抗体的，所以就不容易察觉，症状会比较轻微这样。
0: 是，其实这个的确哦，因为以前其实早期好像比较少听过肠病毒，在我们那个年代，但是后来就是新生儿开始出现，然后越来越多，好像就常常听到说可能小朋友传染给爸爸妈妈，或是爸爸妈妈传染给小朋友，这种交叉感染的情形。好，再就是说面对新生儿的出生，其实都是家里的一个非常喜悦的一件事情。不过在面对照顾者来讲，爸爸妈妈或者是有的是给阿公阿妈照顾的话，我们有需要特别注意哪些事情，在这个比如说防疫，就是说避免去感染到肠病毒的部分。
1: 是，那首要的目标呢，就是家长跟主要照顾者首先要注意的，就是要落实手部的卫生。
0: 是，
1: 对，因为手部卫生，你有勤洗手的话，比如说你接触新生儿前后，然后再帮新生儿换尿布，帮自己宝宝喂奶，或是外出然后返家以后，这些时机点，那如果有彻底的落实手部卫生，就是用肥皂或洗手液去洗手的话，那并且就是洗手时间就是至少要20秒以上，就是不是简单过个水这样子的话，那它可以大幅降低肠病毒接触传染的机会这样子。那另外如果说主要照顾者或是家长，那在照顾自己的宝宝或新生儿的时候，有出现身体不适的情况，例如轻微的发烧或是咳嗽等等的，那基本上还是避免在这个阶段去亲自照顾自己的宝宝，因为有可能这些是刚好是已经得了病毒的前兆，只是因为我们成人刚刚提过的，成人感染到有可能症状比较轻微嘛，所以没有办法说就是知道自己一定是肠病毒这样子，那有可能就也是会间接直接传染给自己的这个小宝宝跟新生儿这样子。那另外呢，就是家长还有主要照顾者还要时常注意一下环境的清洁，因为大部分的新生儿宝宝，因为他到还不会走路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地上爬的，所以地板的清洁或者说他会接触，因为他在探索期嘛，所以他常常会去碰东西，然后玩玩具这些等相关的物品啊，还有就是地板啊，就是可能要一定的清洁频率，然后就是做定期的消毒，然后来降低就是家里的小宝宝们感染的几率这样子。
0: 的确，因为我们常看到小朋友在地上爬的时候，然后有时候他们也小朋友其实也有一个习惯，就很喜欢碰碰嘴巴，对，然后鼻子啊什么的，对，这些都是很容易感染的一个途径哦。好，那真的其实我们在讲到说，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也想要了解说有什么部分要特别注意，就是说肠病毒的话，它感染之后是可以自行恢复吗？还是说有什么样的症状呢？比如说我们一般感染到肠病毒之后，它会有哪些的症状，以及说当一旦出现比较严重的症状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要赶快及早赶快送医了？
1: 是，对。那首先肠病毒的典型症状呢，因为我们俗称是手足口病嘛，
0: 对，
1: 所以就可能有身体有发疹的情况，就是在肢体的末端手跟脚还有嘴巴的部分，就是会长出疹或者起水泡这样子。那典型的症状除了这个发疹以外，有的人不会发疹，但是他还是一样会出现就是发烧啊，还有其他类似感冒的一些症状。那另外就是有一个比较特别是重症的前兆，那除了刚刚提到的典型症状以外，那如果说像在照顾的小宝宝们，就是可能如果有出现嗜睡啊持续呕吐然后呼吸急促等等， 然后还有就是不

0: 自觉的会有一些抽搐跟痉挛的一些现象的话，那其实都可以被高度怀疑是重症的前兆。那只要有这些前兆呢，就是我们都是建议可以立即的送往大医院做诊治跟检，就是确定他的身体的状态这样子。
1: 嗯，的确大家要注意哦，就是如果有嗜睡跟持续呕吐、呼吸急促跟心跳加快，还有我们这种抽搐的症状，就要及早来送医哦。好，那我们一般如果说确定是感染到肠病毒的，那回到家之后，我们的这个爸爸妈妈可以来怎么样进行照顾呢？
0: 我们在照顾确诊的小朋友呢，首先我们可以注意他的排泄物的处理，因为肠病毒它其实很容易传播，那其中主要是靠着粪口途径嘛，所以像确诊小朋友他有排泄物，例如说尿布啊、粪便这些什么之类，一定要确定说把这些东西处理完以后，能够马上立刻的做洗手的动作。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在照顾这样的小朋友，因为多少可能伴随着发烧、食欲不佳，还有嘴巴可能会有泡疹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就是要尽量的让家里的小朋友去补充水分，那食欲不好的话就尽量给予就是质地比较凉比较软的食物，例如就布丁啊、凉粥，然后冰棒、优格等，这些就是比较好入口的，那就可以进一步缓解口腔疼痛。那另外就是如果说真的家里有小朋友是已经确诊肠病毒的话，那一定要落实家里的居家的隔离跟休养，建议是7到10天，那避免说就是小朋友又外出或是又返校，然后或是会造成那个交叉的感染。那另外如果家庭除了感染小朋友以外有其他的家庭成员，例如说就是有大宝、二宝、三宝等等的，就是家有其他的小朋友的话，那可以注意如果说第一个感染传给下一个的话，通常因为病毒经过复制扩增以后，那通常接着被传染的可能第二个被感染的小朋友呢，他其实他的症状通常也会比前一个还严重，所以就是要请家长要多加留意这样。
1: 是是，这个肠病毒它会有一个就是比如说你得过之后就比较不容易得吗？会有这样的现象吗？
0: 因为肠病毒的型别分得很多，所以基本上你不会得的就是可能前面有一个得过的，然后你身体有抗体以后呢，你就是可以抵抗这一个，可是因为你遇到不同型别的话，那各自都比较没有交叉的保护，所以因为型别多，因为这个是病毒的特性。对，就像是很多病毒它因为它的演化的关系，它会改变它的型别，然后逃避那个免疫的一些阻挡，所以会变成说你如果没有感染到同一个型别的话，在不同的性别在身上的话，那基本上你身体一样还是会有一些临床的症状跟反应这样。
1: 其实我们讲到说现在医疗非常的进步哦，但是大家可能也会好奇说，因为现在前阵子才看新闻说癌症也有疫苗可以打了，那现在大家就会好奇说，肠病毒有没有疫苗可以打？那如果说真的确诊的话，是不是像某些病毒感染一样，它可以使用一些抗病毒的一些特效药呢？
0: 那我们目前国内呢是有针对特别的型别，就是肠病毒 A71 型这个高风险的型别呢，有疫苗，那这个疫苗是可以选择是自费接种的。那因为疫苗主要是针对只有这单一个型别，所以如果说今天流行的是其他型别的话，例如说我们比较常见的克沙奇病毒，或者说 D68 型等等这些型别呢，那这个针对 A71 型的这个疫苗自然就没有交叉的保护力，所以除了如果要选择打疫苗以外呢，还是必须要做好个人的卫生。那另外如果说已经确诊了，或者说已经感染了，那它的主要治疗方式是什么呢？那因为目前没有所谓的抗病毒药物，也没有所谓的特效药，所以目前临床上都是采取的是支持性的疗法，例如就是发烧让它降温，那尽量补充水分，让那个生病的人尽量去休养，然后靠免疫力想办法去就是抵抗这段就是发病期比较严重，就是身体会比较剧烈反应的期间。那大部分的患者都是7到10天内就可以痊愈这样子。
1: 是肠病毒在国外的流行普不普遍啊？还是其实在台湾比较普遍？
0: 其实没有，其实这个是全世界性的，
1: 也是全世界性。
0: 那基本上以我们邻近的国家来讲的话，那像是东南亚或者说是日韩，
1: 是
0: 这些国家，其实我们基本上现在是一个地球村的概念了，所以基本上联动上就是都会有同样的流行，或是同样就是比较显著的情况。
1: 是是，所以也有可能有时候出国去玩，也有可能把病毒带回来。
0: 是，对，
1: 是，所以大家还是要做好防疫。

0: 的措施哦。那其实讲到防疫，就是说，哎，疫情的时候大家都会桌面上都会放酒精嘛，就是摸完东西就用酒精消毒一下。但是遇到肠病毒，我们刚才一直在讲到说，要消毒，可是这个消毒方式对酒精是有效的吗？
1: 因为我们病毒有很多种的结构，
0: 是
1: 那肠病毒这个家族呢，它刚好是属于它的结构上，它的外层没有所谓的脂质的包膜。那我们酒精呢，可以它可以杀病毒或是消毒的原理呢，是因为它可以破坏，就是如果说外层有这个脂质包膜跟结构的话，它就可以破坏它，让这个病毒就是裂解在环境中这样子。可是因为这个是没有脂质包膜的，所以我们喷酒精是对这样的病毒是一点杀那个消毒效果都是没有的。
0: 是，
1: 对，所以自然就是你喷酒精没有办法说就是让这些病毒失去活性。那可以的消毒方式的话，我们一定要用含氯的漂白水。含氯的漂白水的话，那它基本上它才可以直接对这种病毒做产生的所谓 消毒的效果。那另外还要搭配就是请以肥皂勤洗手，然后这样子的话才可以真正的对应这个疾病在流行，或者说避免感染的情况。
0: 是，哎，这个含氯漂白水它是针对我们的环境跟物品进行清消嘛，不是针对我们的手部，对不对？
1: 对对对，因为我们洗手就是靠肥皂跟洗手液这样子。
0: 是是是，是。那洗手的部分有没有什么就是比如说大家要怎么样洗才是正确的洗手方式？因为其实我们在洗手台上面常看到一些标语，但是我觉得大家的洗手习惯还是一样，水碰一碰就离开了这样子。
1: 这个真的是养成习惯需要就是去培养的。那我们洗手有所谓的洗手七步骤，就是内外加工大力碗这几个步骤。那这几个步骤呢，其实就是把手彻底洗干净，不要让手有任何的死角，就是没有跟水跟清洁剂跟洗手液啦，或者说肥皂有接触这样子。然后就是确实的就是洗完手搓揉以后呢，然后再用卫生纸把它擦干。那另外其实很重要的还有一个洗手的五十计，就是例如吃饭前，然后跟小朋友跟宝宝玩耍前，还有上厕所前后，然后擤鼻涕后，还有去看医生前后等等，这些重要洗手的时机，就是想到就去洗一下，这大概是养成一个习惯这样子。对，因为真的肠病毒，因为就像刚刚介绍的，因为喷酒精是无效的，所以一定要靠洗手，然后落实手部的清洁，才有抵御它的效果。
0: 所以像一般那种市售的干洗手应该也没有用。
1: 没有用，对，因为干洗手的原理其实就类似酒精而已。
0: 是是，
1: 只是不会像酒精那么伤手，就是成分不同的差异这样子。
0: 是，好，其实我们讲到漂白水哦，因为漂白水其实它在稀释的浓度上面可能也会不太一样，比如说有时候我们是针对一般的环境消毒，那有时候我们是要针对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可能呕吐物排泄物，或者是我们一些可能就是比较有沾染到病毒的一些东西上面，那这个浓度的调配上是不是比较不一样？
1: 我们一般在例如说去超市就坊间买的漂白水，它的浓度是5-6%，
0: 对，
1: 5-6%这样子。那我们对肠病毒要产生所谓用漂白水产生它的消毒效果的话，其实不需要那么浓，所以我们一定要对这样的漂白水做稀释，因为没有稀释的漂白水其实挥发的味道也很重，
0: 对，
1: 而且又是含氯的，对人体有一定的伤害这样子嘛。
0: 对，
1: 所以我们稀释它的方法呢，我们可以取就是我们买市售的浓缩液100毫升，然后我们加入10公升的清水，那这样等于说就是加了10倍的清，就等于说是加了10公升清水是100倍的稀释这样子。那这样量也足够，就是10公升可以做居家的环境的打扫清洁的量，也会刚刚好这样。那这样换算出来的话，它就是500 ppm， 就是稀释到1/10000这样子的单位这样子。那这是针对环境跟物品的消毒的一个浓度。但是如果今天我们要消毒的标的呢是小朋友的排泄物或者粪便等等的，这些可能因为它的病毒量它基本上会比较多，潜在的病毒量就是多很多，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会提高我们的它的 ppm， 就是等于说我们从500把它配到 1000 ppm。
0: 是，
1: 那配法其实也很简单，那就是一样，我们就是取10公升的清水，好，然后我们就是加了200毫升的漂白水，那配出来就是达到1000 ppm 的这个浓度。那针对就是特别脏污特别有污染

0: 的这些排泄物的话，它就会有更好的一个消毒的效果。
1: 是，这边也提供给大家参考，就是可以依正确的这个比例来进行稀释哦。那接下来要问到说家长很关心的一个议题，就是说，因为已经快要开学了嘛，那如果说小孩子真的确诊的话，那到底多久才能去学校呢？因为我们常听到说，肠病毒，可能一个班如果是有两位同学就要停课的一个情形，那真的是这样子吗？
0: 对，那首先呢，以染病的确诊的小朋友来说的话，
1: 是，
0: 那我们都是建议他休息1至2周的时间。对，那如果是学校，如果说像发生群聚的情况下的话，那我们群聚的定义其实就是2名以上就算群聚了。
1: 是，
0: 那当我们宜兰县呢，这个是我们宜兰县有公布的停课的规则啦。我们宜兰县有发布所谓的高风险的型别，例如肠病毒7-4型的流行疫情的时候呢，那我们会正式通知公所跟公告这样子，还有卫生所部分也会知道，然后再转给各机构知悉说，就是我们目前有高型别的肠病毒在流行这样子。那这个时候呢，会变成说就是需要强制执行停课的规则。这个停课规则呢，只要是同一个班级7天以内，就是1周内的时间里面累计有2名以上的小朋友确诊的话呢，那这个班级那就是必须要停课7天。那这个是我们宜兰县制定的停课规则，那当然也是参考了中央就是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的建议。对，那各县市都会有不同的执行的规范，那我们宜兰县的规范就是像刚刚所说的，那这个规范其实基本上就是，如果说像现在我们是没有71型的疫情或是在流行，我们宜兰县目前没有这样的情况，但是这个停课规则一样可以适用在每个就是场域，就是这个教托育机构都可以采行这样的措施。就是如果说家长跟学校老师跟机构就觉得说有2名以上就是有群聚的风险的话，都可以立即性的采用停课的规则这样子。
1: 是，今天节目最后呢，金峰，我们要再针对就是我们这个肠病毒的几个重要观念，再跟我们这个听众朋友来重点式的来提醒一下呢。
0: 首先其实我们最后总结一下好了，
1: 是，
0: 就是我们首先就是我们成人其实真的是潜在传染肠病毒的凶手，那我们苦主真的就是免疫力比较还没建立那么完成的小朋友啊，或是婴幼儿等等的。对，所以其实在落实手部卫生这件事情，勤洗手真的是要养成一个比较好的习惯这样子。那如果我们也跟外界也很常互动，很常外出嘛，尤其像我们大部分大人外出上班或是跟朋友相聚什么之类的聚会等等的，那其实接触到外面的几率很多，那真的是要养成就是常常洗手的这一个好习惯。那如果说家里有比较特别的成员，就是像就是年纪比较小的小朋友，那就是要特别留心特别注意，如果说这个小朋友他有出现我们刚刚前面所介绍的重症的前兆的话，那一定要立即的然后把他送去医院，要去做后续的治疗跟诊治这样子。
1: 对，是，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宜兰县政府疾管科的刘金峰记者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哦，那跟我们分享这么完整就是肠病毒的相关的资讯。那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那希望今天的内容可以帮助到家中有小朋友的爸爸妈妈或者是阿公阿嬷以及所有的这个照顾者，那更正确的来认识我们肠病毒。那健康快一通，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假日傍晚何处去？聆听广播最有趣，人生百态，神鬼传奇，温馨话题。每周日傍晚5:30到6:00，正声高雄台带你假日听电影，精彩故事超乎你的想象力，请收听假日听电影。

0: 骗你啦，来试试看，真的很好吃哦，拜托，有点好奇心好不好？
1: 好奇心被认为是促进人类进步的力量之一，的确很有道理，但重点是得看把好奇心摆在何处。
2: 哎，奇怪了，哎，这里以前有仓库吗？
0: 没注意耶，好像有，又好像没有。
3: 哎呦，怎么可能啦，这条秘密小巷我们每天都要经过的。
1: 这三个高三学生是同班同学，做什么事情都同进同出，当然包括翘课。今早上完第一堂课后，他们照例又从学校的后门翻墙出去。不同的是，这条他们蒙上眼睛都能数得出一砖一瓦的窄巷，今天突然冒出了一间看似荒废已久的仓库。而且令人不解的是，这仓库墙上砍着一块金光闪闪的警告牌，上面写着
2: 不准进入。嘿，才都民国几年了还搞什么神秘呀？
3: 就是嘛。哎，老鼠，你看，铜做的耶，好像刚看进去的，好新哦。
2: 哎，这就怪了，明明就只是个废墟嘛，干嘛还搞了这么豪华的警告牌啊？嘿，要不要进去看一看啊？
0: 哎呦，不要啦，走啦，上面不是写着不准进入吗？
3: 哎呦，反正课都翘了，也没有什么好玩的啊，不如进去里面探险，说不定啊里面藏着什么宝贝。
1: 这种写着不准进入的警告牌到处可见，但通常都是用油漆直接涂在墙上，或用一块木牌插立在明显处提醒路人别擅

0: 擅自闯入，但是这块金光闪闪的铜牌反倒像是故意要引起路人的好奇心，入内一探究竟。
1: 喂，你们两个，哎，快快快，帮忙推门啊！
2: 哦，好。
0: 门在这三个人合力之下应声而倒，随即而来的是，
3: 几百年没人住了。
4: 老鼠，老鼠，你看前面好像有一个箱子，哎，
5: 走去look一下。
0: 既然是废弃的仓库，当然不会有灯，就算是大白天，但是这间仓库好像除了被他们推开的门以外并没有窗，因此他们只能借由门外投射进来的光线朝箱子走去。
4: 哇，
3: 哎，老树，从外面看不出来这地方那么大，哎，好诡异哦。
0: 这三个人第一次感觉到这间仓库真的是大得有点离谱，大到没有尽头，而这个明明看似在眼前的箱子仿佛是个诱饵一样，引诱他们一步一步地向前走，直到适当的位置。
5: 好诡异哦。
4: 哎哎，你们看这个箱子好新哦，哎，还封得死死的，哎，是不是啊，有人把它忘在这边的。
6: 可是你们看这箱子上一点灰尘也没有，好像刚放进来。
3: 哎，会不会是赃物暂时藏在这里的？要不要？
0: 蟑螂看着他们的老大老鼠，正在等他开口。
1: 废话，当然要啦，猜。
6: 走啦，说不定，
1: 哎呦，苍蝇，你少不合群好不好？看看而已嘛，搞不好里面有什么好康的耶。
3: 就是嘛，我们不是发过誓，桃园三结义，
5: 同进同出。
6: 我干不好吧？好啦，猜就猜啦。嗯，
1: 这就对了，来动手吧。
0: 蟑螂撕开了封住箱子的胶带。啊！
3: 苍蝇，你干什么啦？不要自己吓自己好不好？只不过是一些泡棉而已啦。
0: 这箱子里塞满了一层又一层的防震泡棉，当然只有贵重的东西才需要如此谨慎的包装，这又增加了老鼠、蟑螂的好奇，迫不及待的一层又一层的拆开，终于。
1: 哇靠，不准进入，哦，搞什么飞机啊，怎么又是警告牌？
0: 怪了，这箱内装着的正是与门口墙上大小一模一样的铜牌，而上面的字不准进入正刺眼的再次提醒他们。
6: 哎呦，老鼠蟑螂，我们快走了，门口的铜牌怎么在这里啊？
1: 哦，苍蝇啊，你到底有没有带你的小鸡鸡啊？四个字，才四个字，哎，就吓得你屁股尿流了。哎，搞不好这里以前就是制造这些铜牌的工厂哦。
3: 嘿啊，我还以为是什么宝贝嘞，哦，无聊死了啦。
0: 苍蝇是这三个人中最胆小的一个，好奇心本来就不强烈的他，打从一开始就反对进入这间仓库，直到发现箱内的东西竟然又是不准进入的铜牌时，原本心中的不安更加强烈了。就这样

0: 快步冲到门口。
1: 哎，苍蝇，你干什么啊？
2: 去哪里呀、啊？
3: 哦，算了，不理你了啦。哎，老鼠，我们继续看看好了。
0: 苍蝇已冲到了门外，墙上的牌子呢？啊，
4: 不见了！真的不见了！
0: 这种牢牢砍在水泥墙上的牌子，除了使用特定的工具外，是不可能被轻易拿走的。被吓得全身瘫痪的苍蝇，死命地从喉咙里发出声音，叫唤着死党。
4: 老鼠，蟑螂，你要滚！
0: 可惜，老鼠、蟑螂并未听见这气若游丝的叫声，正往仓库里更深处的一扇门走去。苍蝇又怕又急，眼见两个死党就要陷入恐怖的陷阱中，突然，
4: 观世音菩萨，主耶稣啊！
0: 谁说人急则无智？苍蝇使尽力气，举起手来，狠狠地往自己脸打去。
3: 哎呦！
0: 这一巴掌打得苍蝇回过神，勇气也来了。他奋不顾身往仓库深处的那扇门冲去。就在他快到门口时，苍蝇听见两个死党好像正在吃着极度好吃的美食，那声音是那样的满足。本来还停在门外不敢进入的苍蝇，被死党满足的咀嚼声动摇了。现在他正把头伸进门内，他看见两个死党正坐在地上吃着东西。这时老鼠、蟑螂也回过头来。苍蝇不是看得很清楚他们在吃什么，于是又把右脚跨进门内，左脚留在门外。就在他半个身子已跨入门内时，他的两个死党刚好伸出手来，一口地啃着自己已经没有手指的手掌。两个人正满足地吸吮着从手掌里所流出来的浓浓稠稠的鲜血。也许是鬼迷心窍吧，苍蝇也失神地伸出手掌，学着老鼠、蟑螂啃食自己的手指，一根一根。现在他的死党低下头准备吃自己的脚，苍蝇也学着他们低下头准备吃自己的脚。左脚，苍蝇看到自己留在门外的左脚，他突然清醒过来。
4: 我的手！
0: 就这样，苍蝇抓住少了三根手指、血流不止的手，往仓库的大门头也不回地冲去。从鬼门关逃回来的苍蝇，事后再重回学校后门的那条小巷时，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又一遍，就是没能再找到那间仓库。而他的死党呢？是不是已经把

0: 把自己整个人吃掉，烟消云散人世间了呢？以后的日子，苍蝇每遇到爱搞怪的年轻人，总会伸出自己少了手指的手掌，开玩笑地说着自己的亲身经历。
1: 来，吃吃看嘛，你不是很有好奇心吗？来嘛，吃吃看嘛，来嘛，
2: 味道不错。
3: 住在大城市里，排队是一种国民礼仪，有了排队这种行为，自然有插队的行径。插队者通常是令人讨厌的，甚至引起公愤。但是有一种状况，排队者反而要感谢插队者。这插队者到底是怎样的一种人？这个人身形高大壮硕，二十来岁，上身是无袖的 T 恤，所以双背上的刺青看来也格外的惹眼。他大摇大摆地从长长排着队的人群后面走来，沉重的脚步声加上一脸横肉，已让排队的人群感受到一股莫名的低气压。
4: 哟，是这人干嘛？看起来像精神很差。
3: 这时候，这个大汉缓缓地拿出了香烟，趁着点烟的同时，身子突然一侧，就挤进了第三个人与第四个人之间。
5: 哎呀，算了算了。
3: 排在第三的是一个老妇人，觉得背后有了骚动，转头看了一下，身后忽然多了一个又高又大且面露凶光的巨汉。老妇人连忙回头，当作什么也没发生过。排在第四的是一个体型瘦小的中年男子，他正要向着高大的背影嘀咕几声的同时，插队者有意无意地退了一步。
5: 哎呀，
3: 这一步挤得那中年男子不由自主地退了几步，差点撞上后面的人。这时候插队者壮硕的身体也自然而然地进入了队伍中，所有排队的人都眼睁睁看着插队者的嚣张行径，可是却没有任何具体的抗议行动。这时候排在中年男子身后的阿伟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了。一来，
6: 靠，老子已经排了有够久也够闷了，眼看就快轮到我，你他妈的靠你块头大就想插队啊，门都没有。
3: 二来，阿伟是个刚出社会的新鲜人，他对不合理的事情一向喜欢打抱不平，于是挺挺胸向前跨了几步，越过前面的中年男子，手指向那个插队者的肩上轻轻拍了一下。
6: 哎，先生，请别插队。
5: 就是嘛，
3: 阿伟话一出口，身后便传来一阵附和声。这时候，那插队者缓缓地转过头来，慢慢地取下香烟，两眼的凶光怒视着阿伟。一阵阵的附和声顿时都静了下来。
6: 请你遵守一下公共秩序好吗？大家也都排了很久啊。
3: 插队者显然十分习惯这种场面，他举起手中的香烟，灼热的烟头直指向阿伟的额头。
7: 你说什么？
3: 他一开口， 口中一股腐朽的恶臭。

0: 扇门打开了，进去了两个人，插队者也跨前一步，变成排第二，仅次于老妇人。不死心的阿伟，可能是面子问题，还是坚持着。
1: 先生，你还是排队吧，这样对大家。
0: 插队者这时候豁然转身，拨开那中年男子。
2: 你喜欢排队？好，你去排队，从最后排起。
0: 插队者突然出手，抓住阿伟的肩膀。
1: 哎，你干嘛？
0: 用力一推。阿伟踉跄几步，跌倒在地上。这一推把阿伟给推出了队伍。
2: 你给我滚到后面，排好。
0: 插队者又缓缓地走回中年男子的前面。
1: 靠，是你他妈的先动手，靠你块头大就欺负人啊，老子豁出去跟你拼了。
0: 阿伟挣扎着站了起来。就在此时，他看到插队者前面那位老妇人正在进那扇门，而为何老妇人脸上的表情瞬间突然木讷，双眼的眼神也突然痴呆，整个人像一尊雕刻的木头人，慢慢走进那一扇门。
1: 你们是怎么了？中邪了？
0: 排第二的那个插队者也顿时面无表情，两眼痴呆，紧跟着老妇人的步伐缓缓走动，方才那股灼灼逼人的嘴脸也变成了呆滞。
1: 喂，你怕啦？有种单挑啊！
0: 阿伟一个个看去，连那中年男子也一样面无表情，两眼痴呆。
1: 喂，怎么大家都变白痴了？
0: 其余所有人都一样。
1: 喂，
0: 整个队伍的人仿佛完全没有听到阿伟的叫嚣，全像是失了魂魄的行尸走肉，缓缓地向那扇门移动。
1: 是我干嘛跟这挂白痴在这里撑啊？
0: 阿伟突然觉得苗头不对，眼前诡异的状况令他不寒而栗，于是决定不再排队，快步往回头跑。
1: 真是见鬼了，我看我还是快闪，还是快闪。
3: 我刚要过这路口啊，这家伙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从那边角落冲了出来，我刹车不及啊，就直接撞了他。后来我下车想看看出了什么事，就看到他倒在地上。
4: 医生，医生，请你过来看看，他又恢复心跳了。
5: 这怎么可能？这喂，你没事吧？
1: 是，我会有什么事？你们那么多人围着我干嘛？我还赶着上班哎。
6: 先生，你该跟我们回医院做个断层检查。
1: 哈？
5: 算了，
1: 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
5: 我还是去上班比较实在。
3: 嘿，这个家伙真是大难不死啊。
0: 阿伟是个普通的上班族，今早起得迟了一点，想起上司难看的脸色，过马路时猴急了一些，就好像有什么事发生了，可是却又想不起来，只记得有许多人叫了一声，为什么要叫呢？他也不明白。
1: 之后啊，我就好像莫名其妙的随一票人排着队，为什么要排队呢？那个队伍要去哪？我也不知道，只知道排了很久，才被一个大个子推出了队伍。后来就听到很多人吵杂的声音，那时候我好像在一台救护车里。
0: 阿伟事后多少有点明白，自己排的那个是什么队伍。不过他还不能肯定，是不是要感谢那个插队的大个子。

假日听电影，好戏连台。下周日别忘了继续收听正声高雄台，让我们一起假日听电影。

0: 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
1: 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2: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雨飞，爱你哦。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玉，爱你哦。
2: 原谅我，今天是最后一天在家里连线。
3: 这个秋华姐，别给自己压力啊！对，
2: 我今天真的本来就想要来电台。
3: 嗯，
2: 天气这么好，我不出门我会觉得很难过。
3: 哎，
2: 所以我一定要来节目中跟大家聊天。
3: 嗯，
2: 没想到今天怎么一起来就感觉到我体力怎么会变这么差？
3: 嗯，
2: 站也站不稳。
3: 对。
2: 然后到洗手间，我房间转个弯就是洗手间、
3: 啊、
2: 我居然走得好辛苦哦，
3: 嗯，
2: 满身没力耶，所以我不管他，我还是照样该吃早餐吃早餐，然后该啊这个诵经诵经。结果呢，我通常诵经从普门品跟这个心经还有大悲咒，
3: 嗯，
2: 我一口气可以念完。结果呢，今天休息了2、3次，
3: 嗯，
2: 完全没办法完全啊、一口气就练完，
3: 是
2: 不知道为什么整个体力就很差。
3: 嗯哼，
2: 再来紧接着就要走跑步机了。
3: 嗯，
2: 哇，更糟糕，手抓在跑步机的那个上面。
3: 嗯哼，
2: 我简直没有力气。
3: 嗯，
2: 走得快摔倒的感觉。
3: 是
2: 今天不知道为什么会体力变这么差。
3: 嗯哼，
2: 我在想应该是跟这个草药有关。
3: 对啊，凉嘛，
2: 可能有一点凉。
3: 嗯，
2: 然后本来就有一点点力气有一点差，但是我没想到会差到像今天这个、
3: 嗯、
2: 今天这个样子，所以我吓到了、嗯、所以呢不管3七21，这个走完跑步机马上换衣服走 Mindy 我们赶快到双线诊所，
3: 嗯，
2: 再去打营养针。
3: 嗯，
2: 明明我都准备了2颗的那个六康宁，
3: 是
2: 先吃一颗。
3: 嗯，
2: 那一颗呢等到中午的时候出门才要吃。
3: 对，
2: 都拿2颗出来，我只吃一颗。
3: 嗯，
2: 然后呢就赶着出门。
3: 嗯，
2: 就到中心诊所去的时候差不多9点多，因为医生还要等医生下来嘛、
3: 嗯、
2: 然后等等，结果呢有一点耽误时间。我跟真的没有骗你，5分钟以前才坐到现在这个位置。
3: 嗯，
2: 把电话的线接好。
3: 嗯，
2: 然后可以跟听众朋友连线，
3: 是

0: 可见你知道我节奏有多快，早上就像这么多的节奏，然后边在打营养针啊，点滴的营养针，边找资料，
1: 对，
0: 边找歌给你，你有没有看到？
1: 有，
0: 我歌实在不久之前才给你的，是不是？
1: 是，
0: 放心，我还有力气跟听众朋友说话。
2: 乔阿姐，我好佩服您哦！
0: 怎么
2: 说？你早上其实已经不舒服了，但是你还是努力的让自己跑完早上的所有流程，该运动的运动，该吃饭的吃饭，还有优康你也不能少。
0: 我不能够让我体力精力有什么差距，
1: 对，
0: 跟平常有差距我就觉得不对，
1: 是，
0: 所以呢这个绝对是跟草药真的有关，本来是没有感觉到，那我觉得有效，
1: 对，
0: 我就喝得比较认真一点，可能是这样子的关系，所以呢真的体力真的有一点点差，
1: 是啊，
0: 尤其是今天，所以呢吓到了，所以呢我在这里要跟听众朋友说，有很多人来问秋华姐说有感觉到啊，这个肾脏的位置比较不痛，
1: 对，
0: 代表就是有效。
1: 是，
0: 那有效的话呢，听众朋友很多人来问，当你喝的时候，去买来煮来喝的时候，记得好不好？不管你是有听众朋友是说他儿子嘛，有肾脏结石嘛，
1: 对，
0: 所以呢，年轻人也一样，年老人也一样，
1: 是，
0: 不管怎么样，你在吃这个。啊，这个中药药草的时候，一定要提早先吃优康宁。一定要先吃，
1: 是
0: 先吃优康宁。
2: 我
0: 今天去打针，医生也是给我，
1: 是
0: 给我什么？给我葡萄糖，
1: 跟
0: 那个维生素 B 群。
1: 对，
0: 我说还有别的东西营养针可以再加进去里面打吗？他说没有。没有，
1: 是，
0: 所以说只有打这两样，所以说维生素 B 群的确是很重要，
1: 对，
0: 那没关系，你们就用吃的，
1: 是，
0: 好不好？先吃优康宁，之后你再喝这个药草，
1: 对，
0: 要不然我怕你们体力会有一点点受影响，好不好？感觉是有效，
1: 对，
0: 我现在比较不痛的，比较不痛
1: 的，
0: 好不好 ？OK， 好，先安排一首歌，
1: 好。
2: 好，要为大家带来的是一首意大利的情歌，叫 Ardila 哦。这首歌是由 Connie Francis 他所翻唱的。
0: 对，
2: 那这首歌很特别的是，它融合了意大利的传统抒情旋律以及管弦乐的编排。歌词里头呢，他用比喻的手法描绘爱情的崇高以及永恒，传递出恋人超越世俗界限的深情。
0: 很棒，康妮弗兰西斯唱的歌，
1: 好，
0: 我一直都很喜欢。来，请阿迪达。

0: Aquila， 但是我比较熟悉的是另外一个 Aquila， 是这个日不是 Aquila，
1: 不是 Aquila
0: 啊，它是一个日本大有克洋化的一个卡通，很经典，然后现在又要重上了，因为它其实它就是当年在轰动的全世界，它讲的是未来的世界，所以它里面有很多幻想的一些交通工具啊等等的，然后就是很算是它的经典巨作啦，大有克洋，因为以前喜欢看漫画嘛，那刚刚秋花姐在讲到说自己没有体力这件事情啊，其实我还有一点呢，我觉得秋花姐就是她自己的身体的热量赤字太高，因为什么叫热量赤字哈，其实对于很多爱减重的人啊都会记得这个字，因为热量赤字呢就是你先算一下你今天一天基本的燃烧热量需要多少，这可以利用你自己的体重乘以它好像70吧，比方说我70公斤然后乘以70还是乘以60我忘了，反正网络上有数据，然后这就是你睡着，就是说你一天都不动，你就有燃烧这么多的热量因为这是人的基础代谢热量，然后你必须让你的热量就进食的热量低于这个500，所以就代表说你今天你差了500大卡嘛，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呢身体怎么办呢，它欠这个500大卡它就会从你的肌肉从你的脂肪开始消耗，
1: 是，
0: 所以累积下来你就会越来越瘦越来越瘦，你什么事情都不用做就会越来越 瘦了，但是呢同样的它也有很多时候都是瘦你的肌肉也有可能肌肉跟脂肪是一起瘦啊但是呢所以其实秋花姐讲说她最近也是开始一直在瘦因为我有在观察她她的进食其实已经是所谓的热量赤字了所以他等于他每天都在保持着热量赤字，
1: 对啊，
0: 所以他不瘦也怪他就是会一直瘦，
1: 对，
0: 所以我就说他可能需要去填补他的热量空缺，
1: 是，
0: 但是他的吃的东西又不多，
1: 对啊，
0: 所以他非常适合吃什么他非常适合吃垃圾食物
1: 这听着好可爱
0: 对别人是不能吃垃圾食物
1: 我们对啊唯恐赶快推开
0: 他是要拼了命的吃垃圾食物我觉得不是说拼了命吃而是先把他那个热量的空缺补起来那补起来之后呢比方说他今天身体需要2000大卡他先用2000大卡的垃圾食物补完因为比较容易嘛
1: 对啊
0: 你看垃圾食物真的是几口热量就很多
1: 对
0: 然后补完了以后再用健康的食物去补充他的肌肉补充他的这个其他的地方
1: 对
0: 那这样子呢他比较不容易会就是感觉虚当然凉也会啦像我记得我每次在断食的时候特别怕冷因为你身上没热量了
1: 是啊
0: 所以完全不防寒那我今天跟秋花姐讲哪些是空他们叫做空热量食物就是没有养分没什么养分可是热量很高但是有一些秋花姐是不能吃的啦因为它怕燥嘛
1: 对
0: 比方说像薯条油条它可能因为有炸过
1: 对
0: 薯片可能有烤过它也不吃然后含糖的饮料它可能有胃酸
1: 对
0: 那饼干可能烤过夹心面包这个它可能就比较可以吃了就是在那个面包里面涂一些奶油啊等等什么的
1: 果酱
0: 然后再来就是夹心的马吉这些都是属于高热量但是都没有什么养分。

0: 的食物、哦、
1: 炸物跟甜食。
0: 对，那我是觉得说其实因为秋华姐是怕说甜食会有所谓的胃会怎么样，就是那个叫什么胃食道逆流。
1: 嗯，
0: 那我觉得胃食道逆流好解决嘛，
1: 嗯，
0: 就吃酵素就好啦、
1: 嗯、
0: 就是但是热量就比较蛮麻烦、嗯、所以我就说以前秋华姐喜欢喝可乐啊，
1: 嗯，
0: 干脆就把可乐就喝，他说怕胀气没关系啊、嗯、就煮一煮啊、
1: 嗯、
0: 因为当年可乐还是感冒药诶、
1: 欸哦
0: 啊、他是以感冒药的推出后来变成可乐配方、
1: 嗯、
0: 所以有人讲说可乐也可以去减缓感冒的一些症状啊、
1: 嗯
0: 欸、就喝个加热可乐、
1: 嗯、
0: 说不定、欸、可以把那个热量的空缺先填补回来、
1: 嗯、
0: 而且你想看一罐可乐好像就三百多四五百大卡了，
1: 对，
0: 这也是我当初为什么戒可乐的原因、
1: 哦、
0: 就是我发现所有的因为我要喝有气的饮料、
1: 嗯、
0: 然后所有的有气饮料只要含糖的那个热量都很高，
1: 是啊，
0: 结果最后我就喝什么，我喝啤酒
1: 哦、
0: oh. ，你看啤酒已经是所谓的什么液体面包了，
1: 哦、oh. ，
0: 可是它的热量居然不足以
1: cover
0: 可乐，它大概两瓶、oh. 大概才可乐的一瓶
1: 哦， oh.
0: 所以这个可乐真的是肥宅快乐水啊。
1: 对啊，其实我自己是不太喝汽水类的，
0: 嗯、
1: 因为第一个我自己是觉得对肠胃我对肠胃没有那么好，然后也觉得热量很高、嗯，然后再来是其实可以跟大家建议吼，就是如果你要吃甜食啊，你想要加点糖的话，可以用黑糖，因为像冲绳的话，他们就是大量的产黑糖，
0: 嗯，
1: 那在他们国家的话，黑糖对他们来讲是健康的糖、
0: 哦，
1: 所以你可以如果考量到健康又想吃一点甜，
0: 是
1: 可以用黑糖的。方式让自己增加一点甜味、
0: 嗯、
1: 这样子也不会增加负担，也可以有一些热量，
0: 是的，嗯，好，那当然啦、啊、如果你吃了这些东西其实大家如果对我们的 B 群有了解的话，比方像优康宁里面有 B 群，
1: 嗯，
0: 可是大家如果真的有去研究的话、哦、B 群它是一个蓝料，
1: 嗯，
0: 就比方说我们今天吃了糖分、嗯、你看像刚刚秋华姐打什么，打葡萄糖，
1: 对，
0: 加 B 群，
1: 对，
0: 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如果你没有打葡萄糖的话，
1: 嗯，
0: 它没有办法转换为能量给你。
1: 哦，它
0: 除非
1: 转介系统，
0: 因为它转两种东西嘛，嗯、一种是转糖分，
1: 对，
0: 一种是转脂肪。
1: 嗯，
0: 啊，秋华姐已经没脂肪了，
1: 对，
0: 所以医生就给她打糖分，
1: 嗯，
0: 让糖分跟 B 群呢交叉作用，它才会有体力。
1: 嗯，
0: 所以你单吃，如果你需要有体力的话。不是说哦，那我就空，我就整天不吃东西，我就靠优康宁、
1: 嗯，
0: 那也不行。
1: 对，
0: 你可以搭配一些面包，因为你就不用怕胖了。
1: 嗯，
0: 搭配一些有一点糖分的食物，
1: 嗯，
0: 这样它才不会转换为脂肪，它会给你能量。
1: 嗯、对，
0: 好，所以呢，像优康宁里面的，不管是 B 群也好啊、嗯、，B 群啊转换，然后像肝精啊。嗯，还有这个肝精我们现在也有好鲜精，
1: 嗯，
0: 还有大蒜精，
1: 嗯，
0: 还有锌的成分，
1: 对，
0: 其实这都是可以让我们有体力哈，但是记得最原始的那个热量还是要有，
1: 嗯，
0: 要不然也是会觉得虚虚的哈，
1: 对啊，
0: 那当然如果大多数的人都是跟我一样，其实我们现代人普遍是热量过高啊，
1: 嗯，
0: 那热量过高就很适合啊，
1: 嗯，
0: 因为你就可以把这些多余的热量赶快把它代谢掉，
1: 对，
0: 然后再加上你再做一点点小小的运动，
1: 嗯，
0: 啊，运动你可以加强它的燃烧效果，
1: 嗯，
0: 啊，你的效果就会比别人还要来得好，
1: 嗯，
0: 所以我之前才会跟大家建议说，如果你有运动习惯的人啊，在你运动前、运动后，哈，如果你有 OK 的话，你甚至就是前后都吃一颗优康宁，
1: 嗯，
0: 前面是为了什么？前面是为了让你的身体的脂肪赶快转换为能量，让你有体力运动，
1: 嗯，
0: 那后面吃是为什么？为了让你乳酸堆积可以快速消耗掉，
1: 嗯，
0: 所以真的会很有帮助。
1: 对啊，嗯，像我最近啊，也都每一天哦，我都一定会起床，都会吃一颗优康宁。
0: 嗯，
1: 然后我这一阵子自己观察自己的身体啊，我发现我的疲劳感啊降低非常多。嗯，
0: 对，
1: 我每天。以前的话身体不好的时候会觉得到中午还是很疲惫，可是现在早上起来几个小时之后，嗯，我的精神就可以一直持续到晚上，
0: 是，
1: 对，可以带小孩啊，主持节目啊，
0: 嗯，
1: 或是做一些家事啊，嗯，买买菜啊，
0: 嗯，
1: 我都觉得跟我之前差好多。
0: 对，
1: 那像刚秋华姐也有提到 说，嗯、像要刚才要吃那个草药啊，之前、啊、
0: 那太凉了，
1: 对，可以吃个优康宁、嗯，也是我觉得优康宁是可以帮我们的身体打底，嗯、先形成一个保护，
0: 对，
1: 然后我们后续再进食的话，就比较不会影响到身体。
0: 嗯嗯，那如果有任何需要的话，记得我们电话27519911，或者是到我们丽人物哦。今天天气很好，不过啊，现在天气真的是瞬间就转变、嗯、啊。

0: 那一天下班，昨天
1: 对
0: 哦，就是突然下大雨，然后昨天那个我要为你歌唱的那些大姐姐们啊，也都很多都被困住了
1: 哦、
0: 啊，结果都被困在便利商店，然后便利商店都人满为患，好、所以现在只能出门啊，可以的话就带一把小伞，
1: 是是是，
0: 如果你赶时间，
1: 对
0: 啊，如果不赶时间没差，反正现在台湾最方便的就便利商店，
1: 是、啊，
0: 随便钻一下就有，
1: 对，反正带一把伞，除了遮阳也可以遮雨，总是有个保护到、
0: 好，那接下来呢播的这一首歌曲呢是《还君明珠》。

0: 那个连续剧的主题曲，
1: 对，
0: 好好听哦。昨天啊，这个不是昨天，是昨天吧？
1: 怎么什么事？
0: 我们去那个101啊。
1: 昨天
0: 啊，是前天吧？
1: 你跟那个五

0: 哥前
1: 对
0: 天，
1: 啊，前天嘛，
0: 对。
1: 哦，OK，五哥马上在昨天，马上找那个以前雅芳跟五哥特别邀约一个团队，医疗团队，然后每一个礼拜都一定会去看我舅妈跟舅舅他们的身体状况，
0: 嗯，
1: 然后再帮他们打针啊等等这样
0: 对。
1: 子，马上就找那个团队。说要来帮姐姐，
0: 嗯，
1: 啊，帮我，她也感觉到我实在瘦太多了，你知道吧？体力精力还 OK，
0: 嗯，嗯，
1: 但是如你所说的，就是热量不够，
0: 对，没
1: 所
0: 错，
1: 以才会肌肉一直
0: 萎缩，
1: 萎缩，
0: 嗯，
1: 就找不到我的 muscle，
0: 嗯
1: 你知道吧？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0: 哼，嗯，
1: 有时候垃圾食物并
0: 也
1: 不
0: 要
1: 见
0: 吃
1: 得
0: 一
1: 都
0: 点，
1: 是不好。
0: 对你来讲，
1: 我就听你的话，
0: 嗯。
1: 来吃一点垃圾食物。
0: 对，
1: 刚刚你提早讲就好了。
0: 是，
1: 好，我本来回来，你知道吗？我来不及在那个中心诊所附近，我很爱喜欢吃那个通化街那家小吃，来不及，所以呢，赶快回家。我就跟玛丽安说：“来，我想要吃的是卤肉饭，
0: 是，
1: 因为我又买卤肉汁回来嘛。”
0: 对，
1: 我要吃的就是卤肉饭，他说没有白饭，
0: 哎呀。
1: 没有熟的白饭，
0: 嗯，
1: 所以呢，我说那有什么？他说有馄饨，我说
0: 是，
1: 好，
0: 而
1: 那
0: 且
1: 帮
0: 像
1: 我，
0: 朱小姐，你喜欢吃卤肉饭的话，哈，那个卤肉饭的酱汁啊，汤可以多加一点，因为那个热
1: 太
0: 量很
1: 咸，
0: 高。
1: 太 咸，
0: 如果你不怕咸的话，
1: 不行，太咸，所以呢，我就说好，平常我是吃那个馄饨。我们歌林旁边有一家馄饨，很好吃，非常好吃。我喜欢吃干的，就是说只有拌一点点酱油，酱油膏了。我只喜欢这样，我不喜欢有汤的。我说平常我就吃6颗，我今天跟他讲我要10颗，我刚刚完全吃完10颗，厉不厉害？
0: 是，太厉害
1: 太厉害，
0: 了，
1: 就利用你们在播歌跟讲话的时间，10颗
0: 是，
1: 馄饨全部吃完，
0: 哇，
1: 可见
0: 帮
1: 你就
0: 朱小
1: 知
0: 姐
1: 道
0: 拍拍手，
1: 我
0: 好
1: 有
0: 厉
1: 多
0: 害，
1: 饿啊！好饿哦，真的没骗你。哎呀，所以说啦，人真的很容易满足，不要奢求太多，真的。这里有一句话，我念过给听众朋友听过了：“江山依旧人见老，
0: 是，
1: 晚年只盼身体好，
0: 没错，
1: 荣华富贵都要看淡，健康才是宝中宝。”
0: 是，
1: 真的，看淡吧。把身体建立起来最重要。
0: 没错，
1: 我现在一定要认真听你的话，吃一点垃圾食物。
0: 对，我就讲把那个可热加热嘛，你就把那个气都给它放掉，把它
1: 哦，
0: 当
1: 真
0: 糖水
1: 的，
0: 喝，
1: 我
0: 因
1: 的
0: 为它的
1: 天
0: 热
1: 哪，
0: 量很高，
1: 我
0: 然后
1: 的
0: 你就
1: 天，
0: 喝完以后马上吃两瓢我们的酵素。
1: 有道理，有道
0: 想
1: 理，
0: 喝
1: 不
0: 掉，
1: 行啊，可不行，因为酵素容易瘦，真的。
0: 没有没有，你前面已经吃了个热量了，就不怕了啊。
1: 是吗？
0: 对，
1: 好吧，听你的。哇，现在他们又拿进来什么，你知道吗？豌豆，也是我最爱吃的，就是那个带
0: 不知道，
1: 壳的。
0: 对，
1: 那我喜欢自己连壳，然后自己剥自己吃，
0: 是，
1: 我很喜欢。哦，拿进来这么大一盘，这有什么营养？你告诉我。
0: 这个营养很多，豌豆它蛋白质算，如果以同样的磅数来讲，它蛋白质是很丰富的。
1: 我现在没有要别的，我只要让我胖。
0: 但是它的热量不高。
1: 真的。
0: 对，其实秋花姐就是因为吃的食物都太健康，包含烹调的方式都很健康，所以你就是热量很低，可是食物的养
1: 你
0: 分
1: 帮我
0: 却
1: 写
0: 很
1: 出来一些好不好？什么样的热量高？垃圾食物没关系。
0: 你再从里面挑选。
1: 哎，太好笑了！全世
0: 第一
1: 界
0: 次有人要吃
1: 别
0: 垃
1: 有
0: 圾
1: 这
0: 食
1: 种
0: 物。
1: 人。
0: 对。
1: 哎呀，真的很棒，我真的很开心。今天假如不是有我们家的这个优康宁啦、胶原蛋白啦，还有我们的这个优固力还有我们睡得好。昨天晚上我倒睡得不错因为我到晚上我没有喝那个草药，我到那个是在我们做完节目的时候我喝，再晚一点我就没喝了，还不错，昨天睡得还可以。所以精神还算可以，只是没体力。好，OK，所以说，认真吃我们的 这个胎盘素，真的睡得好很重要。
0: 是。

0: 真的没有比睡得好更重要。
1: 嗯，
0: 今天如果说昨天晚上没睡好，再加上体力有一点差，哇，那不晓得怎么做节目啊。啊，我不能一天没有跟听众朋友聊天。
1: 对，它是精神粮食。
0: 我不知道日子怎么过。好，所以说记住哦，我们今天善事呢是到5:30就下班。
1: 是。
0: 丽人屋也是。
1: 嗯哼。
0: 所以善事的电话是2751-9911。
1: 对。
0: 丽人屋呢5:30就打烊、嗯。所以呢今天天气这么好，提早过来。
1: 嗯。
0: 我很担心。5:30之后可能会下雨。
1: 是。
0: 好，我们地址是在忠孝东路四站，
1: 嗯哼，
0: 忠孝搜狗的这个后面。
1: 对，
0: 走到后面会看到柳公公园，
1: 嗯，
0: 背面那栋大楼就是格林大厦。
1: 是，
0: 我们在5楼，
1: 没错。
2: 嗯，
0: 下电梯往右看，
1: 嗯，
0: 你就会看到丽人屋，好不好？
2: 如果搭捷运的话，坐到忠孝复兴4号出口。
0: 哦，对对对，你最清楚啊。
1: 是
0: ，OK， 好。啊，欢迎听众朋友过来看看，
1: 嗯，
0: 不一定要买产品，
1: 对，
0: 来了解一下比较重要。
2: 嗯，
3: 我是凯尔本，
4: 我是纽曼，
3: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4: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3: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4: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3: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
5: 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
3: 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

0: 我们一样继续走在诗文的路上，我们接续之前两集的主题，谈的是来自已故的诗人杨牧的作品，是阴阳五行。前面的两集分别讲了金跟木，这一集当然就来到了水的篇章。
1: 这个主题引起了不错的回响，也谢谢听众朋友们对这个主题的喜爱。今天这集节目我们就来谈谈水。
0: 虽然说是水，但是其实杨牧老师在水的这一首诗里面真正写水的意象的还真是不多。那刚刚的第一篇音乐拼图也有点年代了，是陶喆所演唱的沙滩，当然它对应的就是在水这个篇章里的第一段，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所以沙滩就成了我们的关键字，也是今天的第一篇音乐拼图。
1: 沙滩，娃娃的词，陶喆自己作的曲，1997年12月发行他的第一张同名专辑 David Tao 当中的一首作品。
0: 对，刚刚虽然只听了一个段落，但是乐曲的这种它的情境哦，就是比较有点舒缓休闲风，那有一点轻柔，有点慵懒的感觉。虽然是走在沙滩上，但是好像眼前也能够看到蓝蓝的海水。
1: 这样的音乐氛围还蛮搭梦见这样的意境。
0: 对，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跟着诗来继续走喽。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

0: 这首歌曲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能不能够直接想到我们挑的是哪一个关键字词呢？
1: 2018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扶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在这部戏剧里面有一首片尾曲，也是人物主题曲，叫做《窗》，来自于清风的词曲创作及演唱。
0: 没错，哎，这一首歌曲有浓浓的古风，
1: 嗯，
0: 对，听起来也是蛮情感真挚的，然后可能又是一个晦暗一点的歌曲吧。对，凯尔本专挑晦暗的歌曲。
1: 很好，我的窗户半开，接下来呢，丝绒帘幕摇动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算是个经典老歌，
1: 嗯，
0: 算，
1: 但听了以后就觉得哇哦，这首歌好听，而且是张清芳还蛮代表性的一首曲子。
0: 曲子歌名叫做帘后，当然就是帘幕的后面，所以对应的就是丝绒帘幕的帘幕咯。收录于2003年张清芳的《光芒》这一张专辑，同时也是一部八点档《戏说慈禧》的主题曲。
1: 戏说慈禧，帘幕后面，所以就是垂帘听政的意思。
0: 有可能，但是里面的歌词我觉得写的也是蛮揪心的。我有梦我有泪，帘后春秋谁与共。
1: 嗯，
0: 对，这虽然说大家都觉得像以前的武则天啊，慈禧感觉都是非常有权势的，但是无奈于在以前的年代，对于女性主义还没有这么意识抬头的时候，虽然是掌权，但是孤寂感也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凯本一直在说我自己都会挑些晦暗的歌曲嘛，但是因为这一首诗呢，它的字词实在是有一些关键字让我想要晦暗也晦暗不起来。例如呢，我们的下一段词哦，刚刚说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

0: 凯尔本在挑曲跟挑关键字的时候，一时还想说，我找这一首诗的这个网页会不会有写错词？
1: 不会，
0: 真的就是这两个字吗？
1: 而且你打破了晦暗的坚持，
0: 这个太难晦暗了吧？
1: 来了一首郑多燕的
0: 曲子，对。相逢的腹肌，我们这一首歌曲呢运用的关键字就是腹肌。那歌曲呢就是 Jim， 那是自由发挥，他们跟郑多燕一起合作的歌曲，是在2013年所推出的曲子。
1: 突然从慈禧太后转身成为一位腹肌猛男，
0: 对，胸肌、腹肌、三角肌、二头、三头、四头肌、烤鸡、炸鸡、卡拉鸡、土鸡、油鸡、放山鸡，好，就是满满的上下左右跟着我甩身上肉，蝴蝶袖、肚子油、缴了年费还不够，总之就是一个努力的运动、减肥，然后拥有腹肌的一个过程。
1: 好，这样的华丽转身，牛曼蛮喜欢的。
0: 对，这是追求感官的真理的一部分。
1: 是的。
0: 好啦，就是我们偶尔就是来闹一下，有这种蛮特别的歌曲也分享给大家啦，不是我们都只会挑一些文青歌，我们是挑一些有趣的歌曲跟大家做分享。
1: 或许这样的转折也看出这位文学大师杨牧在写阴阳五行的水的部分呢，有他想要透露或传递的一些思维吧。
0: 对，但是因为其实在我们这算是新诗的部分，新诗的世界真的是非常的博大精深，
1: 嗯，
0: 那就是我们也不多论到底诗里面的真意是什么，那个就交给那些文学界的大家们一起去讨论，一起去揣摩。或许我觉得这些诗文它更多的意义在于读诗的人当下你的心中对应出了怎么样的画面，怎么样的意境，这才是真实的。
1: 好吧，那从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接下来呢，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

0: 其实在找歌的时候，我还真没想到这个关键字这么容易找到歌，而且还蛮多首的。
1: 是啊，大家有听出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吗？
0: 如果大家都喜欢听美好的音乐，也喜欢怀旧经典，这首来自1978年由费玉清收录在《白云常在天》专辑中的《呼声》，想必应该也蛮多人有点熟悉吧。
1: 这首歌的歌词其实没有很长，那它重复的哼唱同样的歌词，而呼声这两个字呢，落在整首歌词的最后两个字。
0: 你可听到真情的呼声、
1: 嗯、
0: 对，就是同名歌曲啦，跟这个关键字刚刚好一样。那1978年虽然说距今也已经快要五十，还没五十年啦，但是快要五十年了，
1: 是一首有年代感的经典歌曲啦。
0: 对，跟大家做分享，或许应该对有些人来讲不是分享，是让大家再次的回味。
1: 嗯，
0: 之前我们其实聊到关于杨牧老师的生平，我们分了好多次，讲了好多的部分，包括诗坛美学的第一把交椅，讲到他是花莲人，讲到他得过国家文艺奖，讲到他被誉为华人中最有希望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
1: 嗯，
0: 那今天呢，再帮大家进一步的补充一些资料。在之前我们有提过说，杨牧老师他本来的笔名不叫杨牧，
1: 对，
0: 叫做叶山，
1: 是
0: 到32岁的时候才正式改名叫做杨牧，并且改了笔名之后，他的作品风格也变了，因为呢，他希望用诗来介入社会，用诗来描写一些社会现象。在那个时候，杨牧他自己曾经说到，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不变即是死亡，变是一种痛苦的经验，但是痛苦也是生命的真实。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可能真的是看到了社会非常多的现象，包括看到了当时的越战之类的，心情有非常大的体悟。所以他认为，虽然说一个人要改变自己，就是说他的诗的风格要改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不能不变。就有像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你不动，那你就会被时代的洪流抛诸在后面。
1: 嗯，这是杨牧大师对于变与不变的论述。那么通常呢，引起广泛讨论或者是被喜欢的文学作品呢，都会在世界各地普遍被传颂，同时也翻译成各种不同的语言。那杨牧大师的作品当然也是如此，
0: 被翻译过超多语言、
1: 嗯、对，
0: 例如英文、法文、德文、日文、
1: 意大利文、瑞典文，还有荷兰文以及捷克文等等。
0: 对，非常多的语言。当然那一些语言我们可能涉猎的不多，或许之后心血来潮去找找看他英文版的，看有没有好跟大家分享的但是我们先还是以原汁原味的版本跟大家来做分享。
1: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大家听到了凯本朗诵了阴阳五行的水，那么刚刚的文字轨迹呢，走到了呼声，接下来呢，
0: 接下来就是他这个篇章的后半段了。
1: 嗯，
0: 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

0: 我发现现在要找有感觉的歌动不动就要十五二十年以上。
1: 没有答案。
0: 好，这首歌曲歌声应该非常有鉴别度，大家应该听得出来。伍佰的声音
1: 是，
0: 所以这首歌词曲创作都是伍佰本人，他所唱的歌曲就叫做《暴雨》，
1: 收录在2001年伍佰跟 China Blue《梦的河流》专辑里面。那据说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正是台湾2001年最严重的917水灾的时候。那伍佰写了这首歌，或许有人说，哦，那就是在描述暴风雨的惨状。不过后来又发现说，在歌词里面谈到了另外一种层面，大雨它冲走所有的美梦，想象的幸福全部被掏空。哇，原来他写的是人和社会一种亲密拉扯的距离的关系。
0: 对，那伍佰当时自己也说了，他在创作这个心情的确跟917水灾有关。他说暴雨不断的下，一直下，下到他都想走了。对，所以这首歌非常有伍佰的风格。这个暴雨当然就对应到了刚刚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里面的暴雨这两个字。
1: 接下来是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绪啊，时间

0: 这首歌的时间线就跟我们比较接近了。
1: 嗯，
0: 时间 About Time 是陈零九在2022年一万次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歌词是由陈零九跟张武两个人共同创作，曲是陈零九自己写的。这首歌曲是当时公视的旗舰影集《天桥上的魔术师》宣传歌曲。
1: 这首时间 About Time 呼应了刚刚诗文里面的啊时间
0: 就三个字硬要跟人家断句啊时间。对，里面提到当时间划过才懂落下的伤痛，钻进缝让时间划过面容，当一个观众笑着说以前或者以后。歌词蛮有意思的，就推荐大家也可以上网找找这首歌，听完整首歌曲，看看里面的歌词，搭配天桥上的魔术师这个影集，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带着魔幻色彩的影集，当然文学性蛮强的，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在有时间好好静下来的时候再去观看它咯。
1: 是一首歌词，但感觉上也是一首诗。
0: 对，刚刚在啊时间硬是断了下去，但是其实它应该完整一点啦，我们继续念。
1: 好
0: 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

0: 时间轴距离我们最近的一首歌曲，
1: 嗯，
0: 在2023年收录在郑润泽的《距离》这张专辑里面，词曲都是郑润泽自己所做的，
1: 和专辑是同名，叫做《距离》。
0: 其实距离这些关键字呢，在网络上找也可以找到非常多的歌曲，而大部分的描写都会跟感情有关，讲到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的远近哦。那在许多的版本里面呢，凯本跟纽曼呢最后挑选了这一个，大家可能没有这么熟悉这首歌曲，但是不论是曲风或是歌词的意境都蛮有特色的，那刚好又是非常近代的歌曲，就当成流行音乐来分享给大家。
1: 亲爱的距离也不是真的遥远，最怕的是心的方向不再相互。如果你也能够记得，虽然它无法改变什么，但能够改变我保留幻想独自生活，这是距离里面的歌词其中的一部分。
0: 对，那其实听到现在八片音乐拼图又咻的就飞过去了，
1: 是的，
0: 所以代表我们即将要迎来最后一片的音乐拼图哦。那阴阳五行总共有五行，今天来到了第三个主题，
1: 水。
0: 对，所以也就代表阴阳五行的主题也快要走完了呢。那

0: 之前的两集呢，我们都在整首诗的最后的最后找到了关键字，不知道这一次有没有这么的幸运哦。最后的一句是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如果要讲最后的字大概就是试探你这三个字，
1: 对，
0: 这三个字我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歌曲。
1: 好，那去掉哪一个字呢？
0: 所以退而求其次就找了试探。
1: 好，那么接下来在最后一篇音乐拼图就是试探这首歌，而从头到尾确实就像凯本说的，水这一篇文章里面真的没有出现水这个字啊。
0: 没错，但是有一些人的解读说，其实在阴阳五行这一大篇的诗里面其实讲了非常多情感之间的流动，
1: 对，
0: 所以在这里面他或许以水的意象的确也带到了许多在情感流动的部分，这个大家可以有时间把诗找出来自己读读看，在这里面跟水相关的到底有哪一些的连结。
1: 或许摇动也算是一种水的样态，暴雨也是其中之一，我觉得大家细细的去品读这一首诗，或许就能够感受到阴阳五行水杨牧大师所要传递的一些讯息。
0: 那最后就以这一首由张家军所演唱，词曲由袁州所作，收录于2021年专辑也叫做试探的这一首歌曲试探，作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篇音乐拼图，一样是一首大家可能比较少听的歌曲，但是很好听，所以特地挑出来分享给大家。
1: 开本纽曼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

见亲也静，上适合放松情绪，听一挂好听的歌曲，回味一段陈年往事，得好这个怀念的美乐蒂，伴你度过美好的暗暝。怀念的美乐蒂，李吉昌制作主持，欢迎收听。各位乡亲时代，各位朋友，大家好！感谢你收听咱今仔日一点钟久的怀念的美乐蒂节目，我是阿昌，真久无看到大家啊哈！唔知大家最近好无？啊！迈向新的一年，马公人所乡亲时代，大家拢会当身体健康，拢总会当事事顺利哦。即马即个时代，讲实在啦，会当讲安平安无代志，会当讲安咧健康如意，会当算讲是上福气的代志得着哈。马公人乡亲时代会记得哦哈，大家拢得爱好家己。过得真快乐的一个生活。在今天这部当中，赶快给你安排好听的霓虹龙舞蹈，还有一挂国语和台语的好歌。首先要来安排这首好听的霓虹龙舞蹈，这位歌手曾经在去年到咱云林来开过演唱会哦。咱来听那个亚马尤克山长山洋子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这条歌马上恭喜也新歌啦哈，秀完了，嗯啦。

来，客厅的一首《霓虹路》，我打小娃诺翁呐，小娃是虾米？小娃就是昭和啦，哈、哦。我相信用列种对着日本的历史哈进入研究的话，应该大家拢知影昭和时期哈、哦、啊，有真济日本的音乐哈，其实拢总是伫昭和时期的时阵哈，一旦讲是达到一个高峰的对啊，伫迄个年代哈、哦，不只是日本人，真济咱台湾人哈，嘛、哦、拢真爱听昭和时期。记得这个日本歌就对了啊！所以讲吼，你啊总讲起码差不多跟阿昌差不多年岁，这朋友，或者是讲比我更加侪岁朋友呢？我相信讲对着以前昭和时期所流行的一挂应该吼，拢总是这个阿个真深的这个印象就对了啊！不过对着一挂少年辈朋友来讲，吼、哦，这真久以前的这日本歌，哦、可能大家拢甲当作是这个老歌来欣赏啊，对。但是今麦你也总讲吼，搁在听日本的这个演歌的话，你也干嘛讲哇？今麦日本的演歌拢总是一挂二三十岁啊，甚至四十几岁这少年辈。啊，来来唱的较济就对啦。啊，你甲总讲吼，啊，看这个 NHK 吼，一挂歌唱的节目呢，拢会当看到真济少年辈吼，因出来咧唱一挂应该的对。哈，在咱这部当中，阿昌其实呢，以前嘛，一直当中在这部当中，有跟咱乡亲时代注定的分享过节好听的这歌曲的对哈。啊，当然乡亲时代，你也总讲爱听的话，会记的。在咱这个YouTube 当中，你都会当找的真济。今麦等咧流行，哈阿家啊，曾经流行过一挂日本的音乐，哈、哦，你不妨会当讲哈，加听看麦，哈、哦，无定定哈，对着这歌，哈、哦，你也听个呢，哈、哦，人讲哈，如痴如醉的对啦，哈、哦，啊，不过这麦是爱看，哈、哦，爱看讲你是咪对这歌曲有兴趣的对，哈、哦。来，说来起要来安排这首好听的公益的中国歌，讲到这条歌，吼、哦，当初是这个原著唱者罗文，吼、哦，当讲是早期啊，吼、哦，港剧等咧流行的时阵呢，有真济这个港剧，吼、哦，拢总是罗文，吼、哦，所唱的这个主题歌，你像讲小李飞刀，吼、哦，这当讲是吼，家喻户晓的对啦，吼、哦，不只是香港人，咱台湾人迄个时阵，吼、哦，毛真济人看这个港剧的，吼、哦。我相信讲，你对着罗文的歌，会当讲是如数家珍的对。每啊，罗文嘛，甲咱台湾的发展啊，而且那个演唱了一个连续剧的主题歌，其中有一部连续剧叫做《八月桂花香》哈。唔知咧，乡亲时代对这部戏还有印象无哈？你啊，总对这部戏无印象，但是对着这部戏的这个主题歌，应该哈。啊，个起码个诶，印象足深的就对哈。阿琼非常介意罗文哈、啊、来唱这首歌曲。这条歌嘛，算讲是罗文当初是伫台湾上流行的一首歌曲的对。咱来听这首叫做《尘缘》。

唔知咧，乡亲时代你有偌久无去听演唱会啊咧？我相信讲吼，这对着一挂少年辈来讲，吼、听演唱会，当算讲是因日常生活当中吼真重要的一款就对啦。但是对着咱中老班的朋友来讲，吼、要当讲有时间啊，到现场去请你所喜欢的歌手来开演唱会，唱歌给你听吼。我相信讲这个机会，吼、当讲即卖，当讲愈来愈少啊，就对。哈，像一阵嘛，这个洪永红曾经在咱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哈、来开了一场一个人的这个演唱会就对了。在这场演唱会当中呢，伊特别邀请到一位特别来宾，哈、来改组定的对。哦，这位特别来宾吼、这一档讲啊，真难定吼、来定台啊，不怪讲吼，伊甲这个洪永红的关系，但讲是非常好。这一档讲吼，来破。来登台演唱啦，因为就像阿聪来讲，我嘛已经真久无听到伊现场演唱啊，就对咧，哈。我相信我对着真侪咱的老歌迷来讲，吼，会当听到丁黛小姐佮再一次徛伫舞台顶唱歌，互大家听，这当讲是一件非常欢喜的代志，就对啦。啊，有真侪老板咧，我知影，吼，拢总甲阿聪吼，差不多迄个年代啊，拢捌听过丁黛小姐所唱的歌。其实呢，伊所唱过的歌吼，《三君子雷帝》吼，个迄个南蛮夜曲，吼、这当讲是伫以前迄个年代呢，非常受到欢迎的歌就对啦，哈。啊，个迄个精神的卡波声，哈。来，伫今日节目当中，我特别甲丁黛小姐以前所唱过这首好听的歌曲，哈，个再一次来伫节目当中播上，大家做阵来个回味一下哦，哈。上君自雷帝。

所以当算讲拢是大概非常熟悉，这个旋律也对啦哈啊。丁黛小姐所唱的歌，好，其实我对伊的歌听哈啊，我拄啊开始听伊的歌，就是阮家有买一块伊的唱片，叫做《穿牛仔裤的小姐》啦哈。其实这条歌呢，当初是嘛是按日本歌所来翻过来的对。不过这条歌听呢，哈，因为伊的这个旋律哈足轻快的，所以讲伫当初是拄啊流行的时阵啦，好的当讲啊啊，真受到欢迎。啊，而且迄个时阵呢，嘛是即个外国当地咱台湾当地流行的时阵，哈，所以讲我那是造成了一个的即个红调的调。今天的节目是怀念的美乐蒂，我是阿昌，伫遮甲咱乡亲时代服务哈。经过差不多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哈，无伫个星期边啊，甲咱所有乡亲时代哈来见面的对啦哈。非常感谢大家阿哥会记得我哈。伫咱节目旧年结束的时阵呢哈，尾啊有真济乡亲时代拢打电话来电台讲，哎呀，想那阿昌的这节目奈无去啊嘞哈。唔是无去啊，然后因为阿昌的。我那要退休啊，哈，所以讲哈，我

就减少掉咱这个节目诶，这个制作哈、啊。我想讲哈，都我那这个伫个这电台吼、服务三十几档啊，吼，我感觉讲安尼有闹够啊，就对啦哈、啊。当然哈，伫这段时间当中呢，我非常的感谢咱乡亲时代哈、对我的疼痛、对我的照顾哈、对我的支持，就对啦哈。有当时啊，有一寡咱忠实的这个听友呢，啊，个会跟我联络得到，吼、我希望讲，吼，咱每一位乡亲士大，吼、这个生活拢会当过得真好，过得真足意。人活在世间，吼、我是感觉讲，吼、大家吼，拢一定爱好家己过得快乐，安尼咱的日子，吼、才会过得吼，你也感觉讲靠意义得到哦。塞勒基别的安排，这首好听的霓虹了。我答，就一挂就算讲，我那是这个二三十岁啊，这个青春少女哈。其实伊伫日本呢嘛非常唱得到啊。啊，最近伫这个旧年的时阵又推出一首新歌，好、伫这部当中啊，唱唱片听到了，就想要给你播上诶哈。伫今日这部当中，咱就坐定来听这首歌听哈。Nucky。瓦拉伊哈，演唱这首歌的歌手叫做七萨多哈知里啦哈，来邀请咱乡亲时代大家坐定来收听。

哎，好听的这首歌曲哈，这是七十套哈之旅哈，一首来演唱这首好听的新歌，叫做《Naki Walai》哈这首歌的这个歌名也意思讲哈，有欢笑也有眼泪的调啦。其实啦，咱人的一生当中哈，都亲像这首歌的这个歌名同款。哈，总是啊，哈，我那欢喜的时阵，哈，阿妈我这个，悲伤老百姓的这时阵就对啦，哈，其实我一直干嘛讲哈，咱这天公伯，但讲是非常的公伯，咱人不是讲哈，一路拢总非常顺的对啦，总是我那有坎坷的这个时阵，总是我那咱调整的这个时阵的对，所以讲相亲时代卖怨叹讲家己的命不好，其实啦，哈啊，咱人哈要安怎样，哈在这个世间上，当讲有好好哈，当讲来过这你的生活，哈。其实呢，我感觉讲，哈，这有当时啦，拢是注定好势。啊，有当时嘛，还可能家己哈去努力打拼的对啦。有努力打拼，我相信讲哈，你一定有一天哈，我来当得到真甜蜜的这个果实的对。啊，所以讲相亲时代，唔通哈按自暴自弃，唔通哈人讲自怨自叹的对啦。啊，总是啊，哈人人有好买有卖。好，拢同款，好，拢总交车的对啦，哈，袂讲永远拢是好诶，阿妈袂讲永远拢总是歹诶的对，唔盲讲大家好好珍惜咱家己诶这人生，好吧？所以今日来安排这首好听的国语歌曲这条歌曲当初时呢，在咱台湾当时哈，当咧流行这个校园民歌的时阵呐，哇，当讲是一首上 hit 的这个歌。当初是原主唱者蔡琴，就是因为这条歌，好一点这歌段，当讲是一路啊，吼，拢安尼非常受到欢迎的对。咱来听这首歌曲叫做《恰似你的温柔》，不过我今日要甲你播上哦，是蔡琴所唱的版本哦，哈！以前我伫节目当中，我甲咱乡亲时代讲过，其实咱早期台湾所流行的一挂校园民歌，当初是吼，即个咧唱的即个歌手，哈，你尤其是即个查甫的，伊拢有迄个兵役的问题，所以讲无法度讲吼，讲要出国去宣传都会使去。哈而且呢在迄个年代齁，大家拢比较保守的对。所以讲齁，在咱台湾当初时所流行的这个校园民歌齁，只敢在咱国内齁，但讲是较流行的对。所以讲有真侪在海外齁，已经真唱的这歌手齁，就将咱台湾所流行的这个校园民歌提到海外去齁，在海外重新再来改翻唱的对啦。所以我要介绍的齁，这首恰是你的温柔，就是当初时这个邓丽君小姐哈，在海外在香港哈，所来发行的这首翻唱的这个歌曲的对。这首歌当初是收录在邓丽君小姐所出版的叫做《水上人》这块唱片里底哈，香港版的你较听有的对，台湾版的是听无这条歌啦哈。不过你买啊哈，海外这唱片当中当到咱台湾哈来名气的对，所以讲啊，哈，咱台湾的听友叫法都来听的，当初是由邓丽君小姐所来翻唱的这首校园民歌哦，哈，来，所以去咱的这点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哦，恰似你的温柔。

在咱台湾即马退休的年岁，但讲是愈来愈提早的对。有的人45岁就退休啊，哈、哦。有的人呢，哈、哦，到了一个同班，到差60岁左右，哈、哦，就拢开始，哈、哦，啊，想讲哈、哦，要但讲提早来享受的退休的这生活的对啦。哦，你像阿聪这款的哈、哦，我是拢较无讲遐尼积极，哈、哦，阿要来享受着这个退休的生活，所以得一直做，一直做做个即马，哈、哦，阿、啊、无退休袂使呀，哈、哦，啊，之后的来。退休啊，就对嘞哈。不过，做这人啊，退休了后啊，哈，你也总讲无去接触到咱这个社会上的代志的话，哈，拢打规工酒店出来的，我跟你讲。足紧就会退化去哦，哈！所以讲吼，咱有真侪专家拢建议着咱退休的族群，哈，咱这退休的朋友呢，大家同款，哈！虽然讲人已经退休啊，但是咱嘛爱找一挂代。

志来做。哈，爱当给接触的一寡咱社会，哈，各种的这个事务都对，安尼就袂讲哈，去哦退化去就对啦，哈。啊，那无好，你甲看有人啊，总讲哈退休了，你啊总讲拢总无出去，啊拢定，逐工拢就伫出来底，哈。这有当时啊，哈，时间一久啊，哈，有当时咱的身体都来出状况的对，哈。所以讲阿兄弟姐，我那边建议的咱所有这个，已经达到退休年岁这朋友，哈，大家。一定爱记的哦，哈！虽然讲退啊，哈，啊，但是呢，咱赶快嘛是爱找代志来做啦，哈！啊，给锻炼一下家己的身体一下，哈！尤其咱人啊，总讲年岁较大了后呢，常常拢有迄个肌少症的这個问题，哈，这个肌肉较无力得掉啦，啊，所以讲吼，咱得爱就有点真济，哈，而这个运动，哈，你像讲重训，哈，一旦讲选择适合咱家己的一挂运动，哈，啊，来常常来做一下训练一下，哈，较袂。讲予咱的这个肌肉，哈，而且力量呢，啊，紧紧的来消失去得掉，哈，来退化去，然后安尼当讲对咱来讲，哈，有当时嘛影响到咱家己身体这个健康哦，哈，兄弟姐，哈，阿强嘛要建议咱所谓这退休的族群，哈，包括我家己啦，哈，大家拢总得爱好好，哈，和家己，哈，享受到退休以后，哈，真丰富的这个人生，丰富的这个生活得掉哦。所以你特别的安排这首好听的这台语歌曲，咱来听徐文斌所演唱的歌曲，叫做《真情味》。

在我们节目当中阿昌所宣布的这个歌曲，除了说日本歌，有当时我们来安排一些新歌以外，其他的像说国语和台语的这部分，我们所安排的歌，差不多都总是一些中国的老歌比较多就对了。因为我相信说，听我们节目的这个乡亲时代有很多，都总是我们中老班的朋友就对了。大家对着以前的这个古早歌，靠那个记忆，印象较深就对了。啊，当然现在少年辈所唱的歌，可能有很多老板，包括阿昌在内，其实呢，我就感觉讲吼，那亲像较听袂落去就对了。所以讲咱就会去找一挂以前的这个歌曲，你也感觉讲听这个歌，你感觉讲哦，规个人哦，精神加足好的就对了，是不是？我有这款的感觉嘞，哈。来，说的去为了安排这首好听的这个霓虹的舞蹈，讲到这位歌手呢，伊当初是在出道的时阵呢，也阁是大学二年的这个学生就对啦。阿昌嘛是看伊安尼出道一路吼，一路行来安尼看伊吼，安尼一直咧成长就对啦。我会记得以前我拄啊开始听伊的歌是安尼，第一代这个唱片开始来听起，迄个时阵吼，伊所出版的这条歌叫做《其他嘛是云叫》吼，夏丁纯情的对啊，伊咧唱个即嘛哦，你也看，这几年来伊也当讲有真大即进步的对啦。来，咱来听他这么有道，好，伫个旧年十二月时阵所发行的一代演歌风味这个专辑内底一首歌曲啦，哈，这首歌叫做《斯日卡托金诺塔米格拉斯》。

对对，你听咱这部朋友哈，我相信大家哈，拢总有迄个感觉。咱这部当中所安排的歌哈，能讲好有诶，有老中青三代爱听的歌，对不对？但是你敢知影，今有真侪少年辈哈，伊嘛足爱听以前和伊的爸爸妈妈和迄个年代所流行的这个歌曲的对啦。当然，以前迄个年代所流行的歌，你也看会当流传个今嘛，会当讲啊真无简单的对啦，也个一直的红传唱的对。啊，不只是讲哈，咱老班呢，真侪少年辈哈，有当时买个一挂老歌，重新哈，按照因的编曲啊来重新做一个翻唱的对啦。透过无同款的编曲，会当好一首老歌哈，重现哈新的一个风味的对啊。在你起要来介绍这首好听的国语歌曲，我相信讲啊，对着真济以前哈，你啊总讲嘛参加过成功岭这个训练的话，哈，伫个暑假的时阵，伫寒假的时阵当中有啦，哈啊，以前一寡大专的这个学生哈，拢总爱到这个成功岭去受训的对。当然啦，伫这个成功岭哈，这个生活呢，当讲啊，哈，有人干嘛讲哈，哦，安尼会出操啦，哈，安尼。操练起来，但讲真忝的对。大家呢，到了每一天哈，特别困进前呢，如果会当听到一首好歌哈，哎，当带好咱哈真安静，这种的这个心情哈，来入眠的话，好，这但讲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代志的对。我相信可能手机边有真济朋友甲阿强同款，当初是伫成功岭受训的时阵，拢总捌听过一首哈，哎，这个晚安曲的对啦，哈，什么歌嘞？就是《今宵多珍重》哈。原著唱者是崔萍小姐，而不也因曾经哈伫即个香港哈，捌开过即个老歌演唱会，好，当讲是过来为老白的即个歌唱呢，因啊合作哈，注定来开一场演唱会的对。啊，崔萍小姐的演唱会当中，那种上爱唱的都是这段歌曲哦哈。来，邀请咱乡亲时代大家注定来欣赏这首歌曲哦，《今宵多珍重》。

听到这首《今宵多珍重》了后，那亲像我要叫咱赶紧去睏的感觉就对啦哈。唔知咱乡亲是多对着咱今仔日所安排这歌曲哈，是不是那非常的介意嘞哈？感谢咱乡亲是多这几十年来对阿昌的支持甲爱护就对啦哈。而且哎，无限的感谢哈，唔盲讲，好咱所有乡亲是多大家哈啊，新的一年当中的当然的真顺利、真健康哦。最后一首歌曲甲你安排这。是王一山小姐所演唱的歌曲，叫做《一个人的心事》。

搭一个人的故事唱完啦，哈，咱的节目已经加了尾声哦，哈，非常感谢咱乡亲时代收听，大家再会啊，再见。

0: Appl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当音乐来敲门，请把心门打开，让它进来。欢迎收听张汉阳为您制作主持的《当音乐来敲门》。

当音乐来敲门。大家好，我是拉纤人意象女声合唱团指挥朱艳颖，小P老师。音乐是什么呢？音乐对我来说，它是一个通路，通往自己，连接别人。

0: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汉阳，欢迎收听当音乐来敲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听到了来宾跟我们分享音乐是什么，同时接着呢，我们听到了一首非常非常动听的合唱曲，那种氛围似乎已经把我们带到了冬天，圣诞节即将来临的脚步我们也听到了。现在汉阳就来欢迎今天带着音乐来敲门的节目来宾朱艳颖小P老师，你好。
1: 汉阳好，大家好。
0: 谢谢小P老师又专程来到当音乐来敲门，今天带着悦耳的音乐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啊。那小P老师呢是拉纤人意象女生合唱团的指挥，多次来到节目当中也跟我们分享了美好的音乐讯息。那刚刚节目一开始老师跟我们说音乐是一个通路，通往自己，连接别人，我们真的是需要音乐这样的好朋友成为我们的通路哦。
1: 没错啊。
0: 好，刚刚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为听众朋友播放了一首非常动听的作品，或许我们可以从这首作品跟听众朋友先来展开我们今天的对话，请老师为大家介绍。
1: 好啊，这组作品总共有11个章节哈，是一首歌连结。它作品的名字叫做《A Ceremony of Carols》，圣诞颂。它的作曲家是 Benjamin Britten 哈，是一个英国的作曲家，非常有名，然后非常好听的作品。
0: 是。那这也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分享拉纤人意象女生合唱团在10月6号将举办的年度音乐会，整场音乐会的开场曲目就是这一首吗？
1: 没错。
0: 好，刚刚小P老师说整首曲目有11个乐章哦，我们非常想要进一步了解这

0: 是一个乐章所铺成的一个音乐风景。
1: 嗯，因为我们是意向女生合唱团，
0: 嗯，
1: 那这一组作品是为女生的合唱所谱写的，所以是一个很合适，而且它分量很足，所以整个上半场基本上就是这一组作品，时间长度大概24-25分钟左右。
0: 嗯，
1: 那这一组作品也就是呼应了我们这场音乐会的标题，光之光亮。那光之光亮这个标题，我自己是从圣经里面的信经里面的一个句子 Lumen de Lumine。衍生出来的想法、
0: 嗯、
1: 那这个信经里面这一个句子，它本来讲的就是耶稣，它是从爱或是从光明或是从希望而来，所以音乐会的标题是从光之光亮 Lumen de Lumine 这个核心的概念来的，所以我们整个上半场当然是少不了就是耶稣诞生这件事情。
0: 嗯哼，
1: 所以它整个11个乐章它非常迷人的是，他原来通常有时候如果更完整的版本，他会是用竖琴来当他的伴奏的乐器，但我们这次是用钢琴的版本，那所以你就知道困难度更高了。那我们有个非常好的钢琴伴奏老师蔡巧仪老师，他可以用他很精湛的琴艺，可以让钢琴模拟出竖琴的那些质地，然后引领大家进入这个整个你说冬季也好，充满圣诞节还有宗教的氛围也好，所以透过这首歌的这些声响的设计和我们的演绎，会让大家在这20几分钟仿佛是置身在这个耶稣降生的这个氛围里。那像刚刚汉阳问我的，那它整个铺陈呢，它很迷人的就是它就是仿造一个像是一个弥撒的概念。
0: 嗯，
1: 好，它就是整个就是充满了完整的仪式感。刚刚的那首歌其实是第二乐章，因为第一个乐章就是进堂曲。
0: uh-huh.
1: 你可以理解尤其是天主教的弥撒的仪式，它会从进堂开始，然后一个仪式一个仪式往下，然后到最后退堂的曲子。
0: uh-huh.
1: 那这一组作品 Britain 也是用同样的概念去把耶稣诞生的这个故事铺陈讲述在这个乐章里面，所以当大家上半场一进入到音乐厅，透过整个引导，你就觉得仿佛进入了一个充满宗教感跟充满这个仪式感，然后随着一个乐章一个乐章的铺陈，透过 Britain 的介绍，我们好像身历其境了这个耶稣诞生过程中，不管是爱的降临也好，不管是这个奇迹的出现也好，不管是他诞生在马槽的时候的那个冬夜的寒风也好，就是这些东西都被Britain 写在他的作品里面。
0: 嗯哼，小 P 老师绝对是当音乐来敲门今年度最早带来圣诞礼物的一位节目来宾啊、哦，真的是已经为我们营造了这样的氛围啊、哦。那对小 P 老师刚刚说，我们听到的是整个作品里面的第二乐章，那标题叫做《欢迎圣诞》。
1: 嗯，
0: 这样的氛围非常非常的温暖。那刚刚老师也提到的作曲家呢是 Britain 啊、哦。老师在上节目之前也跟我提到了这整个作品啊、哦，是作曲家在不和谐的音符里面，想要创造一个我们非常顺耳而且很熟悉的一个环境，对不对？
1: 对，我觉得我个人很喜欢 Benjamin Britten， 我觉得他很聪明。
0: 嗯，
1: 他是一个1913年出生到1976年过世的一个作曲家，20世纪的作曲家，所以他用了很多的当代的现代的手法，比如说不和谐的音程啊，或是很多的拍号的转换、啊、节奏。但是通常我们听到了现代作曲家或者现代手法，有时候就会有点害怕，就是会觉得好像会太新颖到听觉会不舒服，或是会需要去适应那个现代的这种不舒服和奇异的状态。但 Benjamin Britten 不是，他很迷人，就是他会用这些作曲手法，譬如说不和谐的音程，他创造了我们很熟悉然后又很协和可以进入我们生活或是生命的声响，这是我觉得他最聪明又是最亲民 因为否则作曲手法这么复杂，好像那个曲子很难。

0: 大家就觉得哦，好像很厉害，可是明明听众就是会觉得，可是我就是觉得听不懂，或是我就是觉得不是那么好听。但是 Britten 很善用这些很，比如说不和谐音程，比如说刚刚那首歌好了，刚刚大家听过，你会听到他用很多的二度音程，好，或是一些增减的音程，制造了一些音程跟音程的不和谐的力道、光泽。但是呢，它似乎仿佛就是那些耶诞节的时候那些钟啊、铃铛啊，在摆荡的时候的金属性、金属碰撞的那个亮光或是火花，它很聪明的用这种不和谐的音程创造这样子的金属性。然后，所以我很爱 Benjamin Britten， 我喜欢聪明、幽默又体贴听众的作曲家。
1: 嗯嗯，谢谢小 P 老师的分享哦。那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拉茜人意象女声合唱团2026年度音乐会《光之光亮》。那提到女声合唱团，但今年的这场音乐响宴，小 P 老师有他自己非常非常想要实现的一个算是梦想吧，于是呢，在下半场特别安排了一个纯男生的合唱团加入演出哦，要为听众朋友创造一个前所未有的美丽声响。那至于是什么样的意念跟梦想想要做这件事情呢？我们稍后再请老师为大家来介绍。而接着要安排的这首曲目呢，就是一首混声合唱曲，请老师为我们介绍。
0: 我先介绍曲子好了，曲子很好听，而且感谢菲律宾天团马德利加让这首歌应该是在台湾合唱界大家都非常向往然后也很喜欢的歌，就是那个 Prayer of St. Francis， 好，就是圣法兰西斯祈祷文。那这是一首混声合唱的曲子，那它就是在歌曲里面就希望自己，这也是圣法兰西斯他自己的祈祷文。你知道祈祷文就是跟自己、跟信仰、跟上帝之间的约定吗？或是确信吗？就希望自己可以许愿，自己可以让自己是那个和平之子。
1: 嗯哼，嗯，是。那特别选播的版本，老师是不是也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
0: 嗯。我觉得这个祈祷文跟上帝说，跟自己说，我愿意，就让我成为和平之子，让我在仇恨的时候让我散播爱，让我在怀疑的时候让我传递信心，让我在黑暗的地方让我传递光。随着年纪增长，发现这些年轻的时候觉得想当然尔的句子，年纪越大累积生活中很多的伤口以后，发现也真是不容易啊。
1: 是。
0: 所以呢，我选播的这个版本呢，马德利加的版本，那 YouTube 上面大家也欢迎大家去听，很好听，然后也创造了非常丰富的声响。但是我选的这个跟大家分享的版本，你们大家听的时候，你发现里面的合唱团的组合人员稍微年纪大了一些些。声音的质地好像没有这么完美，就会听到一点点沧桑感。我自己在选分享的版本的时候，我就觉得它好贴近在你的人生、你的生活、你的声音都开始出现这些不完美的光泽以后，还可以要跟上帝、跟自己确信，我还可以再愿意一次，这件事情有多不容易。所以我个人是在这个版本里面听到这些前辈、长辈、的分享跟自己的誓言嘛、约定嘛，那我觉得也让我自己有更多的信心跟提醒。
1: 嗯，这是充满生命厚度的声响。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圣法兰西斯祈祷文。稍一片刻，海洋将继续访问今天的节目来宾小 P 老师，我们待会见。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4: 赵指导，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掌声台北跳平台 FM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拉倩人意象女声合唱团指挥朱艳颖小 P 老师。那么在上一个单元里面呢，已经跟听众朋友提到了拉倩人意象女声合唱团将在10月份，也就是10月6号星期二晚上7点30分要举办年度音乐会，标题叫做光之光亮。那演出的地点呢，在台北生技园区多功能厅。而我们刚刚也约略提到了这场音乐会，小 P 老师特别也邀请了一个男生合唱团加入演出哦。那这样的起心动念必定是有原因的。小 P 老师说他曾经经历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制作，也获得了养分，这或许就是一个起心动念吧。
2: 嗯，解释一下这些男生的来源哈，就是光之光亮的节庆合唱团，基本上是这个发想这个制作出现了以后，那曲目慢慢长出来，在我的头脑的发想以后，开始去邀请很多，从曲目去邀请很多对这个制作有兴趣的歌手。
1: 是。
2: 那因为今年的曲目，这些混声的曲目，虽然它只有在下半场，但是都非常有分量，而且非常好听。所以非常多的歌手真的是因为受到曲目的吸引，觉得可以一起完成这些作品在2026年，所以来加入甄选。我们经过透过甄选，然后挑选音乐能力，还有音乐的音乐性和配合度和默契比较容易进入，因为毕竟它是今年才加入的一个算是计划的一个节庆的合唱团，它不像是一个常年好都工作的合唱团，所以你需要在这么短期内可以聚集信任，在音乐里面的亲密，他不是只有唱歌，他其实是愿意一起相信，一起进入音乐的带领，一起进入如果是指挥的带领的话，他会需要一些人跟人之间的默契跟信任感，所以透过这些甄选和互动，我们挑选了非常优秀的男生加入我们，所以这个是今年最特别最配的地方。那因为对我来讲，为什么会有男生的加入？那回到这个音乐会的主题，好，光之光亮，那你可以说光，好，那是爱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因为光，因为爱，所以你会发现，光不会是只有一个彩度。原来的意象女声合唱团是女生，所以可以理解女生的合唱，女生的声响大概就是一个幅度，然后就会是在这个幅度里面去展现她的姿态。但是我觉得爱的呈现是完整，才是一个爱的样貌。你可以想象女生合唱团的质地，你可以看想象温柔、柔软、清晰，或者是光明。那她似乎只有一个展现爱的样貌，爱也有可能有冲撞，爱可能也会有承担，爱也可能会有黑暗，黑暗的来源是来自于它可能会需要承载很多生命的伤口，所以这些都是我个人的理解，这都是爱的样貌。所以我就从这个的概念去希望把声音的光谱补在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光谱里面，去陈述我跟这个概念的理解。所以有了混声的加入，我们的声音颜色 就变多了。那这时候因为声音的颜色和光泽更丰富了以后，当听者进入音乐厅的时候，他可以钻到的心灵的深处，他可以钻进去的角度就变得更丰富了。
1: 嗯，
2: 所以这是这一次为什么会有男声这个混声的加入，让这个整个音乐会这个概念的描述可以更加完整。
1: 嗯，小B老师带领合唱团这件事。

0: 志琴其实已经非常非常久了，在这样一个历练过程里面呢，也堆积了很多自己在合唱的理想境界里面所要达成的另外一个高峰哦。刚也提到了黑暗，那黑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因为黑暗的存在才让我们相信是有光的，是吗？
1: 对，就是我相信大家生活里面都有不同的大黑暗跟小黑暗吧。
0: 没错。
1: 对。那就回到了音乐会的主题，跟刚刚跟大家提过，它是从信经 Credo 里面出现的经文。
0: 嗯。
1: 那有趣的就来了，就是当你面对黑暗的时候，你的相信是什么？你有什么能力去，我是说心理素质去面对黑暗这件事情？那当然就是像汉阳刚刚讲，如果有机会被提醒，因为有黑暗的存在，你才能够这么清楚地感受到光。
0: 嗯，
1: 好像有机会长出一点点力气去感谢黑暗吗？
0: 嗯，
1: 否则有时候生活太顺遂的时候，你好像会以误以为所有的光和明亮是理所当然的，
0: 是。
1: 但是我们有一点年岁，你就知道他生命不是长这样哦，齁。那有黑暗的出现，就会一直提醒你需要相信光，甚至成为光，你才能够面对你生命中的大大小小的黑暗。
0: 嗯哼。刚刚老师也提到了女生合唱团跟男生合唱团在这一次光之光亮里面所要呈现的氛围以及光谱，没有错，女生跟男生我们说的是声音的声哦，在音乐的世界里确实是属于不一样的光谱，对吗？
1: 嗯，对。
0: 嗯，对。
1: 而且对我来讲如果跳脱肉身这件事情来看的话，把一些抽象的我们看不见的质地拿出来去感知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你说刚刚提到的是女生好，男生或者是比较亮的声音，或是比较厚重浓郁的声音，如果是用这样的光谱去形容的话，其实这些质地你也可以去理解，譬如说比较男生的声音的光谱展现比较多阳性的特质，女生的声音的光谱比较展现比较多阴性的特质，柔软啊，温柔啊，好，包容。但是对我来讲，每一个人都是阴阳同体啦，好，就是每个人我们也知道，就是身体里面有阴也有阳，每个人都有，即便我是女生好，但是我一样会有阳刚的力道，我一样会有冲撞的力道，然后即便是一个男生，他也会有柔软的力道。所以我觉得把这些抽像的精神质地拉出来以后，我觉得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圆满一个完整的爱，他才有机会长出他最完整的力量吧。
0: 嗯，是。而且我想对于拉千人意象女生合唱团的团员来说，常年经营在女生的合唱世界里面，而这一次呢有男生的加入，那或许是一种碰撞之后所带来的一种融合，而整个过程里面呢也或许是对于合唱艺术美学的追求过程里面的一种养分吸收与成长。
1: 真的就像刚刚汉阳讲，真的是养分。所以我个人也很期待拉千人意象女生合唱团是一个平台。
0: 嗯，
1: 那我们去年如果大家有关心我们和发了我们的音乐会，我们去年跟了小朋友做了真善美，好，做了心中的回音，
0: 对，
1: 那有是另外一个碰撞好跟养分。那今年我们很幸福的可以邀请这么多的好的男生，在整个排练的过程里面，我个人就深刻的体悟到意象女生合唱团的女生在这个互动里面长出来不一样的力道和不一样的渗透，然后彼此之间就在音乐的通路里面去交换了很多彼此的质地。那男生的刚刚提到的一些坚毅的冲撞的质地好像也在 soprano 的某一个高音里面出现了，那某一个 贝斯男低音的厚重跟承载，好像也

0: 成就了 soprano 某一个高音的轻盈，所以你就会再再的让这些彼此生命之间的质地可以被承接跟可以被结合，然后这些东西全部都发生在音乐作品里面。
1: 嗯，哇，老师为我们勾勒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合唱音乐画面啊！好，那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播放的这首曲子也是汉阳自己也很期待的，为什么呢？因为这首歌我们要播放的版本就是拉纤人异想女声合唱团的演唱录音，嗯，曲名叫做 Space， 老师为大家介绍。嗯，
0: 好， Space 这首歌啊，它曲名中文的意思是希望，它其实是一个挪威的女生合唱团叫做 Cantus， 如果大家有在合唱领域应该也不陌生，作曲家专门为 Cantus 做的。那我们知道挪威它也有他们当地的原住民，就是萨米族，嗯，那当地也有很大的一个天主教的信仰，所以在这块土地里面就会有天主教的信仰跟萨米族他们是泛神的信仰。我们都可以理解在不同的信仰里面难免会有冲撞，难免会有彼此的不理解，所以想当然而在这个土地上也会有他们的冲突和对立的张力。那这一首歌很迷人的就是它的曲名是 Space， 然后歌曲里面它有部分是拉丁文，那对应的就是天主教的信仰，它讲述的也是希望。歌词的来源是萨米文，那歌词的内容讲述的也是希望，它同时结合在这个作品里面。或许因为我没有访问他本人，或是我自己从音乐里面接收到的讯息是，或许我们讲的是不一样的语言，或许我们的信仰不一样，可是或许我们有机会发现原来我们追求的东西是同样的。那所以你会发现如果这个作品里面有拉丁文然后有萨米文，这个东西可能在挪威当地可能是有一点点冲突的，可是作曲家很巧妙很和谐的把它融合在希望的这个作品里面。所以我个人认识这个作品以后就觉得这个作品实在是太迷人了。那因为光之光亮的这个音乐会，所以我们异想女声合唱团也为了这场音乐会做了两首歌的录音，其中一首就是这一首纯女声的 Space， 我们特别进了录音室录音，然后也会有后制剪辑，有加上一些画面想跟观众们够分享，然后邀请大家，因为这些歌曲都好好听哦，好希望可以透过这些录音跟录影去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进入到这些音乐的世界。
1: 嗯，非常谢谢小皮老师，在音乐会举办之前我们能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先来聆听拉纤人异想女声合唱团所演唱的这首 Space 希望。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小皮老师，我们待会儿见。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11: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掌声台北跳平台 FM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

0: 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拉纤人异乡女生合唱团指挥朱艳颖小 P 老师。那我们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就是即将在10月6号星期二晚上7:30在台北生技园区多功能厅所举办的拉纤人异乡女生合唱团2026年的年度音乐会光之光亮。我们都觉得人和人的相遇呢是一种缘分，而如果能够在合唱里相遇呢，那肯定是一个充满喜悦充满希望的光谱。其实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呢，绝对有光，但也绝对有黑暗。怎么样去面对所谓的相对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迸发出来的，不管是考验磨难或者是喜悦成就，这都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要修行的功课。而如果您来欣赏这场音乐会的话，或许透过合唱的声响，也能够让我们在心里面获得了些许的启迪，亦或者是一种陪伴吧。那我们想要请小 P 老师就为听众朋友来介绍这一场音乐会特别安排的曲目，老师说分量都很重。
1: 回应刚刚汉阳讲的，一个小小的故事。反正我女儿也会去听这场音乐会，她现在7年级。然后我就跟她说，因为在台北，我们家住桃园嘛，我说要回来大概好10:30哈，开车回来去，11点上床，然后隔天要上学，因为是礼拜二晚上。他说哦，那应该还好。然后他讲了一句话让我觉得哦，他就跟我说妈妈、哦、因为我的关系他其实从小到大都会跟我去听音乐会，他就跟我说妈妈好奇怪啊，我每次听完音乐会以后隔一天都不会觉得累耶。其实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有一点点吓到，然后我心里我没有特别跟他讲，我觉得有点太复杂了但我自己有点吓到，是孩子啊，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听完一场好的音乐会，然后就可以帮自己补好能量，重新去面对你的课业、你的交友关系、你的生活的张力，我觉得我有送一个很好的通路或是礼物给你。
0: 是，
1: 因为人生一辈子你不可能靠任何人去补满你自己，如果你可以开始长出那个脐带、你可以靠音乐会，好的音乐会或是画展或是书籍去帮自己补满，然后你会感觉到那个被充满这件事情。不知道为什么昨天晚上很晚睡觉，今天早上又要很早起来，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不会觉得累。我觉得这个提醒让我有一点点很开心，他透过这个小孩的句子送还给我自己吧。好，那就回馈刚刚汉阳说的，就是我们很幸福的可以在合唱里面，可以在音乐里面补给或是试图再相信一次这件事，尤其是这场音乐会的标题。那因为我相信就像我刚刚在开播之前跟大家聊的，我觉得身为一个音乐家，身为一个艺术家，我觉得很多的敏感度是来自于整个大环境的氛围。我个人觉得这个世代不管从各个角度来的很多的不确定感，所以让大家都很容易会有很多的躁动和很多的不安。那这时候就我个人就才会从心经里面那句话就跳出来，然后抓住我这样。那下半场的曲目尤其是精彩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选曲一路从16世纪类似格力果圣歌的氛围的歌曲 Miserere Mei Deus 一路好到了 Bruckner 浪漫时期，然后到了后来到了现代的 Omanium Mysterium 这个充满神奇神机，然后到了真实的光 Laudersen 我最爱的作曲家，然后到一路到现代的 A Quiet Place， 就是随着这个时代的脉络，光一直都在，然后音乐也一直都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80年100年

0: 多，很短暂。可是从这个下半场的音乐脉络，就想带领着大家去看到这个爱的纯洁，这个光的不灭，这个希望的恒在，所以或许可以提供我们每天在这个不安的每一天里面会怀疑我们还可以依靠什么这件事情。诶，可以先说一下，我不是基督徒。好，我不是基督徒的意思就是我都愿意相信，我也觉得大家都有很好的教导，我都好愿意学习，所以这些东西我都非常愿意的亲近跟学习。然后我也从基督教的很多的信仰的内容和想法里面得到非常多的养分啊。我如果真的有信仰的话，到目前为止我的信仰应该是音乐吧。
1: 嗯，
0: 因为我个人真的是在音乐里面很真实的体悟这些事情，然后我也很努力的很真实的在音乐里面实践这些相信。
1: 嗯，
0: 对，所以下半场一直到最后一首混声是 A Quiet Place， 就会一直看到这个光的脉络穿越时光隧道，然后从古陪伴我们到现在。
1: 嗯哼，是刚刚老师提到了在音乐会最后一首曲子是 A Quiet Place， 那我们中文的翻译就是一个安静的地方。在上节目之前，小P老师跟我分享一段话，我真的是把它笔记下来了，因为我觉得这句话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学习跟收获。他说，安静不是没有声音，而是重新更大声的听见自己。老师，谢谢你。
0: 谢谢大家。没有，我觉得好，就跟汉阳说啊，我觉得我很高兴可以来这里，因为我知道我的话可以被听见。然后我觉得那个自己的话被听见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因为当我本来的自己的这一句小小的话透过你被共鸣了，这句话变大声了，所以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我说来这里，那所以呢，回到安静这件事情，安静是一个，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吧，是一个我一直会希望可以在我生活里面持守的一个质地。安静对我来讲不是没有声音，而是更大声的听见自己心里的声音。或是回馈这个主题，音乐主题的话，音乐会的主题的话，就是更大声的听见自己心里的相信。生活中真的太吵杂了，太多讯息了，尤其在这个时代。然后如果大家又生活在不同的角力里面，有师长啊，有长官啊，有各个不同的角力，你在意的人，甚至你爱的人，你都好容易因为这些在意的话会忘记自己心里真实的声音。所以好需要安静来大大的听到自己心里的话。
1: 是，就像您刚刚分享你的女儿所说的，听了一场好的音乐会隔天都不会累。那似乎也就是听见自己的相信，因为那样的一个音乐的洗涤在自己心里面所产生的发酵，那是一个能量，正能量的累积。
0: 太棒了。
1: 是，老师刚刚也说如果你有信仰的话，那你的信仰就是音乐。对吧，
0: 我个人
1: 老师也不断的在音乐这条道路上追求更多更多，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美丽的风景，并且把它成为分享，包括带领拉千人意象女声合唱团。所以老师在去年又获得了国立台北艺术大学声乐艺术演唱博士。
0: 耶，
1: 是真的不容易啊。
0: 对，这把年纪有爬完，有爬完，
1: 学无止境。
0: 学无止境，对对对，学无止境。
1: 老师这样的追求，你想告诉自己什么呢？
0: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要告诉自己是什么，可是从我开始，你说大学合唱团，然后我大学不是念音乐系的嘛，是念环境科学，只是学声乐，然后后来念东海音乐研究所，然后去德国念音乐学院，然后一路上这样。

我觉得某个逻辑它不是我想告诉自己什么，我只是一直没有拒绝音乐的邀请而已，就是我都觉得我是被邀请，我觉得我是敞开自己这件事情，然后当邀请在我身边晃来晃去的时候，我觉得我就会很勇敢或是很冲撞。

0: 那我觉得也过了30有多的年了。我说追求音乐，在音乐的路上，
1: 是。
0: 我觉得那个不会停止啦。那个不会停止，就是我不会停止接受音乐的邀请，我会继续希望他带领我去面对我日后的每一年，因为我太不相信我自己了。诶，回到相信，我也想不到我明年要干嘛，我也想不到我10年后会长什么样子，我也想不到我20年后会长什么样。可是我相信音乐，我相信他会带我去。他帮我守护好的地方，那个相信跟那个追寻，或许是音乐，也或许是光，或许是爱吧。
1: 谢谢老师的分享，没有拒绝音乐的邀请，这也让我们感受到，我们不要拒绝黑暗的降临，也不要拒绝生命里的缝隙，因为那个缝隙就是光照进来的地方。今天非常谢谢拉青人印象女生合唱团指挥朱艳莹小平老师接受汉阳的邀请，来到节目中跟我们做这么美好的分享。再次跟听众朋友介绍，2026年10月6号，今年的10月6号星期二晚上7点30分，拉青人印象女生合唱团将在台北生技园区多功能厅举办光之光亮的音乐会，当然这次还有光之光亮洁净男生合唱团的加入，期待大家莅临欣赏。他
0: 超
1: 们
0: 赞，
1: 在是超赞的。
0: 超赞的。
1: 好，节目最后呢，我们要为大家选播的就是在整场音乐会节目单里面的最后一首曲子。
0: 最后一首混声曲，
1: 嗯，
0: 是哈，《A Quiet Place》。
1: 没错。
0: 那这首曲子在这里也送给大家，然后也回馈我们刚刚讲的这些讯息，还回馈我大女儿送我的话。这个 quiet place，那我们就回馈到那个 quiet 这个质地嘛。所以，歌词里面也是。那当然，这个 quiet place 这首歌里面是跟上帝相遇的场域嘛。那刚刚我的分享就是那个 quiet place 是属于我自己跟我的信仰的部分，我可以在那个静谧的状态里面重新补给，重新整理我心中，或许是爱，或许是上帝，或许是宇宙，分享给我的，美好，可能是一朵花，可能是一座高山，可能是一只飞鸟。然后，当我重新整理好、梳理好、清完垃圾以后，好像就有机会去迎接新的一天，然后有机会充满多一点点，好，对更多人的爱。
1: 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A Quiet Place》，一起来感受合唱音乐的力量。感谢朱莹莹老师、小平老师，谢谢
0: 谢谢，
1: 你。
0: 谢谢汉阳。
1: 好，汉阳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祝你平安。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当音乐来敲门，我们空中再会。

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7: 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8: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

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啊，今天呢这个外面天气下大雨，湿哒哒的，那我们今天呢比较特别，就是呢我们这个活下雨天的活动呢，在外面其实是非常的不舒适哦，到处都湿哒哒的。所以呢，在下雨天其实最好的一个活动呢，就是去看展览哦。那刚好呢，我们这一次呢邀请到的特别来宾呢，是法国的这个艺术及文学骑士陆中燕陆老师哦，为我们来讲解这一次在富邦美术馆的一个大展哦，就林布兰道歌谣，就是光影这个大师古典光影大师的这个特展。那今天因为下雨的关系哦，所以呢这个陆老师可能的行程上面有一些耽搁哦，比较晚来，那没关系，我们等他一下哦。那我在这边先跟各位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展哦，其实这个展是非常珍贵而且难得的哦。那古典光影大师呢，这个展是由美国俄亥俄州的 Toledo 的美术馆哦，那他们是因为这个美术馆现在正在做一个扩建的工程哦，正在修缮中哦，所以呢才刚好有这个机会呢把他们在美术馆里面的这些画作呢借出来来给我们的展览哦。那这次总共有大概有52件呢，从16世纪到19世纪的大师的作品哦。那作品呢其实它包括了肖像，还有宗教、神话、风景、静物跟日常生活等场景等很多元的题材哦，去呈现哦欧洲在绘画在不同的时期哦地域跟一些艺术传统中的一些丰富的样貌哦。那其实我们在看这些展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些触动，那我们是希望说借由这样的一个介绍，让大家未来在买房子啊，在装饰室内选择画作的时候能够有一些感觉哦，而不是说由这个设计师哦就是帮你挑选哦，可能没有太多的就是这个房子的主人对这些画作没有太多的感觉哦。那我们也是非常幸运的哦，在不同的时间里面呢会有一些不同的展览，那我们都会邀请到很特别的这个专家来帮我们介绍这些画展哦。那我们刚讲到这个古典光影大师从林布兰到歌谣这个展览呢，它的展期哦是从7月18号到10月19号，那在这段时间在台北市信义计划区的富邦美术馆哦都有这个展览哦。那非常欢迎这个听众朋友呢去欣赏。那这次的展览其实是比较特别，是它的策展的方式呢，它不是按照时间的顺序哦，而是按照主题去划分的哦。那这个展览呢总共分了6个主题哦，去呈现了整个绘画在欧洲的历史中所扮演的一些角色哦。那我们来看，就是如同现在，其实过去的艺术也是一个传达权力还有身份还有信仰跟文化记忆的很重要的一个媒介哦。那绘画呢它是一个算是一个很重要的彰显一些权威的说服的工具齁，那当然也是一些旅行者啊，或者是学者，或者是一些收藏家想要去做一个历史的一个接触的一个窗口哦。好，那这些作品呢其实我们可以在不同的时代里面去窥探，就是人们的一些生活的经验啊，还有日常的仪式啊，或者是一些自然的环境啊，同时呢也映照了欧洲在全球交流还有殖民扩张跟自然科学发展中的一些角色的一些转换哦。那其实呢透过这些主题的脉络，那来自不同的传统的艺术啊，还有国家跟世界的一些绘画的作品能够做一些对话，然后去展现各自独特的一些这个艺术的语汇哦。他们交织的历史跟是有一些很特别的关联，那也说明了这些艺术家跟他的作品在西方的艺术史中其实是具有非常举足轻重的一个角色哦。
那其实在2026年呢，这个富邦美术馆呢，它是以艺术500年的发展为一个关注的一个核心哦，跟 Toledo 美术馆还有十亿多媒体合作，去推出了两档非常精彩的这个展览哦。那从欧洲的古典大师到近代艺术哦，去串联不同的世纪的一些艺术的脉络。那这一次的展览作为年度计划的一个开端，它是聚焦在16到19世纪之间的欧洲绘画。那也请邀请这个观众呢去进入到古典大师的作品哦，那在作品跟这个细节跟时代背景之间呢，去感受到西方艺术深厚而且多元的文化底蕴哦。那这次的展览我们为什么觉得它很特别？因为其实对台湾来讲，很多的艺术的这个画作的展览，我们比较熟悉的都是在印象派。那印象派其实它的时间是大概在18、19世纪哦。那可能对于19世纪之前的一些画作，或者是一些画家，我们大概都觉得比较陌生。那其实，在这些陌生的画家里面，有很多其实他的作品其实是非常令人惊艳的、哦。尤其是在这次的展览里面，其实有不少是荷兰的画家、哦。那这些画家其实他们所展现的画工哦，其实对于后代也是有很大的影响、哦。从他们在画作里面很细腻的表达的一些有关光影的变化，或者是在一些布料材质，或者是说人物的表情啊，或者是发丝，或者是在一些光影明暗的对比上面、哦、其实在16世纪到19世纪之间其实已经表达得非常的成熟哦。那也是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才能够发展出其实印象派有这么样的辉煌的一个历史哦。那其实在印象派之前的一个绘画，其实大部分都是以古典学派为一个标杆哦，因为古典学派就是一个受过学院里面非常正统的一个传统的训练，包括可能要去他们要去学的可能就不只是绘画的技巧而已，包括一些光学，甚至是人体的力学，甚至是解剖学等等哦，这些都必须是在他们的学习范围里面，所以他们所绘画出来的一些我们看到一些内容啊，都会很明显的跟一般我们后来在后代里面所看到的，比如说像印象派啊，甚至是现代主义所呈现的东西，其实是有很大的不一样的。所以在古典学派里面，其实对后来的印象派其实是有一些影响的。那这个影响其实是并不是传承，而是去颠覆哈、哦，这个是很大的不一样。那我们这次看到的，就是在16世纪到19世纪里面很多不同的一些画派哦。那我们看到它有分六个主题嘛，包括说像绘画与权力，然后还有这个日常之美，还有艺术事业，还有神话与记忆哦。那这些的主题呢，其实在西方的绘画里面其实是一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主轴哦。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在西方艺术里面，他们最大的一个艺术的来源呢，一个是宗教，然后一个是皇室，然后才接下来才是有关日常的生活，或者是一些风景画等等，甚至到静物、哦、甚至静物可能都是排在比较后面的。所以从这些发展的脉络跟过程里面，我们就知道说，其实在早期哦，在这些神权啊，在这些皇室里面，其实它的所要展现在绘画里面的一些细节，其实是跟它的主轴其实是有它一定的意义在的。那我们看到在绘画与权力的这个主题其实很有意思哦。其实它是算是在早期哦，能够去呈现文艺复兴到19世纪里面欧洲的各地的权贵哦，他们经常委托一些艺术的创作来展现他们的权威跟一些地位哦，或者是透过一些艺术的作品跟公众去做一些

些沟通哦。那当然，这些艺术家呢，为了生存呢，他们也必须要积极的争取权贵跟这个各个阶层的支持哦。因为啊，这些赞助者的权势哈，往往跟他们的生活保障呢，跟职业发展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哦。那无论是这个绘画的财富跟品味的，或者是华丽的肖像啊，有一些宁静虔诚的，或者这些宗教的作品啊，还是彰显权力中的政治宣言啊，艺术家长久以来始终站在艺术跟权力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中去周旋跟发展哦。那我们看到是，比如说像法国这个艺术家雅克路易啊，还有大卫啊，跟或者他的学生啊，安东啊。啊、还有这个格罗的作品当中会流露出一些鲜明的一些政治宣导的意图哦，当然透过这些艺术哦去做一些政治理念的宣传哦，那也会去彰显一些个人信仰哦所蕴含的一些内在的一些力量等等哦，那。比如说我们看到在这一次有关权力跟绘画里面会有看到包括有一些跟宗教比较相关的，包括说像圣家族跟施洗约翰等等的、哦、他去描写一些比如说像圣婴耶稣在圣母玛利亚怀中或者是身边陪伴在人世间的养父啊圣约翰跟一些他的附近周围的人物的一些关系哦，然后他所呈现的这个我们看到的他所绘画的一些神态或者是一些构图等等哦，其实跟现代的画作都是会有很深刻的影响哦。那当然在这次的里面也会有一些像比较去传达一些精神意象的东西哦，包括说像里面有一幅是由艾尔格雷科所画的关于这个园中的苦岛、哦、他的画作就是去呈现耶稣基督他在跟天使之间的一个眼神的对谈哦，那他所画的就是一个耶稣仰望天际很专注的神情哦，然后在一个这个天使呢就是从翻涌的云层中降临哦，然后就是手持着象征受难的命运的圣杯等等哦，那我们看到另一方面，因为在一幅画作里面要去呈现这个画家很多不同面向想要传达的东西哦，把它集中在里面哦，其实是需要很多很长时间的去构思哦。那我们除了看到耶稣跟圣婴之间跟天使之间的关系之外，我们也看到说他有做一些人物的一些对比哦，甚至是他把这个比例呢刻意的拉长哦，去传达出耶稣对于十字架受难前的一些内心的挣扎哦。那其实，在这些画家在作画的时候呢，其实他们有很多，当然是有很多的选择，像艾尔在选择在做这一幅园中苦岛的时候呢，他就没有去使用外在的光源的这样一个方式去创造一个空间感哦，反而是透过人物本身所散发出来的光辉来营造一些画面的氛围哦，然后进一步去凸显一些精神的力量或是内在情感的深度哦。那当然这个也跟画家的背后有一些不一样的背景哦。那还有另外一幅，其实是非常特别的，就是要讲到塞雷斯伯爵夫人啊，他这个名字因为是荷兰的名字，都很拗口哦。然后他其实在中古世纪的时候。哦，好，那这个时间差不多后，我们第一段的时间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来继续为这些画作做一些分享。

0: 敢！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4: 赵锦东，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好平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法国艺术跟文学的骑士陆仲彦陆老师。那因为陆老师刚刚行程上面有点耽搁哦，所以我们现在跟陆老师做一个电话的连线哦。那陆老师您好。
2: 韵如好，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你好，是不会不会，老师，
2: 你好，谢谢邀请，
1: 出国去看展哦，所以这个行程非常的忙碌哦。那陆老师，刚第一段我已经有跟我们听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就是古典光影大师哦，这次的这个展览哦，是由美国 Toledo 的美术馆哈、哦，我们跟他的一个合作。那六个主题展区也有大概做一些简介哦。那接下来是不是请？

0: 老师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在这次的画展中，因为从多雷德过来的这50多件的作品里面，有不少是一些荷兰的画家嘛，啊、哦，
1: 是的，
0: 那我们好像对荷兰的画家比较陌生哦，那可不可以请老师、啊、能够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荷兰的这些艺术家在西洋绘画史上的地位呢？
1: 谢谢谢谢，这个题目我觉得问得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这次的展览哦，有三四张是属于荷兰重要的画家的作品，所以通常当我们聊到西洋艺术史的时候啊，我们可以把西洋艺术史的时代，这个这次的是划分在十六世纪末啊，到这个19世纪的末期。那这个整个的排序包括文艺复兴晚期，我们会看到威尼斯画派，我们会看到矫饰主义，也就是风格主义。我常说风格主义就像是林志玲的九头身这个样子。然后呢，在这个十四世纪，我们说是文艺复兴的初期嘛，可是文艺复兴的晚期大概是16世纪的晚期，所以在16世纪的晚期到17世纪初这段时间，就发展出了在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刚刚我讲到那两个画派，可是呢，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到了16世纪晚期的时候啊，它就开始北传，北传了以后呢，就叫做北方文艺复兴。
0: 嗯，
1: 而这个北方，我们想到从意大利往北有哪些国家呢？有比利时，再往上是什么？有现在我们知道的荷兰。
0: 荷兰。
1: 对，所以玉如你所提到的荷兰的画派，其实就是一定要从艺术史的发展，一定要先提到的就是文艺复兴晚期。那在文艺复兴晚期，要跨到巴洛克这段时间，在意大利呢，有一位画家叫做卡拉瓦乔。那卡拉瓦乔呢，他就摆脱了当时文艺复兴晚期在意大利像林志玲的九头身这种风格，这种九头身再往前推溯呢，其实就是米开朗基罗，充满肌肉，比方说他在西斯丁礼拜堂所画的那个最后的审判，或者是那个创世纪的这个主题。那因为卡拉瓦乔他反对这样子的风格，所以他就开始画有戏剧感的，肌肉比较就是饱满的，然后是明暗对比的，好像是在舞台上面有一个聚光灯的这样子的风格。
0: 是。
1: 那这个风格呢，在那个时候就影响到了一些从荷兰或者是比利时，他们去意大利，他们就受到了卡拉瓦乔风格的影响。尤其是当时有个地方叫 Utrecht， 荷兰的 Utrecht 一些画家跑去了意大利，看到了卡拉瓦乔的作品，所以呢，他们回到了荷兰之后，他们也开始画卡拉瓦乔
0: 风格
1: 的作品。那这个风格就叫做 Utrecht 的卡拉瓦乔派。所以我们讲到荷兰的画派里面，它有分为几个阶段，也有早中晚。所以早期呢是深深受到文艺复兴晚期到巴洛克前期，中期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了一些其他的发展，可是最重要的是到了晚期就变成了黄金巴洛克。那为什么要叫做黄金巴洛克呢？因为这就要提到当时的历史。因为我们知道荷兰啊跟比利时，它呢其实原来是被西班牙跟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所统治，尤其它的7个省原来都是附属于西班牙的王国，后来这7个省就在那个就独立了，独立了以后就叫做联合省，7省联合共和国。那7省联合共和国的成立就创造了一个时空，这个时空就是经济复苏，比方我们知道荷兰的大航海时代啊，就是从16、17世纪
0: 这
1: 段时间，对，所以就创造了一个中产阶级崛起，大家不再是画画肖像画是为了这些王公贵族，而是你有钱，你从国外有很多的东西，你自己有很漂亮的黑色的这种很高级的服装，你可以买得起这种蕾丝。所以就开始有一批画家，他们在黄金巴洛克17世纪的时候，他就有很多的委托。那甚至当时在荷兰，其实有很多的工会，这工会呢，可能是做金子的，做皮革的， 或者是

0: 画师工会，这些画师工会的叫做圣律，因为当时有一个圣人叫做圣律，他是画了第一张圣母玛利亚的肖像画。这圣母玛利亚肖像画是抱着耶稣圣子的，那是圣律。所以在当时就有圣律工会，从意大利开始一直影响到荷兰比利时。所以像我们讲的荷兰画派里面，北方荷兰画就是北方画派里面，荷兰也好，比利时也好，这些画家他们当时有哪几个最有名呢？第一个就是鲁本斯。那鲁本斯的画，他充满了动感，他充满了戏剧感，然后他的这个图的这个绘画的这个技巧，他不太重视线条，他重视的是色块跟这种动感。
1: 嗯，
0: 那他呢就有自己的工作室，因为他非常的成功，他后来呢最后他还称之为许多的王室，包括法国的这个亨利四世，他的夫人，他的王后玛丽德梅迪奇，是从佛伦斯嫁到法国的这位王后呢还特别请他帮他设计他的这个皇宫里面的这个石壁画，或者是画了他亨利四世死的时候，现在在卢浮宫一系列的玛丽德梅迪奇的一生的大幅作品。他的工作室就有一个学生叫做 Antoni Van Dyck， 所以这次来了一张他的肖像画，就是穿着黑色的很珍贵的服装，还有戴上他们的蕾丝袖口啊领口都有。然后在第三个呢就是 Ron Brown 维梅尔，那个林布兰，对不起，林布兰。所以这次来了两张林布兰的作品，然后呢，第四个呢就是维梅尔。那 Rembrandt 呢，跟维梅尔这两个画家，他们很有意思，就是他们的晚年跟他们的这个他们往生都是非常非常戏剧化的，也就是最后都是非常潦倒的情况下，甚至像 Rembrandt。我们讲 Rembrandt， 他是这次的一个作品，有就是这次我们主打的啊，就是戴了一个帽子，帽子上面有鸵鸟羽毛啊，
1: 对，
0: 然后戴了一个金项链，这个是他最辉煌的时候，他在阿姆斯特丹的时候所画的。
1: 嗯，
0: 然后那时候他在阿姆斯特丹跟他太太啊，他们甚至花钱买了一个在犹太区很高级的房子，然后那个时候他就开始大量的接受个人的画作的委托，所以他自己很喜欢收集一些自然史的，或者是项链啊、布料啊，所以等于就是你去了一个摄影棚，然后那边有很多的服装让你去做。
1: 老师，那请教一下，就是林布兰他为什么会被称为所谓的光影大师呢？
0: 对了，他之所以被称为光影大师，就是我刚刚讲的，林布兰是出生在雷顿，雷顿就是我刚刚说的，让荷兰这七省独立成了荷兰的七省联合共和国。所以这个雷顿这个人呢，他其实就是等于是这个共和国的国父一样。
1: 嗯，
0: 所以林布兰就是出生在这个雷顿，甚至呢他也出生在他也入学的时候，他家里有九个孩子，他是唯一进入了拉丁学院。这个拉丁学校其实就是主要呢是培养十几岁的孩子他有机会受教育，而这个受教育不是只是王公贵族受教育。然后他进了那个地方，他学到了什么？他学拉丁文，然后他甚至还是要学舞台，要学表那个舞台的这种戏剧。
1: 嗯，
0: 然后后来他就跟老师学，他的那个老师呢是去过罗马的，去过罗马，他们见过卡拉巴丘的作品，他的老师呢甚至还有收藏当时鲁本斯比利时的画家的作品。所以他在他老师的画室，他就见过鲁本斯的作品，他也见过卡拉巴丘。我刚刚讲的那卡拉巴丘，我们说光影大师这次的题目啊，其实呢，主要就是我们在台湾，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比较诗意的一个主题，因为他原来的主题叫做 Old Master from Rembrandt to Goya。那所以光影大师其实讲的就是卡拉巴丘十七世纪初，也就是在那个文艺复兴晚期以后，由这个意大利画家他所发展出来的背景是黑的，然后人呢如果是画一个人的话，他就是单一的，然后舞台一样的效果，灯光会打在他的，
1: 就是有一点聚光灯的效果嘛。
0: 对，而且这个聚光灯的效果不是正面的投上来，它是从侧面来，所以常常你会看到，因为你打在你的左脸，你的鼻子就会有一个影子在你的右脸。
1: 是。

0: 对，所以光影大师其实我们就是从艺术史的发展来看，刚刚我所讲的哦，我们不能够忘记这个这个光影哦，就是明暗对比，尤其是 Rembrandt 这种风格，他深深受到了意大利的 Caravaggio
1: 的影响。
0: 很有意思的是，他根本没有，他根本没有离开过荷兰。
1: 是，
0: 对，他从后来他跟着老师学，他受到那些风格的影响，他对于他喜欢戏剧的感觉，你可以想象哈，这次的这个我们这次借来的这个是他早期的。可是呢，在中间的时候呢，他画那些肖像画，他在阿姆斯特丹他有了名声，所以开始呢就有那个消防队，消防队的队长哦，跟那个还有周边的一些保卫，有点像警察队，就请他要画一张很大幅的群体画。那他接了这个案子以后，他完全就是像用于这张画很大哦，这张画现在是在荷兰的那个国家博物馆。他就用一种像是戏剧感的方式来画它，可是这张画画完了以后呢，只有中间的几个人比较亮，后面的呢都暗暗的，要不然就是侧脸。你们要了解这些画呀、啊，每一个成员这些会员他们要出钱，你如果钱出得多，画家就把你画中间一点，
1: 画得比较显眼。
0: 对，所以像这次呢、就要了解，就是很这个展览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会看到这个Anthony Van Dyck 就是标准的一个人的肖像画，背景黑的，衣服是黑的，因为那是最珍贵的料子哦，蕾丝也是很珍贵。我们会看到我们的 Rembrandt 已经是第三期了，就是从鲁本斯、Anthony Van Dyck， 还有一个另外这次还有来了一个 Francis Ho， 还有 Rembrandt 跟这个哦，那我们光是比较 Anthony Van Dyck 的这个一个男人的肖像画，跟我们 Rembrandt 所画的也是一个男人的肖像画，这两个风格是完全
1: 不
0: 一
1: 样
0: 的。
1: 对
0: Rembrandt 呢，他是完全启蒙于这个鲁本斯的这种笔触，就是 flu 的，这个色彩是会浮动的，他不太重视那个线条。可是 Van Dyck 他就会比较明确的去，虽然他的老师是 Rembrandt 哦。对不起，他的老师是第一期的鲁本斯，可是呢，他绝对比 Rembrandt 要画的要比较的紧，就是比较严谨一点。然后再有一个呢，我要提的就是这次的另外一个肖像画很重要的画家，也就是在我们讲到荷兰画派，就是 Frans Hals。那 Frans Hals 呢，也画很多的群体画，他呢就非常非常的也是这种偏向这个鲁本斯的一种风格，也就是他们重视这种明暗光影的表现。可是这种明暗光影的表现的呈现，有人就是背景很黑，人很清楚啊、然后笔触比较像鲁本斯。可
1: 是
0: 在是、
1: 对不起老师打断一下、就是像这个林布兰啊，他画的其实背景是黑的，那他又穿着深色的衣服哦，所以怎么样去凸显这个层次哦，我想这个就是大师功力的所在哦。那我们这边呢先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的来宾跟我们继续做精彩的分享。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6: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7: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8: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平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法国艺术及文学骑士陆仲彦陆老师哦。那陆老师，我们刚在上一节有跟各位听众介绍了有关荷兰在艺术西洋绘画史上面的一个地位，跟我们这一次的一些画作的重点哦。那我们刚花了一些时间来介绍林布兰，那因为这次的焦点当然还是放在林布兰这两张画作上面，那我们可不可以请老师再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呢像林布兰这一次这幅这个戴羽世帽的男子啊，我们看到他的背景是黑色，就是刚老师有提到说，其实他这个画派的画风

0: 有跟过去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那它的背景是黑色的，然后它的衣服跟帽子又是深色的，但是它还是非常能够去表达出不同的层次感哦。就觉得这个是我个人觉得、啊、粗浅的认为，这是大师非常非常有功力的地方哦。那老师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要怎么样来欣赏林布兰的这两幅画呢？
1: 啊哇，这个这次的主打哦，这个作品《穿皮草大衣的男子》，他这个画的时间是在1655到1660年之间。那另外一张呢，就晚了大概十几年。那前面有跟大家讲到的，他另外一个在荷兰国家博物馆很有代表性的这个画作哦，就是夜巡，它是创作于1642年，表示说那个时候它已经很有名了。
0: 是，
1: 其实您讲到黑色哦，我们常常提到用墨的话，我们说光是传统的中国的墨就有墨分好几彩，对吧？那所以当我们讲到黑色的时候，我们诠释的时候当然单一就讲它是黑色，可是黑色在色彩学里面它可以调不同的颜色，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说在 Rembrandt 他所画的这个黑色里面，他可能调了一点黄，可能调了一点白，所以这种调色的方式透过，像我们可以这样想，我们拍黑白照片，
0: 是
1: 我们拍黑白照片的时候也是有不同层次的黑灰这种这种
0: 不同的色阶，
1: 对一种层次感的这样。那所以当它的色彩运用没有很丰富的时候，它就会要透过调色，用色彩单一色调的一个层次感，多一点白多一点黄等等，去呈现他所看到的。因为这一次他所画的这个穿皮草的这个男子，他的脸呢其实是一个侧脸，那这个侧脸光源最清楚的其实就是在脸颊跟鼻头，因为他戴了一个帽子，所以他的光源有点像不是直射，而是从上面透过帽子，所以他的眼睛的这个地方啊，两个眼睛地方好像戴了一个面具一样，它是有阴影的，
0: 是，
1: 所以它是非常细腻的去观察，而且它又透过它颈部的这个黄色的这个金色的
0: 项链，
1: 这个项链，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一种协和感，一个很协和的一种搭配，就是它的脸上的光，就像我们想象我们现在说 LED 光或者是烛光或者是灯泡，那这种一样是光，不同的光所呈现的也有所谓的寒色调跟冷色调。
0: 冷色调 对。
1: 那还有就是这次有一个家族的群体画哦，那这张家族的群体画，因为我们的朋友们会去展场现场，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家族的群体画，它下面会写说这个画家就是 Franz Hals， 也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一个画家，画肖像的，他就用了20几种黑色。对，所以呢表示说当时在绘画的这个市场上面哦，颜料对他们来讲已经是一种容易取得，然后还有就是在当时我们讲到最早期的绘画是画在湿壁画，比方说蓬贝城的湿壁画，意大利的湿壁画，然后慢慢的在我们在罗马我们也会看到有马赛克来呈现，后来呢这个颜料啊就会画在从木板慢慢的画到了画布，所以在荷兰这个时期呢，他们已经有人继续画木板，有人就开始画在画布上面，而颜料的部分当时他们已经发明了一种自然的一种油脂，那这种自然的油脂调上了这种色彩的时候，它可以形成一种非常非常薄的，就像你刷一层它非常非常的薄，也因为这个原因呢，所以在有些创作的荷兰的画派里面，或者是比利时的画派的这个地方的画家们，他们呢要么就是画的这个色彩会非常浮动，要么他就会画的非常非常的细，就像我们讲到北宋的绘画非常的写实非常的细，那你要能够画到写实跟细，你是不是你在颜料上面是能够用笔去描绘那些很细很细的细节，比方说画蕾丝，还有一个讲到这个就是

0: 荷兰画派也是黄金时代，我也想再补充一个，为什么呢？像 Rembrandt 啊、安东尼·梵蒂克啊、鲁本斯啊，或者是这个这个 Frans Hals 这批人，或者甚至维梅尔，为什么他们都画很多中产阶级甚至中产阶级以下的人？因为那个时候要讲到是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15、16世纪这段时间，在欧洲慢慢孕育出来的一个宗教的改革。这宗教改革就源自于当时东罗马帝国在现在伊斯坦堡，也就是君士坦丁堡的瓦解，被奥图曼土耳其人占领了，所以那时候就要在梵蒂冈罗马这地方盖一个圣彼得大教堂。那需要钱，大家就要付，信徒就要付钱，有教会，然后这付什么理由呢？就是赎罪券。所以当时马丁路德是反对赎罪券的，他认为信仰直接透过圣经就好了。所以当时欧洲就分为宗教上面两派，那你开始不画圣母玛利亚跟耶稣，你不太画那个宗教的题材或者是神话的题材，你开始画你真正在你这个社会群体中的人物的，最经典的就是荷兰。因为荷兰当时他们选边站，他们信奉马丁路德所倡议的新教，也是现在基督教，所以开始在那个地方呢，在16、17世纪这段时间，他们就开始不能够画圣母耶稣宗教主题。可是呢，比利时是可以的，因为比利时继续信天主教，所以你会发现鲁本是最成名的什么上十字架下十字架那种大型的祭坛画。所以这个就必须了解，我们讲到荷兰啊，就是荷兰画派，也就是北方画派，我们不是单一看荷兰，我们在当时的整个领土的话，它包括比利时也在里面。所以比利时跟荷兰的画家在一样的一种经济贸易的发展的时空，使得像 Rembrandt 啊、维梅尔啊，或者是前面讲的几个画家哦，他们不只是在地，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国家。比方说 Rembrandt 跟维梅尔，可他们画的就是他们所接的单子，都是在他们生活的社会圈里面的人请他们来画，
1: 是
0: 或者他们画好的画可以去市集卖。那很多的小画家像他们自己画，所以他们篇幅不会很大，除非是说你是受定制的群体画，像这次来了一张很大的，一张画那个金匠工会的
1: 工会那张
0: 画，
1: 对，
0: 那个群体画就是他们习惯的一种画法在荷兰比利时，就是你就是要把我画的四平八稳，然后我们都要穿上我们最那种黑色的染织的布料，是非常贵的，所以通常画单一的画像或者是群体画，他们都会穿上这种黑色，
1: 是
0: 呀，或者是家族画的。所以从宗教面来了解的话，我们就知道为什么Rembrandt 那个时候画。还有一个我要再补充，就是 Rembrandt 他这目前留下来的画作哦，有上百张，而他自己画他自己的这个自画像有100多张。所以这次的第二张肖像画其实反映的就是他在晚年的时候那种比较笔触更为那个狂放的一种表现，
1: 就是他年轻跟早期跟晚期这个画风好像有点不大一样。
0: 对，所以这也是他常常画自画像是在表现他自己的写日记的一个形式。他把他自己画了100多张，其实他就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诠释自己的心境。
1: 是，那老师像在这一次的画展里面，除了我们刚刚介绍的这个林布兰，还有就是在第一段里面有跟大家介绍过这个塞雷斯伯爵夫人，还有园中苦岛这些之外，老师还没有特别推荐哪几张是必定要细细看的作品哦？那请老师简单帮我们推荐一下。
0: 好的，其实我觉得这次这几个单元里面哦，每一个单元都有它的 highlight。那我就先以第一个单元来讲哦。那第一个单元，我觉得除了韵如所提到的两张之外，有一张是非常重要，就是你们如果去罗浮宫，你会看到很大很大的一幅300多乘400多的，就是那个新古典主义的奠基人啊，大卫所画的那张赫拉斯的家族。那这个就是完全就是打破了就是以色彩为主，它完全回归到这个古典，重视线条，就像古希腊罗马这样子的一个风格。那我们这次所看到的是这个大卫他画了那张大幅的以后呢，一个贵族再请他画了一张，这次100多的，这乘以200多的。那唯一的差别就是右下角

0: 因为打仗而成英雄，所以从法国大革命开始以后，其实总共有七次的反法同盟。那张扩所画的呢，是他的第四次反法同盟。那他所打的是俄国，然后是惨胜。这张画呢，也表现了当时在拿破仑一世的时候，新古典主义的一种风格到浪漫主义的一种风格的画法。那这个展件还有另外一件，就是这个 El Gallego 是西班牙非常有名的画家，他的名字其实源自于他原来是希腊克里克岛的一个画那个拜占庭的那个宗教绘画的。那后来呢，他就受到刚刚讲的文艺复兴晚期，就是像林志玲九头身这种的风格主义的影响，然后再加上他自己在克里克岛画拜占庭的这种比较有色彩的作品，所以我们看到了他的人啊，什么这种宗教题材的，也就是一种觉得跨国域的一个风格的很有意思的地方。第二个展厅呢，其实讲就是壮游，表示到从此文艺复兴开始，王公贵族的孩子成年礼就是要去壮游，到了18、19世纪的时候，就成为了一个包括美国啊、英国这种整个风气，所以他们都要去什么埃及啊、希腊呀、啊、罗马、意大利这个样子。所以呢，这次我们会看到有两张是偏向古典的，也就是罗马的画家画的古迹，所以古迹呢就会有想象中的古迹，就是拼凑型的。还有一种呢，就是你真正的去了那个地方，你看到的古迹；还有呢，就是你会在古迹的里面，你会放进一些宗教题材，耶稣啊，或者是你会放进那个神话题材。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在这个展厅里面很有意思，就是我们看有那种那种废墟啊、柱子啊、或者是拱啊、三角梅啊，那这个其实就是其这个展区的前面两张画就是一个罗马的老师画的，可是后来法国的画家得到了罗马家大奖，比方比方后边他在那边呢就受到这个老师风格的影响。那第三个展
1: 老师。这个时间有限哦，这个、非常的非常可惜哦，但是我们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再请老师来跟我们做一些精彩的说明哦。那这个我们下次一定会再邀请老师来上我们的节目，帮我们把这六个展区的一些内容都介绍完。那我们在这边先谢谢老师咯，谢谢。
0: 然后我们也期待大家之后哦可以看到说下一档12月的时候就是承接这次展览的也是斗雷斗来的，然后呢他承接的就是印象派以后的一些画作。
1: 是好，那我们12月还可以再期待哦。
0: 好
1: 那谢谢老师，
0: 谢谢。
1: 好，那刚老师有一直在提到说林志玲九头身，那这次很特别的是我们的语音的导览就是由林志玲来做导览，可以透过我们的语音导览里面听到林志玲非常可爱的声音哦。那这次的展期呢是从7月18号到10月19号。好，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先进行到这边，感谢您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您幸福好运到，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5: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6: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
7: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1: 现在时刻2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现场为您直播的我为你歌唱节目。您在 YouTube 上或者是在我们正声的脸书都可以看到我们，也可以听 FM104.1。 在这谢谢朋友，我们一块说一声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好久不见了哈，我是吴俊贤。节目一开始想要听什么歌请来电话，电话号码是2371-2920 02-2371-2920。好，首先我们来听一首《爱的路上我和你》，请董云君小姐唱。

0: 2个礼拜没有见面，我觉得好像好久好久没有见面了。其实2个礼拜我们都是录音的，一个中秋节嘛，还有一个是双十节。好，这边有电话哈，我们来接电话。你好，我为你歌唱。
1: 吴老师，午安。
0: 啊，邵先生，
1: 好久不见，
0: 好久，真的好久不见。
1: 是。
0: 你三个礼拜没来。
1: 对啊。
0: 对。
1: 我想点两首姚丽的歌。
0: 哎。
1: 请老师安排其中之一。
0: 是。
1: 第一首是《蛇一般的腰》。
0: 啊。
1: 没关系，你第一首不行，就第二首《勿忘我》。

0: 好，
1: 是姚丽的，不是习近平的。
0: 这一路弯弯。
1: 对对对对，
0: 啊、好好好，
1: 好吗？
0: 赵先，谢谢啊。
1: 啊，哪里？
0: 啊、好，
1: 谢谢，
0: 谢谢。喂，你好，我为你歌唱。
2: 吴姐姐你好。
0: 啊，范荣雪。
2: 范荣雪。
0: 范荣雪。
2: 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
2: 祝你双十节快乐。
0: 好，谢谢。
2: 我晚上睡觉有没有多盖被子？
0: 有有有，天气冷了，要盖被了。
2: 我还点歌。
0: 什么什么歌，范荣雪？
2: 那个包娜娜的《潇潇夜雨》。
0: 潇潇夜雨。
2: 对。
0: 好，谢谢啊。我为你歌唱，你好。喂。
3: 喂。
0: 张先生你好。
3: 嘿、hey, 大家
0: 好。
3: 好
0: 久不见，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了。
0: 哎、
3: 欸、吴姐，你们上个礼拜的节目好像联合国，我蛮喜欢那样子的创意。嗯。
0: 对对对。
3: 尤其我妈妈，因为我妈妈来自中立客家嘛，她说董一军唱这条采茶歌哈、
0: 欸、
3: 唱的字正腔圆，她好喜欢的。
0: 标准、嗯、标准。
3: 嗯，还有这个李美琴，我怕说李美琴哈、哦、她烧五灯奖出来的。哇，她把这首康秀芳这种那么这么强刚的这个歌唱的这么棒，
0: 唱得好，
3: 比原唱还要棒。
0: 对，那你
3: 如果是我评审，我再给他一个五等奖。
0: 好好，
3: 再给他一个五等。
0: 好，你想
3: 信？那我今天点一首，当然你们其他人表现也不错啦。
0: 对，
3: 好，好，谢谢你们。那我就点一首那个《人约黄昏后》，好吧？以前陈彼得有唱。
0: 人约黄，好，谢谢你。
3: 好，谢谢，谢谢。
0: 黄昏后，好，还有一通电话。你好，我问你歌唱。
4: 哎，吴小姐。
0: 啊，胡先，胡先，你好、啊，你好。
4: 我想点一首那个《我与你相逢清水溪》。
0: 哦，那是我与你相逢清水溪，一起难忘。这样哈，这首歌可能下一次唱，因为要二重唱。今天欢红也很好请假。哦。
4: 哦。
0: 哎，下次。
4: 那改一首好了。
0: 哎，什么歌？
4: 明月上高楼。
0: 明月上高楼，好，谢谢。
4: 谢谢。
0: 谢谢。我们来听歌啊。我们来听一首杨艳妮小姐为我们安排的《萍水相逢的人》。

米尔夏，还有你好，米尔夏先生，第一名，于宝宝你好，陈丽水，谢谢你哦，谢谢你，胡丽云好，还有朱佑，对我们两周没见了，李先生你好，对，入秋了，大家要注意保暖，没有打年长的朋友要去打针啊，打那个

0: 疫苗，感冒疫苗。沉鱼茹你要听越南情歌好，还有仲真，你好，谢谢你听我们节目，我们很高兴。是个 Jason 王是吧？你要听偷偷摸摸，男女对唱，金鹏会吗？
1: 女跟女偷偷摸摸。
0: 哦，女跟女，
1: 对，
0: 来来来，等一下想办法哈。还有杨秀珠，你好 ，Jessica 怎么拼啊
2: ？Jessica
0: 啊
2: ，Jessica
0: 啊，谢谢 Jessica。杭淑云，好久不见，对，好久不见。好，我们现在听歌，那我就来唱这一首陈玉茹演唱的《越南情歌》。

0: 我们来听一首，刚才你听了《越南情歌》，是由我吴俊贤为您唱的。各位朋友，这个我们第六届的振声怀念金曲歌唱班，在下个礼拜二开课了，欢迎喜爱歌曲的朋友可以来参加。那如果你还没报名的话，当天来也可以啊，非常欢迎你们。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振声广播公司怀念金曲歌唱班第六期将在10月20号正式开课，上课时间是每一个礼拜二下午2点到4点，即日起开始报名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打电话专线02-2314-9121，23149121，欢迎你。我要为你歌
4: 唱。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们现场直播的《我为你歌唱》节目，我是吴俊贤。李坤明，你最好了，每一次帮我们分享。谢谢，九佑，你要听999朵玫瑰，下周唱没关系，让那个，请那个李美清小姐准备啊。好 ，Jessica， 你好，还有淑慧，李淑慧你好。哎呀，王江雪，各位来，我们把王江雪送我们的礼物今天收到了，很漂亮的，各位。从天津这么远的地方寄来，每人一个，够了够了，
5: 谢谢
0: 王江雪，
6: 谢谢，
0: 真的那么远的地方寄来哈，很重啊，谢谢王江雪，何爱丽、林品珍、洪建辉，你好久没有来报道了。严早上，哎，杨导的嗓音也好久没来了。李然，你也好久没来了，好吗？啊，好。林凤贤唱《秋的怀念》，好，待会儿帮你安排啊。林文贤，谢谢你的报道。好，我们来听一首歌，这首歌是一位黄小姐昨天唱的《迟来的爱》，我请蓝峰先生。蓝色的蓝，山峰的峰，蓝峰先生为我们唱《迟来的爱》。
7: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在逃避，不敢面对你多情的关怀。今天我

明天你就要带着他走进结婚礼堂，我羡慕他，同时也给你我最深的祝福。

0: 痴而爱，蓝峰先生所唱的。金鹏
1: 是，
0: 待会儿你唱一朵小花，准备一下，
1: 准
0: 备
1: 一下，
0: 一下
1: 啊、
0: 好，
2: 唱一朵小花，
1: 一朵小花有点点。
0: 哎，好，啊，这个可以，可以，可以，好，这个刚才霍先生演唱了一首《明月上高楼》，我请翟曼芳小姐唱《明月上高楼》。

赵先生，你请唱一首《勿忘我》。好，我请金鹏先生来为你唱。勿忘我有两首，一首是《勿忘我》，勿忘我，对不对？一首就是现在金鹏要唱的。好，我们来听。

这首《勿忘我》和另外一首完全不一样啊。林品珍，好，谢谢你。你说《蓝风和乳白》好，对他说讲话蛮好听的啊。还有米尔夏，谢谢你。李玉兰，你说蓝风老师帅气的脸看不到，待会儿叫他站到中间来给你看一下。谢谢，谢谢。好，我们来听一首吕美琴小姐带来一首《最后的恋人》，我们来听这首歌，很好听，《最后的恋人》。

这是吕美琴小姐所唱的《最后的恋人》。这边有一位杰西卡王要听一首《偷偷摸摸》。好，我请杨艳妮和董玉君两位来为您唱《偷偷摸摸》。

0: 休息一下，再火线。
1: 云端发票向前冲，多刷载具奖项多。财政部北区国税局关心您。
2: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3: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3: 谢陛下。
4: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5: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现场直播，我是吴俊贤。这边林凤贤，嘿，林凤贤。

哎，你好，我们最好的听友啊，你要听一首《秋的怀念》。好，我请翟曼芳小姐为您唱《秋的怀念》，秋天到了。

0: 这边有一位陈龙喜，陈龙喜先生，你说从美国来听的，现在美国，如果你在纽约是12:46，如果在加州就是9点多，对不对？好，你要听一首金鹏唱的一朵小花，男生唱一朵小花，金鹏啊
1: 哎，试试
0: ，OK
1: 看，
0: 吗？
1: 试试看，
0: 试试看吧。好，我们来听陈龙喜先生唱的。

0: 唱的实在太好听了，
1: 我眼睛看错的词，
0: 我都忘了我下面要做什么事了。丽丽马小姐，还有丽莎马小姐，谢谢你们两位马小姐在听我们节目。胡丽云，谢谢。最熟悉的旋律，最喜爱的我为你歌唱，爱你们哟！谢谢胡丽云，我们也很爱你们啊！谢谢。邱云霞，谢谢。陈永诗，青山最近身体好一点了，但是有疫情啊，有疫情不方便。好，那还有米尔夏，好好应景的歌就是《秋的怀念》。谢秋里朋友，谢谢您，真的怀念。好，我们来听歌。
2: 谁唱？
0: 谁唱？我也不知道谁唱，我刚刚听得太迷。太迷住了，太迷人了。好，杨艳妮，有一位朋友点上茶叶青。
2: 哦，
0: 好。
2: 香香影
0: 还
2: 茶叶青。
0: 茶叶青。
2: 茶叶青。
0: 在心内和竹林穿花青。
2: 先别人好。
1: 把歌词找出
0: 来。没有歌词，用背的嘛。好，你来，董一军。
2: 人约黄昏后。
0: 人约黄昏后。今天因为他们都唱得太好了，把我迷住了。好，我们来听张先生演唱的《人约黄昏后》。

女士会你好，你说两个星期听的录音啊，很棒，多元化。对，上个礼拜我们唱了很多外国歌，这个都很多元化了。那你要现在把悲伤还给悲伤，这首歌要合音。今天欢欢也没来，下礼拜来的时候帮你唱，好不好？哦，谢谢。还有一位朋友是 Y U N， 怎么拼啊？袁，王元孝，王元孝朋友，你要听《白云常在天》，今天看看时间够就唱啊。好，我们来听 Jessica 演唱的《茶叶心》，杨艳妮小姐为您唱。

Suey 这位朋友，谢谢您，谢谢您，好像是我们的新朋友哈，陈永诗，谢谢。还有，Juju，Juju，你说上个礼拜就是我们成果展，你有看转播是不是？直播，对，他们对歌唱的爱好啊，我真的非常感动。他们每一个人都很用心的唱歌，然后我帮他们化妆，然后呢，他们把自己最漂亮的衣服穿来，真的很，大家都很开心。那我们第六届在下个礼拜二2点钟开始了，要叫什么歌呢？到时候你就知道了。非常欢迎朋友们来报名，报名电话，就是。健身网络上都有哈，谢谢你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今天很多朋友点唱的歌都没有唱，很不好意思。回去。

整理一下，然后我们下礼拜再唱。欠的歌一定要还。好，吴敬贤在这儿祝您健康快乐。音乐，我们下礼拜。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0: 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又是一个美好的礼拜五中午12点，我们在空中相会。朋友也可以看 YouTube 上面，或者是正声脸书，还有听我们 FM104.1， 我们在空中为您选唱您所喜爱的歌。首先我们来听一首 Amy Hall 演唱一首《可爱的早晨》，我请关宏愿小姐唱。

上个礼拜钟世俭先生今天唱了一首陪酒，好，接着我请杨燕妮小姐唱陪酒。

林凤贤，你好，啾啾，谢谢您。您说希望明年2012年节目能够继续唱下去，好啊，我们也希望啊。大雁，谢谢你的赞美。戴厚荣，你说你前两天在捷运站巧遇金鹏老师，哎，我觉得戴厚荣我们还真有缘啊，我和你也巧遇啊，你记得吗？所以你跟我为你歌唱是不解之缘。欢迎戴厚荣和艾丽、武安、王江雪。你说啊，你是人在曹营心在汉，出差到重庆无聊死了，好在有我们节目陪伴，真好。好，谢谢谢谢王江雪。丽丽马小姐，点唱一首，你说好久没点歌了，对呀，好，你要听一首《永远守着他》，我请翟曼芳小姐。和我一块为您合唱，永远守着他。

永远守着他，这是二重唱的歌。瑞丽玛小姐听到了吗？先生，前一阵子有一位朋友，名字我忘了，演唱一首《借住夕阳红》。好，我请蓝峰先生为您唱《借住夕阳红》，很好听的一首抒情歌曲。

许杨华先生你好，你演唱的一剪梅或一阵子唱，因为我常常唱啊、哦，谢谢。还有大雁，你说再看回头再重播，很好，看一遍不过瘾，再看一遍。林品珍，谢谢您，谢谢您的赞美。李奇珍你好，陈雨茹好，还有李淑慧也来了，还有克劳迪亚倩，谢谢您。李淑慧说准时在听正声广播 ，Rain Angel， 谢谢您，我也很爱你们啊，我们大家都很爱你们，听我们节目啊 ，Michael， 你好，谢谢，谢谢朋友们的鼓励。好，我们来听歌。接着我们来听一首杨小姐演唱一首你说的，我请董云君小姐唱你说的。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亲爱的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节目，我是吴敬贤，每一个礼拜五中午12点在。

0: 抗皱纹服务。广播公司怀念金曲歌唱班由星星之我心女主角吴敬贤小姐亲自授课，上课时间每星期二下午2点到4点，上课地点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号7楼，课程洽询专线02-2314-9121 2314-9121。
1: 谢谢范红艳小姐。林品轩，好、哦，谢谢你喜欢《永远守着》好几首歌，立马好、哦。陈荣喜先生，您说董玉君穿衣服很会搭配，我们所有人他最后穿衣服了，我最土了，不懂得颜色搭配，没办法，没有这方面天分。你要听了《戏子姑娘》，我们10月10号才唱过，过一阵子帮你唱，好不好？啊、哦，谢谢陈荣喜。林凤贤先唱一首《诗诗的等》，好，我请翟曼芳小姐唱《诗诗》。

这首歌是翟曼芳所唱的诗声。好，我们来听一首世界名曲《梦幻小夜曲》，这首

在逗留，岁月去不停，你好比是我灵魂，失了你像失着我，失了

道都成梦，我的爱永不在你，来何止青春里。

上活着真实，我在逗留岁月去不停，你好比是我的梦。

0: 金鹏啊，这首歌你唱过瘾啊。
1: 这个歌因为从小就听这个歌，
0: 对
1: 啊，就是一直找不到资料，
0: 我看你唱不完了。
1: 是，所以那本来就是这样子唱的。这个顺序就是这样子的。
0: 小夜曲我很喜欢这首，而且我喜欢用小提琴。
1: 哦，那更棒了，
0: 很好听啊。杨秀珠你好，用餐愉快。还有苏世杰啊，你的歌帮你唱了。陈云如、张林宇朋友，谢谢。还有就是刚才有一阵子没有声音没有影像，我们正声广播公司

快就检修，马上就好了，在这向朋友说声抱歉。好，我们来听歌，林美欣小姐要再来献一首《大约在冬季》，我们来听好几首歌啊。

是在冬季，李美琴。李佳璐，你好，李宝宝，你说刚才呀，听到声音看不到人，挺神秘的。好好好，你真是的，看不到我们你不难过。李宝宝，胡丽云、邹莹莹，谢谢你们。好，我们来听一首《二重唱》，陈月娇小姐。我没有忘记你演唱的《无伴泪影》，好，现在请欢鸿雁、翟曼芳为您唱《无伴泪影》，陈月娇演唱。

蔡明美，蔡明美小姐演唱了一首《不如归去》。好，我请杨燕妮小姐唱《不如归去》。

0: 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们现场直播的《我为你歌唱》，每个礼拜五中午12点开始。谢谢您。许阳华先生点唱一首《一剪梅》，因为常唱，所以我帮您改唱这一首《梦驼铃》，请蓝峰先生为您演唱。

陈玉如小姐，你演唱一首《梦中人》。好，也很久没唱了，我由我吴静贤为你唱《梦中人》。

梦中人是由我吴俊贤为您唱的。这边有两位朋友，一位是袁小王，就王小袁朋友，还有一位要听这首《云和》。好，我请董玉娟小姐为您唱《云和》。

敏敏林，林敏敏小姐，谢谢你。还有袁明章，你也要听银河，刚才唱了哈。陈月娇，你都好久没有来演唱歌曲了，好，今天也帮你唱啊。另外，这边胡丽云，你说听我们唱歌唱在心坎里了，真的吗？谢谢，好，艾米赫，谢谢啊，陈玉如、陈元娇，谢谢你们。好，我们来听一首热闹的合唱歌，今天抒情歌太多了，这一首歌叫《彩虹林》，请关宏燕和金鹏两位为我们唱《彩虹林》。

0: 再见。
1: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

0: 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4: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7: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8: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5: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
12: 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3: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信贤，
1: 我是青山，
0: 现在又到了我们现场直播的我为你歌唱节目，谢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收看。牡丹花好漂亮
1: 哦。
0: 哎，
1: 你是大红，
0: 我你是粉红。
1: 哎，
0: 牡丹花代表什么？代表
1: 富
0: 贵。对，首先我们来听一首大雁小姐演唱一首《春风吻上了我的脸》，我请翟曼芳小姐唱。

0: 春风吻上了我这里，宅男方小姐上来了，啾啾，我们的老朋友，
1: 哎，啾
0: 啾，啾啾来了，他说外出要小心，对，我们外出绝对戴口罩。林品山，谢谢您，今天太阳很好，他说。
1: 啊，对，
0: 哎，待会儿出去。
1: 昨天气象报告说今天会很冷。
0: 真的太阳好。
1: 结果哇，今天艳阳高照。
0: 不错，庄建真来了，胡丽云，
1: 哦、
0: 胡丽云你好。
1: 哎。
0: 还有大雁，嗯，谢谢你，庄建真啊，谢谢。还有，哎，
1: 周道，
0: 他说你相信吗？
1: 哎。
0: 我曾经是我为你喝上节目开播元老级的工作人员。
1: 哦。
0: 哇。
1: 重庆北路底。
0: 真的，谢谢。谢谢你的赞美，宝刀未老，说我们两个宝刀未老，
1: 是你了，不是
0: 说你了。谢谢啊，他说希望节目长青永存，谢谢。我们也谢谢圣深了，
1: 对、
0: 啊、有圣深才有这样一个频道。好，青山啊，
1: 哎，
0: 鱼宝宝要你唱《再回到原野》。
1: 哦，鱼宝宝啊，
0: 哎，
1: 好啊，
0: 好，
1: 今天没接他电话呢。
0: 没有，他上个礼拜前唱的。
1: 上个礼拜前。
0: 哎，
1: 好，
0: 再回到原野。

0: 太短了这首歌。
1: 啊？
0: 太短了。
1: 太短了。
0: 对呀、啊，要再唱一遍。
1: 我已经唱三遍了。
0: 已经三遍了。
1: 对啊。
0: 哦。何银珍上个礼拜演唱了一首《夜空》。
1: 夜空。
0: 我们请杨艳妮小姐唱。
1: 杨艳妮为你演唱《夜空》。

0: 吴春丽，吴春丽你好，还有李奇珍、王江雪，你说因为疫情出不去，所以人快要发霉了，快疯了，大家都一样啊，忍耐忍耐，总是会过去的。你要听谁来爱我，上个礼拜才唱的啊。还有双剑生，你说青山大河好凉啊，哎，说你好凉啊，
1: 哦，好多谢哦，
0: 哎，好多谢啊。还有林品君说俊生的口罩真好看，
1: 对，
0: 哎，颜色很美、啊、
1: 特别经过设计，
0: 对对对。哎呀，林凤贤要你唱扬州小调、
1: 啊、哎呦喂，打击耶。
0: 丽丽马小姐，你上个礼拜演唱的相思比梦长，再好的演唱西子姑娘和你安排下一次哈。王江姐，你说每天除了吃就是睡，人胖了三圈，胖点好吗？丰满吗？这个妙夏你好，陈永诗、李淑慧，谢谢你们准时收听我们节目。好，我们来听歌好不好？
1: 好。
0: 董丽君小姐要唱一首《天边一朵云》，
1: 好，
0: 张小姐
1: 的哪首？
0: 哎。

0: 这白光的歌听起来很好听哈、
1: 啊，是啊，
0: 刘系统一进唱起来很有那种味道。这个顾先生啊，上礼拜前唱了一首《昨夜梦中》。
1: 哦，你好像唱了吗？
0: 我没唱，
1: 没唱，
0: 今天我来唱。好，《昨夜梦中》。

0: 回去。
1: 从教育文化到医疗卫生，从经济发展到社福环保，开创你我幸福家园，迎接永续美好愿景。
2: 正声台北调频台，台北在飞跃，财经早知道，生活带你家节目特别邀请地方达人与民意代表，在空中与您一起关心家乡点点滴滴，共同打造
3: 城市新亮点。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8: 谢谢朋友们继续收听我们现场直播的，哎，我们也歌唱，我是吴敬贤，
9: 我是青山，
8: 要讲清楚一点，
9: 好，
8: 不然人家不知道我们怎么写，吴口天吴，敬安静的敬，贤贤淑的贤，
9: 青山今天的青，高山的山，
8: 好，我们来听歌啊，哎、我们听。金鹏先生为我们唱一首《冷井情深》。
9: 冷井情深。哎。

0: 我这个我都快要喝。
1: 你有点严重吧。
0: 啊，好，谢谢谢谢
1: 谢谢
0: 谢谢。另一马小姐先唱了一首《相思比梦长》。好，林美琴小姐来唱好不好？
1: 林美琴唱。
0: 哎，
2: 歌名呢？
0: 相思比梦长。
2: 相思
0: 比
2: 梦
0: 长。
2: 相思比梦长。
0: 怎么唱？第一句。
2: 梦比相思。
0: 好，我们来听林美琴小姐唱。

0: 啊，就你要听新先唱的《真情比酒浓》。好，我也请杨芳兰，马来西亚杨芳兰小姐一块来听。哦，马娟，你说还有，新先生合唱比较有味道的就是《高粱与甘蔗》。
1: 哦，甘蔗与高粱。
0: 那两首歌，我们唱一首，好不好？
1: 好。先唱《真情》。
0: 真情比酒浓，好。新来了。嗯。树上风。
1: 对。

0: 天然鲜血还是老喝好听。
1: 哎、Rosa Chen，
0: Rosa Chen， 他说赞赞赞。
1: 哦，谢谢谢谢。
0: 哎，陈永诗。
1: 哦也。
0: 好，陈永诗小姐说，
1: 哎，
0: 贤姐，青山大哥，你们真会搞笑。
1: 哦，
0: 青山比较会搞笑。
1: 没有，我碰到你才会搞笑。
0: 啊、
1: 哦，碰到别人不会搞笑。
0: 就是为什么呢？
1: 我也不知道哎。
0: 哎，奇怪了，
1: 说不出理由的。
0: 我看你平常蛮严肃的。
1: 啊
0: 啊，好。米尔夏也说金鹏宝刀味道。各位朋友，我们从容宝刀味道啊。
1: 不，你是宝刀味道，我已经磨了好几次了。
0: 还有鱼宝宝，你说来点欢乐呀，我们很欢乐，笑嘻嘻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钟老新，你说你先生在家工作，今天第一次听直播，要签这个小花。
1: 哪个西嘛？
0: 哎，在日本的。
1: 哦。
0: 钟老
1: 新，
0: 说的是啥？他要签这个小花，记下来，记下来，记下来。丽丽嘛，你说林美欣唱得好，对。他的歌很有特色。好，我们来听一个。
1: 好，
0: 陈月娇小姐 姐唱了一首《良夜不能留》，翟曼芳小姐唱。

0: 我们休息一下，小伙计。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现场直播的《我为你歌唱》，我是吴敬贤，
7: 我是青山
0: ，Rebelling
7: 啊 ，Doubling，Doubling，Doubling，
0: 他要听一首啊，新加坡的朋友要听一首老情歌，刚才我问了，通通不熟。
8: 哦，下一次好，
0: 下一次哈 ，Doubling， 下次，陈伯任，谢谢你。还有陈春英小姐，你说在家听歌还可以跳舞运动一下，就不会冷了。要听《情人眼泪》，情人跳三步，对不对？蹦，恰，恰，蹦。青山，你会不会跳舞？
7: 哇！
0: 哎，
7: 我是最基本的几个步伐会。
0: 我是会跳老的，现在那种手要这样子，我就不行了。
7: 哦，
0: 有没有？现在都行。
7: 对对对对，
0: 国标我就不行了。好。有一位朋友点唱了一首《孤儿乐园》，张建珍小姐点唱的。好，我们一起来合唱《孤儿乐园》，电影啥时候？

0: 就是老电影您在所主演的梅户。
1: 对，
0: 哎，梅户我记得最后疯掉了，对不对？唱了一个，哎，疯掉了，唱了一个《
1: 疯狂的世界》。
0: 哎，
1: 我
0: 要爬上最高的高山顶，看一看高山顶有没有良心，对不对？梅户
1: 就是没良心。
0: 是不是这部电影？我记得
1: 好像是，
0: 是梅户嘛。
1: 对对对。
0: 好，我们来听有一位朋友点唱一首《多少柔情多少泪》。
1: 多少柔情多少泪？
0: 哎，是谁呀？
1: 董一君。
0: 对，董一君唱。啊，魏浩，魏千浩，魏千浩，魏千浩说，他经常都在听我们节目，只是很少发言。有空还是讲讲话，让我们快乐快乐。
1: 多发言，
0: 多发言。好，董一君唱《多少柔情多少泪》。

0: 良民杂牌长演唱了一首玫瑰玫瑰我爱你，同时也是大雁小姐所演唱的，我请杨艳妮小姐唱好不好？
1: 好，杨艳妮。

0: 何医生大宴，罗萨劝是吧？
1: 对，罗萨劝。
0: 还有陈月娇、林凤贤、艾米浩。林凤贤，你说《霍华乐园》是世界影后林在的最早作品。
1: 对
0: 呀，对呀、啊啊。马娟，你说你第一次听，马娟，你如果常听我们节目，会听到很多第一次听到的歌。
1: 因为他一定很年轻。
0: 对呀、啊啊。
1: 因为这部电影我看过。
0: 我也看过，有印象，就是最后他疯了嘛，我印象就在这儿。
2: 对，
0: 还有钟宝鑫，今天你先生也来听我们节目，非常谢谢。可是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下次为您、请钦先生唱那个小花哈。
2: 好，
0: 那我们来听金鹏唱《齐力向前行》，热闹的。
1: 齐力向前行。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

0: 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哎，
4: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8: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在节目一开始为大家播放的《鲁冰花》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希望您会喜欢。那么今天华语红歌星的单元来跟大家介绍汪明荃。汪明荃呢，大家都称她为阿姐。她是1947年8月出生在上海，后来呢移居到香港，是香港演艺圈最具代表性的女艺人之一。她集演员、歌手、主持人及粤剧演员于一身。他是在1960年代加入了电视圈，1971年加盟了无线电视，也就是 TVB， 成为了香

港电影史上最具影响力的艺人之一。那么汪明荃他纵横演艺圈超过了半个世纪，主演过非常多部的经典电视剧，包括了《家变》《京华春梦》《万水千山总是情》，还有《创世纪》《婚前婚后》《我的野蛮奶奶》。那么他曾经凭着《婚前婚后》以及《我的野蛮奶奶》获得了重要戏剧奖项的肯定，他被誉为香港电视界的传奇人物。作为歌手呢，汪明荃他演唱过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比如说《万水千山总是情》，还有《京华春梦》，勇敢的中国人，还有狼归晚，热咖啡，用爱将心偷。其中呢，这个万水千山总是情啊，更是成为了华语地区家喻户晓的经典电视剧的主题曲。那么汪明荃呢，跟这个粤剧的名伶，就是罗家英的爱情故事啊，广为人知。两个人相识多年，历经人生起伏，还有健康的挑战，终于呢，在2009年的时候结婚了，成为了香港演艺圈的模范夫妻之一。除了流行音乐跟戏剧的演出，汪明荃他多年来啊，致力于推广这个粤剧文化，亲自参加了演出以及培育后辈，对这个香港传统艺术的传承可以说是贡献良多。那么从青春年代的当家花旦到今天仍然活跃舞台的阿姐啊，汪明荃他不仅是见证了香港演艺圈的发展，也陪伴了一代又一代观众的成长呢。现在我们就来听汪明荃的这首歌曲《万水千山总是情》。

这是由汪明荃所演唱的歌曲《万水千山总是情》，希望大家会喜欢。那么听完这首歌，我们再来介绍另外一个女歌手，也是香港殿堂级的女歌手叶丽仪哦。叶丽仪是在1947年的10月出生在香港，1969年参加了歌唱比赛崭露头角之后正式踏入乐坛。她能够演唱粤语、国语以及英语歌曲，是香港早期最具国际知名度的华人歌手之一。在1974年呢，叶丽仪她加盟了燕麦唱片，成为了燕麦公司首位亚洲的歌手。之后呢，在香港、东南亚以及世界各地发展歌唱事业，数十年来灌录超过了100张的专辑。提到叶丽仪，大多数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上海滩》。在1980年呢，她主唱电视剧的《上海滩》主题曲是由顾嘉辉作曲，黄沾填词。那么歌曲啊，随着电视剧热播，红遍了华人世界哦，成为了粤语流行曲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那么这首歌不但是让叶丽仪登上了事业的高峰，也奠定她在香港乐坛的经典地位。她的歌声浑厚大气，兼具东方韵味跟国际化的风格，尤其是擅长演唱气势磅礴的主题曲。许多香港电视剧的黄金年代的经典旋律呢，都能听见他独特而充满力量的嗓音呢，因此呢，被誉为香港乐坛的传奇女声之一。现在我们就来听叶丽仪演唱的《上海滩》。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5: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6: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这首歌曲是由小百合周月琪所演唱的《月情》，希望大家会喜欢，因为这个是重新编曲，由长荣交响乐团所伴奏的。好，那听完这首歌，来到了一首歌一个故事的单元，为大家介绍这首《爱情喊西坡》。《爱情喊西坡》啊，这是由台湾的摇滚天王伍佰所作词作曲的啊，并且呢是跟万芳合唱的一首经典台语情歌，是在1995年推出的。那么歌曲在推出之后啊，迅速的走红，成为了 KTV 男女对唱的经典代表作之一。所谓的喊西坡呢，这是台语啊的用词，就是像早年啊这种航空信件跟快件的一种称呼，也是相当于就是很急件的信哈，在手机啊跟网络还没有普及的年代啊，许多人都会透过写信来表达爱意。那么歌曲当中的男女主角因为害羞，所以不敢当面说出心里的话，只好把感情写成了一封爱情喊西坡来寄给心爱的人。那么歌曲的特色呢，它是整曲啊都是以台语来演唱，充满了浓厚的本土的亲切感。那么男女对唱的方式啊，生动描绘恋爱中的羞涩跟期待，歌词很生活化，贴近一般人的爱情经验。那么旋律轻快流畅，很容易传唱。这首歌曲《爱情喊西坡》啊，其实是唱出了许多年轻时候的共同回忆比如说喜欢一个人却不敢开口啊，那么看见对方啊就紧张的说不出话来，还有呢常常就会把这个思念啊写到信里面去，那么等待回信的时候呢，既期待又忐忑。这种淳朴而真挚的情感，即使到了今天呐，依然都还能够引起许多人的共鸣。那么很多台语的歌曲爱好者啊，提到经典台语歌的时候，都会想到伍佰的作品《爱情喊西坡》，也常常啊会被列入必听的代表作之一。那么这首歌啊，不只只是情歌，更是一封写给青春岁月的情书。每当这个旋律响起，总是能够让人家想起那个曾经为爱心跳加速的自己。好，我们就来听伍佰跟万芳所演唱的这首《爱情喊西坡》。

这是由伍佰以及万芳所演唱的歌曲《爱情很细微》。继续呢，我们再来听的是由伍佰所演唱的《心爱也再会啦》。

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

0: 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老公，你回来了，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时阵，阮当个隔壁有一台犁仔架。逐天我伫遐下课了，就会骑这台犁仔架，载阮厝边个囡仔，四处去踅来踅去。有一届，我就看到妈妈已经摕手册啊，伫门口咧等我咯。因为这台犁仔架是隔壁阿婶卖菜用的车。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再度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卡达恰》

这是由我小百合所为你演唱的，希望你会喜欢这首轻松愉快的歌曲。说出内心的箴言是心声，唱出内心的歌曲是心曲。现在就让小百合来说出朋友们的心声，唱出朋友们的心曲。阿明离开故乡已经20多年了。年轻时，他怀着梦想来到大城市打拼，从学徒做到公司主管，生活看似成功，却总觉得心里缺少了什么。有一年春天，他收到老同学寄来的一张照片，照片里是村口那棵老榕树，树下的石椅依然还在，只是坐在那里聊天的老人们已经换成了下一代的年轻人。看着照片，阿明忽然想起童年的时光。那时候每到黄昏，村里的孩子都会聚在榕树下玩耍，累了就躺在草地上看天空，饿了就跑回家吃母亲煮的晚餐。没有手机，也没有网络，却有说不完的笑声。于是阿明决定回家看看。当他踏进村子的那一刻，熟悉的田野气息迎面而来，远方的山依旧翠绿，小河依旧缓缓流淌。村口杂货店的老板一眼就认出了他。阿明，你回来啦！短短几个字，让他的眼眶微微泛红。晚上邻居们知道他回来，纷纷带着自家做的菜来探望。有人端来卤肉，有人送来地瓜，有人泡了一壶热茶，大家围坐在院子里聊着这些年的变化。那一晚，阿明笑得特别开心，因为他终于明白，原来故乡最让人怀念的不只是风景，而是那些记得你、等着你的人。第二天离开时，阿明站在老榕树下，久久不愿离去。微风吹过树叶，发出沙沙声，仿佛故乡正在轻轻地说：累了，就回来看看吧。

这是由韦小百和周月琪所演唱的歌曲《最深的思念》。故乡啊，就像是一首老歌，年轻的时候想离开，年老的时候啊，总想再听一次。而走遍千山万水，最温暖的风景，往往就是回家的路。但愿每一位在外打拼的人都能记得自己的来处，因为故乡永远是心灵停靠的港湾。好的，分享心情故事，演唱经典歌曲，让我们一起珍惜空中的约会。我们听这首由韦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晚风》。

0: 烦，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

0: 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在节目一开始为大家播放了这首歌，大家应该也很熟悉了，叫做《小黄鹂鸟》，这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哦，希望您会喜欢。好，那么听完这首歌，进入到我们的红歌星单元，我们来介绍一个大陆歌手，叫做韩红。韩红呢，他是中国大陆著名的歌手，也是一位作曲家，还有音乐制作人以及公益人士。那么呢，他是以浑厚而充满力量的嗓音来闻名，被誉为华语乐坛实力派的女歌手代表之一。韩红她在早年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以及解放军艺术学院，在1990年代开始啊，受到了关注。她凭借着《喜马拉雅》《雪域光芒》等等作品呢，崭露了头角，之后啊，就逐渐成为了中国流行乐坛的重要歌手了。那么他的经典代表歌曲《有天路》这首歌哈，他可以说是最广为人知的代表作之一啊。他是歌颂青藏高原跟铁路建设，这个旋律是大气又磅礴的。还有一首歌叫《天亮了》，这是根据真实的事件来创作，歌曲充满对生命跟亲情的感悟，可以说是韩红啊最感人的作品之一。那么另外一首歌叫《那片海》，这首歌呢，深情抒发对梦想跟故乡的思念，多年来啊，深受歌迷的喜爱。还有这首《家乡》呢，是融合民族音乐的特色，来展现浓厚的故土情怀。还有一首歌叫《来吧》，这首歌是节奏明快，带有民族音乐的元素，是韩红演唱会常常会听到的曲目啊。那么我是歌手啊，这个节目是在2015年呢，韩红她参加了湖南卫视歌唱节目，叫做《我是歌手》，是第三季啊。她凭借着稳定而且极具爆发力的演唱实力啊，夺得了总冠军，也让更多的年轻观众认识了他。除了这个音乐成就之外呢，韩红啊，他也因为长期投入到公益活动而受到了关注。他发起了很多项的慈善跟医疗的援助行动，并且成立了公益基金会，参与了地震啊、洪灾，还有灾区的救援工作等等哦。那么韩红的歌曲呢，其实大多是围绕在亲情、故乡，还有生命与希望，充满了真挚的情感。其实真正打动人的歌声呢，不只是技巧，而是说把人生唱进歌里面。韩红她浑厚高亢的嗓音，以及对公益事业的投入啊，使她成为了华语乐坛极具影响力的歌手之一。现在我们就来听韩红所演唱的《九儿》。

这是由韩红所演唱的《九儿》。继续我们再来听的是韩红跟孙楠所演唱的《美丽的神话》。

0: 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8: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

0: 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是守着阳光守着你，这是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希望您会喜欢。接下来是一首歌一个故事的单元，来为大家介绍这首童年。童年可以说是华语乐坛最具代表性的校园民歌之一哦。这是由台湾的音乐大师罗大佑所作词作曲，最初呢是由张艾嘉所演唱，它是收录在1982年的专辑叫做《知乎者也》当中。那么这首歌后来也成为了罗大佑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罗大佑他在就读医学系的期间，他开始创作童年。他曾经提到，创作的时候脑海里面所浮现的都是教室、黑板、粉笔、便当盒跟课桌椅等等的校园景象，因此呢就写出了这首充满童年回忆的作品。而这歌曲的歌词跟旋律经过长时间的琢磨啊，力求贴近真实的童年感受。那么童年所描写的呢，是每个人都曾经经历过的成长记忆，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的心情，还有这个福利社跟零食的诱惑，还有考前这种临时抱佛脚的经验哦，还有这个对未来啊充满好奇跟幻想，那种渴望快点长大又怀念纯真的岁月。罗大佑曾经说啊，好的歌曲能够让人回到当时的情境，而童年这首歌啊正是许多人共同的青春记忆。歌曲表面上当然是在描述校园生活，可是实际上呢是在感叹时间的流逝啊。因为我们总在小的时候啊总盼望着长大，长大之后呢却开始怀念童年，这种矛盾而真实的人生感受啊，让童年跨越了数十年仍然是感动无数人。那么罗大佑跟童年，罗大佑呢被誉为华语流行音乐的教父，他创作的歌曲很多哦，像童年啊、光阴的故事、鹿港小镇、恋曲、1990等等啊，哦，无数的经典作品，而且呢还对华语流行音乐发展啊影响非常的深远。童年啊之所以历久不衰，正是因为他唱出了每个人心中那段最单纯最无忧无虑的岁月。当这个旋律响起的时候啊，人们所想起的不只是校园，更是那个曾经天真无邪的自己。现在我们就来回味一下这首歌曲，由张艾嘉所演唱的《童年》。

0: 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周月琪，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是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梦醒时分》，希望您会喜欢。那么接下来节目要进入到小百合音乐故事单元。时间就像是一条清澈的溪水，一直不停地往前流。既然没办法使它停住，就让小百合音乐故事来连接属于你我的记忆。有一个小男孩在花园里发现一个蝴蝶茧。有一天，他看见茧上出现一个小洞，一只蝴蝶正努力地想从里面钻出来。他蹲在旁边看了很久，蝴蝶不停挣扎，身体一次又一次地向前挤，却始终无法顺利出来。几个小时过去了，蝴蝶似乎精疲力尽，再也没有动静。男孩心想，他一定很痛苦，我来帮帮他吧。于是他找来一把小剪刀，小心翼翼地把茧剪开了，蝴蝶果然顺利出来了。可是它的身体肿胀，翅膀又小又皱。男孩高兴地等待它展翅高飞，然而过了很久，蝴蝶始终飞不起来，只能在地上爬行。后来一位生物老师告诉男孩，蝴蝶必须靠自己努力挤出茧，这个过程会把身体里的液体挤进翅膀，使翅膀变得强壮。你虽然出于好意帮助它，却让他失去了成长所需要的磨练。男孩听后若有所思，原来

这是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酒干倘卖无》。好，今天才知道原来蝴蝶是要这样挤挤挤才能把这个翅膀啊、哦、挤出力量来啊、哦。哇，这个人生呢，真的就像蝴蝶破茧的过程哦。当你觉得辛苦的时候啊，也许正是。

是你累积力量的时候，只要你坚持下去，终有一天你会张开翅膀，飞向属于自己的天空。好的，朋友们，你有什么心情感受、生活点滴，都欢迎您上网留言来跟我们分享哦。节目已经到了尾声了，希望今天为您安排的歌曲还有节目内容都能够让你喜欢，也能够开启您一天的好精神。最后呢，我们就来听这首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心语》，在这儿跟您说再见。请记得一定要继续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哦。我们拜拜咯。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9: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0: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1: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

0: 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嘿，今天想来一杯什么？如果想不到，让曼森来为你特调一杯吧。欢迎进入曼森 Talk Bar。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曼森 Talk Bar。我是曼森。好，在这一周呢，哎呀，这个全台湾到处都是下雨，而且是非常大的大暴雨哦。自己出门上班都会觉得有点困扰，就是有时候出门前没有雨，然后呢，到因为我是骑车嘛，然后到车子旁边的时候呢，开始飘雨，然后这个飘雨的大小又不会让你觉得，哎，需要大到穿全身的这个雨具哦。好啦，这个有时候就不穿啊，但最近呢我就穿个上衣哦。但通常骑到一半的时候就变成暴雨，然后呢连你的裤子鞋子一起用湿哦。所以在最后几天呢，就是最后两天啦，我就干脆就是全副武装哦啊，就穿麻烦脱也麻烦。不过呢，这个好处是至少全副武装就不会淋湿嘛。那大家在这个平常生活当中啊，注意一下这个天气预报哦。最近基本上看起来都是满满的下雨啦。那大家不管是在生活当中，在上下班、上下学，现在也开学咯，对啊。那还是呢，假日如果有要出游的话，都要特别留意哦。最近有蛮遗憾的事情发生啦，那所以就提醒大家，就虽然现在看起来天气就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差，甚至可能还有点阳光哦，但是呢，要看的并不是你当下这个地方的，而是要可能看大面积的哦，因为有可能山上在下雨，然后山上有什么样的暴雨的状况，但是你底下可能风和日丽，就是是两个不一样的天气状况，所以你可能除了观察这个天气当下的天气，然后天气预报之外呢，你可能也要观察一下这个水啊有没有变浊啊，然后水的流速啊，然后有没有涨潮啊等等的，就是很多方面都要留意啦。但我觉得呢，就最近这一种下大雨的状况，大家还是好好的休息一下吧。最近其实有蛮多不错的展览哦，等一下可以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啦。那最近我刚好也拿到一张票，我觉得蛮有兴趣的，而且呢，就是下雨天你也不用怕，因为毕竟看展通常都在室内嘛，对不对？好啦，这个提醒大家哦，这最近都在下雨，如果你是骑车上下班、骑车上下学，甚至可能自己走路上下学、上下班都可以，但是呢，请留意一下这个路上的状况，有时候下雨天要提防的可能不只是自己哦，你可能还要提防路面会随时有什么样的突发状况，都要特别小心啦。

好，刚才讲到这个展览呢，叫做《林布兰道戈雅古典光影大师托雷多美术馆的珍藏展》。哇塞，我觉得这一个展览真的是让我觉得有点惊呼哦。好啦，这个我平常也不会看什么艺术品啦，但是呢，讲到光影大师，我就特别有兴趣哦。我从小就对那一种就是对光影啊，然后呈现，甚至是你只是用一个平面，然后可以做出那种很立体啊，或是甚至灵活灵现的。我前一阵子看到有人还在自己就是咬着笔，然后在脸上作画哦，那看起来超厉害。反正呢，艺术家都超厉害的，不管是在哪边画图哦，我都是超崇拜的。好啊，这个是毕竟也是以前的艺术家，我没有了解那么多，但是前一阵子刚好有听到有人在介绍，然后他有提到说，因为其实他们有时候颜料会不够，所以你就必须要去堆叠出你想要的颜色出来。我觉得这件事情也非常厉害哦，你要能拿捏得出，就是你要什么颜色，甚至你没有办法直接取得那个颜色的时候呢，你要用不同的颜色去堆叠，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厉害。之前我有看过有一个小游戏啦，说这小游戏，它就是给你一个颜色，然后叫你想办法制作出这样的颜色哦，然后你可能就是什么颜色多一点呐、啊，什么颜色少一点呐、啊，然后慢慢的去堆出来，超难的。这个跟什么一样难呢？我觉得跟那个音准一样难哦。你到底是有什么办法可以直接看得出，例如说什么什么的黄色啊、鹅黄啊，还是乳黄色啊，随便，就是这么多的黄色里面，你到底要怎么去判断它是什么样的黄色？然后哪一个颜色再高一阶、低一阶等等的，对吧、啊？这就跟那种绝对音感一样吧。好啦，对我来说，就是黄色就是黄色嘛，深一点跟浅一点嘛，对不对？只要看得懂、听得懂，然后可以叙述出来，我觉得好像对我来说已经很厉害了。好了，这个林布兰道戈雅古典光影大师托雷多美术馆珍藏展，哦，这推荐给大家啦，就是一起去看看吧。我虽然也只是看了一点点哦，这个如果我去看完，然后有什么心得感想，我再来跟大家分享好了。然后呢，这个展出的地点在富邦美术馆，老实说，我还真的没去过。我觉得啦，这蛮值得去走走看。其实台湾美术馆非常的多。然后有一些美术馆真的会让你出乎意料，像前一阵子呢，就我的客户来录音，然后刚好有讲到有一个我以前就知道的美术馆，那个以前的美术馆的人也有来正声做节目，叫凤甲美术馆。这个美术馆呢，他们平常除了就合作的一些演出展出之外呢，他们有一个我觉得算是镇馆之宝，就是那一大片的落地窗，那个落地窗可以直接看到外面的那个平原。我觉得那个天气好，就算天气不好啦，那个看出去的风景也是会让你觉得哇塞，绝对值得来这边就是坐个一个下午，你都会觉得蛮轻松的哦，就跟台南那个白宫博物馆又不太一样，那个是地大，然后物博，你可以在里面逛了一整天，可能都还逛不完哦。但这个凤甲美术馆就是你进来，然后呢，好好的沉浸一下，看个风景，然后它的艺术展品其实也不多啦，就大概逛一圈。如果你看的是，我是说就一般速度看的话，可能半小时到一个小时，我觉得就蛮多的。那先不要论你看非常仔细，看个2个小时，我觉得也 OK，就是看你要看到多仔细。但其实，因为它的展期跟它的那个展的空间有时候是不固定的，所以你要看看你去的时候刚好遇到什么。前一阵子刚好是遇到这个编织物哦，他们从国外去找这个乡村，然后进行这个编织，就是他们手工的编织技术，然后一直到进来台湾贩卖等等的，就是有一条供应链，跟他们如何去配合当地的这个编织的农村跟这些妇女们哦，然后如何跟他们进行合作。我觉得某一个层面来说，他在做
一个艺术品，它属于它自己的艺术品。然后再来呢，就是他也去地方去找到这种蛮传统的艺术，我觉得也算是一个艺术，然后再把它传承下去，可能有商业的考量，可能有艺术传承的考量，我觉得都可以。那就在那个地方展出，然后刚好作者也有去，然后也有一些小演讲，我觉得是蛮精彩的啦。凤甲美术馆有机会的话呢，也推荐给大家去哦。然后还有刚才我们讲这个富邦美术馆，没去过，但是呢，我觉得也是可以推荐给大家。这看到古典光影大师，听起来就非常厉害哦。好，我们就有机会的话就会场见吧。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回到节目当中，好，这礼拜再来跟大家碎碎念一下哦。前一阵子呢，有收到两个讯息，这个两个讯息是好，都是讲关于诈骗。我很喜欢跟大家聊诈骗哦，不是说我很厉害，然后都遇不到。很不巧的、哦、我周边其实还蛮常碰到诈骗的，尤其呢最近这个网络诈骗非常多，尤其像是那个在信件里面跟你说中发票的这一件事情哦。前一阵子我有个朋友，然后呢他就跟我聊天的时候，就他也在滑手机，他说我中了4000块耶。我说哇塞，4000块就是通常我们会从信箱看到的话，你有可能是绑这个、国税局他们什么财务部之类的，会有那种App， 然后你可以跟他绑定之后呢，他会提醒你说哦，这一期你中了几个，然后像我有归户的话呢，就是叫我去那个户头里面看啦、啊、看有没有进账。那、啊、如果没有归户的话，你就可以例如说到便利商店去打这个发票的码，因为他通常也会跟你说哪一张发票中奖，然后你就去便利商店打那个发票码，然后我忘记是多少金额以下可以在便利商店领，反正呢就不是叫你在线上点一大堆东西的啦。好，我那个朋友呢，他收到了虾皮，就是一个购物网站，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虾皮的这个信件呢、啊，然后说他中了4000块，哦，4000块超开心哎！我想这个很多人一辈子也没中过4000块吧，对不对？就更何况可能中个100-200块都觉得很难了，4000块，哇，他超开心的，然后跟我分享哦，然后我就说，看起来蛮像假的，因为他底下还附了一个连结，叫你点进去，例如说要请领啊，还是点进去说，通常啦，依照我之前中奖的，就很少钱的奖哦，大概看下来就是他只会提醒你有中奖，然后并且哦，会把这个发票的号码一起给你，然后让你去看到底。你这个发票是例如说多少钱这样，反正他就明确资讯会在上面。但是他这一个呢，他只跟就寄信来，然后对收信的人，就是我朋友说，你在虾皮购物的时候中了4000块，然后点进来，然后看看你的，例如说就是点进来领取你的这个发票之类的。因为我没有用过虾皮，通常就这种网页的拍卖的东西，我通常都是叫朋友帮我买了，或者是家人帮我买，所以我自己不会用哦，我也没用。但是呢，他这一个一出来，我觉得虽然我没有用，但是我们可以从几个点去查看看他到底有没有问题。像是呢，我第一件事情就跟他说，看看寄件人是谁。其实说真的哦，你只要留意一下这个寄件人的这个信箱，一看你就知道端倪了。例如说，虾皮可能在台湾有官方的 email， 它一定会有一个官方 email 的格式。然后呢，它这一个寄过来的寄件人的那个 email 我完全没看过。然后我记得它后面是点什么，像我们是点 com 嘛，或是点 tw 这样。然后呢，它是点一个我忘记什么，然后是荷兰的哦。他查了一下是荷兰的，我说天哪，就是你虾皮买东西，然后荷兰寄信跟你说你中发票，很怪吧？他总公司在荷兰吗？好像也不是吧。好，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就开始追查。然后还有一个方式，就是其实你也可以把你的那个网址，就是他寄给你，不是网址啦，就是他的信件的那个信箱的那个名哦，整段就复制起来到 Google 上面去搜寻。基本上你去搜寻，他就会很明确的跟你说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啦。或者是呢，你真的再不放心，就打电话打165，拜托你，手机超方便的，就165打下去，你开扩音，然后念给他听你这个信件到底是怎样，然后问他到底有没有问题。拜托，看到可疑的时候先停下来，不要先觉得开心。就是你开心归开心，但是你还是要怀疑他一下。现在真的，我觉得有时候会觉得说，已经不像当年那样，就是什么事情都可以相信了。现在真的超多诈骗，我小时候也接过诈骗电话哦。
他诈骗电话打来说我中奖了，然后要我提供户头，然后他会汇一个，就是汇一笔钱给我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听到，我就觉得哦，真的吗？好棒哦！那我要给他户头，因为其实你想想哦，户头给他，他汇进来，那时候的我想说，哎，这样应该没问题吧？其实我没想到那么深远。然后后来我家人就阻止我这件事情。我那时候大概国小还国中吧，好，反正我那时候也没户头。然后原本要跟我爸拿，但我爸说不行，这就是诈骗。然后后来呢，才看到有一些新闻说，这种的诈骗会有几个状况。第一个是像现在也蛮流行的，会把赃款存入，那你这个账户就完蛋了。第二个呢，就是他会跟你说钱汇不过来，你必须要汇一笔钱才能领到这一笔钱。你如果觉得，例如说啦，他说你中了100万好了，然后他说，哎，你只要汇个1万块给我，然后我就可以把100万给你。怎么想都，哎，赚99万。但你没想到的是，你1万汇过去以后，根本没有99万，你赔了1万块，对不对？就是其实很多时候诈骗会有很多手法，就利用你的一些心理哦，然后得逞，把你的钱带走。所以在节目里面一直跟大家说啊，大家赚钱非常的不容易。我们都辛辛苦苦的赚了我们荷包里面的一分一毛，都是我们流血流汗赚来的，但为什么可以让人家那么轻松的把我们钱拿走呢？对不对？讲到这里就有点气愤了。好，反正就是诈骗这件事情大家特别留意，特别留意。然后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我们先听个歌曲休息一下。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5: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今天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这个前一阵子呢，看到有一个新闻，它是在讲 LINE 的诈骗。好啦，现在真的说着，看到哪边有诈骗都觉得不稀奇了。最稀奇的事情就是你什么时候没遇过诈骗，对不对？好啦，真的也有可能没遇到诈骗，我觉得那运气真的很好。但拜托，也不要希望遇到，然后也不要遇到，这遇到是很麻烦。你躲得过那就很好，但没躲过的时候就很头痛了，对不对？好，这个 LINE 的这个诈骗讯息，他是说假投票真到账号。我觉得现在很多的投票的活动会用 LINE 哦，但是呢，因为这个假投票真诈骗的状况来说呢，所以就会让大家很不敢用 LINE 来投票了。好啦，我觉得大家小心一点是小事啦，但是呢，它还是有几个很关键的点哦，就是通常我们一般用的投票的网址点进去就是乖乖的，你顶多注册会员，然后他也不会跟你要什么东西啦，反正就顶多注册会员，然后申请完之后，然后参加投票，然后变成这个公司的会员，然后投下你想要投的一票，或者是你帮朋友投，他需要人气奖，你就可能帮他按个赞，或者是到那个网页以后呢，每天可以投几次，这样有没有？就大概是这种投票，他不会跟你要过多的什么验证码、审核码什么的，很奇怪哦。好，他这怎么讲的呢？首先，他会给你一个这个假投票的连接哦，那你的好朋友应该就是被盗了，被盗账号了。然后他就说，帮忙投一下票，孩子的绘画比赛，看到或是听到。

这种孩子的比赛，大家应该就会觉得，好朋友的小朋友就是好朋友的小孩，我们应该来好好的支援支持一下、所以我们就点进去了。好，那接下来如果你是点进假的网站，就是想要骗你个资的网站的话呢，会遇到什么状况？第一个是他会叫你登入 LINE 以后投票，使用 LINE 登入投票。你已经在 LINE 里面了、但是他还叫你登入 LINE 投票，就有点怪。当然啦，有时候你是跳到网页，所以他可能会叫你用那个 LINE 做连结哦。然后再来呢，他会叫你输入你的手机号码，你可能就乖乖的输入嘛，反正你就是要登入你的 LINE。然后再来呢，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通常会是一个画面啦，你可以输入账号跟密码，然后呢就可以登录 LINE。这其实，如果要看的话，还蛮一般的吧，因为，例如说啦，你可能用，电脑来登录 LINE 的话，也是会要你打这个账号密码。那现在呢，我怕会有状况，我通常都是直接扫 QR code 登录是最快的、好，然后再来呢，输入简讯认证码。接下来你的账号就被盗了，因为这是什么状况呢？你把你的账号密码给他以后，他就会从他电脑那边做登入，然后呢你再传这个简讯验证码。其实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用那个电脑登入你的 LINE 过，那通常会有几个状况。第一个是这个电脑你已经信任了，所以就不会再传这个简讯验证码再重新输入。但是一旦你是从你从未登入过的电脑或是手机要去登入你的 LINE 的时候，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它会要你的验证码。这个非常可怕哦，这个验证码你一给他以后，你等于就是帮这个诈骗集团开后路哦，他就会把你给他的这个验证码，然后输入在他的这个不管是电子产品还是电脑里面都有可能，反正他就直接进你的手机，然后接下来下一步是什么？他就开始跟你认识的所有的人借钱。好坏真的遇过，有一个我应该跟大家分享过，我一个当兵的朋友突然跟我说他要借钱，然后一看就觉得怪怪的，就是我跟他已经当兵完以后就没有再联络，突然冒出来然后说要借钱，然后我就随便的跟他聊了几句哦，然后就发现他根本不认识我，然后我有习惯性的会去编造一些人物出来，就是确认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是我认识的人。好，反正你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假的啦，所以后来跟他拉了一几句以后，我就没有理他。隔天那个账号就被注销了，就是因为我的朋友可能就真的发现，这个账号被盗了。好，那我觉得赶快注销是小事，但是如果不小心在那时候借出了钱怎么办？你真的是要不回来，然后别人看到就是你的账号，就是你借的，你为什么跟我说诈骗集团？那个百口莫辩呢、如果是借个几百块就算了，如果你是借几千块、几万块，甚至在更高的金额，那个借下去还也不是，不还也不是，你到底该怎么办呢？对不对？这个大家还是小心一点啦，尤其是你要登入任何的网站或是登入任何的地方，你就算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例如说公有图书馆啊，还是去公共别人家的电脑要登入 LINE 的时候，都要特别小心啊，不要留下任何的资料，不要留下任何的账号密码，这个是我们自己要好好的把守住自己的底线哦，绝对不要把个资泄露出去。

好，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来统整一下今天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前面跟大家讲天气哦，最近天气真的不是想象中那么的平顺，那么的温和哦，会突然来个一波超大波的大雨，然后让你家附近淹水，甚至让你上下班都很危险哦。好，这个时候呢，除非必要啦，不然我们不要再到很危险会造成自己危险或是别人危险的地方去进行活动哦。我们还是在家休息吧，或者去看看展览好不好，去室内看看展览，去看看电影，最近电影也不错很多，像前一阵子看蜘蛛人不错看。好，接下来呢，可能暑假虽然结束了，但还是会有一些国际大片上啦，就大家就去电影院看电影也行，然后或者是一些室内的活动哦，那个百货公司逛逛也好啦。反正就是下大雨，大家不要再往山里或是海边跑过去哦。这个，自己可能会陷入危险。如果你陷入危险，别人来救你，他也是陷入危险哦。反正呢，我们大家就互相照顾一下。然后第二个就是诈骗，千万千万要留意啊！就是我们赚钱不容易，有时候得来不易的钱也是要小心啊，像刚才讲到这个发票中奖啊，好，或者是呢要让你轻松交出你的资料，像是这个帮朋友投票的啊，除非你很确认这一个人是你的朋友在叫你帮他投票，然后这个网站看起来没问题的，不然的话呢，拜托不要说网站看起来没问题，这句话也有点漏洞哦。反正呢，以后这种活动就是特别小心就是了啦。因为前一阵子我也有朋友要我帮他投票，但他是真的真人 real 的人哦，然后请我帮他就是他的作品投票，那我

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